0: 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3.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人民币离岸价6.70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42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本月街往旺角的方向，进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茶果岭道回旋处，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石穗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港岛甘诺道西天桥往湾仔进上环消防局车多，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卧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公主道天桥进创之中学。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营建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坑口永隆路。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8:06，豪阳音乐第二个小时节目，这个点数开始熟悉了啊，有粤语播，粤语流行音乐的经典年代，许多至今朗朗上口、家喻户晓的经典金曲，让我们今天回到1984。人与行

回不去的记忆啊，抹不去的音乐的样子，来自1984林志梅的偶遇，郑国江的词，谭咏麟的爱的根源，李敏聪的词。当然旋律也是一定难忘，这也很重要。流年似水，弹指一挥间，但经典的旋律以及歌词和演绎

0: 浩瀚烟波里，我怀念的，
1: 怀念我，
0: 怀念往年
1: 的，我貌走改变，
0: 外貌早改变，
1: 处境都变，
0: 处境都变了。

浩瀚的烟波，还有那浩瀚的星河。不仅仅是一个传说，1984年呢，经典的粤语继续播，请来关正杰，送来天籁星河传说。我是玉波。

天气当中的星星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想象与故事。关圣节的天籁星河传说，关于星啊的鼓励，1984的经典呢。

不尽回忆的一九八四，经过有陈百强的摘星啊，撒星啊，然后继续把他们留住，留住今天这份爱。

0: 麦杰文，留住今天这份爱。早八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3.5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11， 人民币离岸价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2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新朗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进屯门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汀九桥上桥位。另外呢，交通意外较早前伟业街往旺角的方向进茶果岭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呢是在油塘道，也影响到油塘道往茶果岭道方向拥堵，龙尾在鲤鱼门道进油翠村。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七贤道北往红隧，龙尾在芜湖街。路面的情况，港岛甘诺道西天桥往湾仔进上环消防局车多，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九龙卧倒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亚街老街。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宁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碧沙路。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八点的时候，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的四国之本州一带呀。而本州香港这边的天气呢，就是稍微稳定一些啊，未来两三天的部分时间都是有阳光的，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的风势会比较大一些。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到4，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2，强度属于低，所以我们的心情呢是高还是低？快乐指数高一点呢，伤心指数低一点呢。跟着音乐的摆动啊，可以从那些负面的漩涡当中。

28比18。你喜欢28还是18？温度来讲，可能喜欢18多一点啊。听过有张天宁的新歌。

正能量，活泼歌唱。就像这种的阳光 feel 啊，经过阳光 feel 的 feel lamp 林奕匡啊，正能量活泼唱歌者，就是现在了，不用等。

0: 容祖儿，等等等等，我也等了一两秒啊，才推出下一首啊。来个呼吸，探索一下。他准备好了，准备征服了。
1: 如常怪猫的那一刹，靠近我便马上说了话。
0: 真的吗？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说庞巴迪想要美国的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是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及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与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本月8日起对总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伊朗的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及落实解决方案。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的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权责权限范围之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而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的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与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时加强协调。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于上月26日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了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鲍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说，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与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及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与相关国家政府及外交使馆合作，处理善后的事宜。鲍德尔还感谢在这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及国际社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但骤雨也影响到内陆地区。在上午8时，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起点841，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9，澳元5.66，加元5.678，新西兰元4.608，欧元9.1173，每百日元对港元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5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80点，升280点，上升0.42%。港金报41345元，比上日收市升6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2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大老山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进朔门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路面的情况，港岛建拿道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雀道往上环进军器厂街多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进华润大厦；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新田村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

另外，我们再关注到新界的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河车村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屯门龙富路往屯车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龙头慢车，龙尾在嘉龙村；象鼻山路往全景围进全景交汇处拥堵，龙尾在三洞屋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做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到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开学后感觉孩子不在状态，注意力不集中吗？有什么养生食疗可以安神、洗脑和开窍呢？让赵子峰中医师推荐一款食疗养生方子给我们吧。
6: 因为刚刚过去暑假，大家都有一个放松松弛的状态，咁去到一个专注集中的环境，又去到班房环境，一下子有啲唔系好适应。咁呢个情况下咧，咁我哋亦都可以去煮一啲醒脑开窍啦、安神益智嘅一啲食材嘅，例如最常见我哋可以煲一啲百合。合桃粥啦，咁一啲又唔会对肠胃有负担，又可以有少少安神醒脑开窍嘅一啲食材嚟嘅，咁一家老少咸宜都非常之合适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4: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与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重点发展的大湾区当然会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啦。
0: 乐活文化大湾区，
7: 以前呢香港画家就比较少返内地做活动啦，随住交通呢越来越方便啦，现在一个钟已经去到好多地方啦，所以呢好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啦、做展览啦、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嘅。
8: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内容，欢迎收听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4: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本港报章摘要：
4: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4: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4: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0: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8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南华早报，李家超说香港对推动增长是可信赖伙伴。文汇，国家发展和成就馆计划落户古洞北。商报，五亿基金公布首批投资科企。明报，玛丽医院工程延误，卢崇茂说感到失望，盼望尽快执修。青岛，威逼购物损本港声誉，两间旅行社及一名导游钉牌。打工，两间旅行社一名导游被钉牌。东方，逼旅客爆买，本港声誉被出卖，又有两旅社一导游钉牌。信报，高盛料地方卖地收入错，内房持续颓势。经济，黄仁勋贺 GDP 杠六，本港光通讯股飙升。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香港政府呢计划要在北部都会区古洞北市中心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馆。香港文汇报收到的独家消息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周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公布，为推广爱国主义教育，特区政府康文署正在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机构商讨筹划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专馆的形式展示国家在科技、文化、体育等不同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成就，同时呢彰显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角色。据了解，康文署辖下的博物馆明年将会举办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大型专题展览，并且呢会和内地文博机构合作，加强策展丰富度和周边的活动。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9:16，有小梦带各位关注大公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李家超一连两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规划和报告两者相辅相成。据了解，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开篇和结语均会提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也会提及如何透过具体的行动落实五年规划下的宏观指标。有学者分析指出，有了五年规划后，香港特区施政更有连贯性和可预测性，更易累积成效，这对香港的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不少的正能量。这是大公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再有两间旅行代理商以及一名导游涉嫌强逼旅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那么今年呢，已经累计有三间旅行社及三名导游出牌。旅监局就表示，随着国庆黄金周的假期将至，会连同其他执法部门加强巡查，以保障访港旅客的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星岛呢就访问了多位旅游业界人士，有人就认为事件有损本港的旅游界声誉，但是呢同时也反映了监管机制奏效。也有人推断说，事件背后是有评价团导游铤而走险。另外呢，据报有山西旅客来港被困在店内两个钟，最后在恐吓之下消费大约1500元才得以脱身。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就表示，当局不排除会将案件转交律政司研究做下一步的刑事检控，并且呢相信在吊销牌照与潜在的刑事起诉的双重威慑之下，对业界潜在的违规者已经具备强大的阻吓力。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展开。医务卫生局长卢宠茂昨天连同多名官员和医护人员于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的流感疫苗。卢宠茂说，本港流感仍然处在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能够及早接种疫苗。当局下周四展开流感疫苗的接种计划，比去年是提早约一个星期。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的升降机故障要维修，导致呢原本计划在去年底之前迁入的临床服务未能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英昨天首度开枪回应事件，都表示呢对工程的延误感到失望。就有报道表示相关的立槽歪斜等，卢宠茂呢没有正面的回应，并且表示作为大楼的使用者，不适合评论技术的细节。发展局已经全力推动建筑署和承建商处理，他希望工程直修能够尽快进行。李夏英表示，未完成收楼还需要进一步的评估，对日后服务发展的影响。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文汇报，食物安全中心宣布，由下月的1号凌晨0时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香港的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涵盖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伯志形容措施极具里程碑意义，促请政府能够继续推动认证标准互认，加强大湾区的产业协同效应。香港运输物流学会物流政策委员会主席余承忠预计，新的安排可以为物流节省15%到20%的综合开支，车辆的周转率提升超过30%，为打造湾区一小时鲜活圈能够铺路。这是文汇的关注。
0: 再关注到星岛日报的新闻，洪福苑大火发生距今超过9个月，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原定呢是在本月11号，也就是本周五，对2间涉事的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及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呢，消防处昨天接获该委员会通知，就宏泰消防的纪律聆讯接纳双方申请，将纪律聆讯押后到另行通知，让双方做进一步准备。中华发展的纪律聆讯因为早前控方需要更多的时间处理有关案件，在涉事注册承办商一方不反对之下，已经获得委员会接纳，押后聆讯至另行通知。据了解呢，2间承办商可能同时涉及其他的刑责，相关执法部门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另外呢，就大埔洪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有待公布，这次聆讯延期可以避免影响相关的调查。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来关注信报，葵冲一间14昨天爆出卫生丑闻，网上流传片段，一碗外卖沙爹牛肉米粉里边仍然有蠕动的活老鼠幼崽，食客随即通报食环署，涉事餐厅今天停业清洁一天。食环署昨天巡查发现该14部分的地方的卫生欠佳，已经向经营者提出检控。署方强调，现阶段不宜单凭片段和情况判断幼鼠何时以及经何途径进入到食物，会继续调查跟进。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再来是商报的新闻，第三届香港绿色周从昨天到周五举行，以赋能未来，共筑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而同时，金管局公布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二B阶段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业界普遍认为，随着香港首份5年规划出台及分类目录逐步完善，香港在引导资金流向低碳项目、对接国家双碳战略及服务大湾区绿色转型方面将会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这是商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经济日报，科技园公司昨天起1连6天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将投资4个项目，涵盖静态热电转换等技术。有获投资的内地企业表示，本港是国际和内地的资本汇集点，希望日后能够立足香港走向海外。用5亿元的共同企业加速基金是本港首个专注于科创的公私营的协作项目，由科技园公司旗下取得证监会牌照的附属公司管理。这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0: 信报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表示，近年香港与哈萨克的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增长，对此感到鼓舞，并且引用数字说，去年的货物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增加了27%。李家超也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及简单低税制，同时拥有丰富多元的人才提供专业服务，助力国际及中亚企业开拓中国的市场。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香港文汇报了解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星期三公布的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于古洞北设立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社评表示，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馆，标志着特区政府在爱国主义教育的硬件建设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而更加重要的是，古洞北毗邻深圳，通过合作举办展览和租借展品，国家发展和成就馆可以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博物馆加强合作，进一步促进大湾区的文化资源共享和互动。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1: 大公报的社评，香港与中亚跨越数千公里的合作取得丰硕的成果，源于香港对自身在一带一路和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的角色定位的认识深化和主动作为，也说明香港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前景无限广阔。这些新趋势与特区政府的定位变化与开拓的方向高度一致，表明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走过规模扩张阶段，迈向提质升级精细深耕的崭新阶段，也为香港发挥独特优势、放大枢纽价值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特区政府与工商界应该乘势而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以助力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书写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这是大公的社评。
0: 商报的时评，香港科技园公司昨天起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工峰会，就公布了共同企业加速基金的首批投资名单，也将会跨越港皖杭三地开展创科产业对接。这一系列的动作成功地推动创科企业、投资者及产业伙伴形成强大的三方生态圈，一改香港过去重研发、轻转化、弱产业的发展局势，构建起了资本赋能、生态聚合、湾区联动的全新创科发展模式，有助香港从传统的科研高地加速升级为具备落地、量产、出海能力的国际创科产业枢纽。这是来自商报的时评。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呼吁当局加快落实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2.0， 将资源去教育吸引高增值、高消费力的过夜旅客，着力推广文化艺术、绿色生态、美食美酒和大型盛事等主题行程，不必依赖低价团这种经济效益低、争议性高的旅游模式。评论认为，所有来港的旅客都能够将香港视为一个高品质的旅游体验城市，而非处处陷阱的廉价购物场，这才是业界应该共同努力的长远方向，也是香港旅游业可以持续发展的唯一正确途径。这是来自《星岛日报》今天的观点。
0: 再关注到《信报》的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携妻子彭丽媛于9月24日访问美国，预告两国呢会一起做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外电报道说，中方呢正在筹备庞大的企业高层代表团访美，表明北京愿意支持中美投资与经贸联系，为白宫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提供一些潜在的商业支持与经贸联系。社评就表示，如果说特朗普五月访华是上级，那么习近平本月访美就是前呼后应的下级。回顾四个月之前，尽管没有出现两国元首展现共识的联合声明，反映双方在中美角力的格局之内未取得突破，但是呢，有一点不可不察，当时习近平提出一个概念，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之间的新定位。根据新华社的报道，特朗普当时表示赞同，这也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中美寻求 AI 安全合作，不是向对手妥协，而是对人类文明存亡的最高理性。面对即将觉醒的一心心智，放下零和博弈的执念，共同铸造守护人类的护栏，才是这场世纪博弈当中唯一能让我们赢得未来的胜利方程式。这是经济日报的观点。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9月23日到27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2016至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的增速是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那么开放合作呢，是本届数贸会的一大亮点。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的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了1/3，人工智能应用中市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呢，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全球脑机接口创新赛等赛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继续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的关注。昨天为24节气当中的白露，民间有白露秋分夜，一夜凉夜之说。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在9月7号到9号迎来今年立秋后的第一场的大范围的降温。记者从广东省的气象部门获悉，广东也将在9日前后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但预计气温只是小幅的下降。广东各地的最高气温也将从全面的三字头或以上小幅下降到8号夜间起的局地二字头。这是南方报业的报道。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星期一在韩国表示，美国此前缩小与韩国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的决定，可能被中国视为在印太地区重新扩张势力的契机。不过呢，他强调华盛顿已向马尼拉做出明确保证，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不变。特朗普呢，上月决定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安全分析人士就认为这可能影响美国在亚洲威慑力的可信度，以及中国等竞争对手可能认为美国的决心有所动摇。针对特奥多罗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中国一贯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不搞大国对抗，希望相关国家也能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之际。

0: 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梦。9月8号星期二，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5254点，跌160点，跌幅0.6%。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176亿。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早晨。
3: 在早晨，大家好。
2: Sam， 今早大家最关注的应该是特朗普正式确认将会在白宫设国宴去招待习近平主席哈。9月24号，中美的两国元首将会再次在美国会面。还记得啊 ，Sam， 我们上一次看到中美两国元首在中国会面的时候，当时也是日程又改了一下。大家也看到整个中东局势很紧张，然后当时来的时候也在提，就是说能不能中国这边帮我们降降温啊？整个的局势方面，你们帮我们去跟伊朗聊一聊，谈一谈。但当时大家因为会发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中东局势的问题呢，特朗普来的时候谈判桌上没有特别多的筹码，没啥可聊的。然后这一次呢，这有点像足球比赛主客场一样啊，这次是这个特朗普的主场。整个的中东局势呢，其实还在相对来讲没有完全解决的状态里阶段下，包括整个的世界呢，接下来整个的聚焦呢都会去到美国，联储局加不加息，年内加几次息，11月份的中期选举，特朗普这边整个的整体的选情，党内的气氛到底是如何，然后包括整个的现在的美国经济到底处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下。九月份啊，这个秋天确确实实9月24号这一场习主席和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会面呢，就又是一个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可能大家又会看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能够解决，有什么样的话他们会聊出来。想问问您了 ，Sam， 怎么看这一场9月24号的两国元首会面，包括那个时候他们的主题又会是什么？特朗普这一次会面的时候比上一次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和不同吗？
3: 好啊。我讲下咁快九月啦，咁啊即系好快集特会就好快真系会实实啦。咁啊在此之前可能有个意识啦。咁我谂而家大家会担心呢样嘢，即系美国个利息会真系要上升啦，因为见到佢嗰啲非农就业啊等等啲数据几好，咁可能即系撑得住个经济，有机会真系要加息啊，压住通胀啦。咁你话集特会咧？咁讲真啦，而家美国周围喺度立火头，周。

0: 喂，梗將人哋啲名改，將啲地方名唔知係咪佢嘅都梗改啦。有啲係佢，有啲唔係佢啦。咁我諗無疑就已經係即係我做唔到啲乜實際嘢就梗改名。咁當然人哋肯唔肯接受佢呢個改名就另一件事啦。咁我諗佢依舊其實手頭上我諗籌碼真係唔多。你見中東局勢未得，俄烏戰爭又未得，啲油價最近又上咗90蚊樓上，咁其實即係中東局勢放眼望之海峽嗰度都未解決。其實即係我諗話，特朗普咁佢有啲咩嘢可以同中國傾咧？即係亦都中國亦都即係佢所謂加關税亦都加唔到啦。咁除非我諗真係針對中國嘅一啲學 AI 啊、啲智能啊、啲科技嘢，會唔會？即係擔心佢發展得太快，可能有啲措施啊，箝制佢哋啦。即係呢個可能係一個咁嘅主題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已經係都比較簡嚟嘅。另外就真係我諗雙方傾下點樣可以和平翻個國際局勢啦，因為呢個都重要噶嘛。即係你其實你每個地方打仗，你就冇人去做嘢，咁你即係少咗一個產品出嚟。咁其實呢個都係導致通脹嘅原因之一嚟嘅，咁我諗即係兩個元首可能要傾下呢啲話題啦。咁最好就真係傾得成啦。咁而家市場有啲聲音話，可唔可以加埋阿普京一齊入嚟？又唔知點安排喺其他場合開個會咁。咁開到係好嘅，但係有冇成交？有冇啲成果出嚟？定係做 show 咯？最怕呢樣嘢，因為你上次半年前嘅中美嗰個會談，其實開完又好似即係可能個別公司多咗少少訂單，但係話係咪有個好大嘅進展咧？又見唔到咯，係啊。
1: 是。嗯，接下来几周反正都有主题。下周是联储局如果要加的话，就是下周了。然后9月24号这个两国元首的会面，就9月份确实都说多事之秋嘛，哈，都说秋后算总账嘛，大家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会在秋天发生。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天也同时也可能是收获一些不喜欢看到的场景，比如说加息的预期其实在增长。Sam，我们之前就在聊经济数据哈，包括你大家看到这个就业的经济数据。刚刚上周五公布的这个数据真的是挺强的，所以大家会觉得联储局下周加息的预期是继续向上走的。当然，加息到底对于整个市场有多大的影响？反正聊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边，好像也基本上大家都接受这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了。当然，曾经有一段时间连续看到四个数据，那四个数据普遍都支持，就是不加息也可以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底，这个整个市场上又回到了50%左右的那样的一个加息可能。我看现在整个的这个数字，这个百分比又去到了6%左右，就是又是加息的机会更高一些。加或者不加，反正总之大家就这两种可能嘛。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减息的可能几乎没有，这三分之一三个可能性里边最大的机会就是加，第二个机会就是不变。就天天每天在这边猜来猜去哈，到底算来算去加还是不加呢？到底加多少呢？我挺想问您，如果以一个稍微中长线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如果真的是年内，我之前看是有一些大行的报告里边，甚至提出了2次，甚至有一家提到了3次年内的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我的天，如果三次的话，就是每一次都加呗，那就是0.25×3，0.75，这堪比，我不敢说和当年0.75连续的加息的那个在疫情期间的一次到底相提并论怎么样去比，但此时此刻如果真的出现一个如大家意料之外的加息，那您觉得从特朗普的角度又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现在美联储的整个的独立性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特朗普的影响非常大。当然，另一边观点是依然存在。然后另外一种说法是，没关系，我就一直在嘴巴放鹰，我一直就说鹰鹰鹰加加加，但是我每一个数据出来我都支持。你看，哎，我干不到哦，大佬。想问问您怎么看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博弈，和大家对于这个事情里边的一些叫什么一些想法和看法？
0: 最紧要真系我谂嚟紧10几号有一次议息，就真系大家望住佢系咪加或者会后声明啦。咁当然而家有啲猜想嘅，你睇翻啲经济数据啊， 非农就业好返啲，跟住啲油价上升，其实都系一啲推高经济或者推高通胀因素。即系如果佢咁都话可以加，即系唔加嘅，咁我諗大家对联储嗰个信任性或者佢嗰个信用性即系有几强呢，大家可能都心里会有个又打一个小折扣啦。即系你諗下，如果大家唔信你联储局，唔信你美金，其实呢样嘢系即系可能会益咗其他货币啦，例如人民币或者其他啦。咁你话站喺特朗普角度，佢都开到声话唔想加啦。咁原因你啲美国国债借到爆晒标，借钱要俾息噶。咁你啲息又唔即系如果你仲要加嘅，咁其实佢系百上加斤，即系变咗条数永远都还唔到。咁呢个我谂对特朗普嚟讲，佢系唔想见到啦。咁但系现实。你又真係個通脹啊，有個升即係上升壓力喺度，我諗即係呢個都考啊喐十嗰個功夫啊。咁我最近都講咗笑嘅，咁啊講埋喺度啦嚇。即係阿特朗普咧，應該係揾個咧 AI 機械人咧去做聯儲局局長啦。咁啊，仲要係可以編程嗰啲喎嚇，唔好揾個有自己思想編程啊！特朗普想點寫咪點寫咯嚇。咁當然呢個只係一啲笑話嚟嘅現實，咁始終每個人都有獨立思考啦。咁我哋真係要睇下鬱十究竟點樣處理呢個兩難嘅局面啦嚇。
1: 明白。說句實話嚇，你要真來一個 AI 機器人，然後來一個這個完全自動化的去處理接下來的。整个联储局的政纲的话，我觉得市场的疑义会小一点，因为人为因素会小嘛。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之所以人主导整个地球，原因就在于其实很多东西它并不是白纸黑字那么简简单单的。你说是阴谋论也好，你说是这个世界的运行模式就是如此一般也罢，就是真的有 AI 去决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 AI 也会被控制，所以因为 AI 本身就是一个旧数据生成新数据的过程嘛。所以我们稍后拭目以待吧。美股整体来讲，因为假期的休市哈，劳动节，所以今天我们聊的时候，可能大家也听到整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可能更多会关注到油价方面，因为油价曾经去到过了一个半月的一个六周的一个高位，这个周末反正人家没闲着，一直在互相有，就不是动口，一直有小幅度的动手了。这种局势下，我想问问您怎么看油价，包括对于今天港股上市的一些油股的一些走势的影响，包括您怎么看现在处在这个位置又往一百去了哦。不知不觉间。
0: 是啊是啊，因为中东嗰个霍尔木斯海嗰度唔系个局势唔系咁好啦，即系传闻话有啲即系互相交火嘅情况啦。我哋最紧要即系油价咁一弹弹上去，纽约原油已经92蚊楼上，布兰特嗰个就97蚊楼上。咁其实就真系我谂由开始即系上次之前都讲过，如果每次升到100、100以上101，就会触动到特朗普神经啦。咁而家我諗就真係都有機會慢慢開始緊張嘅狀態啦，咁到時即係又係睇下特朗普點樣出嚟去降溫啦。咁你話油價高嘅影響，或者即係霍爾木斯海峽嗰個事件都搞咗好幾個月都未有平息呢，咁我諗大家預咗第日嗰個能源成本會升啦。咁能源成本會升，即係對企業嚟講，梗係個成本高咗，企業嘅盈利就梗係會低咗㗎啦，咁即係損害個盈利囉。咁呢個對小市民嚟講，其實個通脹壓力，咁尤其是美國人要揸車嘅，咁你除非放寬入口啲新能源汽車啦，中國啲新能源汽車入去，咁但係佢又唔敢做，佢又要人揸油車，咁咪冇囉，咁你咪焗住俾多啲嘅油錢囉。咁其實嗰、那個變咗個可支配嘅消費咪會低囉，可支配嘅消費低咪即係冇錢買嘢，咁你咪個內需咪冇咁勁囉。
1: 明白，
0: 即係沙盤推演嘅呢啲都係。
1: 明白。昨天市場上關注的焦點其實是中國財政部向八家中央級的國有銀行和保險公司註冊這3600億的人民幣哈，中資金融大家也看到了有異動哈，但是整個變動幅度你說大嘛，也沒有非常非常的大，您怎麼看這個新聞？
0: 這個新聞就主要就係即中即係嗰啲政府向啲嗰啲銀行啦、內銀啦去注資， 咁我見到個市場反應就略為即係差少少嘅，是琴日係各指嘅成嘅走勢係尤其係差啦。咁呢個我諗投資者會擔心，即係會唔會現有嗰個盈利咧會被攤薄咗，即係英文叫大率啦。咁即係盈利攤薄，可能就派息之後可能會唔會都派少咗啦。咁呢個就係驚呢樣嘢啫。咁我諗就長遠嚟睇可能係好啲嘅。咁你起碼個財個嗰啲內銀嘅財政實力強咗。咁你知啦，而家你有個內房新政，又要延長嗰個按揭期到40年，咁你即係要內嗰啲內人都要有錢借俾人㗎。咁其實我諗就即係支持返呢個內房新政囉，甚至有啲因為而家內房新政係要求啲內房發展商係要賣現樓唔俾賣樓花嘛，變相資金壓力都大咗㗎。咁資金壓力大，佢唔夠錢使，可能都要問一問世界四大行啊啲借噶嘛，咁所以銀行可能就要多啲儲備咯。咁仲有，因為之前好似出咗啲要振興振興個人消費嘅一啲措施啊嘛。咁其實可能你都要即係有啲借錢俾人哋消費啊，或者點有啲優惠啊，或者政策落地咁，其實呢啲都會關到銀行事咯。咁我諗長遠嚟講，可能就係銀行即係方便去做到呢啲嘢，咁但係短線嚟講，我諗大家就驚真係大跌咗嗰個盈利嘅水平咯。
1: 另外一個內就是關注這個內房了。內房高盛昨天有一個報告，說地方賣地的收入減少。其實這個消息並不是大家太意外哈，但是這個消息真的出來的時候，整個內房昨天是非常非常的弱哈。你說回撤的幅度大嗎？没有很夸张，但是5%、6%确实也是有一些故事发生。您怎么看内房股？
0: 内房啊，而家金九银十，
1: 咁系有啊，我先讲，系、哦。
0: 但系咧，似乎又冇呢支歌仔唱啊，即系内房。咁首先内房新政之后，啲内房跌咗啦。咁其实卖楼嘅成绩最近啲数据又唔系话特别好。咁我諗就即係你話如果投地一啲更加唔會咁積極啦，而家因為成個開發周期會長咗㗎嘛，頭先講過以前可以賣樓花，而家唔得要現樓㗎嘛，咁呢個對資金壓力一定大咗㗎啦。咁其實我覺得就嗰、那個新政我諗都要市場消化下啦，可能係好事嚟嘅，但係我諗都要市場消化，暫時嚟講觀望住先啦。
1: 明白明白。今天這個盤面上 AI 的個股的走勢相對弱一些啊，智普现在1000块以下嘛，包括大家最近也会关注科网概念里边，小米昨天出了款1万元以上的手机哈，就在这个苹果发布之前，先来了一个折叠屏哈，折叠屏它还不是第一款了，其实之前国产手机好多试过折叠屏的，不过这一次好像确确实实价格，以我们之前对小米的印象，都是你估一个价格可能比你想的还低，但这一次过万，我看网上有很多的说法和声音。怎么看最近的科网，包括 AI 相关的一些个股的一些走势？依然是科技和科技家。
0: 好啊好啊。科技股方面，我谂都系继续偏软啦。啲大模型股，我谂都系因为之前都升得比较多，近排都冇乜特别新闻，又或者又惊一啲新嘅模型出嚟。更加勁又搶咗佢哋嘅風頭咧，尤其是而家都越嚟越多啲呢科網企業啊、龍頭科網企業啊、阿里啊、騰訊啊嗰類都話投資 AI， 其實就變咗個市場越嚟越多選擇，或者個賽道越嚟越擠擁啦。咁智普啊、Minimax， 即係你唔好再幻想會佢哋上市初期嗰種咁強嘅走勢，應該都好難再出現噶啦。咁至於就先仲有咩啊？個科技同埋係啦。咁主要都係咁樣啦。小米啦，小米即係出咗啲新嘅產品，咁其實出車就我諗唔會太市場驚喜㗎啦，因為見識過啲車啦，咁咪唔講太多啦。咁佢個新電話呢，因為以前小米就真係性價比之王嚟㗎嘛，但係你而家上到萬呢，即係 我諗雖然技術啦，可能各樣層面係有啦，咁但係我諗個銷情可能大家都會諗你願意10,000蚊買部小米，定10,000蚊買部其他嘅品牌咧嚇，即係呢個我諗都值得大家思考一下咯。咁所以見到股價都未係好興旺。
1: 所以我就看小米都賣到10,000，就到底蘋果過幾天公布價格的時候，就是那個折疊屏會不會賣到20,000嚇？大家也拭目再看看這個價格的一個比值，到底就是可能會有自己的個人的選擇吧。反正這個九月關於新款手机的大战哈，才刚刚拉开帷幕哈。不过这已经是一个老故事了，就比这个叫新能源汽车的战役更早打响哈，已经打到现在，大家都很熟悉这样的一个套路了。OK， 非常感谢 Sam 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感谢你，拜拜，
0: 拜拜。
1: OK， 拜拜。9:55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的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在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是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以及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与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平、不公正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的部门加快制定落实解决方案。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的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权权责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的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的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透过跨部门协调进行处理。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布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的时刻能够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的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月的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鲍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说，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与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及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的遇难同胞致以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季节在鹿儿岛至东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报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300点，跌100点，跌幅0.4%，成交金额500亿。上证3940点，升6点，升幅0.1%。25113智普975块，跌44块。110小米26.85块，跌6.4毛。100mini max 340.6块，跌10块。2800富基金25.88块，跌1.2毛。3033南方升科技4.39块，跌8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76.5块，升1.3块。6166剑桥科技128块，升7.8块。9920联想29.4块，跌2.9块。700腾讯438.2块，没升跌。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34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在私人农地上违反地契新建房子，或占用政府土地，后果严重。相关私人农地会被收回，而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买房子无论如何都要请教专业意见。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万名非本地学生，
4: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 下一站，第二个家。 香港。
5: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6: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5: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6: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5: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6: Home away from home.
7: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的11:05，大家早上好，周三，欢迎大家收听新紫金广场。阿忠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周三，周三。
0: 早上好啊。我看到有报道说呢，是中央气象台、中央气象台说这个有预计哈，说冷空气未来的三天会继续影响北方，
1: 是，
0: 然后呢还会有降雨啊，有这个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啊。哎，这个如果呢它有冷空气影响，那个冷空气慢慢就会南下了。
1: 对啊，可能慢慢过来。
0: 对啊，就是换言之呢，我们到了中秋的时候呢，那个天气应该是凉下来了，对吧？
1: 嗯，
0: 我们在这个户外赏月、户外吃月饼，还有这个秋高气爽，
1: 是
0: 啊，那些什么跟秋天有关的形容词，应该都可以拿出来使用了吧？
1: 拉出来了，可以。秋凉，秋凉，
0: 对呀，
1: 气爽，
0: 清凉好，秋凉好个秋是吧？
1: 是，
0: 还是天凉好，
1: 天凉，
0: 人家
1: 天
0: 凉，
1: 天凉好个秋。
0: 对呀，人家叫等一下你就找首天凉好个秋哈，憧憬一下哈。好，那换言之，就说冷空气要下来，炎热的感觉呢，应该是可以得以这个舒缓了。好，那其实这两天呢，还真的有一点点哈。
1: 嗯。
0: 尤其我在那个星期天的时候呢，是特别感觉是清爽了一些哈。不过还是会有下雨，还是会比较这个炎热。
1: 对，还是
0: 人家还是秋老虎，它的尾巴还在啊。好，那今天呢是有一个节日。
1: 嗯。
0: 希望呢，我觉得全世界我们都在这个，大家都应该留意一下。9月8号是国际扫盲日。
1: 对
0: 啊，国际扫盲日呢是定在每年的9月8号，这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正式设立的全球性的纪念日。
1: 嗯，好，那旨在提醒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从业人员和公众呢，这个读写能力是对于建设一个更文明、公正、和平和可持续社会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是的。好，那扫盲呢，就是很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要认字。
1: 对，认字
0: 哈，我们要认字哈，就写字的字哈，我们要有点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有点文化。
1: 嗯，
0: 就认字是基础。然后呢，有了这个懂得怎么字识字啊，识字之后呢，我们希望自己每个人都有点文化。
1: 对 对, 对。
0: 好，那就扫盲嘛哈。这里呢有一些的数据哈，说成人缺乏基本读写技能。
1: 嗯。
0: 2022年全球15岁或以上的人口当中呢，每7个人都有一个。就说大约还是有 7.54 亿人呢是缺乏这个基本的读写能力的。
1: 读写能力。嗯、
0: 对。还有呢，儿童与失学的这个问题也
1: 是
0: 其实也不能就是低看了它哈。
1: 嗯。
0: 但也有 2.5 亿名6至18岁的儿童是失学的。
1: 没有接受教育。
0: 就是、没，对对对、嗯、就没有不能上学，没有接受教育的。有 40% 的儿童呢也未达到最低的一个阅读的水平。
1: 是。
0: 啊，这个当然了，就文盲的问题呢，地区还有性别都不均衡了。
1: 嗯，
0: 在我们中国来说呢，我们算是做的比较好的，我们扫盲嘛。
1: 对
0: 对，我们
1: 有义务教育。
0: 解放之后，对，有12年的义务教育。
1: 对的。
0: 而且是强迫教育的，
1: 强迫是的，大家都要去认识识字哈。
0: 对，起码要识字哈，不管你的这个程度，小学、中学还是大学，
1: 嗯，
0: 那但是呢，起码希望大家都能够识字，
1: 对，
0: 来解决你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你不识字的话，你去到你连坐个车都麻烦的、
1: 啊，对 对, 对。
0: 哎，这个车是去哪里的？你会坐错的，嗯、对吧？
1: 我记得以前是不是有个职业是写信的？
0: 对的，
1: 对
0: 呀、
1: 啊，以前
0: 阿嬷的情书，我不知道你有看了没有？其实呢，那个年代，30年代、40年代，甚至50年代，其实都要写信，就去找这个找一些的这个秀才，以前是秀才，后来就是各地电信局啊，各地啦，
1: 电
0: 信
1: 局，
0: 他旁边呢就有一个有个大爷什么的，就来帮你写信，让你去寄信。这个
1: 摊就帮你，
0: 对呀、
1: 啊哎，你想写什么，你想寄什么内容，
0: 对对对，
1: 写，
0: 好像他们的那个信件的形式都差不多，哎呀，搿类的好多啲叫做 Q 嘛 ，Q 就有很多性侵，你去一些潮商会里边，他们会还是会有很多的关于这种你刚才说的，就是替写信，比如说他下了南洋、
1: 嗯、
0: 然后呢就找人帮他写信，然后寄回来、
1: 嗯、
0: 这个中国，然后就家人都在中国
1: 报
0: 个
1: 平安
0: 呢、啊、甚至呢就会还会把一些的这个钱就家用给寄过来，再夹住咁样寄过来啦，咁样那这个还是以前就是自己没有文化嘛，所以要找人来帮你写信、
1: 嗯、
0: 还有更加古代的时候呢写状纸，
1: 嗯哦
0: 对
1: 也
0: 考
1: 人
0: 这个啦，那普通老百姓怎么可能有这个机会去上课呢？
1: 对，没有。
0: 还有女孩子，以前的女孩子根本就不能上学，
1: 嗯，
0: 读这么多书来干什么？对吧？你这个赔钱货，
1: 对，
0: 然后呢就不需要读书，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一些短片什么的，都说知识改变命运、
1: 嗯，
0: 说的就是古代的女人她怎么去这个求上进，争取这个自己可以学习的机会，认字的机会、
1: 嗯、
0: 让自己可以多一些的这个保护能力，
1: 是
0: 哈。那现在就不只是保护能力了，现在希望呢可以有这个经商能力、经济能力、
1: 嗯、
0: 给自己增值，现在的情况完全都不一样了哈。
1: 对，或至少做一个有文化的人。
0: 对呀、啊，现在已经不是至少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了。
1: 但是我看到
0: 现在这个文化，我觉得这个追求呢又有点过分了哈。
1: 嗯。
0: 什么大学，然后
1: 文明的人
0: 硕士，对，然后呢还得博士之类的哈。
1: 嗯、
0: 这个知识呢就越高，就压力就来了等等这些哈。那当然了，这个文化无止境了哈。就好像阿忠说的，我们不只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文明的人。
1: 没错。
0: 嗯、先有文化再有文明，对呀。
1: 现在看到最近，哎，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不文明的人。
0: 对，很多不文明的这个不，哎，那个的，好像你感觉他是个文明人，
1: 嗯，
0: 但是他就做出了不文明的事情来啊。对，那等一下呢，我们有机会也可以和大家说一说。好，那今天怎么安排？
1: 好，今天星期二，9月8号10点半过后有养生 Go Go Go 哈。那其实昨天是白露这个节气哈，等一下可能也请来赵子峰这一师和我们讲一讲白露。当然，今天有个主题是。药油应该怎么选？药药啊，怎么擦药啊？怎么涂这个药油呢？等一下来，请来中医师赵子峰和我们说一说。
0: 嗯，
1: 11点钟过后，今天医护重新出发，今天有关智康 Jacky 的出现，也请来外科专科医生陈信恩医生呢，和我们讲一讲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有新的治疗方法啊，请来他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新紫金广场，时间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

0: 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这里呢先预告一下啊，钟哈，就是明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让给天宫课堂。
3: 对呀、啊，
2: 对，明天星期三呢又正好是我们的爱成长哈、所以呢希望呢小朋友学生们呢可以呢通过天宫课堂呢可以展开这个天地对话。
3: 是，
2: 这个政府已经宣布了哈，就近日会改办天宫，举办了天宫课堂，就港澳专场。其实天宫课堂一直都有的，每年
3: 都
2: 会有的。对，有时候呢我自己呢就是，但是我好像我记得有时候是下午场，还是有好多场的。哈，那么我也去这个
3: 不同时段了，
2: 对，不同时段的哈。但明天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在新紫金广场呢，我们就直播天宫课堂，就港澳专场。哈，这是太空授课的一个活动来的。神舟23号，乘组呢将会在天宫空气站呢，是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呢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还展开一场难得的天地对话。
3: 啊，好期待！
2: 看看我们的同学，我想知道我们的同学要问什么哈。
3: 对哈，
2: 对，
3: 而且是问我们港产太空人哈，李佳颖。
2: 对呀，对呀，
3: 这么难得，
2: 他会用广东话来对吗？
3: 我希望他可以讲几句广东话来和我们拉近一下距离。
2: 因为天宫课堂它不仅是对香港的，
3: 对
2: 啊，虽然是这个港澳专场，
3: 对全国嘛哈。
2: 对，港澳专场那全国都在直播
3: 的
2: 嘛。
3: 是 的， 是
2: 的。哈，那他会不会听到我们的熟悉的，你要在太空上听到熟悉的这个广东话，你会不会他会不会很激动啊？
3: 可能第一句打招呼的时候吧，我觉得他可以说一说，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佳颖，
2: 是
3: 吧？对吧？哈，然后之后他可以用普通话去介绍，哎，他接下来要做什么实验这样子？
2: 是的，我是看到有同学他在说，就是有同学不是我们以为啊，很多同学都很。最想知道的了解的就是这个太空人在太空上的生活怎么样的，哎呀你怎么可以令自己不飘起来啊，你怎么做运动啊这些。但是我看到有同学他说他最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他说他有很多的为什么，就是对知识的一种的探索。
3: 对对对，
2: 对呀、啊、为什么我们要
3: 很多东西，
2: 他要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上月球。月球是属于世界的，对吧？
3: 是，
2: 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对吧？
3: 属于某一个人。
2: 虽然某人
3: 某人
2: 说月球是他的，
3: 乱糟糟哈。
2: 对，也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家的。
3: 对
2: 呀，
3: 对呀、啊，哈、啊。那、啊、比如说，他想啊，问升上太空有什么感想，对吧？哈，
2: 对，
3: 在太空可以见到什么？
2: 是陈同学是吧？我记得是陈同学
3: 哈。陈同学。
2: 对呀、啊，我想有些比较就是可能更深一点的一些对话。
3: 嗯。
2: 哈，那希望我们太空人也可以。满足到我们的香港的学生的这个求知欲吧，
3: 求知欲哈，港澳青年们的求知欲、
2: 是。好，那明天大家留意啊，10点到12点钟，如果呢你也想上这个天宫学堂的话呢，课堂的话呢，也记得留意我们的新紫金广场啊。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我们一直在讲呢，香港是这个友好之都，也是这个美食天堂哈，希望大家呢都过来旅行。但这里呢又看到了有些关于的这个旅行的代理商还有导游，因为呢强迫旅客购物啊，是所以呢是被旅监局呢是撤销了这个牌照的。
1: 是
0: 好，那也证明呢我们现在也真的有行动是吧？
1: 嗯，有这个
0: 有监管
1: 局
0: 啊，旅监局嘛哈，真的希望有监管了哈。
1: 对，
0: 这个设施呢包括有这个国民旅游有限公司，
1: 嗯，
0: 还有伯爵旅行社有限公司，
1: 是
0: 导游叫这个
1: 孙观音，
0: 孙观音也开名字哈，让大家可以知道哈。已经是这是在9月7号的一个公布，他旅监局呢是经过的这个调查，有两宗的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的个案，就发现了涉事的这个就刚才提到的这个代理商呢，是在2026年2月的时候，还有4月的时候，他们在接待内地人入境旅行团的这个旅游期间呢，就没有采取一切的合理的步骤，
1: 是
0: 也确保团友不受威胁购物，
1: 嗯，
0: 就没有采取步骤确保团友
1: 不受威胁
0: 去购物的这个威胁购物，
1: 对，就
0: 所以
1: 就像就这样说，就是这个导游有威逼大家去购物了，
0: 对对
1: 对
0: 啊，涉事导游呢说更加对这个有关的团友做出这个威胁的言论，
1: 嗯，
0: 好，威逼其购物，
1: 是哎，
0: 其实自从阿珍事件之后呢，为什么还不吸取这个教训呢？
1: 对呀、啊，
0: 因为你作为导游的话呢，事实上呢，你虽然在车上发表一些的言论，
1: 嗯，
0: 或者你以为是在这个空间什么窄小空间，但是你言论不当的话，你就不担心有人把你的录音把你的讲话给录下来吗？
1: 对啊，现在这么方便啊，
0: 很方便、
1: 啊、一部手机就可以拍你的影片，录你的音哈、啊、而且还有这么多平台。
0: 对呀、啊啊、
1: 你早上说完，你可能隔10分钟你已经在那某书
0: 上
1: 看到你
0: 了，对啊，你就爆红了。
1: 对啊，
0: 确实不应该哈、啊、那第一你没有，你自己就没有想到，
1: 嗯
0: 啊，你这样的言论不当，所以呢你才没有防范，对不对啊？因为你觉得你是应该能讲的是对的嘛。
1: 嗯。
0: 那第二呢就是你这个态度就不行嘛。
1: 嗯。
0: 你作为导游。
1: 对导游。
0: 你用强迫的手法去对你的团友发出这个威胁言论。
1: 是。
0: 啊，一定要人家去购物的话呢，你本来这种的这个旅游的态度就不对。
1: 嗯。
0: 你办旅游，你作为一个这个导游，你的这个专业就不行。
1: 是你提供这个服务哈。
0: 你就没有提供服务。
1: 对啊。
0: 你就不应该这样子，那这个就其实是常有发生了，
1: 嗯，
0: 但这次呢是已经被受到这个惩罚了哈，
1: 就采取行动
0: 了，采取了行动了，
1: 是。
0: 还有呢不过也有人提及涉事的这个旅游公司，因为他们好像是你今天把他的旅游公司给撤销牌照了，
1: 嗯，
0: 就对，撤销牌照不让经营了，但他会不会换一个名字？他又这个就又
1: 死灰复燃了，
0: 对呀，又复活了，又死灰复燃了，又可以继续。今天叫伯爵，明天叫男爵，
1: 嗯、对
0: 对吧？后天叫就不知道叫什么了哈，叫皇帝啊，随便他怎么叫了，反正他可以
1: 改个名字，
0: 改个名字又重新再来，
1: 是
0: 能不能有更加严厉一点的措施？
1: 有一个黑名单，就是
0: 对呀、
1: 啊，
0: 董事黑名单，
1: 对，
0: 就不让他再重新搞一家公司，
1: 这群人你都不能够再做一间公司出来，
0: 是哈、嗯、那希望呢旅监局也主动调查个案，这是好的，就不用总是等到投诉哈、
1: 嗯、
0: 就对少数不良的从业员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执法，能有效的警示业界，希望呢这个举动呢可以维护到香港优质旅游城市的这个形象了。
1: 是，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从导游身上来看，他可能想赚快钱，因为啊你想更多人去那个地方去购物，你可能可以收佣金，但另外其实这间公司我觉得它其实有问题，比如说它以一些很便宜的团费去吸引这些的内地旅客来这边去参与你的团，但是你就是没钱赚嘛。
0: 但内地已经是已经不能有零团费了。
1: 对，不能有零团费。
0: 对，内地是有明文规定不能设零团费。
1: 是。
0: 但是呢不知道他设多少，对吧？
1: 但第一团费还是有。
0: 对呀、啊、如果他跟你说1000块钱可以来香港5日4夜、
1: 嗯、
0: 四天三夜都不可能的事情。
1: 对呀、
0: 啊，你成本都不够。
1: 是。
0: 我们经常讲呢，你看你住酒店一个晚上，你住哪里、
1: 嗯？
0: 你要问清楚了住的是哪里。如果他告诉你，你一千块钱可以住四晚，都是四星级，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1: 不可能了，
0: 香港那么贵，对、
1: 啊。对
0: 还有你吃什么要没得食？
1: 对
0: 对，还有什么可不可以吃？吃多少餐？
1: 嗯、
0: 你最好详细问清楚。如果那么便宜，对。
1: 嗯哈、啊，但现在有低团费的，我看那是有的。
0: 嗯，
1: 比如说99块，你可以一天游，但是你去的那些是
0: 来香港吗？
1: 对，比如说你可以去什么海什么公园的，或是一些去主题乐园去玩的。
0: 嗯，
1: 但这么便宜，你想想门票都不止了。那其他可以在哪些地方赚回你呢、啊？就是叫你去购物了。
0: 是的。
1: 对啊，所以这些公司，如果你卷不下去，你就不如你正正经经的把那个团费提高，你提供一个优质的服务给旅客了。
0: 其实你去报团的时候呢，还是可以问一句的，不管它便宜还是怎么样，因为有些人对消费没有概念的，
1: 嗯、
0: 他不知道香港有多贵。
1: 是。
0: 告诉你，香港是很贵哈，我们是名列第一贵的，全世界不是第一都是第二了，所以呢。你不要把香港想，就不要低估了香港的这个物价，那真的会很贵，99块钱有时候你就吃一个便当，那个你可能都吃不了的那一种啊。
1: 嗯、
0: 当然也有了茶餐厅还是可以有的哈，但是他帮你多少餐，然后呢，你可以直接的问你的那个旅行团，
1: 嗯、
0: 这个要不要？你不要来了再问哈，你报团之前你问他，你们会不会拉我去购物，强行购物的？
1: 嗯、
0: 你就问这么一句，
1: 是，
0: 你就记得要问，如果他说没有。好了，那能不能在某些你要签约的嘛？
1: 对对对，
0: 对呀、啊，能不能写上是没有这个强行购物等等这些的、
1: 嗯？
0: 我觉得你还是要保护自己，还要多问了，还
1: 是。
0: 所以呢，现在你搞到现在很多人都不想参加团。
1: 不过我觉得内地旅客现在他们的这个消费意识很强的，消费权利意识很强的、
0: 嗯，
1: 比起我们香港人也还要高的，
0: 嗯、
1: 因为他们就是有很多的条款已经写清楚了、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就是哎。哇，你这样强迫我购物，哎，我就拍下来，我就告上旅行
0: 局。因为条款已经写清楚了。
1: 对啊，哈，
0: 是啊，
1: 而且
0: 原来问了也没用，
1: 是吧？有这样强迫购物 ，OK， 我就举报你。
0: 好，
1: 对，
0: 那问呢，也只是留下更多的证据哈，就可以举报他。
1: 对。
0: 那现在，所以你搞到现在旅行，大家都的更多的自由行，
1: 嗯，
0: 也有更多的这个，还有他们也叫咩穷游啊，
1: 穷游、啊，
0: 穷游、
1: 啊、
0: 对吧？我自己来了。我自己来，我也不是，我也不靠你的那个什么旅行团了，
1: 嗯，
0: 因为现在过来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哈，那这个就又衍生出其他的一种的旅游的模式来了哈。但是呢，我们希望呢，不管旅客们用什么形式来到香港旅行，我们都可以尽地主之谊哈，能够让他有一个旅喜好，就是开心的旅游的经验嘛。
1: 嗯、
0: 不过我又看到了旅客们怎么也可以。你来香港旅行的话呢，你也守规矩。
1: 我们刚刚说不文明的人就是
0: 不文明，好，不文明的人呢，看上有文化，但事实不文明。说在港铁尖沙咀站呢，是发生了有20多人的涉及这个集体冲闸的逃票事件。
1: 对，
0: 一上给人文化，还以为是某一个小朋友，原来不是哈。他说呢，这个短片呢，这个流行一个影片，说显示有一个女子。在前面拍卡，
1: 嗯，
0: 拍了之后呢，他就指示后面的人赶紧冲闸，
1: 对，
0: 对、
1: 啊，
0: 不是一个一个的来，
1: 喊快递，喊快递，
0: 喊快递，喊快递，
1: 喊关心哈。
0: 但得咁咩？个闸口咁等咁耐嘅咩？
1: 哎，我觉得以前那种滚轮式的那有柱子的
0: 那
1: 种呢，
0: 那就过不 了，
1: 那就过不了。反正现在这种是两边打开那种呢，它有这个空间让你可以走快点。
0: 因为呢，它两边打开通常都是在闸口的左边或者右边、
1: 嗯，
0: 它是给你拿大行李的人，
1: 是
0: 你走过去的时候呢方便，还有轮椅，
1: 嗯，轮椅，
0: 对呀、啊，你过去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方便的。
1: 对，
0: 那所以呢，它的这个关门什么的也没有那么快。快速
1: 是是
0: 啊，那现在他就可以用那么两三，可能两三次吧，可能在他关门之前，然后呢又就可以逃过去20多人。
1: 嗯，他可能渡好像说渡了4次，然后就20多人就走过去了，
0: 就走过去了，
1: 对哈，
0: 最
1: 多一次是6人，最
0: 多出闸一次6个人。
1: 对，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0: 他肯定做过，
1: 嗯、
0: 他肯定做过这个现场。他肯定来尝试过，
1: 做过哈，之前有这样的
0: 台塞
1: 经验，台塞 OK。 而且你看清楚、啊，
0: 看场地的意思啊。
1: 他后面还有一个客户中心
0: 啊，
1: 这明目张胆的在客户中心面前去做这样的一个逃票的行为。
0: 嗯，
1: 那现在啊，港铁也已经是报警了哈、啊，那希望可以抓到这一群啊不文明的人呢、啊。
0: 是的，
1: 有这样的冲闸的行为。
0: 我觉得这个多难看呢、啊，他为什么就觉得来我们香港冲闸就能够逃得过去？
1: 嗯，就
0: 他觉得我们的这个电眼没有那么明利，他觉得我们的这个法眼就是蒙尘了吗？
1: 希望给点严惩哈。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279点，跌133点，跌幅0.53%，成交金额686亿。上证3945点，升12点，升幅0.3%。25113智普964块，跌54块。3033南方生科技4.39块，跌4分。100 Minimax 333块，跌17块8。1810小米26.78块，跌7.2。2800富基金25.86块，跌1.4。6869长飞光纤光缆178.3块，升3.1块。9920联想29.92块，跌2.4块。6166剑桥科技129.8块，升9.7块。700腾讯437.4块，跌8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26美元。室外气温31度，室外气温最新报在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5: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AI 应用越来越普及，但我们该怎样善用它，还有提升自己的 AI 素养呢？让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唐小鹏为我们分享。
7: 我个人认为善用 AI 的前提是清晰 AI 的工作边界，内心里要有一杆尺子， AI 什么事情它可以做，而且做得很好，基本上可以替代人，在哪一些事情上 AI 的建议可以参考，但是我们还需要自己的判断，以及在什么事情上 AI 它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千万别信。而且这样的一个尺度，它会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更替，它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演化。我们要想善用 AI 的话，我们也需要这个提升自身的这个 AI 素养。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8: 新紫荆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3: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

0: 上午11:33收听新紫荆广场，中午紫荆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天晴，白天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呢，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的。现时温度30度，相对湿度72%。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7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3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4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的10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go go，
1: 养生 go go go。
2: 好，到了星期二有养生 Go Go Go， 这边为大家请来赵子峰中医师来跟我们来分享的。赵医师你好。
3: 赵医师好，早安。
4: 周散资金，周散选中，周散华听众，
2: 早上好啊。那讲起呢，最近呢，我跟阿忠呢就突然就想做运动。其实我一直在做运动，就阿忠没有了。所以呢，我觉得怎样才，首先我很想知道那种就是不做运动的人，这样才可以让他做
3: 运动。
2: 这个要刺激他一下哈。好，那做运，如果呢真的是突然做运动的话呢，事实上也容易会反而呢这个意外也会增加的，是不是啊，赵医师？
4: 没错没错，毕竟有时运动的话都会或多或少整亲啦，拉亲撞伤都会多少都有嘅情况嘅。
2: 而且记得要热身哈。那如果比如说真的扭伤了，或者是这个撞伤了，那这个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说红肿啦等等这些的情况，有啲突然间有发瘀啦嗰啲啦，吓瘀咗啊，都唔知喎，有时都唔知喎。就那如果我们作为小市民来说，普通人怎么去观察这个伤势呢？
4: 咁确实咧，依家啲肌肉运动啦，随住依个咁嘅新兴啦，亦都有越嚟越多人去到参与。咁特别是一啲冇做开运动嘅人咧，都再去做运动咧，都非常之好嘅趋势。咁但系运动过程之中咧，确实难免产生一啲可能撞伤啊、扭伤，我哋讲一啲铁打肿痛嘅情况。咁如果依啲情况我哋遇到咧，我哋首先唔好担心先。我哋咧根据一个咁嘅气血筋骨皮肉嘅一个概念啦，我哋首先观察个患者嘅伤口。系啦，我哋唔好直接落手先，我哋先望一望先，系啦，望一望个患者佢嗰个患处意识系咪清晰啦？佢患处有冇一啲开放性伤口，好似有啲破皮、一啲流血咁样样？好啦，第二我哋又观察嗰个关节啊、肿胀结构有冇啲异常，譬如好似嗰个咁嘅腕关节，佢系放啲位置系一个好奇怪嘅位置，完全系拉开晒啊、打开晒，系平时正常做唔到一啲活动幅度嘅。咁呢啲咧就要真系要注意啦。呢啲可能好多时喺度食到一啲急性嘅一啲关节挫伤啦，甚至骨折骨裂嘅情况。咁呢啲咧，其实我哋都建议咧都唔好去緊急處理，處理都係最快就是報警啦，我哋揾專業嘅人士處理。咁但係如果好似啱先就先有講到嘅一啲比較一啲輕強少少嘅腫脹啊、瘀傷啊，咁呢啲咧，咁我哋咧就可以嘗試處理啦。咁喺傳統嘅概念嚟講啦，我哋都成日都會有一個冰敷或者熱敷嘅一個概念。OK， 咁其實咧，如果喺一啲急性

0: 嘅情況下咧，咁可能15分鐘或者1個鐘左右咧，其實適當嘅冰敷咧係可以有效去一個消炎啦，同埋一個咁嘅止痛嘅一個作用嘅。咁另外我哋中醫嘅話，其實會更加提倡咧，如果假設係一個瘀傷基礎初時嘅情況下咧，亦都係適當用啲熱敷，配合啲手法，甚至係啲中醫有啲藥油、鐵打酒等等嘅一啲產品，去幫助患處更好咁恢復嘅。而呢個咁嘅一啲西醫嘅指南啦，其實咧都有更新咗。除咗冰敷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叫 Peace and Love 嘅一個概念，就係對一個患處嘅位置，如果係冇一啲特定嘅條件情況下，你可以加壓處理，係啦，令到嗰個關節咧或者個腫脹處理唔好持續增大，係啦，咁樣去處理嘅。咁其實咧，無論邊一個方法去處理咧，最緊要咧都係對症下藥，咁就一定會快啲好嘅。
1: 是的，是的。那如果呢，真的要這個加壓處理的話呢，最好要請教醫師了。
2: 對，
1: 好，有時候因為對啊，你不知道你壓下去的時候會不會還造成了這個更大的問題嘛哈。但是藥油呢，當時還想請教趙醫師，因為坊間有很多的這種各種的藥油啊，什麼活絡油啦、紅花油啦等等哈。但唔知道系咪，佢是不是功效一样？
2: 什么时候用哪一款，
1: 对、啊，
2: 对吧？
1: 我好像我妈身上有好几种药，有以前哈，她就经常说，有时咧你唔系佢咩事咧，佢都中意咩补心安油啊嗰啲啊咁样。我话吓，呢个系脚痛可以搽嘅咩？咁你搽啦，凉凉地乜都好啊咁。啊，仲有啲系咩花油啊，即系咩紫花红，唔知咩花油好多啦。以前咧，我细个觉得有风油精啊，类似对吧？就很多种啦，所以有时候不知道怎么选择，又应该怎么使用呢？赵医师。
0: 咁其實咧，確實市面上有唔同嘅一啲藥油啦，個各類產品最常見嘅一啲啊，白花油啊、紅花油啊、活絡油、鐵打酒啊，咁好多啲產品到底啊，我哋真係一啲市民，我哋點樣選擇一啲保平安藥啊，放屋企啦，或者真係出事嗰時啊撞傷，我哋又點樣選擇適對應產品去處理咧？咁其實咧，最主要話咧，我哋可以咧將一啲瘀傷、腫痛，我哋分為兩個概念嘅，好似中醫有啲分陰陽嘅概念。咁我哋最主要咧可以分嗰個患處係一個氣分，第一個血分嘅一個概念。咩意思係氣分咧？咩意思係血分咧？氣分嘅意思咧就講緊嗰個位置咧，佢冇出現一啲明顯嘅紫青斑。係啦。咁但係就有一啲無名嘅腫痛，好似個位關節我動唔順啦，嘢卡壓啦。酸酸冤冤啊！啲情況，咁其實咧就是、我哋講氣機不通嘅一個情況，最常見嘅好似我哋一啲坐得多，例如成日對電腦嘅一啲腰肌勞損啦、條腰酸背痛啦、肩頸僵硬等等啦情況。咁呢個情況咧，其實我哋就可以選用一個活絡油為主。咁因為活絡油咧，佢哋係咪一啲樟腦啦、薄荷腦啦、啲水楊酸一啲作用嘅，咁佢會活絡通絡行氣嘅一個作用會更加大。咁呢个话咧就系属于气氛嘅情况。如果血氛嘅话咧，就要假设出现一啲瘀伤、肿痛啦，一紫青、紫斑，甚至咧可能讲紧啱啱撞伤开始有少少肿胀，一啲可能少少有啲内出血嘅情况咧。咁呢个情况咧，咁我哋可能就会选用一啲红花油啦，选用一啲铁打酒啦，仲有啲轻油嘅形式处理，帮助佢活血化瘀。咁因为红花油咧入面会含有一啲可能肉桂油啦。冰片咧，甚至可能一啲我哋讲一啲止痛嘅中药，例如好似川乌面针等等。咁呢个话咧就可以促进嗰个患处活血化瘀。咁所以我哋最简单概念，我哋如果假设要处理一啲肿痛伤患嘅话，我哋就系用一个气分血分嘅区分。但系呢度有一点要注意嘅就系、是，上述嘅一啲药油都不适用于一啲开放性嘅伤口。即系如果假设破皮、
1: 出血啦、
0: 出血，系啦，或者可能我哋有啲骨折、骨裂。切位的情况，咁呢啲咧都未买一个合适嘅处理噶。
2: 那些情况就赶快看医生了。
1: 对，刚才赵医师就说哈，如果呢是这个要放松肌肉的，就舒筋活络的，就用活络油。但是呢，如果呢是要活血化瘀的，
2: 撞伤的
1: 啊，有这个对
2: 瘀伤的，
1: 有瘀伤的，那就可以用红花油。但是呢，如果有流血了、破皮了。 骨裂的骨折了，这些就不能用这种油了。
2: 嗯，
1: 哈
2: 嗯，
1: 那现在坊间有很多不同的品牌，大家就要留意真伪了。
2: 对，
1: 嗯，市面好多啊，哈，唔同嘅活络油，唔同嘅红花油，哇，咩品牌都有，咁大家就要、嗯、就要辨认下啦，
2: 辨别一下，
1: 要辨别一下了，
2: 对症下药哈。
1: 是的，好，还有常用说的什么万花油，
2: 万花油好像什么都能够用哈、嗯。那这一款又和那两款有什么不同呢？
1: 驱风油，它是不是驱风油来的？还有什么驱风油、
0: 嗯、其实呢就除了刚才就以一两个油做一个基调啦，就是一些铁打总伤乳痛的一个药油啦。咁市面上就有啲萬金油啊、白花油啊，甚至一啲可能一啲我哋講話鵝術油啊呢啲等等。咁、嗯、其實咧，佢哋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個入面嘅中藥成分有啲唔同。咁、
1: 嗯、
0: 部分嘅話咧，即譬如以花類萬花油啊、青草油呢啲，會以芳香係啦、嗯、一啲花類嘅一啲嘅中藥組成嘅一啲藥油。咁其實咧，佢會更加偏於一啲可能解表啊、清熱啊，甚至可能燒一啲蚊叮蟲咬、
1: 嗯、
0: 啊，一啲見頭暈唔舒服啊，呢一個會處理芳香解燭嘅一個作用處理嘅。咁、
1: 嗯、
0: 而啱先講到一啲好似鵝術油啊，甚至可能其他一啲再用一啲某啲單一藥材去處理啲藥油咧，咁嗰啲可能佢就會偏於嗰個藥性為主啦。譬如好似鵝術油咁，佢就可能去一啲風寒濕痹痛，係啦，好似一啲風濕關節炎啦、啊、老寒腿啊呢啲去應用嘅。咁所以其實咧，每隻油之間咧，其實佢個核心都係一個咁嘅活絡疏通為主。咁、
1: 嗯、
0: 所以咧，相應咧，佢哋會有相同嘅功效，但因為佢哋嘅組成藥材唔同，所以佢哋嘅偏性咧，亦都會有另外帶出一啲作用嘅。好似譬如暈、嗯、車浪啦，唔舒服啦，咁我哋會攞一啲萬金油啊、白花油去灼一灼。係啦，好似關節腫痛嘅，我哋就會用翻一啲活絡油、紅花油更加多。
2: 嗯，
0: 係。
1: 腸胃不適都得嘅喎，好似係嘛？呢啲咁樣。
0: 腸胃不適嘅話都可以，咁我哋最緊要就係搭配，除咗揀啱藥油之後，再搭配相應嘅一啲穴位啦。咁啱穴位咧，效果非常之好嘅。
1: 嗯，好。那除了藥油呢，坊間還有很多藥膏、鐵打藥膏、
2: 藥、
1: 嗯、貼。对，种种了、嗯、那是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选择呢？根据自己的不同的伤势怎么去做一个、嗯、这个适合的选择呢？
0: 明白。咁其实呢，药膏同药油啦，其实嘅组成呢都有部分是相似嘅、
1: 嗯、
0: 我哋好似我有得成分啦，都系啲冰片、樟脑、薄荷脑等等。咁另外嘅话呢，咁佢哋嘅就制作个作藥嗰個介質咧就有啲唔同啦，一個就係整成藥油啦，更好咁搽啦；一個咧就整成藥貼，咁可以貼住，令到我哋可能無論走動啦，去做其他嘢嘅情況下，都可以去持續滲透我哋個患處嘅，會更加持久。咁我其實咧喺藥膏藥貼咧，我會更加建議咧選擇翻一啲大嘅牌子啦。咁、
1: 嗯、
0: 大嘅牌子咧，咁佢咧會有一個保證啦，令到嗰個咁嘅藥效咧會比較容易滲透，同埋產品咧個保質咧都會比較好嘅。咁、
2: 嗯、
0: 坊間咧其實有啲小嘅牌子啦，一啲咁嘅藥膏藥貼咧要小心咧注意咧，其實佢可能會加入一啲我哋講一啲辣椒素啦，係啦、嗯，一啲可能刺激嘅一啲成分落去，咁看似係紅紅熱熱，咁我哋有啲 patient 或者老人家佢會覺得好啦，就係好啦、
2: 嗯，
0: 但其實對於我哋嘅患處一啲幫助都冇。
1: 嗯
0: ，OK， 咁依所以话咧，最好咧选择一啲药膏药油咧，都系用翻翻啲大牌就少去尝试一啲小众啦，系啦，冇经注册嘅一啲药品嘅。
1: 对，
2: 哦，那辣椒素让你感觉啊，好像它真的是在渗透进去。原来
1: 因为有些是凉凉的嘛，但是它没有药效的，
2: 是。
1: 其实包括呢，有很多。很多人喜欢说，
0: 所以高热贴真系要注意一样嘢，就系唔系越热越兴、啊、哦，越乸咁就有效，并不是这样的。反而咧，如果呢啲热贴更加容易影响我哋一啲皮肤一啲过敏嘅情况，例如起水泡啦、泛红啦、过敏性皮炎啦，咁呢啲咧去处理咧都系比较麻烦，或者可能即系都会有啲不适嘅感觉。
1: 对对对，尤其呢，如果大家去这个日本旅行的时候呢，经常去药房里边买很多的什么贴、嗯，但是呢，可能它也没有这个说明，你也不太清楚它的药理的话呢，那就自己就慎用啦吓吓、
2: 嗯
1: 啊，那选择、嗯、对，如果呢你真的有这个需要的话呢，就可以请教你自己的中医师了。好，今天谢谢赵子峰医师给我们的提醒，还有跟我们的分享。
2: 嗯嗯，
1: 谢谢你，
2: 谢谢您的分享，
1: 好，下周见，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上，广场 Go Go Go。
1: 广场 Go Go Go 有 Jackie CEO， Hello Jackie 你好，
2: Hello Hello 你好，
1: 好，请教老板，如果呢有工作下来，但能力有限，或者实在太忙碌想推辞，应该怎么办？
2: 对呀、啊，有的时候老板也会面对这个问题啊，不仅仅是打工仔啊，
1: 好，
2: 就普通人呢、啊，就可能你在公司开会啊，跟可能在商会里面开会啊。可能你在业主会开会，
1: 业主会 OK，
2: 你要很多很多这种会啊，
1: 好
2: 啊，大概可能要分工了，到最后分工，可能大家都推荐你啊，你应该负责这个工作比较好，你来
1: 能人嘛，
2: 对，你要能力嘛，但是可能你不情不愿，对于承担这个工作你不情不愿，
1: 好，
2: 那怎么回答会比较好啦？
1: 因为呢，很多时候你的回答大家都觉得你是谦虚，啊，礼让。其实你好想做嘅
2: 、啊，对，我不行啊，我不行啊，我不啊，
1: 对，
2: 可能你是很想做
1: 的，对，你知道以前呢、啊，在古代的时候啊，如果呢这个要成为新帝啊，即系皇帝驾崩，咁就新帝继位啦、要成为新帝的时候，新帝要推三次的。
2: 对呀，
1: 有些朝代说，有些朝代是这样子，新帝一定要推三次，但是后来到了不文明的朝代呢，当然就千万不要推哈、一推就没了啊，所以要推三次，然后呢，你再继位，就以示呢你的谦虚谦恭，还有呢你是这个，哎呀，我被迫要担任这个大任了，但是呢我也能做好，就这个意思了哈。
2: 但是往往我觉得啊，尤其是在工作啊，工作你不能无限量的承担不同的部门的工作嘛，可能这个是你觉得这个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可能是对方的部门，对方的啊就的同事应该负责的，
1: 对，
2: 那怎么说会比较好
1: 呢？
2: 要推迟的时候也不好，所以有的时候就有限度去接受啊，有限度就就第一，我觉得第一就是避免要说我了，避免我帮你吧。我承担吧，太强调我也是不好，
1: 对，
2: 就我们一起跟进吧，那我们就把其他拉下水了，
3: 拉进来，
2: 那我们一起去看吧，那我们这个我们很重要啊，
1: 对，
2: 就我就是你一个人吗？因为现在呢、啊，就所有开会啊，什么都有记录嘛，
1: 对，
2: 你答应了。就是我嘛，那我们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部门嘛，所以我们部门就帮他们部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要小心。
1: 但你还是答应了
2: 答应一部分，所以你应该说应该说你还是答应了，那以后就是交给你的，就、那你就麻烦了，
1: 因为这个门不知道是谁嘛，
2: 对呀、所以
1: 我就是你嘛，
2: 所以对了啊，你很有经验所以我们就试一次吧。我们你又把你的就那个范围
1: 要不要点名一下？
2: 受长
1: 所以钟子英也一起要帮忙哦，要不要点名？这个门就来了。
2: 我们尝试这样做一次吧，看看情况怎么样，我们过后再检讨，再 review 一下我们那个情况，我们协助这个部分。你又有一个限度嘛，所以你在这个范围啊，你要讲清楚啊，我这一次我帮这个 ABC 这个部分我们试吃，我们参与一点点吧，我们就协助，可能我们这边也有一点点经验，所以就在 ABC 这三个部分我们就派一个同事过来协助一下，我们就派派阿钟过来应该
1: 他在下放咗
2: 派阿钟过来你可以讲得很清楚嘛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啊，这个也要及时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对，
2: 所以我就派阿钟明天就9点到10点钟过来看一看吧明天10点到11点我派阿钟过来看吧我们试一次一次过后我们可能下一次开会我们再看吧我们再讨论吧你就把那这个 这个正该怎么说？
3: 所有的
2: 担子啊，
3: 这个
2: 担子啊，你就缩小咯，
3: 嗯，
2: 啊、
1: 就轻轻就放下了，是吧？
2: 啊、那但是你这样听起来呢，就觉得你好像不是很。很不负、啊、不负责任，不、
3: 嗯、
2: 不是在推辞
3: 嘛？我也没有说不帮，
2: 因为你要具体嘛。我说明天呢，我已经答应你了，
1: 嗯、
2: 我又说到明天呢，又
1: 派了另外一个人去，
2: 安排了人呢、啊
1: 嗯，
2: 安排了人呢、啊嗯，啊，定了时间呢、啊
1: 嗯，是的，
3: 做一次啊，
2: 啊，已经做了一次了，那还想怎么样啊？
1: 嗯、
2: 啊，对不对？
1: 嗯，
2: 啊，所以我觉得这样要说清楚了。这样人家的感觉，因为往往有的时候这种讨论呢，就是、
1: 嗯、
2: 有老板在场，老板就看你们、
3: 嗯，
2: 你推给他，他推给你，老板其实也不清不楚，
1: 嗯
2: 啊，对于这个事情，他的感觉就觉得啊，你就很积极啊，很配合啊，
3: 嗯、
2: 啊，你这个人挺好的，你们这个部门挺好的，
3: 很有安排啊，
2: 对对对，有这个感觉咯啊，如果对方也不接受。
1: 嗯
2: 啊，那就可能他会问，就是啊，能不能多一个小时，多半个小时啊，会在这个层面上讨论了、
3: 嗯，
2: 你就引导他往这个方面去讨论。
1: 是，
2: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呗。
1: 对，在现在其实呢，也说是这我们大家都要合作的年代嘛，
3: 对，
1: 还、啊、要有什么团队精神，
3: 精神。
1: 所以呢，也是每个人的工作，尤其实很多的老板他担子也很重的，但是呢，他能够有能力去阿撒一些人去做帮忙的话呢，事实上呢，他也是已经在承担了工作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力之一吧。你可以把工作分配给其他人一起去做，其实也就是领导者的能力之一。
2: 嗯、
1: 要不呢、
2: 啊，
1: 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自己的肩膀上，不懂得去分配的话呢，事实上呢，到头来可能一来可能效果并不是太好。咁都会做死自己噶嘛，
3: 系咪？做成
1: 咁就冇意思啦，系嘛？呢、这个工作就做唔好啦。好，谢谢 Jackie 今天给我们的指导。
2: 好，谢谢，
3: 谢谢。
1: 好，一会儿再见。
3: 好。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政府下周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的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的发展。目前北都9个新发展区已经有4个进入到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宁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时指出，截至2025-26年度，政府已经收回超过520公顷的私人土地，完成平整约120公顷的土地。展望未来5年，北都将会产出约900公顷的熟地，包括300公顷的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5年可以提供约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约100万平方米的楼面。有报道指，入境处将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的先导计划，在五感易到的基础上，利用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五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说，现时跨境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时，司机和车内的乘客不需要下车，留在车上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身份证或旅行证件，接受目测核对。他认为利用 AI 科技素描可以令到通关更加的快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的社交平台说，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及节在鹿儿岛至东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291点，跌123点，跌幅0.48%，成交金额857亿。上证3945点，升12点，升幅0.3%。2513智普941块，跌77块。100 mini max 328.4块，跌22.4块。2800富基金25.86块，跌1.4毛。3033南方升科技4.38块，跌5分。1810小米26.76块，跌7.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8.4块，升3块。992联想30.32块，跌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2块，跌4毛。700腾讯438块，跌4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26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4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上午11:10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每逢星期二有医护从新出发，这里有紫金，有阿中，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Jackie。Hello Jackie， 你好。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Jackie。
3: 我们又见面了，
1: 又见面。好，那今天呢，我们是要来谈谈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哈。为大家请来是外科专科医生陈训恩医生，陈医生你好。
3: 陈训恩医生你好，
1: 陈医生好，
4: 大家好，
5: 早上
1: 好。那陈医生呢，今天我们特意要讲讲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其实我们经常听到甲状腺发炎啦，甲状腺肥大啦，哈，甲状腺的结节又出现问题啦，哈，咁啊，我哋都会听到，其实都话啊，甲状腺有问题喎，
3: 喺条颈度咯，
1: 喺条颈度，你咪发脾气啊，诶，你脾气咁大，你咪有冇睇啊 ？check 下你个甲状腺会有事啊，咁样情绪会有啲问题啊，
3: 咁都系话苦人嚟嘅，咁样讲都系，
1: 唔系嘅喎，有啲真系嘅喎，话你最近咁大脾气，
3: 佢再大啲脾气啊，对你咁样，你咁讲，
1: 系啊，咁系咪咧？其实咁嗱。我哋先唔讲嘛，苦人先啦，而系真系关心先啦。
3: OK OK OK OK，
1: 系咪啊？即系真系咁嘅咧，陈医生。
4: Joyce 同 Jackie 似乎对甲状腺都已经有一定理解啦。咁或者我可能补充少少咧，即系我科学啲咁样讲，甲状腺咧其实系我哋颈前方咧一个内分泌器官嚟嘅。
1: 嗯嗯。
4: 咁甲状腺呢个器官咧，佢嘅功能咧其实就系制造一啲荷尔蒙。
1: 嗯。
4: 咁呢啲荷尔蒙咧去到我哋身体唔同嘅器官咧，其实就好似俾啲电佢咁样。
1: 系。
4: 咁佢譬如去到我哋嘅肠胃咧，佢会令到咧我哋个肠胃活动得快啲嘅，咁去到我哋心脏，令到我哋心跳得快啲，咁所以甲状腺嘅多同埋少咧，其实控制我哋好多身体唔同嘅机能，咁包括咗头先你讲可能个情绪方面啦，因为当甲亢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好似太多电咁样啦，咁会令到咧一啲病者咧有甲亢嘅问题之后咧，个情绪可能咧就会暴躁啲啊，激动啲啊咁样，咁不过甲状腺其实除咗喺一啲叫甲亢或者甲减嘅内分泌出现问题之外咧，其实佢都有机会生一啲结节嘅，咁呢啲系另外一个类别嘅病咁样，
1: 系系，就是说它不同的这个病症的话，那它出现的这个症状就会不一样。即系如果系结节有问题嘅话咧，佢就未必系情绪嘅问题。
4: 冇错，
1: 系就是、甲亢先有会影响个情绪噶。
4: 系啦，有一啲结节咧，其实我哋叫做热结节咧，都有机会增加咗甲状腺，
3: 即系好热嗰个热啊。
4: 冇错，咁、其实呢啲系一啲扫描里面我哋照到嘅一啲反应啦。咁、但系其实大部分甲状腺嘅结节咧。佢未必影響身體荷爾蒙，咁所以咧，一般病人咧，如果去做身體檢查咧、就算佢喺血液裏面咧有一個項目係驗甲狀腺功能咧，佢係正常咧，都唔代表甲狀腺咧係冇結節嘅。咁當出現咗結節，頭先 Joyce 問啦，會有啲咩症狀咧？咁好視乎咧佢個究竟佢嗰個結節嘅大小啦。咁頭先我哋講過咧，甲狀腺係一個前頸嘅器官，咁、所以咧佢其實包圍住咧我哋嘅氣管啦、氣管後面咧亦都有食道，咁側邊咧有一啲神經線同埋有我哋頸動脈。咁我哋可以想象到咧，當喺前頸如果生咗舊嘢出嚟，佢去到一定嘅大細之後咧，佢、有機會引起一啲壓迫性症狀。有咩為之壓迫性症狀呢？譬如如果佢壓到我哋氣管咧，佢會令到我哋呼吸有困難、唔暢順。亦都如果佢影響到我哋食道咧，我哋吞煙嘅時候咧，有啲病者咧會覺得，咦，好似有嚿嘢，當我吞嘢啊、飲水嘅時候咧，會頂住咗嘅咁樣。咁亦都有啲神經線，譬如叫做一條叫做回後神經線咧，係供應我哋嘅聲帶嘅。咁、而如果嗰個結節，去到咁上下大压有压迫嘅话咧，佢、可能令到咧病人会有声沙嘅咁、所以咧就甲状腺喺个前颈嗰度，佢可以引起唔同嘅症状。
3: 即系你讲呢啲声沙啦，佢好似箍住条颈咁样，即系呼吸有困难、食有困难，都好严重噶啦，系咪已经系，因为佢好细个嘅啫嘛，甲状腺呢度，即系如果佢争到影响咗头先嗰即系三样嘢，又呼吸啊，又食嘢啊，咁、应该就系咪已经去到好末期噶啦？
4: 系。其實就因為甲狀腺其實佢喺個前頸嗰度咧，亦都會因應每個病人佢個體型咧會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可能佢就唔會話去到某一個體積就一定會有症狀咁樣。咁其實有一部分病人係完全冇症狀嘅，就算生咗出嚟。咁、但係當然，如果佢去到有壓迫，好似 Jackie 咁樣講咧，咁呢啲就通常喺呢個介入嘅時間啦。因為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呼吸啊、吞煙呢啲都係我哋生活入面好重要嘅嘢。
1: 所以呢，可能是呼吸有問題、吞咽有問題，你才会引起重视，但是如果只是声音沙哑， 可能啲人又覺得，哎呀，咪最近熱氣啊咁樣，係啦，又未必會引起重視嘅喎，咁樣。咁如果係我哋要點樣去留意先至係咁？
2: 摸唔摸到嘅咧？嚇，係
1: 啦，摸唔摸到嘅咧？係嘛？可唔可以留意？
4: 如果啲體型比較瘦嘅病人咧，其實咧佢哋自己即係有機會可能喺幫自己沖涼嘅時候會摸得到啦。咁甚至咧，可能佢照鏡咧都會又見到喺左右有少少唔對稱，因為甲狀腺咧，
1: 即係頸嗰度。
4: 係啦，佢其實係一個蝴蝶形。它有一个叫左叶一个右叶，中间连接它是一个叫合的部分的樣。所以如果一些结节是生在其中一边叶的话，它的颈有机会出现一些不对称的情况。
1: 那它的这个我们经常坊间说的大颈泡是不是结节还是甲亢？
4: 大颈泡其实是一个观察性的一个名词啦。咁喺医学上咧有两种原因可以令到甲状腺肥大咗嘅。咁其中一种咧就叫做弥漫性肥大。咁呢啲多数咧系同一啲内分泌嘅问题有关，譬如一啲甲亢嘅情况咧，佢成个器官胀大咗嘅。咁但系头先我哋讲嘅结节咧，亦都系另外一个咧有机会令到甲状腺肥大嘅成因。咁结节可以系一粒好大嘅，亦都可以系多发性，即系两边叶都有，甚至一边叶有几粒咁样嘅。咁呢啲结我哋都可以分为是一啲固体嘅结节啦，或者一啲囊肿性，有阵时可能系全部系里面水嚟嘅啫，咁样。
1: 我刚刚听陈医生讲到这里的话呢，我就发现这个小小的蝴蝶在你的前颈部位，原来它有很多的病症。你刚才讲有甲亢哈，有这个结节，还有这个肥大，还有这个发炎嘛，有炎症。好像好多问题，那他是不是是什么原因就会令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的产生的呢？
4: 在科学上其实都有一些风险因素令到有些病者甲状腺出现问题的机会大一点。不过其实大部分我们都称之为原发性，即是没有什么特别很强的相关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些数据上面研究呢，家族病史是一样东西，咁所以如果上一代是有的话呢，可能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机会是高一点，但就不是说很严重地提升了的。咁其他呢就包括了可能呢以前接受过一些辐射的治疗啦，你说可能在一些内分泌上呢一些极端的碘摄取，碘就是可能我们在一些海鲜啊或者一些紫菜啊那里摄取到的一种营养呢，太多或者太少亦都有机会影响甲状腺健康的。
1: 太多会成。
3: 我以为话唔食鱼啊，你唔食鱼啊，你第日大颈泡啊，咁呢个就系太少系咪？
4: 系啦，即系历史上可能一啲即系冇咁沿海嘅地区咧，咁以前如果真系难有海产咧，咁佢哋会相对有一啲碘嘅缺乏啦，咁所以嗰啲人系会多啲大颈泡，咁但系唔一定大颈泡就甲亢，有阵时甲减嘅情况咧都有机会令到甲状腺肥大，咁但系即系而家现代嘅饮食咧，因为好多时譬如可能有啲区域咧，佢哋嘅盐已经可以加咗碘。入去啊，咁所以呢一个营养嘅缺乏咧，喺世界上都已经开始好少噶啦。
2: 那香港这个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些个案，相比起全世界来说，算多还是算少呢？
4: 其实我谂都系喺个中位嘅位置啦。咁但系如果我哋讲结节咧，反而系有个时间性嘅。个意思即系话咧，近年咧就啲研究发觉咧，原来发现到甲状腺结节嘅数字系相对高咗。咁其中一个可以推敲到嘅原因咧，就系因为甲状腺嗰啲超声波咧嗰个解像度高咗，咁故此咧就令到咧而家咧可能去到两毫米啊、一毫米啊，一啲甲状腺结节都已经侦察到。咁以前咧可能嗰啲机冇咁高清，就只不过系睇唔到啫。咁所以可能一啲新啲嘅研究咧，佢话如果我哋去即系捉一啲普通人去做甲状腺咧，可以高达60%或者以上系照到有啲嘢嘅，有少少结节。咁但系当然好多十毫米以下嘅就冇乜风险，唔需要特别介入嘅。
1: 佢结节系咪就系有一个一嚿嘢咁样？
4: 一个异常的阴影在超声波侦测到，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结节嚟噶啦。
1: OK， 咁使唔使理佢嘅咧？定系有一定的程度先要理咧？
4: 咁而家好多國際嘅甲狀腺學會都提供咗指引啦，令到醫生咧基本上都可以有一個好容易跟嘅方式，好有個系統性咁樣咧去幫病人去分流嘅。咁例如咧，如果我哋跟呢啲國際嘅素描嘅放射科學會嘅建議咧，我哋會喺甲狀腺嘅陰影嗰度咧，除咗睇佢個體積大同埋細之外咧，睇下有冇一啲高風險特徵。咁呢啲高風險特徵咧係同癌症有啲相關嘅，譬如可能佢哋喺啲癌症嘅 個案嗰度辨認到一啲喺超聲波見到嘅形態，譬如咧一啲微鈣化點啦，或者佢一啲唔圓滑嘅周界啦，或者有啲唔係咁正常嘅血流咧，咁佢會有個分數咧 ，X 光科醫生喺啲報告嗰度俾咗病人嘅。咁當佢加埋呢啲分數咧，佢會出一個級別，咁嗰度咧已經可以間接咧推論到究竟呢個甲狀腺嘅結節算係一個高風險、中風險定係低風險嘅結節。咁醫生咧，其實臨床上就會因應佢嘅體積啦，佢喺掃描上面嘅特徵咧，決定需唔需要做一啲進一步嘅檢查，例如可能要抽針攞啲細胞去做顯微鏡化驗啊，或者需唔需要做手術啊咁樣。
1: 就是高風險的意思，它就會變成是癌細胞，就會有癌症。即系肿瘤，
4: 冇
1: 恶性肿瘤。
4: 咁譬如如果佢喺扫描上面高风险嘅话咧，呢啲病人咧就好需要接受一啲进一步嘅检查。咁例如咧就系有针抽取，就系一个金标准啊。咁佢实质嘅做法咧就系其实咧做一个超声波引导嘅抽针检查咧，将少少结节入面嘅细胞送去俾一个病理科医生。佢个病理科医生咧用显微镜咧，其实佢睇完咧亦都会出一个机会率嘅，嗰个概率咧其实预测呢一刻个病人有癌症嘅机会有几大。咁醫生就會根據一啲指引咧，就會話哦，可能佢出咗呢一個級別咧，最適合就係做手術，邊類型嘅手術，半切除啊、全切除啊，還是係可能可以觀察幾多個月之後再做超聲波咁樣。
3: 咁其實譬如你話佢睇到嗰、那個即係甲狀腺嗰個形態，睇下佢係咪一個即係可能係一個惡性啊，又需要抽針。咁其實你就咁去譬如做超聲波嘅時候，點樣去睇到佢個形態，會見到啲乜嘢可以分辨到嘅？
4: 嗱，頭先講過一部分咧，就係一啲叫做係啦，風險形態啦，就係同癌症相關啦咁樣。咁其實原來佢嘅回升度咧，亦都有啲指向性嘅嚇。一般咧，如果我哋喺個超聲波見到一個低回升度，即係話咧嗰粒結節佢係比起周邊正常嘅甲狀腺為黑嘅咧，咁呢啲係高風險啲嘅嚇。咁亦都當然，如果佢去到好黑咧，去到黑到囊腫性咧，咁佢亦都係會相對有良性啲嘅。
1: 黑咁咪即係個陰影個顏色。
4: 冇錯，係啦嚇。咁呢個係即係超聲波一個叫回升度啦咁樣。咁所以用呢啲咁樣嘅好似一個幾種唔同嘅評估出一個印象咧，咁我哋量化咗佢咧，就係一個 X 光科醫生寫報告嘅時候出一個叫級別，就一二三四五級咁樣。
1: 哦，我還聽說呢，就是他們看片的時候呢，是除了有顏色之外呢，還有形狀。但是如果形狀岩岩慘慘咧，唔係好嘢嚟嘅，係嘛？
4: 裝修準備咯，好啊。
3: 我哋知道陣間我哋會講下啲即係點樣可以去即係。如果有呢個甲狀腺結節，點樣即係消融佢啊？點樣解決佢啊？咁講解決方案之前，想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咁我哋都要發現㗎，咁發現我哋要做超聲波啦。但一般做身體檢查，我哋又好少 check 呢一 part 㗎喎，即係因為要靠我哋自己。好似嗰、那個即係我哋講嗰啲乳癌咁，自我檢查自己摸下條頸啊，自己去捏啊佢，抑或其實會唔會按摩？有時即係俾人摸頸，最多都係按摩，但按摩又話最好唔好搞條頸啦，又驚搞親佢咁樣。咁其實點樣會摸到自己有嘢話？抑或係咪要去指明要去點呢個項目去做一個檢查咧？
4: Jackie 講得好啱啦，因為可能好多一般市民會做到身體檢查咧，喺項目上面可能有甲狀腺功能，咁但係咧呢啲都係一啲驗血檢查。咁佢淨係咧可能顯示到咧病人佢有冇一啲甲亢或者甲減嘅特徵，咁但係其實咧頭先我哋講過咧，有好多嘅甲狀腺生咗嘅結節咧，可能體積都好細喎咁樣，咁所以病人咧其實佢可以透過自己去睇下佢覺唔覺察到有一啲壓迫性症狀，包括咗我頭先講過啦，可能呼吸上嘅困難啦，吞咽上嘅症狀啦，或者可能聲音嘅變化，或者頸部一啲不適咁樣，去嘗試監察自己頸部有冇一啲即係異常嘅情況啦咁樣，咁當然一啲例行嘅身體檢查，咁醫生亦都可以同病人做一啲臨床檢查，摸一摸條頸有冇一啲問題咁樣，咁去到有懷疑嘅時候，安排一啲甲狀腺超聲波咧，就會比較容易啲發現到有結節啦。
1: 通常就是真的是很少啊，会去特别要做检查的。那经常都会说什么五十岁之后呢，你就要照边度边度啦咁样。咁呢个甲狀腺有冇话呢个指引嘅咧？
4: 暂时咧，本地嘅指引就冇嘅。咁不过如果我俾多少少数据大家咧，甲状腺癌咧，香港女士其实第6号杀手。咁所以咧，其实佢甲状腺癌嗰个数目
3: 都好夸张，
4: 都唔少噶，系啊。咁所以咧就我知道其实好多地方咧，一个例行身体检查咧，佢都会包含咗一个甲状腺嘅超声波。尤其是超声波，因为佢冇辐射啦，亦都唔需要打显影剂啦，咁基本上对身体系冇害嘅。咁所以如果即系病人去安排身体检查嘅时候咧，都不妨问一问医生咧，究竟可唔可以做埋一个甲状腺嘅超声波咁样？
1: 但没有做超声波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抽血哈，可能有些人都会常规抽血去做身体检查，也是其中的一个可以做的嘛。这个能不能看到的？
4: 嚴格嚟講咧，有一啲血液嘅檢查咧，係同甲狀腺癌症有相關嘅，譬如一種叫做甲狀腺球蛋白啦。咁喺有一啲甲狀腺癌嘅病者治療之後咧，我哋會用嚟做一個癌症指數，用一個指標去睇下佢有冇復發啊，咁樣或者病情控制成點。咁但係咧，好遺憾就係喺普通人身上咧，我哋驗甲狀腺球蛋白咧，其實佢對於癌症嘅預測性就唔高嘅。咁所以即係嚴格嚟講，都係冇乜特別好好嘅驗血嘅方法去顯示到病人甲狀腺癌風險高。
3: 即係唯有就要照超聲波咯。
1: 就特別要做哈。那好了，那什麼人或許呢？什麼症狀下呢？陳醫生，你覺得就建議他真的要去這個照一照這個甲狀腺的這個超聲波？
4: 除了剛才講過有一些本身有壓迫性症狀的病人，如果他突然間有個患者他是體重瘦得很明顯的，譬如可能在半年裡面瘦了10磅、或者他有很強的家族病史，即是家裡可能上一代都有甲狀腺癌這樣、我都建議可能去到中年都值得去做一些甲狀腺檢查。
1: 突然消瘦，突然消瘦的一定要去做一个检查。
3: 是啊，瘦瘦十磅那些突然之间消瘦。
1: 即是你有些你自己介入就特登减肥的，另外就另计啦。如果不是你突然间是消瘦的话，其实我妈妈就有这个经验。我妈妈在大概60岁左右的时候，她就是突然消瘦。很瘦，她一个月之内瘦了有30磅。已經係好瘦嘅，突然間瘦咗好多。其實就因為佢就唔係癌啦，就是、甲狀腺出咗問題。嗰陣時就係呢個甲狀腺肥大、甲亢啊，即係甲亢也會有這個問題啊。好，那我想請問陳醫生啦，就是、說我們剛才講了甲狀腺是有很多的問題的，有肥大，有這個發炎等等哈。但是只是在甲状腺结节出现的问题才有可能是癌症，对吗？就是甲亢是不会转化成为癌症的，对吗？
4: 一般嚟讲，我哋分开两个唔同嘅病咁样睇，咁、所以多数癌症咧，佢喺素描上面都会有呈现一个阴影，咁所以就喺结节入面，我哋会去分析佢癌症几率嗰个需要就大啲嘅。
1: 好，那刚才我也提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就有一些这个消融法、消融的方法。等一下下一节回来，我们详细请哈陈兴恩医生来给我们详细解释哈甲状腺消融术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魔术来的。好，那等一下继续有陈兴恩医生给我们做分享。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300点，跌100点，跌幅0.4%，成交金额960亿，上证3,947点，升14点，升幅0.36%。2513智普928块，跌90块。100 Minimax 328.4块，跌22.8块。3033南方生科技4.39块，跌4分。2800盈富基金25.88块，跌1.2毛。1810小米26.86块，跌6.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9.2块，升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6块，跌3.6毛。9920联想30.38块，跌1.9块。700腾讯437.6块，跌8毛。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435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30同时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及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 新紫荆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0: 生活杂志，
1: 主持杨

0: Hello, Jackie。
1: 嗨，
2: 大家好，大家好。
0: 我们一起来了解甲状腺结节出现之后的这个治疗哈，应该怎么去做呢？为大家请来是外科专科医生陈信恩医生，陈医生好。
3: 大家好，
2: 你好。
0: 陈医生好啊，那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说这个今年大家比较关注的是甲状腺的消融术。那什么是消融术呢？
3: 消融术咧系一种用射频形式嘅微创甲状腺治疗。咁、其实咧佢比起一啲开刀嘅手术嘅分别咧，就系咧佢本身系冇一个刀切嘅伤口嘅。咁佢系用一个超声波引导嘅技术咧，我哋将一支叫做电极针咧，经过皮肤喺前颈嗰度放入个甲状腺。咁喺呢一支针头嗰7毫米咧，其实咧佢会放出一啲射频波。咁佢嘅射频波咧，其实去到一啲甲状腺结节嗰度咧，佢会令到咧周边咧佢嗰啲离子会活动嘅。咁当活动嘅时候，佢哋会摩擦，咁摩擦就会发热。咁好多研究显示咧，原来我哋身体咧里面咧去到60度咧，嗰啲细胞咧会产生一种叫做凝固性坏死。咁当凝固性坏死之后咧，这个7毫米嘅针头咧可以制造一个咧好精准嘅区域性嘅消融。咁变咗咧，我哋就可以令到一啲结节咧内部破坏咗。咁进而咧，佢消融咗之后咧，佢会开头变咗水。咁我哋身体好聪明嘅，咁佢就算坏咗咧，我哋可以吸收翻嗰啲水分啦。咁喺几个月里面咧，佢会向内收缩，咁最后咧就达至咧佢嗰个区域直情消失咗咁样。咁好多研究显示咧，呢一个技术咧，其实就可以喺一个冇伤口嘅情况之下咧，对一啲结节咧，进行到一个好大程度嘅容量萎缩。
2: 但这个结节大小会不会影响到能不能使用这个手术呢？太大的会不会不能够用？
3: 其实是有的。咁通常咧，医生咧，佢除咗评估一个结节嘅大小之外咧，佢亦都会睇一睇个病者本身压迫性症状有几强。因为我都见过有一啲病人咧，可能佢已经压到个气管咧收窄到咧，佢呼吸系有困难。咁消融术虽然佢系一个好微创嘅治疗啦，咁但系咧佢个效果比较慢啲嘅，佢系需要几个月嘅时间咧去进行一啲萎缩。咁所以如果我哋要有个即时嘅舒缓咧，呢啲病人我都可能会选择一啲切除嘅方法咁样。咁至于你话太细嘅结节，其实2厘米以下咧，好多时都未必有压迫性症状。咁呢啲病人我可能都会建议，如果系良性嘅话，可以观察嘅。
0: 那如果是用这个消融术哈，消融术，先说说这个原理吧。它消融术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把里边的刚才说的，就把那个癌细胞给溶掉了，就60度系嘛？头先话吓，系啦，就溶咗佢，咁佢跟住就佢会自己就会消失咗噶啦。
3: 佢通常咧，如果我哋去睇翻一啲数据咧，佢大概个效果咧就系呢啲病人咧喺半年咧，佢喺容量上嗰个结节嘅缩细咧系大概50%至70%，去到1年咧就大概70%至80%啊。咁而家开始有啲叫长年期啲5年、10年嘅研究咧，佢话如果去到5至10年咧，佢结节系可以萎缩到90%+嘅咁样。咁当然即系佢唔系100%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喺选择病人去做呢啲消融术咧，医生亦都有多好多考虑嘅。
0: 那做消融术是做一次还是要做多次？
3: 大部分病人咧，如果我哋个目的系令到个结节收缩而带走佢嘅压迫性症状咧，一次就足够噶啦。咁但系有一啲比较大嘅结节咧，喺萎缩完一次之后，如果病人依然系有啲不适咧，其实可以再做嘅。
1: 即其实呢个又唔算系一个微创嘅手术系咪？
3: 都算系嘅，因为
0: 都系使唔使开窿？
3: 系啦，传统手术咧，我哋要有个刀口啦。咁无论我哋可能喺个前颈或者喺个口腔或者喺腋下咧，其实我哋都要切开一啲皮肤嘅。咁但系消融术嗰支电极针咧，佢嗰个粗度咧，其实就同大家可能如果去医院吊盐水中豆嗰支针嗰个粗度差唔多。咁所以咧，佢不但只系微创，当佢嗰个伤口愈合咗咧，多数个针窿系见唔到嘅。咁样啊，
1: 比微创可能再细少少，
3: 冇疤痕啦，
1: 冇疤痕，哦，呢个好紧要。
0: 从边度入去啊？
3: 喺个颈部前方嗰度咁样放入去。
0: 咁使唔使打麻药噶？
3: 咁做呢个手术呢就多数喺医院都进行啦。咁佢嘅好处亦都系麻醉喎。咁因为呢如果我哋做甲状腺消融术呢，咁佢可以病人系可以选择局部麻醉啦、或者监察或者全身麻醉嘅咁样。咁有啲病人如果可能佢本身因为年纪啊或者啲心肺功能佢全身麻醉嘅风险比较高嘅话呢、其实局部麻醉醒住做呢通常痛楚都控制。

0: 得好好嘅，咁样
1: 即系直接急入去嗰个位
2: 啦。因为我中刀我都想打麻药，
3: 因为咧即系节目一开始嘅时候你提到啦，就话即系其实喺个颈喉呢个位咧，即系无论话呼吸啦、食嘢啦，甚至系个声带啦，其实都系喺呢个位都可以受到影响噶嘛。咁会唔会有？一啲風險啊，或者好高風險啊，即係如果我哋就算做呢、這個即係甲狀腺消融術呢、這個即係一個治療方式，即係因為都會驚影響咗，話會唔會影響咗我將來講嘢啊，影響咗我呼吸啊，或者即係影響咗我嘅其他嘅，即係因為有好多嘅神經線喺度啊。
0: 係即係 Jackie 呢個諗法係好啱嘅，因為即係亦都係頸喺咁多危險嘅唔同嘅器官組織喺附近咧，我哋都醫生特別要小心唔好傷害到附近鄰近嘅一啲組織啦。咁醫生喺做檢查前一定會同病人講解一啲手術相關風險，咁即係嚴重嘅當然有好多鄰近嘅，譬如血管啊、神經線啊等等呢啲咁樣嘅受傷。咁但係如果我哋抽翻出嚟睇翻文獻咧，出現併發症嘅機率其實咧甲狀腺消融術又好低喎。是低過 2% 的咁樣。咁所以就醫生亦都會用一啲特別嘅方法去叫做吹吉避凶啦，我哋希望唔好傷到一啲危險嘅區域啦。咁其實有一個叫危險三角區呢，喺手術裡面呢醫生通常都會遵從嘅。咁就係有啲我哋喺解剖學上嘅一啲位置呢，喺消融嘅時候呢醫生會盡量避免。咁呢啲亦都可以好有效咁樣呢令到病人唔會有一啲譬如聲沙啊等等嘅一啲後遺症嘅。咁樣，咁假使如果有一啲結節真係生得好接近一啲危險嘅區域咧，咁其實喺術中咧，醫生亦都可以用一啲叫水剝離嘅技術咧，打一啲生理嘅糖水入去咧，將嗰啲危險嘅區域降温或者帶走佢，跟住我哋先至消融。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咧令到風險低咗嘅一啲方法。
2: 哦，那消融術呢，會不會影響正常的這個甲狀腺的組織？它這個會不會它的即係甲狀腺嘅組織會唔會有影響啦？咁會唔會亦都會有影響佢功能咧？
0: 一般嚟講咧，如果我哋去參考翻啲大數據咧，做完甲狀腺消融術，絕大部分嘅病人咧都唔會喺功能上有影響嘅。咁好少數嘅病人咧有一啲短暫性嘅甲亢啊，或者咧可能有一啲短暫性嘅甲減。咁但係通常保守治療，即係我哋唔需要特別即係只要觀察啦一段時間咧，多數都係會可以正常化嘅。咁如果我哋去同手術切除形式做對比咧，咁手術主要就係我哋分兩種啦，就係全切除，即係將我哋兩隻蝴蝶兩邊翼都切曬啦。咁呢啲病人就必然會有甲減，需要食甲狀腺補充劑啦。咁假設如果去做半切除嘅話咧，通常咧就八成嘅病人都係會保留到正常甲狀腺功能。咁但係都可能有一至兩成病人咧，佢會有一啲相對嘅甲減出現。咁但係消融術咧，就相比起做切除咧，其實佢對甲狀腺嘅功能影響已經係更低㗎啦。
2: 那消融术和传统的手术比较起来是有哪些利弊呢？
0: 咁消融術呢，其實佢頭先我哋講過啦，冇疤痕，咁所以如果對於可能一啲貪靚嘅，尤其是女士病人咁樣，對佢嚟講可能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啦。咁因為前頸始終傷口俾人哋見到都有個刀口咁樣。咁第二呢，就喺痛楚控制方面呢，消融術呢比起我哋傳統開刀呢個痛楚係少好多嘅。咁第三呢，就係呢好多消融術嘅病者其實可以選擇即日出院，亦都可以喺第二日恢復佢日常嘅生活啊、工作啊咁樣。咁相比起可能做甲狀腺切除手術，我哋有機會要留醫觀察兩三日啊，或者可能要做一啲傷口護理，令到佢可能都成個禮拜先翻到工啊咁樣。咁喺呢啲都有分別。咁到最後就係個手術風險啦。咁頭先我講過啦，消融術整體佢嘅風險係控制喺2%以下啦。咁而開刀手術呢，做一啲喺一啲對觀嘅臨床檢查裏面呢，都發覺開刀手術其實出現併發症嘅機率係高啲嘅。
3: 即係既然講到話甲狀腺消融術呢樣嘢，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比較新啲嘅一個即係一個治療方式啦。咁亦都可能個創傷啊或者個疤痕亦都會即係少啲咁樣。即係個整體的影響少一點。咁有沒有什麼人其實是不適合做這個甲狀腺消融術的呢？
0: 咁這個都是很好的問題啦，因為剛才我們講了一些利啦。咁至於弊方面呢，甲狀腺消融術呢，咁我都剛才介紹過它的效果呢，就是在幾個月裡面呢容量上它會萎縮啦。咁但是因為它不是100%呢，咁所以我們在篩選病人裡面呢就要特別多思考啦。因為有一些如果我們在術前的檢查呢，它的癌風險較高的病人 病人呢，尤其是如果佢確診咗癌症呢，咁其實甲狀腺超溶術呢喺而家學術上就唔係一個主流嘅治療嚟嘅。咁如果有一啲窄介嘅病人呢，咁呢就開始有唔同嘅國家就將甲狀腺超溶術就列為其中一個主流嘅治療啦。咁但係我諗臨床數據未必好充分，咁所以呢學術上依然有啲爭議性。咁、如果我好簡單講呢，有啲咩病人係最適合做甲狀腺超溶術呢，可能就係一啲良性但係個結節已經有咁上下大，開始有少少壓迫症狀，察覺到佢外觀上有影響，咁呢啲病人呢就非常適合，唔需要有個刀口，唔需要全身麻醉，可以去做一個相对微创的治疗咁样。咁但系对于一啲可能癌风险较高嘅病人咧，就每个个案医生会同佢分析啦。
1: 刚刚有说什么冷结节、热结节那些又有没有影响呢？
0: 咁如果讲紧冷结节，就系头先我哋讨论到啦，即系我哋会考虑一啲体积啊或者癌风险啊咁样啦。咁热嘅结节咧，即系话可能个结节咧系令到身体嘅甲状腺功能高咗嘅话咧，原来咧甲状腺消溶术咧亦都系一个有效嘅治疗嚟嘅。咁好多病者咧，除咗咧喺消溶之后令到嗰个结节缩细之外咧，佢系喺功能上咧都可以正常化嘅。
2: 好，那大家都对这个如果是癌症的话呢，最关心的是术后能不能翻就复发嘛。消融术的复发的几率高不高呢？
0: 因为主要大部分做消融的都是一些偏良性的病人，那我们如果去讲复发呢，我们可能就定义为呢在体积缩细了之后，它会不会重新再增大，又变回即是胀大回，影响回有回一些压迫性症状。那如果我们看回临床研究呢，大概 10% 左右。
2: 是。
3: 即其实譬如我们做完那个超声波检查啦，那我们就会即刚才你都讲到就说，其实哇会估到它判断到啦，即係佢係咪一个即係恶性抑或良性咁样。咁其实喺呢一个位呢，其实医生会点样判断係需要做一个甲状腺嘅消溶术啦，抑或其实你应该係抽针先呢？因为如果你话即係你都係凭嗰个超声波去睇呀，咁如果佢係恶性嘅，咁會唔會又唔係用嗰個甲狀腺消溶術係最好呢？咁但如果你確定佢係咪惡性係良性，抑或點樣呢，係咪應該又要抽咗針先呢？抑或其實呢個程序一般你哋會點樣去考慮呀？
0: 主流嘅學術指引呢其實都指向做咗抽針先嘅。因為抽針呢我哋就定性佢為一個金標準，即係話呢係一個喺低入侵性嘅檢查裡面呢，其實佢俾到我哋嘅資訊呢係最充分嘅。咁如果我講多少少抽針呢，抽針我哋做咗一個細胞嘅顯微鏡檢查之後呢，病理科醫生呢其實呢佢會根據一啲框架呢亦都會出一個級別俾我哋，即係1、2、3、4、5、6級咁樣啦。咁其實每個級別呢佢已經係即時有一個機會率話俾我哋知個病人呢一刻嗰粒嘢係癌症嘅機率有幾高。咁如果我哋以最低嗰個級別為例呢，佢嘅癌風險0%至3%呢，咁約定俗成呢就醫生可以同佢考慮做一啲微創嘅治療啦，或者保守治療，即係唔做手術乜都唔做，淨係可能一年後再做一個跟進超聲波咁樣。咁但係隨住佢每一級上呢，其實亦都已經有啲國際性嘅指引話俾我哋知呢，可能係高一級佢就係癌風險係大概20%或以下呢，我哋可以做一啲半切除，即係嗰隻蝴蝶淨係切一邊咁樣。咁隨住佢一路上去呢，當我哋見到一啲病理可能越嚟越壞呢，咁醫生可能係要做全切除啦，全切除加電療啊咁樣。咁所以而家呢我哋好有系統幫病人去做分流㗎啦。
2: 即但半切除咗個蝴蝶之後，咁咪冇咗嗰個功能喺度，會唔會消失，即係影響個功能？
0: 咁我哋身體就好聰明嘅，個大腦呢其實有一個回饋嘅機制，咁佢呢就會呢揮發一種叫做促甲狀腺激素。咁如果我用一個比喻去解釋俾各位聽眾聽呢，就係我哋甲狀腺好似一間工廠咁樣啦，咁佢嘅功能就係製造一個產出物，就係甲狀腺素。咁我哋身體呢原來呢個腦部呢佢會長期感應住呢我哋做出嚟嘅甲狀腺素夠唔夠個身體啲器官用。当不够的时候呢，它就会分泌多一种促甲状腺激素。那这种促甲状腺激素呢，它是督促那间工厂做多一些东西。咁所以呢我哋做咗半切除之后呢，原来我哋切走咗半个甲状腺呢，我哋仲有半间工厂喺度啦。
3: 佢就加班啦。
0: 冇错啦，我哋个脑呢就可以令到佢加班。
2: 佢会唔会都好攰得滞。
0: 咁发觉原来呢 八成人咧，我哋半间工厂、加班之后咧，做出嘅总甲状腺素咧系足够身体用嘅，咁所以身体系好神奇嘅，有呢啲咁样嘅平衡喺入面嘅。
3: 咁如果个两成咧，咁个两成如果唔够，咁我哋又要又要外包咯，即系要
0: 喺
3: 即系打针打入嚟，
0: 我哋就可以食一啲叫甲状腺补充剂。
2: 冇错，
0: 咁呢啲都系好简单嘅一啲补充药物。
2: 好，那现在甲状腺消融术是否已经开始在运作、在运用了呢？多唔多使用啦？
0: 其实咧，甲状腺消融术咧都由一啲早期可能韩国嘅一啲早期研究开始，都差唔多20年嘅历史噶啦。咁2016年咧就佢攞咗美国 FDA approval， 即系药监局嘅认证啦。咁喺而家咧就呢个年代咧，全球嘅各个国家嘅一啲甲状腺组织咧都已经将佢定性为一啲主流嘅治疗项目。咁样咁亦都因为已经累积咗好多充分嘅
2: 十年咯。
0: 临床嘅研究啦，咁我哋知道呢个手术都好安全啦，亦都佢好有一个特色，对于病人即係喺复原啊或者痛楚控制啊或者外观上亦都有个优势喺度。咁所以我係见到佢个数字喺各个世界各大地区呢都係上升緊嘅。咁而我都预示佢喺某啲区域係会取代咗开刀手术。咁当然因为甲状腺癌亦都唔少啦，咁所以呢我觉得开刀亦都有佢嘅角色喺度嘅。
3: 即係譬如就咁听嚟讲咧，就话佢可能佢个伤口又即系好细好细咁样啦，咁就一个即系消融术咁样。咁其实会唔会喺个康复嗰度其实好简单啦，或者佢喺医院度做，亦或喺个日间中心嗰度都可以做到咧？譬如话医院度做，佢系咪可以即刻出院啊？亦或佢可能就系要留一晚，或者有啲乜嘢因为有啲微创手术，我哋听起上嚟就话微创，但原来佢可能都有10日8日假噶。医生话：哇，原来10日8日病假，原来都好辛苦噶。原来真系落唔到床噶，即系有啲情况可能系第啲嘅手术咧，即系可能我哋都会低估咗，一听到佢话哦，可能系一个微创嘅手术。但喺呢个甲状腺消融术嚟讲咧，之后其实嗰个康复会唔会系好简单啦？亦或系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啊？
0: 咁都有唔同嘅處理過唔同嘅患者嘅經驗啦，咁都可能同大家分享返呢，就係啦，雖然喺文獻上我哋知道甲狀腺消融術呢痛楚就一定比開刀為少㗎啦咁樣，咁但係大家都需要理解呢，其實佢喺個頸入面實質係有啲能量入咗去啦，咁亦都係一個溫度唔低嘅情況之下，有啲組織係死咗嘅。咁所以呢喺我哋喺幾個月之後，我哋都幾確切知道呢個容量上喺個甲狀腺結節係會萎縮。咁但係原来头一个礼拜至到两个礼拜咧，佢某程度上都系一啲烧伤嚟嘅，咁所以咧身体咧其实会有啲水肿嘅状态，咁所以咧病者虽然佢嗰个针窿伤口好细，咁但系佢都会咧察觉到咧可能喺个颈部咧会有少少肿肿硬硬嘅感觉，咁大部分病人咧去到3至4个礼拜咧，呢啲咁样嘅水肿咧就会消退，咁其实同大家可能辣亲手脚即系皮肤咁样都系类似咁样嘅一个过程啦，咁而去到1个月开始咧，病者咧就会开始察觉到咧嗰个结节萎缩噶啦，咁多数病人翻嚟我嗰度复诊咧，可以3个月咧，佢已经觉得，咦，好似咧，无论照镜啊，或者佢吞口水啊，都发觉有少少改善，但系未去到呢啲症状叫做消失咁样。咁但系半年系一个都几重要嘅关口，因为好多病人咧去到半年咧，就真系察觉到真系有一啲前后嘅分别吓。咁、
3: 即系慢慢嘅，
0: 冇错啦。去到1年咧，就基本上系一个接近一个治疗嘅终点咁样。咁我哋都知道大概效果做得好唔好啊咁样。
2: 但他手术之后呢，你刚才说大概一次就可以就等待哈，他中间复诊的时候他还需要吃什么药，或许有其他的加强的治疗吗？
0: 大部分病人咧喺做完手术头1个星期都系食一啲比较简单嘅止痛药啦，咁就冇特别其他需要任何荷尔蒙嘅补充啊，或者一啲特别嘅药物嘅吓。咁过咗第1个星期咧，其实咧佢基本上嗰个针窿嘅伤口咧已经初步结焦啊、愈合啊咁样，咁洗伤口啊或者任何拆线啊都唔需要嘅，咁所以咧就之后都恢复翻晒，即系其实几日就已经恢复翻晒正常嘅工作啊、生活啊，亦都唔需要护理伤口啊，咁只不过系定。平时可能3、6、9、12个月翻嚟医生嗰度复诊啦，咁医生会用临床超声波咧，同病人去照下，睇下体积上究竟我哋计翻佢容量收缩咗几多啊，系啦，症状有冇改善啊咁。
2: 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吃东西了？
0: 一般嚟讲，如果佢选择系局部麻醉，即系我哋净系打一啲麻醉药喺皮肤嗰度咧，咁啊做完手术好快已经可以进食啦。
2: 即系正常进食。
0: 系啦。咁如果选择全身麻醉啊，或者监察麻醉啊呢啲方式咧，咁通常起身都会比较攰少少。咁我哋都会俾病人休息一阵先开始俾佢食翻嘢。咁但系第一日一般嚟讲，除非我哋怀疑神经线有受伤，如果唔系咧，都俾病人会食嘢嘅。
2: 嗯。就说术后呢就可以正常生活，
3: 佢治疗即系话呢一年有复诊咁啦，咁就睇下个消融术嗰、那个即系慢慢睇翻嗰个伤口啊嗰、那个情况，咁佢有冇啲咩要戒口啊或者唔做得嘅嘢？
2: 煎炸以后唔可以食啊！
0: 一般就冇一个特别科学上好需要佢唔俾食或者需要食多啲嘅嘢啦，咁我哋都建议病人均衡嘅飲食啊，有足够即系蔬菜水果啊、谷物啊，咁其实就已经好足够噶啦。咁样，咁至于你话做啲乜嘢唔俾咧，咁其实亦都即系医生会观察到病人喺术后嗰个状态。咁一般当然你话啱啱做完手术，可能你话有啲撞击运动啊嗰啲，尽量避免啦。咁、但系其实咧就一般日常生活会做嘅嘢咧，医生都冇乜特别嘅指示话唔俾做嘅。
2: 对，西医一般呢比较的宽容。好，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哈，就是甲状腺结节出现之后呢，应该怎么去留意，还有治疗的？谢谢外科专科医生陈信恩医生在这里给我们分享。
3: 多谢陈
2: 信
3: 恩医
1: 生，
2: 谢
1: 谢
2: 陈
1: 信
2: 恩，好，谢谢陈医生啊，也谢谢 Jacky，
1: 谢谢 Jacky， 谢谢两位，
2: 好，
1: 谢
2: 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1: 好，明天上午的十点见，明天见，
2: 明天我们有天宫
1: 课
2: 堂的直播，
1: 没错，
2: 好，十点到十二点钟啊，那请同学们呢就是留意我们的这个现场直播了。好，我们要有好健康，就要有好心情送给大家，谢谢你收听啊，明天后天再见，
1: 后天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一班为期2年。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发布仪式致辞时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他表示，有关安排体现香港的独特优势，香港青年熟练掌握2文3语，兼具中西文化背景，在专业能力、国际视野等方面都拥有独特优势，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宝贵人才。崔建春又提到，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联合国作为推行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需要更多能够应对全球性挑战、开拓新疆域治理的人才，而香港在金融、知识产权、反腐败、气象等诸多领域拥有独特的优势，有能力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力量。有报道指，入境处拟在12月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令通关更加便捷，应先做尝试，再做优化，最重要的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也可以使用有关的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加拿大针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在当地星期二生效。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将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从上个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款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关措施生效之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346点，跌68点，跌幅0.27%，总成交金额1049亿8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402点，跌27点，跌幅0.33%。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14点，升幅0.36%。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升7点，升幅0.0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916.5，跌101.5；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46.24，升5.18；2800盈富基金25.92，跌8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39分2，跌4分6；100 Minimax 329.6，跌21.2；1810小米集团26.84，跌6.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2.4。6869长飞光纤光缆178.3，省3.1。 992联想集团30.6块跌1.76块，700腾讯控股437.6块跌8毛。代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6，瑞士法郎9.688，澳元5.66，加元5.68，新西兰元4.591，欧元9.115，每百日元对港元5.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7。日经平均指数报26635点，升236点，升幅0.35%。港金报31460元，比上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4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 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
5: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优秀的当然要听
7: 小梦，
6: 优秀帮。
1: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8: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6: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1: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6: 准时上线。
9: 好，在中午的12点08分，9月8号，2026年一整年的节目已经来到了第9个月份的第8天，一个年度已经过去了1/3，最后的4个月已经开启了8天的时候，依然要提醒大家，我们的天气依然很热。谁跟你说昨天这个节气代表秋意浓，开始有凉意的感觉？好像很多广东省的其他城市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状态和感受，但是同处大湾区的香港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1点半也正式生效了。 Which means 我们这边依然阳光正好，太阳之子。开场单曲送出这一首作品，当年在香港开演唱会，在中环是要挑战运气的，也要挑战一点点拥有阳光的魅力。当然周董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位非常非常受到香港的阳光眷顾的一位男歌手，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盖啊，没有什么遮啊，只要一下雨，这场演唱会要不然是延期，要不然大家就会在雨中非常狼狈的去观看结束。所以他当年因为一直不下雨，一直有阳光，就被称作来自张学友给出的这4个字的名字，太阳之子，也成了周董周杰伦的全新专辑的第一主打以及专辑同名。听听看这一位太阳之子带给我们怎么样的积极阳光正能量，祝大家工作顺利。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平日也要快乐起来。

Enjoy the show， 来自 Henry Lau 刘宪华的作品。记得早期的时候看他在内地的一些综艺节目里边的出现，可可爱萌萌哒哈。现在做音乐的时候，包括听到他在现场表演的时候，你又看到一个人的另外的一个面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艺人能够做到的，就是当去到他的专业的位置的时候，他所展现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可能在生活里或者私底下可能会是那种小朋友一样的状态，但是也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感觉吧，可能在做音乐或者做艺术的时候有更加纯粹的状态。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这些音乐人每年为我们产生这么多大量的娱乐的选项啊！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可以喜欢刘宪华，你也可以喜欢郭富城。马季正式开启，今年马季的主题曲由程程来完成，冲冲冲，全新派台龙虎榜推荐歌 Aaron Cook 郭富城。

0: the virus.
1: 踏着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寂寞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中。

0: 师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4: 优秀帮
0: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5: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6: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7: 中文歌曲龙虎榜

本周龙虎榜推荐作品 Dear Jane。肺活量送给各位，本周龙虎榜推荐歌连续两首作品 double play，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些老歌，也有一些新歌，有一些纯派台，有一些龙虎榜推荐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12:25，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在11:30正式生效。稍后的半小时呢，12:30开始将会进入到歌手访谈的环节，将会有险境风出场，送出新歌叫做游天台记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稍后的新歌访谈，送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同样是一首乐队作品 Rover 啊，白日梦之旅。Let's rock and roll， 让你的午间充满摇滚的力量，下午继续努力工作，努力赚钱。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46点，跌68点，跌幅0.27%，总成交金额1049.8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402点，跌27点，跌幅0.33%。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14点，升幅0.36%。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升7点，升幅0.0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916.5，跌101.5；7709 XL 二南放海利市46.24，升5.18；2800盈富基金25.92，跌8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39，跌4分6；100 Mini Max 329.6，跌21.2；1810小米集团26.84，跌6.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2.4；6869长飞光纤光缆178.3，升3.1；992联想集团30.6，跌1.76；700腾讯控股437.6，跌8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9，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2点，升72点，升幅0.11%。港金报41460元，比上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3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届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已经推出了。
2: 对呀，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以获得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与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上限为12000港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请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拨打29690446。
4: 垃圾、杂物、旧摩托车，你随便扔在巷子里，我来清理。纸盒、烟头、餐盒、饮料罐，你们都随便扔在街上，我再清理。甚至连建筑废料和破烂家具，你们都一样到处扔。你扔，他也扔，我们不断清理，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不要再乱丢垃圾，干净整洁，香港更美。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5: 小梦
2: 优秀吗？
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0: 小梦优秀吗
2: 准时上线。
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0: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2: 准时上线。
6: OK， 现在到了中午的12:34，欢迎各位收听优秀帮后边半小时的节目。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2:30也同时生效。这半个小时，娴静风 Archie 将会做客节目，聊自己的新歌，由天台记载。先听歌，再聊天。

0: 优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行，我们做电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看到真人，这个人特别漂亮或者特别帅的话呢，心情也会好一点哈。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一位这个，我们在这个播这个歌的空档就在说，哎呦，咱们这个颜值不去多拍一点戏，再晒一晒。
3: 哇！
2: 根据我有抬到 Vincent 那个面孔，我说也 Vincent 可以去唱歌哈，我觉得。
3: 不要不要这样讲。
2: 而且显金峰 ，Hello， 好久不见。
3: Hello， 好久不见，小猫 ，Hello，Hello。
2: 最近在忙什么？嗯，忙着忙，真忙着在拍戏是吧？
3: 啊，马上会拍戏，
2: 马上会拍戏。
3: 现在在准备。你刚刚真的太客气了
2: 啊！不，
3: 太客气了。
2: 唔使客气嘅，本身就系咁样嘅，点样就系点样，系
3: 啊。
2: 我呢啲讲唔到假嘢嘅，系啊，你睇我讲 Vincent 都系咁样噶嘛。
3: 好，
2: 请讲，请讲。最近在准备拍戏，
3: 就是一部戏，就我期待了很久了。然后在，因为我一直有健身嘛。然后现在在修身，就是 cutting。
2: 哎呀，
3: 对，本来是
2: 修身，就拿剪刀剪掉肉赘肉嘛。什么叫下修身？
3: 是真的要修，就剪掉脂肪。
2: OK，
3: 对对对，真的，因为之前可能做的啊 bulking 就是会弄大份一点，
2: 大份一点，
3: 对对，大致一点。现在，然后导演就跟我说啊，我看到你现在，我的角色好像跟你不太搭。
2: 哇，
3: 你要
2: 导演这话太狠了。一石激起千层浪，
3: 然后就要开始减下来。对对对对。
2: 哦，哎，但是你本身是也属于是肌肉型的，就是肥肉不多那种。
3: 哎，不是，我是肥胖型。
2: 你肥胖型？
3: 肥胖型，很胖。我大概
2: 那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还太巧了。我也是。
3: 你是吗？我看不出来，
2: 真是
3: 回来。
2: 哎，我们在上海，我得高兴一下。
3: 没有没有，但是我小时候大概可能十六七八岁的时候，大概就差不多200磅。
2: Really？
3: 所以是90公斤
2: ，OK，
3: 不是斤是公斤，90公斤，
2: 90 kg 啊，
3: 对，
2: 哇，
3: 对对对，
2: 那我还得努力，我昨天测了一下是82 kg，
3: 也蛮好的，还挺，
2: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后来我最近发现我是本来想减肥，但是增肥成功，因为我现在大量是主要是网球嘛，
3: 啊，对，
2: 网球一个半小时之后呢，你会超饿。然后我那个朋友呢，他是做金融的，他心理压力也很大。然后于是我们就一罐啤酒，再煎上一碗鱼蛋，然后一罐啤酒再煎上一份烧麦，一罐啤酒再沾点叉烧包。
3: 哇！
2: 所以每天是增重，然后通过2个月努力，从78涨到82了。所以我的故事告诉你，你如果想增重的话，就跟我学哈，大量运动，觉得自己哇，我可以多吃点了。结果真的是给自己对自己不薄。
3: 哎，但是网球的确是消耗比较大的。
2: 对对对，真的
3: 是。
2: 就是
3: 真的要需要吃的 ,OK。
2: 需要吃的哈。
3: 需要吃的。
2: 但你现在减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艺人朋友呢，有的时候其实有点像为社会做贡献了，就有时候为角色做贡献，就必须得把自己的身体放在第二的位置，就是一定要先以造型，先以那个角色，先以那个目标形象为准去管理自己。困难吗？
3: 困难嘛，你说。
2: 嗯。
3: 也，我觉得困难的地方是你不知道啊，自己能不能达得到。
2: 我以为不知道剪完以后人家还要不要我。
3: 也有可能，可能剪完之后他可能，我有试过一次，有一个朋友，不是我自己，有一个朋友就是
2: 开他的名，
3: 不能开，
2: 好好好，
3: 就是他剪了以后，身材 OK， 但脸不 OK，
2: 哦哟，
3: 凹进去了，
2: 你看看。
3: 凹进去
2: 啊，
3: 然后就他说啊，这个角色好像
2: 可以演乞丐了
3: 啊，对对，类似就是真的就是他说就是不太适合
2: ，OK，
3: 反正就是剪了2个多月，然后啥都没有，对，也会有发现这个机会，
2: 希望各位导演还是对我们的演员朋友们善意一点，
3: 也没有，就是看剧本吧。
2: 哎，但进组之前的状态和心情通常是怎样？比如你现在就进组之前的状态吗？
3: 对对对，就要睡够，第一次就
2: 睡够 okay，
3: 因为你要我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肯定是睡不够的了。
2: OK，
3: 开拍之后就真的蛮疯狂的。
2: 你本身是一个需要大量睡眠的人吗？
3: 这
2: 有什么不好意思？
3: 这正常嘛，就8个小时，9个小时。
2: 那你还蛮老的。
3: 对，我
2: 才8个小时吗 ？OK。
3: 对，我以前能睡12个，我发现现在我真的不能了，我是真的可。

0: 可能真的老了。
1: 当你老了，
0: 对呀、
1: 啊。你知道有时候我周日会要 quota 跟我太太，我说哎，能不能你带小孩出去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给我留到十一点左右，但是每次八点钟自动起身。
0: 哦，是自动。
1: 他说你回去睡啊，我说睡不到啊，你睡去啊，我说睡不到啊，就已经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呢，就这个世界对很多年轻人有很多的要求，有很多的。有很多的条条框框，
0: 对。
1: 但是其实我自己看人这一辈子呢，到目前为止我也算是个中年了嘛。大家其实就是在什么年纪做那个年纪该做的事儿，该做的事儿其实就是想做的和身体需要的，我觉得仅此而已。等真的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想做一个事情做不了的时候，你发现还当年真的就是就想睡就睡嘛。
0: 对，是的，真的。
1: 嗯，想唱歌就唱歌，想出歌就出歌。好了，这次出了首新歌，叫做《由天台记
0: 在》。
1: 哎呀。发音这么准的，我考你一下，
0: 考不到我。
1: 要四声，那个是标准发音，是记载。
0: 哦，
1: 你是记载是吧？
0: 哦，我记载
1: 啊，
0: 记载。
1: 我觉得这个是内地高考里边，在高二的时候一个经常会拼错音的那个考题嘛，
0: 哦、
1: 是记载还是记载？对，四声。
0: 哦，
1: 载人航天飞行，
0: 嗯，
1: 四声好。非常好哈。
0: 啊、哦，没
1: 有、
0: 哦，不要讲。
1: 哎，聊聊这首新歌，我听说又是跟。感情有关，
0: 对，
1: 然后就是这是什么？我因为我乍一看这个名字没太懂，然后因为我你说天台，我就想起当年周董那个电影有个叫天台的，然后、
0: 哎、其实我这一次也是用了一个电影做一个
1: 哦、
0: 嗯、做一个灵感，
1: 哪一个
0: 是心动？
1: 心动 OK
0: 心动、嗯，然后有一幕就是男主在天台去啊。
1: 嗯
0: 就是回想到跟女主的一些场景，在天台发生的，
1: 在天台发生能是什么场景呢？
0: 大家可以去看电影吧。反正就是，我借天台这个地方，然后是说一个关于我自己遗憾的一个故事。
1: 哦，你
0: 是真人发生过的，
1: 你的真事儿？
0: 对，是。
1: 哦，
0: 我自己的
1: 情感方面的吗？
0: 情感方面，对。
1: 哦，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大概什么时候不跟你说？
1: 可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0: 我就是遗憾啦，遗憾怎么
1: 不好的事情是吧？
0: 反正就是
1: 能猜一下，就是入行之后对吗？
0: 入行之后的，所以入行之后的，对。
1: 行，再问三句啊，下次就不排我访问了。
0: 没有，反正就是有
1: 遗憾，
0: 有一些遗憾嘛，然后就在情感方面，就是可能努力过。或者是有一些关系，就是你希望有，两个人都希望有，
1: 哦，
0: 但可能这些环境的因素，然后就发生不了，做不了，对，
1: 听起来很像是圈中人呐、
0: 啊，好像，
1: 我这个八卦的小心脏在砰砰砰的跳啊，
0: 我就是
1: 那无法停滞的下来呀、啊，
0: 啥都不能，
1: 难道他是？哎，但是我觉得其实进了这个圈，会不会觉得？谈恋爱或者说原本最简单的那个，就跟我刚刚也说，二十岁要睡觉能睡12个小时，然后30多岁就只能睡8个小时一样，就会不会觉得爱情本来也是一个必需品，但到了这个行业里边，你发现变成了一个奢侈品。
0: 啊，一开始入行的时候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感受，但是好像现在入了4年多，然后就觉得其实做自己最重要。
1: OK，
0: 做自己，然后有事情就说，有自己的经历就表达出来。
1: 你
0: 用我的作品，
1: 你回答的跟我问题不一样。你这一定是公司培训你好好做个访谈。
0: 没有，就是我经纪人坐我旁边，
1: 他坐我腿上，我也照问的。哎，没有，但是我是觉得，其实感觉，就反正就是确实是会受一点点影响。比如当你有一些想法，有一些我觉得情愫的时候，
0: 啊对，
1: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身份啊，包括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啊，然后包括我觉得其实一个公众人物或者一个歌手一个演员，其实你不光只是在做自己的身份，而是其实某种程度上你要做一个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你投射的人群想要你成为的这个样子，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常人是做不到的，所以你们是日复一日，一年两年四年八年，可能时间越长越习惯越适应，但是我觉得初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就痛苦的蜕变的过程。哦，我一定要告诉自己不能不想。哦，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很痛苦，真的。
0: 但是怎么说呢，我会觉得就是你慢慢会享受，你发现自己不是一个普通人这个事情。
1: 嘿，黄的。
0: 但其实这个这是实话，真的，真的真的。
1: 我跟你经纪人，我们一起唱着《我的日本打工仔》，你是大明星喽。我的，
0: 哎，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尤其是我本来入行之前，我是打过工的，
1: 嗯嗯，
0: 我更明白就是啊、两个职业之间的那个本质上面的一些差距
1: ，OK，
0: 真的很大，
1: 嗯 嗯。
0: 然后我现在蛮享受的，就是你真的朝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进发，尤其是我看到就是有一些构同就同学的一些。聚会，聚会，他们状态，
1: 他们只会谈恋爱，
0: 也不是这样说，有些已经差不多结婚了，就跟我同龄的，但是他们跟我说，他们的工作大部分啊，也是他们觉得有点无聊，
1: 有点无聊，明白？
0: 可能就是不是朝着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但是我的话就是现在还没有很成功，但是肯定是朝着一个方向去走，是跟自己喜欢的，他们就觉得。这很为我骄傲，
1: 就方向感很重要嘛。比如我们自己开车的时候，就你要不知道开去哪里，其实可能你是在纯粹兜兜风。
0: 对，
1: 但大部分人肯定是有目标有目的嘛，特别在香港这个城市，你兜兜风，你不考虑油价嘛。然后大家肯定是有目的。如果你要导航突然失灵的话，我有一天就在想，如果在香港，比如有些地方你不熟的路的话，你没有导航的那种感觉。如果你有方向感的话，我觉得其实再远的路也自己非常清楚。自己每一步在做什么，我觉得这就是你现在的状态，尽管可能刚四年，然后我觉得包括一首歌一首歌的出，然后一部戏一部戏的拍，然后未来如果有机会能够开自己个人的专场演唱会音乐会，跟自己的跟朋友见面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吧。
0: 对，是的，
1: 但这首歌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看整个班底又是一个顶配啊。
0: 我这个班底真的我My honor，
1: 嗯 ，OK，
0: 我有荣幸可以请到他们，就是尤其是舒文监制，他是舒老板，出了名，就是
1: 出了名的严呢，
0: 对，在录音室里面，哇，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就是我去录音之前，我就做了很多功课
1: ，OK，
0: 然后进去之后呢，马上是废掉，马上废掉，就是我、
1: oh, okay.
0: 我做了功课是全错的。全错的，就是我研究什么发声，研究我要怎么唱，全是错的。
1: 拿错题库了，去考试的时候。
0: 对 ，exactly。
1: 你瞅瞅。
0: 对，然后就是我进去了，然后他说啊，你这个发声我们重新来过，就第一句找那个发声，还要找我用哪个麦克风，已经找了可能一个多两个小时，然后我就说哎，
1: 原来想舒老板是按小时收钱的，原来都是这么赚的。开玩笑，
0: 但是呢，我就那时候真的是接近绝望，我就是因为我本来进去的时候，我心里面想 ，OK， 看看我是哪个水平的歌手
1: ，OK，
0: 啊，他说啊、好一点的歌手就两个 session， 比较可能 vocal 上面弱一点的歌手呢，就三到四个 session， 然后我就猜想能不能在两个 session 之内完成呢？然后进去头两个小时一直在唱，一直在唱第一句、也不行，
1: 嘿，
0: 然后我就唉，
1: 有的是钱，再来六个 session 吧，
0: 我真的很怕。然后，但是呢，有一个瞬间就是找到一个发声，突然就很顺了，突然很顺，对，然后就一直唱上去，一个 session 搞定了，
1: 一个 session 搞定
0: 了，然后再约一次就是录那个和声。录和声，然后我就觉得我知道我第一次我录完之后，录完所有的
1: 对
0: 主音的时候，
1: 是
0: 我说我心里面想，哇，会不会是钱不够，公司的钱不够，
1: 对，
0: 所以就只有一个 session，
1: 那可能就是这么回事，
0: 对，而不是我唱的，
1: 很担心
0: okay，
1: 现在经济下行。
0: 对，然后我真的，我出来之后，我正从那个录音棚出来，我跟舒老板说，是不是真的 OK？ 其实可以不 OK 的，可以不 OK， 你可以跟我说不 OK，
1: 反正我也不是独立歌手。尺度劲爆，我没有访问牌了。
0: 反正我问了，然后他说 OK， 真的 OK， 你对着星星大一点，你真的就，然后我就哇。好的，好的，好的，
1: 行，
0: 然后我也因为舒老板的一些叫了我很多，在录音里面找声音。有时候他说你觉得自己唱的很有感情，人家听上去不是这回事。
1: 哦，
0: 对，就你要 你要听的不是自己唱成怎样，你要听是人家听到你唱成怎样。
1: 你看就跟那个圈子一样，你要让大家去 OK 你的样子，可能你自己没有特 OK。
0: 对啊，对对，也是 也是一模一样。
1: 嗯，所以最后找的也容易顺，就录的也顺利，远远比你想的快得多。
0: 对哇，我觉得是幸运吧。有一点运气，
1: 是成本问题，
0: 不是
1: 可能我觉得就真的是对上路子了，这首歌，然后包括这个班底，包括你自己对感情的拿捏，包括你自己可能对这个事情的一个上头，我觉得都有可能处理得很得当。如果这个你比如说你自己说的这段真实的感情可能过五年十年再重新再唱的话，可能云淡风轻之时你又发现没有办法去给出一个更就入骨的一个演绎。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事情可能没过太久，所以你依然能够留有余温和味道。嘿嘿，一直在套我这个事儿啊。对，
0: 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了。
1: 对对，那也是，那也是在这四年的时间里边嘛。对
0: 啊，对对对，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肯定是一首歌能有也算是用这首歌记载了
0: 啊
1: 这样的一段，
0: 是的，
1: 没有成功但是几乎触碰到的那种感情和爱情。
0: 对，是的。
1: 嗯，这首歌想送给谁吗？
0: 哇，还在来，还在来 ，OK？
1: 送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嘛，这是官方教导的嘛。
0: Okay、
1: 希望有成有情人终成眷属，没情人努力出歌。好的啦，
0: 啊、哦，对对对 对，
1: 好了
0: ，OK。
1: 书文教你找感情，我教你怎么说话就好了。
0: 没，
1: 有什么这首歌有什么话想对？就真的想对那个他说嘛？如果真的，没有成这段感情的他。
0: 我觉得因为他现在已经都我没有联系了、那个人
1: 都六十多岁了。
0: 没有联系、然后就他我不知道我感觉他好像已经有另有对象。对对对、因为我也是只是从
1: IG 上看，
0: 对 IG 上看到、就平常生活也碰不到
1: 了。明白了，
0: 那所以就啊没办法。对，
1: 行，这就是你对他的说的话哈、没办法啊，爱咋咋地。祝你过得好，
0: 也真的祝他过得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行，
0: 对，
1: 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人是谁的话呢，去 Archie 的这个 IG 上的 followers 里边关注啊，关注已关注的人里边一定有一个是他。然后呢，希望大家广泛的去猜测，如果用 AI 软件不行的话，打给我也不知道。哎，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动作嘛？就陆续接下来，比如说还剩下四个月，这一年就要画句号。你说接下来会进组吗？
0: 对，
1: 音乐上呢，就因为一直在出歌嘛，有没有什么音乐上的可能性？咱们也不敢说确定的事情，
0: 对，
1: 只能说大概的可能。
0: OK，
1: 哎，
0: 大概的可能两方面吧。
1: 第
0: 一个就是再准备拎一首歌，还有一首歌，对。就
1: 效率可以啊，小哥。
0: 唉，录了一次音，
1: 哎，
0: 就蛮期待的，
1: 蛮期待。好，
0: 很难唱啊，很难唱，
1: 行，
0: 很难唱，唉，真的很难唱。
1: 好
0: 啊、但是我跟建制说，就是尽量把 key set 高一点。
1: 哎呀啊，
0: 对 ，set 高一点，
1: 这世界叫我们 no 做 no die。
0: 就反正唱 live 的时候，把它降 key 就 OK 了。
1: OK
0: 啊，对。
1: 当然，我觉得他 live 的时候，我觉得你一兴奋啊，可能真的也没有这原因、
0: 也有可能，
1: 对，
0: 有可能。
1: 那 live 什么时候有机会 live 呢？
0: 哦耶，这个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 live 的话，有机会
1: 啊，
0: 就希望
1: 有可能啊，
0: 对，
1: 一切都不知道啊，
0: 对，在年尾
1: 啊。2026年的年尾，
0: 对，就有一个歌唱，对，就是希望吧，
1: 歌唱，
0: 对对对，
1: 行，我们大家一定要一起支持这首新歌，支持接下来的新歌才有机会，
0: 对对、
1: 哎，确实有条件的哈，
0: 也请你去啊，
1: 如果在的话，一定去天台，是不是？一定去现场去关注，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而且这首新歌叫做《由天台记载》。也希望接下来如果再出新歌的话大家也喜欢，因为我觉得可能歌手一首歌一首歌的做也需要到现场去看到大家的反应，就是每一首歌，哎，哪一首歌把耳返摘掉，哦，有合唱，这首歌大家喜欢，然后把耳返一摘开没人唱，好，接着自己唱吧。
0: 对，也有这个可能性，
1: 音有点高，我唱不上去，让他们唱，把麦交给他们。
0: 是真的，是真的，
1: 也特别期待下一首歌能够听听看你这首特别高的 key 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好
1: 吧，那我们下次见，祝你入组顺利，
0: 好，
1: 祝你新歌上榜，也祝你演唱会能够真的办成。
0: 好，谢谢，
1: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谢谢。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李家超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宁汉豪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的问题，政府会督促承办商及分判商处理，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加拿大针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在当地星期二生效，特朗普在加方相关措施生效之前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一次参与的人数是历来最多，希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也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第三次派出16名来自12个决策职和部门以及廉政公署和共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参与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方案，前往联合国不同的机构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布仪式致辞时表示，这一次参与的公务员数目是历届人数最多，凝聚香港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将为特区服务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对时代挑战做出贡献，对他们寄予厚望。
1: 特区政府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视野，累积经验，丰富才干与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香港青年的风采。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
0: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也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
2: 很快第三批青年也将从香江扬帆起航，奔赴世界各地工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年公务员走进联合国，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常态化参与的跨越，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心关爱。
0: 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工作的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庆仪表示，希望可以向国际展示天文台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涉及工程和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包括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运行不太顺畅。政府会督促承建商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在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宁汉豪又表示，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总承建商及分判商负责。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新升降机运作不顺畅的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 事件涉及两组问题，包括工程与技术、监督验收。针对工程和技术问题，宁汉豪指出，包括出现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升降机有些部件的安装工艺欠妥等等。
3: 应该就是那个 lift 呢，有一些的部件的安装的工艺有欠妥啦，亦都有一些的部件呢可能有一些的破损啦，即是 lift 槽那个的结构呢，它是某些地方呢可能是那个外面那个墙的结构呢，那个尺寸是有些偏差，它以致再安装的 lift 入去呢，中间那个虚位呢有时可能就不够啦，明明一个 lift 行的时候不是那么畅顺
0: 了。宁汉豪表示，有关的部门已经掌握问题所在，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处理。他强调，这一次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总承建商及分判商负责，目前难以事无巨细的交代情况，因为涉及合约所长，以免有法律纠纷。
3: 这些的解决的措施呢，全部的费用都我们必定是会要求负责的承建商和分判商呢去支付的。既然施工有欠妥亦都被发现啦，我们是会公务部门会按合约保留权利呢是作出的杀偿的。有关的公务部门呢，我留意到有媒体报道，为什么他们不是逐一将所有的问题一一列举出来，正正是因为迟些呢还有很多合约上的杀伤，可以能够避免呢都不希望在这个阶段公开地有一个的讨论，以致日后双方都会有法律的争拗的。
0: 宁汉豪强调，会开诚布公，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有报道指，入境处拟于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认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令通关更加便捷，应先做尝试再做优化，最重要的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也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现时跨境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时，司机和乘客无需下车，在车上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身份证或有效旅行证件，接受检查及目测核对样貌。有报道指，入境处将于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在无感易到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通关更加便捷。虽然预期试行初期或许会有不同的问题，但他认为应当先尝试。
3: 应该就是那个 lift 呢有一些的部件的安装的工艺有欠妥啦，亦都有一些的部件呢可能有一些的破损啦，即是 lift 槽那个的结构呢，它是某些地方呢可能是那个外面那个墙的结构呢，那个尺寸是有些偏差，它以致再安装的 lift 入去呢，中间那个虚位呢有时可能就不够了，明明一个 lift 行的时候不是那么畅顺了。
0: 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节目表示，香港口岸使用有关科技是好事，但他更希望珠海口岸也可以同时使用。
3: 这些的解决的措施呢，全部的费用都我们必定是会要求负责的承建商。
0: 两人都认为，由于市民都很注重隐私问题，希望当局在这方面能够做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司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加拿大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又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名下的社交平台表示，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及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特朗普会如何执行针对庞巴迪的措施，或采取什么步骤来阻止庞巴迪交付已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白宫暂时没有发布正式的公告，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信息。特朗普在今年一月底曾经以加拿大并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发出许可证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的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报道指，庞巴迪的飞机符合美墨加协定中的相关规定。有美国航空航天分析师指出，他不认为有公务飞机客户会取消庞巴迪的订单，也看不到特朗普有什么手段阻止庞巴迪飞机销售。他又指，大多数庞巴迪私人飞机其实都是使用美国制造的引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个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款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本月8号起，对总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分析指，随着特朗普升级美加关税战，双边贸易紧张形势将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电商亚马逊货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最少5人死亡的事故，美国当局表示已经找到货机黑盒，调查人员将开始调查工作。报道说，其中一组调查人员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的资料，继续善后及回收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及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及分析资料。报道说，由32名成员组成的调查组将会开展工作并收集信息，他们将会安排一组人员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也将审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相关营运方的监管情况。另外，也有专门小组负责调查空中交通服务、雷达资料，并分析管制员和机师之间的通话记录。 事发在当地星期天，涉事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最少五人死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在通报当中并没有透露事故中遇难者的具体资料，但他说遇难者来自地面上被撞击的两辆汽车，呼吁公众向当局提供现场的照片或影片以协助调查。报道指，涉事航班从波多黎各圣胡安起飞，机上有两名机组人员，飞机冲出跑道之后撞到导航辅助设施及设备，再撞到一辆货车，车上当时有七人。该货车属于一间为航空公司提供清洁服务的承包商。飞机随后冲破周边的围栏，撞到一部行驶当中的车辆，再冲入草地撞到另一道围栏，飞机共滑行大约400米。朝鲜国防相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角军事共筑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令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韩国方面强调，军演是例行防御演习，遵守国际法和准则，以提升对朝鲜核岛威胁的应对能力，有助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美国、韩国和日本昨天起在东海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领域军演，持续至下个星期五。朝鲜对此表示不满，官方朝中社报道，国防相金成基昨天发表谈话，指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指出，美、日、韩目前在进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具有挑衅性，美方更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今天起到本月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批评美日韩三角军事共筑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日韩三国从2024年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韩联社报道，这一次三国共派出共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机、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与。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三国通过这一次军演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以及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合作关系，强调军演是例行防御演习，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之下进行，旨在提升对朝鲜核岛威胁的遏制与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驻日美军司令乔斯特较早时在日本东京西部的横田空军基地举行的演习开幕仪式上表示，美日韩三国基于共同利益站在同一阵线，准备好维护三方多年来共同建立及捍卫的和平与安全。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美韩上个月的联合军演规模有所缩减，三国希望透过这一次自由之刃军演再一次确认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美日韩这次联合军演正值朝鲜早前高调宣布新型5000吨级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开始服役，令区域局势备受关注。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鲍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说，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及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与相关国家政府及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鲍德尔感谢在这一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及国际社会。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圈，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7-5、6-3，击败八号种子选手施维亚迪克，晋升女单八强。郑钦文首盘两度被破发，一度落后0-5，之后上演大逆转，连取7局反胜。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以6-3胜出，盘数2-0淘汰对手。相隔两年重返这项赛事的八强，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三度晋升美网女单八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的最佳成绩。郑钦文在八强将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赖巴坚娜在第四圈是以直落两盘6-1和6-4击败日本球手大阪直美，跻身八强。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的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及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及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菲律宾警方昨天在大马尼拉地区一间医院向涉嫌在防洪项目当中贪腐的前众议长、总统小马可斯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送达逮捕令。内政部长雷穆蒂亚说，罗穆亚尔德斯因血压不稳定及焦虑被送院，但目前已被剥夺自由，住院治疗不会妨碍逮捕令的执行，只要医生判断他的身体状况可以出院，他就会被移送至关押设施。有众议员表示，针对罗穆亚尔德斯的调查可能只是贪腐案的冰山一角。罗穆亚尔德斯之前曾经表示不会让自己成为替罪羔羊，确定真正应该负责的人逍遥法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和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做出决定的谨慎立场。

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4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至甚高，预测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有雨，16至22度，上海密云23至30度，台北有雨，24至27度，首尔天晴，18至30度，东京有雨，24至29度，曼谷雷暴，26至36度，吉隆坡雷暴，24至34度，悉尼骤雨，13至19度，多伦多多云，15至25度，华盛顿天晴，17至30度，纽约天晴，18至28度，伦敦骤雨，15至21度，巴黎骤雨，19至27度，柏林多云，15至28度，米兰雷暴，20至32度，开罗天晴，24至38度。

0: 财经方面，港股延续上日的跌势，恒生指数最多跌近190点，低见25,225点。其后跌幅收窄，中午收市报25,345点，跌67点，跌幅大约 0.3%。半日主板成交额近1050亿元。科技指数跌 1.1%， 报4477点。ATMXJ 多数下跌，小米跌超 2%， 美团升近 2%。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下跌，智谱跌近 10%， Minimax 跌超 6%。电子产品相关股份受压，联想集团跌超 5%， 比亚迪电子和舜宇跌近 3% 或以上。铜价创新高，油价也升，资源相关股份逆势造好，洛阳木业升超 6%， 中国铝业升近 4%， 三桶油升近 3% 至近 4%， 中石化表现较好。内房股也向上，龙湖集团升超 4%，中海外和华润置地升超 1% 至超 2%。 江波龙首日挂牌，中午报 234.4 元，比招股价跌约 0.7%。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变动不大，农业、传媒、房地产等股份上升，液冷伺服器、消费电子、半导体等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市报3946点，升14点，升幅 0.36%。 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升7点，创业板指数报3393点，跌5点，跌幅 0.15%。 金管局发布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覆盖更多行业的经济活动和转型活动，并展开公众咨询。金管局署理总裁阮国恒表示，分类目录可以为市场在绿色方面提供清晰、透明和稳健的定义。他期望金融机构和客户合作，共同识别真正的风险和机遇，将资本引导至最需要的地方，帮助温室气体排放严重的行业转型。
1: Why we need a taxonomy is because we need to give the market very clear, transparent and robust definitions of what counts as green, what counts as credible transition and what counts as an effective and credible adaptation activities. And we're trying to do that because we want to give ou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ability to work with the clients, corporates and individuals alike,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real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and thereby channel the capital to where the economy needs most.
0: 阮国恒指出，近年各地发生的天然灾害，包括西藏和尼泊尔的泥石流，以及香港持续受到台风和暴雨的侵袭，反映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他表示，为增强银行体系的韧性，有需要提高业界对气候风险的认知，并做好准备。面对长期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银行需要了解对现有客户的影响，以及风险敞口将如何演变，因此正在制定以客户参与为核心的指引。他指，未来将要求银行业加强气候风险披露，当局已经完成相关的研究，现实正协助业界为新的披露标准做好准备，计划今年稍后时间咨询业界。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下午的1: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下午一点时段了，来到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为大家拆析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目前呢跌幅为94点，呢跌了0.36%，总成交两千五百三十两万五千三百一十九点，总成交金额1284.9亿。今天早上开始之后呢，恒生指数啊其实已经开跌了161点呢，之后呢跌幅方面不断的在收窄。其实市场现在目前炒作氛围依然在一个不明朗的局势，主要也是外围方面呢，地缘政治升温，油价呢升到了6个星期的高位，再加上美国隔晚方面的股市呢其实是休市的，所以呢今天港股方面方向性其实并不算非常明显。个股方面，我们看到呢，龙头类型的科网股份啊，美团、网易方面呢逆势升了1.3%到1.4%啊。同时呢，现在市场方面也极度关注到 AI 相关股份的一个下跌。今天我们看到像智普，昨天下跌了之后呢，今天继续急挫了10%左右，现在目前跌了96.94%。之前呢，我们也看到呢，有一些的公司开始质疑啊，他们的一个 AR 可持续的发展方向。Minimax、一讯测呢，今天都跌5.6%到6.2%。而另外我们看到 PC 概念股份啊，由于呢市场方面有传啊 Intel PC CPU 再加价10%，所以联想方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开始之后已经跌了6.4%。而比亚迪方面呢，今天我们看到虽然受到一些的大行啊维持增持的评级，市场信心开始恢复，但是资金方面呢依然开始逐渐的抛售，跌了0.7%。顺宇光学今天跌3.5%，中生制药升3.8%。而今天逆势向上最大力气的一些的板块跟股份呢，就要说到油股方面了。今天看到国际油价方面呢，升至了6个星期的高位，三桶油向上，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升2.7%到3.7%。到底今天港股方面会有如何的走势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拆析。电话线上有我们的独立股评人，也是我们的经济财经专家，是我们的胡猛清清姐在这里的。Hello， 清姐你好。
1: 哎 ，Hello， 明正你好，大家好。
0: Hello， 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是明正啊。刚刚其实提到了，今天港股方面市场的主题性并不算明确啊，最明确的方向性呢，就要提到有色金属跟油这一些的资源类股份。其实经济怎么看？九月份到现在方向还是不明朗的，港股应该如何部署？
1: 九月份呢，我是有啲担心，即系个市场呢有啲山雨欲来嘅味道嘅。咁尤其是资金量呢，都是比较差啲嘅，咁同埋好明显呢有啲地缘政治局势啱提及啦，同埋呢个油价始终居高不下，对个通胀呢同埋对息口个预期呢係一定会比较负面啲。咁仲有就係日元嘅急升啦，咁如果佢一下子下个星期美国议息又加息，日本议息亦都焗住要加息，因为今朝呢日本公布的 GDP 的终值呢其实都挺强的，咁亦都好似铺平了道路俾佢加息咁噶啦。咁所以啲市场其实有呢一啲嘅睇法或者係不明朗嘅因素嘅预期呢，係一定会压住个大市嘅气氛。咁同埋你睇到今日呢个成交都缩晒啦，咁进入一个买卖两行嘅状态囉。
0: OK， 那刚刚其实你也提到啊，现在外围方面很重要，地缘政治再加上日元方面的一个升势持续，现在已经到了半年的一个新高位了。最新美元对日元方面一度触及了153.6的一个水平。您自己现在目前怎么看外围的一个局势对港股内核方面产生了哪一些的影响？尤其是我们能不能够根据自身的一些的条件，包括中国最新的一些的进出口数据啊，或者说一些的出海方面的一个概念，为市场提供一些新的信息要素。
1: 我觉得出海嗰啲咧，始终都系对于啲科技类啊、半导体啊，或者系甚至而家 AI 概念咧，系会有翻多啲嘅好啲嘅收入嘅预期。咁但系咧，如果留意翻啦，日本嘅央行始终如果佢嚟紧加息嘅话咧，咁市场。

0: 讲紧有3600多亿美金嘅现金同埋短期美债。咁仲有就系与此同时咧，桥水基金嘅创办人啦 ，Ray Dalio 亦都话，未来两三年咧，全球市场咧会进入特别危险嘅时期啊，因为债务啊，因为供需失衡啊，咁美国嘅债务危机咧，亦都系令到大家会比较有戒心。咁同埋而家嗰个美股嘅波动率咧，系依然系好强，同埋会留意翻啦，好似 Michael Burry 之前都讲啊。佢都係擔心即係有個波動率嘅交易啊，或者係個 VIX 呢 ,VIX 都係波動指數去到一個差唔多持續喺4啊、15啊、16啊呢啲低位呢太長一段時間啦，隨時牽一發動全身，會唔會係下個星期呢未知。
1: OK， 那您自己现在目前怎么看这个美元方面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现在目前美债息率啊，再加上现在大家对于整体的一个美元储备的一个信心度，其实对于市场来说，可能还会是第四季度最大的一只灰犀牛啊。
0: 会啊，咁尤其是因为近期咧，你讲个债息啦，咁而家嗰个十年期嘅债息依然喺4.786，咁而两年期嘅都上到嚟4.3楼上。落唔翻去，咁我覺得大家對個息口嘅預期咧，同埋個走勢嘅預期咧，個升温嘅感覺會強烈，咁所以依家咧個港股咧係動彈不得嘅。你睇今日窄幅波動，我係擔心咧呢一種窄幅波動持續之下咧，隨時就都會有一個係陰乾啊，可以用陰乾嘅局面嚟形容，因為連成交都縮啊。这个是大家会比较担心的。你看看今天呢，虽然你试过很多次有些反弹啦，即使那不是弹，不是令个市回升的，而是真的跌少一点的。而且很明显呢，是用哪些股票来斗住呢？用些很弱的，譬如好像美团啊这样。那当然啦，三只油股都是有贡献的。那或者今天呢，我觉得反而做得最好的可能啲資金都係炒股唔炒市啦，科技股咧，佢哋會寧願揾翻一啲係光通訊嘅龍頭啦，或者係一啲記憶儲存芯片啦，因為韓國嗰邊做得幾好，同埋都有啲大行講話嚟緊個 HBM 記憶芯片嘅儲存儲咧，佢嗰個庫存得翻十日，咁刺激到今日呢啲相關股份咧做翻好。另外一個做得幾好嘅會係啲內房股咯，因為連啲即係內地嘅報道都吹到好行，又話金九銀十，但係當然啦，我哋依然比較謹慎嘅。
1: 现在其实对于这一些的金价方面，您个人会怎么看它的一个波幅？因为刚刚其实也说到了，刺激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上升，包括现在目前大家对于美元呢，或者说现在大家对于一些的资产方面的一个储备，像今天洛阳方面已经达上了6.5%啊，可以说是今天表现非常好的一只蓝筹股份。铝业方面升了3.7%，紫金呢今天其实也升了3.7%，这一些的趋势，您个人觉得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波幅吗？现在是不是应该先看一看，不是积极入市的时刻啊？
0: 我会觉得咧，啲原材料股，尤其是嗰啲基本工业金属咧，当中以铜啦，因为铜价咧喺 LME 伦敦嗰边又再创新高啦。尤其是铜咧，佢回收率系偏低嘅。咁仲有因为人工智能啦、数据中心啦，仲有就系好多嘅工业用啊，譬如发电啊、电网啊，对铜嘅需求系高。咁而有啲礦山嘅老化咧，係令到個供求有啲失衡。咁再加埋咧，就係市場擔心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嚟緊會唔會開徵一啲原材料金屬啊嗰啲關税啊。咁所以咧佢哋似乎係我哋即係根據翻啦，見過建滔化工啦、建滔集團嘅佢哋嘅管理層咧，佢哋都話佢哋喺譬如有啲供應銅嘅矿山同佢哋讲啊，呢一排咧，智利嗰边有啲铜矿，啲细嘅铜矿咧，系有美国人过嚟去猛咁买啲铜啊，吓，佢哋炒高咗啲铜啊，同埋佢哋买咗啲铜咧，系翻去美国，好似喺度囤积紧咁啊，咁所以一定系有啲生意欲来，咁个铜价咧，同埋个铜需求，亦都好跟紧贴。

0: 成个人工智能啊嘅产业链嘅。咁所以铜价咧，应该个升势有余未尽。我睇咧，而家38-40咧，佢朗，如果35佢继续守住咧，今年年头只江西铜其实系$50跌落嚟嘅。咁所以佢去翻今年年头个低高点咧，绝对系有可能。咁仲有今日啱啱你提到嘅升得最好嗰只蓝筹就系洛阳木业啦。咁木咧亦都系工业基本金属里边好重要一环。咁佢啲木矿啊、钴矿啊，其实个需求都大嘅，价钱亦都一路上嘅，因为佢要加固啊嘛，加固嗰啲钢铁啊嘅制造啊，咁亦都系一个需，即供求系对佢好有利嘅基本金属，同埋佢都由20几蚊咧落咗嚟一段比较长嘅时间，经历咗一轮比较长嘅收集期咧，其实个动力又翻咗嚟噶啦，咁我会觉得会系比较上算。咁另外中国啦，我哋人行连续22个月咧都系增持紧黄金噶，咁同埋地缘政治嘅风险，我对上一个季度咧，其实增持得最多黄金咧，都唔系中国，唔系印度，系波兰。点解咧？系因为波兰好近乌克兰，咁市场咧会睇到呢一啲避险嘅需求咧，唔单止嚟自主要黄金嗰啲即系储存黄金能力大嘅大国啦，而系咧。连其他的国家呢，他们都纷纷呢将黄金是替造成在他们的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咁同埋因为 Basel III 呢那个银行的条例Basel III 他改了例，黄金的储存呢都可以被视作是一级资本。咁所以呢亦都储存更多黄金那个在资产比例里面的配置是会比较高度重视的。咁金价呢亦都是经历一轮的在4000到4400之间的整固之后呢，其实个强度啊，或者是个走势亦都是转强返咗嚟嘅。
1: 其实很多人都在好奇，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状况之下，铜还是一个好的选项吗？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其实江西铜已经涨进了半成，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大家也对于这一类的有色金属的需求啊，尤其再加上 AI 啊、数据中心啊、一些的网络啊、新能源车呀、这一些额外的需求来说，会不会对于它其实在未来的时间发展中长期都是有利的呢？
0: 我觉得都会有利啊，因为江西铜呢，它不单只有铜的，佢仲有黄金噶，咁所以金价升其实都关佢事噶。咁仲有佢本身咧，有好多系阴极铜啊，精炼铜啊，同埋佢有啲电解金啊、银啦、啊，佢仲有好多稀有嘅金属啦、啊，譬如啲木精矿啦、啊，咁呢啲佢都有噶。咁佢有精炼、有加工、有开采，咁我会觉得喺成个产业里边咧，嘅江西铜其实个股价已经脱胎换骨了，因为你看到它中期的业绩营业额才增长两成，但是呢顺利是翻一翻的，是啊，其实个业绩呢是好翻好多，以前是因为它自己呢都炒铜做对冲，它卖铜又去沽铜，那咪影响了它那个股价表现啦，同埋它个业绩的表现，那现在呢它都是跟住个势上啊，我觉得其实只江西铜，如果你留意翻佢股价，今年年头嘅时候咧，都高过依家。咁依家既然个铜价已经再创新高，佢冇理由低过年头嗰个价噶嗬。咁所以其实佢而家都喺度修复紧佢年头至依家嗰个好明显跌落嚟之前，佢就算喺六月嘅时候咧，佢都喺40蚊楼上啦。咁如果再數返早啲，今年一月嘅時候佢喺50蚊㗎喎，咁業績又好，仲有個銅價一路水漲船高，佢冇理由會差囉。
1: OK， 那您自己其实怎么看在最后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尤其大家也觉得呢，这是美股方面有可能会面对扭转熊的一个期间，再加上现在美元呢，再加上这个特朗普方面的一个这个对外方面的一个外交政策啊，您觉得这个年底对于整个海外市场来说，是不是最主要还是看到地缘政治以及美元方面的一个因素，像一些内核，包括一些的内需啊，或者说内房啊，这些已经排在了次要的一个位置呢？
0: 会是的，因为市场现在关注的呢，是我觉得是会比较宏观一点，就是个资金流了，同埋睇住个美债息。因为美国的国债现在讲紧负债都已经$400,000,000,000了，他们先真的特朗普是最怕加息的。因为如果加息，根据现在的债息的表现啦，同埋市场对于息口嘅预期，同埋再叠加埋嗱，今个礼拜你咪睇埋个通胀数据咯。咁但系上个礼拜五公布嘅就业数据非农啊，已经反映翻咧，其实美国系可以加一次0.25嚟嘅。咁而最关键一点咧，就系睇下今次喐十啦，佢会唔会会唔会完全系？唔理啊，特朗普讲嘢，佢要凸显联储局嗰个独立性，系，即系佢一定会话俾大家知，因为今次议息咧系好关键嘅，尤其是上一个星期佢喺 Jackson Hole 年会佢都放映，咁如果今次佢突然间唔加咧，我又觉得佢会好自相矛盾嘅，咁所以咧，基本上而家联储局呢位新主席嘅立场咧。其实很明显是比较偏硬，还有他是想发展的独立性，始终持续的通胀压力呢是令到加息是有一定的需要，而他都强调了说，如果基本的通胀都不能够很清晰地很快地回落回去 2% 的目标，他都不排除加息的可能性的，现在他好像不是给到很多启示个市场，佢好似无声胜有声啦，佢唔系讲太多嘢，咁但系市场上边，譬如好似上个礼拜 Christopher Waller 啦，阿沃勒喺度放鸽啦，又话佢睇如果通胀乜乜乜咧，咁就应该佢都支持维持息率不变，但系上次咧喺六月嘅时候，联储局开会议息咧，其实我哋仲记得。他们那里有三票是反对的嘛，但那三票根本都不是 Crystal Waller， 都不是沃勒的，他一直都是投赞成票的，他都是赞成那个按兵不动的措施的，但是问题就发生在之前那三张的反对票，他们都未出来说话，所以我觉得个市场是不用夹得那么早或者兴奋得那么快的。
1: OK， 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回现在目前这个内地方面的一个走势，今天其实内房股的一个回升或靠稳，您会怎么样去解释呢？政策方面可能成效啊或者说出台已经没有一开始大家的一个信心或刺激了，现在市场方面可能很多人是看淡的，您会怎么看呢？
0: 市场其实我觉得整个趋势呢，
1: 是
0: 大家都是看比较偏淡的，但是现在是一个很混乱啊，
1: 买
0: 卖两行的状态。咁其实十个牛皮都，即系十个牛皮九个淡啊嘛。咁如果是偏好的，就不会咁低的成交啦。同埋系嗰啲偏弱的股份咧行上嚟嘅。咁我觉得就算而家连生物科技股咧。佢哋個走勢都開始分化啦，睇到即係長期比較積弱嘅，大家開始睇到1177啦，呢隻係中國生物製藥，咦睇到佢近期呢係積極咗好多，同埋喺管線上高呢佢有好多好多嘅即係好多好多好多嘅新藥啊推出市場，同埋亦都有授權俾外國嘅藥廠，咁但係其他呢譬如好似百济神州啊，信达生物啊，呢啲比较之前炒高咗嘅咧，又会回吐嘅。咁所以佢觉得 而家咧，就算投资者佢对前景睇得唔系好悲观都好，佢哋都会倾向咧喺嚟紧下个礼拜一个超级议息周之前系点都获利先嘅。
1: 嗯，
0: 因为你揸住啲 cash 观望咧，其实冇坏噶嘛。
1: 现在观望的情绪您觉得会继续持续下去多久时间呢？会不会有一些的信号告诉大家其实对于外围方面的一个走向啊，可能对于现在目前内地啊，尤其现在目前北水方面可以给到一个解决方案，让市场有新的一个动力，您会有这样的一个期许吗？
0: 我觉得北水都静了很多哦。
1: 对啊。
0: 是啊，都即是那个北水的流量呢都开始少啊。咁所以咧，依家都會擔心。其實大家側埋一邊，譬如 AI 啦，亦都雖然大家會追捧，但係都擔心資產泡沫。
1: 嗯。
0: 咁所以亦都擔心嗰啲七巨頭啦，佢哋尤其是最大嗰幾間，佢哋投放咁多落個人工智能，擺咁重落嗰啲新創嘅企業。嗰啲 startup 其實啲生意翻唔翻到嚟咧？咁嗱，同埋咧好多時我覺得個股市跑得比較快啲，佢反映緊一啲大家擔心緊而可能真係會發生嘅因素。但係咧，你就算睇下聽晚咧蘋果嘅發佈會之前，其實有好多果鏈嘅相關股份、蘋果概念股，其實已經呢兩日咧出現咗。明显就获利噶啦，就算寻日一翻嚟咧，信宇光学都回啦，即系大家都唔等好消息，已经喺度出紧货噶啦。咁我觉得唔系好睇得唔系好安心嘅而家个市。
1: 嗯，是。那现在目前如果真的要回归，看到一些。我们说刚刚芯片，您其实开始也提到了，现在目前供需方面啊，开始有一些的产出出现，但是供需当然还在面对着一个严重供应短缺的一个问题。像今天兆易方面逆势升了 4%， 您自己个人会比较看好这一类中小型的一些芯片类股份吗？
0: 我觉得中小型的始终是你炒完龙头的先轮到他们咯。
1: Okay.
0: 例如好像昨天这样，有一只华虹半导体、华虹宏力这样，它而家成為藍籌新貴，咁尋日都叫做係，尋日曾經係升幅最大嘅藍籌。你睇下佢今日又交翻出嚟啦。咁仲有就係、就係981中心啦，上唔翻70蚊，都俾人打翻轉頭嘅。其實亦都可以即係反映咧，可想而知係幾弱嘅個市底咧，唔係好有信心啊。咁我覺得。依家系大家都系翘埋双手喺度观望嘅多。如果唔系个成交都唔会静得咁紧要啦，系咪啊？你睇下而家即系咁，如果咁样先至1000亿松啲嘅成交，即系都成何体统啊？即系好淡、好静、好冇方向，同埋侧埋一边，炒个别嘅股份咯。你而家先至得1400亿嘅成交，仲有咧。今日个恒指咧蓝筹唔系咁丑样，因为里边有啲譬如内房啊、医药啊嗰啲都做得好啲嘅。但系咧，你睇个科技指数越跌越深嘅，今朝曾经跌幅收窄到唔够1%，好快已经跌超过1%。下昼咧，下昼仲跌多咗啊，而家跌紧1.5%啊。系啊，个科指咧跌得伤噶，咁所以。今日呢，如果你用个科指咁样去拱落去呢，个市都好难做一个似样嘅反弹。同埋近期连阿里巴巴都跌穿个配股价，呢下系好肉酸咯。小米啦，公布咗跌机，未公布之前，未开发布会都跌定嚟等嘅。开完之后，更加要跌，即系完全呢，近期个市，佢弱嘅地方系咩呢？对坏消息。佢無限咁放大，對好消息呢係毫無反應，咁呢個係敗仗囉，我覺得。
1: OK， 那最后还有一分钟多的时间，也想问一下了，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您个人觉得资金是不是还应该回笼到一些的高息类股份呢？但今天其实不少高息类股份下调的幅度都比较厉害啊，比起平时。
0: 高息股都会跌㗎嘛。所以今日个 成交咪咁差咯。
1: 嗱，
0: 高息股咁中电都系高息股啊，系咪
1: 啊？
0: 汇丰都高息股啊。咁二三八八中银香港一年派四次息都系高息股啊。其实佢哋都一样要跌。咁如果喺啲高息股指数里面嘅成分股，康师傅系其中一只表表姐啊。佢今日都冇办法，佢都要跟跌啊，跌1.3%啊。咁好似啲譬如豫园啊呢啲，今日都系跟住要跌嘅。咁有咩办法唔跌呢？如果个市跌起上嚟，系咪先？咁豫园今日呢就升少少，佢唔跌就当帮忙啦。或者好似蓝筹里面今日好彩呢，中国宏桥佢一隻高息股，佢胜在呢佢系啱咗板块，同埋嗰个市盈率够吸引，咁佢咪可以保住个升势囉。但唔系所有高息股呢都俾到啲升幅㗎。今日电能实业呢呢啲都唔系升得多㗎。咁仲有长江基建系保住到唔使跌，但系都唔系升得多囉。今日唔跌嗰个好叻㗎喇。
1: 是，确实今天如果能够在一个平稳的位置，其实已经有一些的利好消息所支撑了，所以大家对于现在目前的一个港股方向性呢密切的观察，还是在一个审慎的一个状态吧，始终在第四季度了，港美股方面十月份呢都有可能会面对一些的传统的一个影响，那么到底后市怎么样去走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胡梦清清姐的这些分享，以及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和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再谢谢清姐，刚提到的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没有。
1: 好的，那么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胡梦清清姐的这位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清姐，
0: 拜拜。
1: 好，那么下午五点时间欢迎大家呢在港股收市之后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2: 金钱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一班为期2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并致辞，表示对青年公务员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累积经验，展示风采。他表示，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是香港故事的代言人，也是一国两制新时代成功实践的见证者，希望他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期待将来带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特区政府岗位。李家超说，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回应事件时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办商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和技术方面，宁汉豪表示，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的安装工艺欠妥，也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顺畅。他说，有关的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的地方。宁汉豪强调，这一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总承建商及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照合约保留所偿权利。有报道指，入境处拟于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令通关更加便捷，应先做尝试，再做优化，最重要的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也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322点，跌92点，跌幅0.36%，总成交金额1443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93点，跌37点，跌幅0.41%。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升6点，升幅0.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4点，跌61点，跌幅0.4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42.2块，升1.16块；2800盈富基金25.9块，跌1毛；2513智普907块，跌11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块，跌6.4分；100 Minimax 324块，跌26.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块，跌3.2毛；1810小米集团27.02块，跌4.8毛；9988阿里巴巴109.3块，跌3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1块，跌4.3块；992联想集团30.28块，跌2.08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27，瑞士法郎9.706，澳元5.663，加元5.692，新西兰元4.6，欧元9.123，每百日元对港元5.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8点，跌731点，跌幅0.09%。港金报41305元，比上收市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1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拥有健康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把这份幸福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加有意义。你可以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再把意愿告诉家人。你也可以鼓励家人朋友一道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马上到 codr.gov.hk 登记吧。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3: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2: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3: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开学后感觉孩子不在状态，注意力不集中吗？有什么养生食疗可以安神、醒脑和开窍呢？让赵子峰中医师推荐一款食疗养生方子给我们吧。
5: 因为刚刚过完暑假，大家都有一个放松松弛的状态，咁去到一个专注集中的环境，又去到班房环境，一下子有啲唔系好适应。咁呢个情况下咧，咁我哋亦都可以去煮一啲醒脑开窍啦、安神益智嘅一啲食材嘅，例如最常见我哋可以煲一啲百合合桃粥啦，咁一啲又唔会对肠胃有负担，又可以有少少安神醒脑开窍嘅一啲食材嚟嘅，咁一家老少咸宜都非常之合适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八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命，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啊！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一看到这两个生效呢，就知道今天是炎热的一天。
1: 那么早上太阳也很大。
0: 对的，但是呢，也来到了我们星期二的时间，不管多热呢，还是会如常进行我们的答题时间的。
1: 好快啊！这个开学日就一下子一个礼拜过去了。
0: 啊，对对对。没错，这个一开学感觉时间都快起来了就要盼望着就第一个假期什么时候来呢，但是对，
1: 考试会先来。
0: 没错，就对的，考试跟假期通常都是考试先来的、那么今天的一个答题时间环境秩序的环节呢，会跟大家呢继续来解答不同的题目啊。那么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前接触呢将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呢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告五人的一首《披星戴月的想你》。

0: 天看世界。听到大家分享，在世界上呢，有一些地方光是踏足进入，就像挣脱了现实的桎梏，闯入截然不同的时空维度。位于墨西哥州的与蛇神之巢便是这样的一处遗世独立的秘境。这座盘踞在幽深森林当中的独特建筑，由墨西哥知名的建筑师倾力打造，秉持着纯粹的有机建筑理念，摒弃掉传统建筑的刻板框架，巧妙地依托原生的地貌而雕琢成型，让建筑和山林草木共生共荣，毫无割裂之感，也凭借它独一无二的设计美感，成为全球极具代表性的艺术特色旅宿。这座建筑的整体设计深度取材于墨西哥的古老神话，整体的轮廓宛若一条蛰伏在林间蜿蜒舒展的巨型大蛇。这里没有冰冷僵硬的笔直墙面，取而代之的是层层递进、灵动柔和的流畅曲线，贴合自然山川的肌理。而外墙呢，会铺满斑斓的彩色玻璃和精致的马赛克拼贴，错落的色彩随着光影而流转变换。白昼的阳光穿透山林洒落，墙面就会折射出绚烂缤纷的光影，细碎的色彩去铺满到建筑和地面，朦胧梦幻的质感让整座建筑宛若是童话书当中走出的奇幻秘境，既治愈又令人震撼。室内的空间则延续了贯穿整体的自然流线设计，风格简约治愈，和外景完美的呼应。大面积的全景落地窗打通了室内外的边界，将窗外繁茂的森林、婆娑的树影和澄澈的天光尽数引入到屋内，身处室内便能够沉浸式的拥抱自然。整个园区更是藏满了惊喜，错落的花园、蜿蜒的林间步道环绕在建筑的四周，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可供旅人随性的漫步探索，逃离到都市的喧嚣。民宿贴心地配备了瑜伽垫等很多休闲的设施，让人们可以在静谧的山林间同时舒展身心，沉淀心绪，让旅行不再是走马观花的快速停留。如今大众旅行的理念已经悄然地升级，人们不再局限于追求住宿的舒适便捷，更渴望在旅途当中邂逅独一无二的风景，去珍藏一份无可复制的专属回忆。而这座旅宿也恰好契合了这一份全新的旅行追求，它所承载的也从来不只是一间客房、一晚的休憩，更是一场奔赴奇幻的想象，邂逅到诗意生活的治愈体验，让建筑、艺术和自然去融为一体，成为旅途当中最珍贵、最难忘的独特印记。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带大家走入一个蛮特别的秘境啊。
2: 我觉得这样的建筑真的你要去亲眼看，就光看图片的话当然也会觉得它很特别了。
1: 对的。
2: 但是说就是没有一面墙是笔直的，全部都是蜿蜒的流线的曲线，我觉得真的是要亲眼看到才知道有多么的神奇。
1: 哎，对，可能你进去以后就会发现你不知道是你的一个对世界的错觉还是真实的存在。经常会有这种就是让大家考验脑袋的一些建筑物出现嘛，就可能它本来是倾斜的，或者它就是像是倾斜的，或者像是平面，但是原来是立体的。就是其实它就利用了我们的一个认知跟视觉效果的一个冲突来表现出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嘛。
2: 没错。
1: 就可能你看到的所有认知都是墙是直的，但是它就跟你说墙是弯的。
2: 没有一面直的墙。
1: 对啊，那到底是怎样去呈现呢？是不是能住人呢？它的承重量会不会有改变呢？这可能就是大家要自己去体会到那种感觉才知道，哎，置身其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那么很多的精彩的建筑啊，或者很多的好玩的事情呢，都是要等着我们自己去探索的。那么哎，所以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留一天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去到处寻觅一下属于自己的那一片秘境。带来有陈卓贤的一首《留一天与你喘息》。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环听智趣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又到了我们的题时间了，准备一下题目就出发了。那么给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的时间，带来有这个 3G 的一首歌曲啊，回复原厂设定。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36点，跌77点，跌幅0.3%，总成交金额1575亿4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398点，跌32点，跌幅0.38%。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升3点，升幅0.07%。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1点，跌85点，跌幅0.6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41.82块，升7.6毛；2513智普903块，跌115块；2800盈富基金25.92块，跌8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块，跌6.6分；100 Mini Max 326块，跌24.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2块，跌3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0块3，跌4.9块；1810小米集团26.98块，跌5.2毛；9988阿里巴巴109.7块，升1毛；981中芯国际65.25块，跌3.0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8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1点，跌幅1.7%。港金报41140元，比上收市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0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同时生效当中的。同时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带来有梁静茹的一首《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好的好的。
1: 其中一道题是动物类的，然后另外一道题的话是，这算怎么说呢，常识类。
0: 常识。
1: 嗯，选常识类吗？
0: 常识类。
1: 好，跟文学有点关系哦。
0: 啊，常识跟文学差很远哦。你这样做。
1: 那你要再选一次吗？
0: 不要，来吧。
1: 好，就选常识的。
0: 对的。
1: 蓬荜生辉这个词语当中，蓬荜指的是什么？
0: 选项。
1: A 是房顶， B 是墙壁， C 是门， D 是窗。
0: 嗯，
1: 蓬荜生辉，
0: 门，
1: 选门。
0: 嗯，
1: 好，那究竟蓬荜生辉当中的蓬荜是不是门呢？
0: 哦，
1: 所以你是知道对吗？
0: 不知道，
1: 也是猜吗？
0: 猜的，就是感觉他们不是光宗耀祖的，第一件看到的都是门啊。
1: 哦，
0: 就门是就门面嘛。就门面担当就是地下会看到的啊。
1: 我本来想的说你可能会选
0: 墙壁。
1: 墙壁
0: 啊，我本来也有想选墙壁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就是感觉你墙壁要进家了才看到，就是有点没有那么的光，就是光彩嘛，就是你不能一下子就给人家看到嘛。
1: 而门的话是肯定
0: 就是走过路过不会错过啊。
1: 嗯，
0: 对的。
1: 那蓬荜生辉的话，其实我们一直说蓬荜生辉啦，可能就是比如说会用在一些感谢贵客来访，或者是收到珍贵礼物，然后说一个可以让自家增添光彩这样的一个成语的形容嘛。
0: 嗯，
1: 那其实蓬荜这两个字的话，它原本也是蓬门庇护的缩写。
0: 哦，
1: 然后呢代指的就是古代的时候用蓬草啦或者金条去编织起来的简陋房门，然后就叫做蓬荜。可能呢在古代的时候也会代指家境比较贫寒的一些人家。那像蓬荜生辉我们现在用到这个词一般是谦虚的谦词嘛。
0: 嗯，
1: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如果说是用到蓬荜的话，就是可能家中确实不太宽裕，但是如果说受到了一些珍贵的礼物啦，或者是迎来了一些贵客的话，就会用到这样的形容。
0: 哦，就是他来了，感觉就是我的档次也高了的一个感觉。
1: 嗯，
0: 好了，学会了。那么带来有田馥甄的一首《不醉不会》。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突然今天就答对了，
2: 哎，
1: 就是到你答题的时间了，
2: 压力到我这边，
1: 你还好，你不会有压力的，这个是一个常识题，也是一个常识题，跟我们的人体有关的，
2: 好，
1: 就是这个成年过后哦，就是人体的哪一个部分还是会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断的长大的呢？
2: 还是会不断的长大？
1: 对的。
2: 人体中的哪个部分？
1: 对的，
2: 听一下选项。
1: 好的 ，A 是耳朵，B 是眼睛 ，C 是心脏。
2: 没有 D 吗？
1: 没有 D，
2: 就是耳朵
1: 啊，
2: 然后
1: 眼睛，心脏，
2: 心脏，
1: 对的。有头绪吗？
2: 耳朵吧。
1: 耳朵为什么呢？
2: 感觉眼睛不会再变大了，
1: 很想要变大，对吧？
2: 心脏的话，感觉也是。因为如果你心脏变大的话，但你身体就是它周围的其他地方不跟着变大的话，感觉也很奇怪啊。但是你耳朵的话，就是你单纯的耳朵它自己可能稍微再长大一圈，对大部分其他地方应该没有影响。我是耳朵。
1: 耳朵，但是你有感觉你耳朵有在变大吗？
2: 很少感觉。
1: 很少感觉。好吧，确定吗？
2: 就选耳朵咯。
1: 就选耳朵。到底人在一生当中不断会变大的地方是不是耳朵呢？
2: 哎，你刚才这个迟疑我还以为不是耳朵。
1: 要就是装一下看看你们会改答案嘛。结果还非常好啊，就是按照了自己本来的选择啊，是选到了耳朵。的确啊，因为在耳朵里面呢，它其实是有它的软骨组织的。那么除了耳朵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你猜猜是在哪里，也是会不断的变大的。
2: 也是会
1: 不在刚刚的选项里面的。
2: 不在刚刚的选项里面。
1: 对的。
2: 在。
1: 我们人体当中的。
2: 在脸部吗？
1: 在脸部。
2: 在脸部。那留给我的选项也不多了呀。
1: 对呀、
2: 去掉了眼睛。
1: 去掉了眼睛，对。
2: 只剩下了。去掉了耳朵。
1: 对。
2: 只剩下鼻子和嘴巴呀。
1: 鼻子和嘴巴到底是哪里呢？
2: 鼻子吧。
1: 鼻子到底是不是鼻子？
2: 因为鼻子上面也有就是
1: 软
2: 组织和骨头嘛。
1: 好聪明的人儿啊。对的，没错。耳朵跟鼻子呢，因为它的主要结构呢是由软骨去构成的。所以呢，虽然呢成年过后呢我们的骨骼是停止生长了，但是呢那些软骨细胞呢还是会依然的非常缓慢的分裂，导致呢软骨组织呢会逐渐的变厚和变大。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皮肤和软组织的这个胶原蛋白流失呢，加上重力的一个持续的牵引呢，所以呢这个耳垂就会慢慢的下垂变长，那么鼻尖呢也会慢慢的下垂，显得比较大一点点。
2: 所以就是很多那种影视作品里面那种什么老翁啊，或者那种仙人，就是老爷爷景象，就感觉耳朵特别长挂着
1: 啊。对啊，然后鼻子也好像会垂一点点，就是因为他们的软骨组织呢还是会不停的去变大的。那么其实还有其他的部分是会持续生长的。不在，就是不是骨头，是什么呢？就是一直要剪的东西啦，就头发跟指甲。但是他们属于的呢是角质化的产物，所以呢我们需要定期的修剪啊。那也是我们就是这四个就是一生当中不断会变化的地方了。人体的奥妙真的非常的厉害啊，就是研究身体多一点的话，我们知道的东西就会多一点了。今天就把这个小知识分享给大家，带来有 Hot Chat 的一首变大。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那么今天的环听秩序的环节啊，就是我们也进入了这个学习的节奏了，
2: 大获全胜，
1: 大获全胜啊，真的非常厉害，这个学习的氛围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1: 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一个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张天颖的一首新歌《28比18》。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多个部门的香港青年公务员，本月起将陆续启程，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为期两年，参与人数为历届最多。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庆仪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与预测司工作。他说，香港天文台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报方面获得国际肯定，希望在当地向国际展示相关的专业和能力，并在日常生活当中显示多元文化。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将会前往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条约司禁毒事务处工作。他认为，或推送到联合国的16名公务员犹如16张名片，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知识，可以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有报道指，入境处拟于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令通关更加便捷，应先做尝试再做优化，最重要的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也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加拿大针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在当地星期二生效。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将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从上个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关措施生效之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327点，跌86点，跌幅0.33%，总成交金额1712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95点，跌33点，跌幅0.39%。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8点，升幅0.2%。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2点，跌幅0.5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42.44块，升1.38块；2513智普914块，跌104.5块；2800盈富基金25.92块，跌8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块，跌6.6分；100 Minimax 329.4块，跌21.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6块，跌2.6；6869长飞光纤光缆170.6块，跌4.6；1810小米集团26.96块，跌5.4；9988阿里巴巴109.6块，没有升跌；981中芯国际65.4块，跌2.9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79，澳元5.658，加元5.686，新西兰元4.594。欧元9.114，每百日元对港元5.0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1点，跌幅1.7%。港金报41140元，比上收市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0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4: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3: 哪会有事呢？
4: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3: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4: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0: 我是天天。
4: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依旧生效当中的。那么呢，今天的天天看世界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住宿的新体验嘛，
0: 没错。
4: 那么现在呢，就跟大家去探索一个也是新体验，是哪里的新体验呢？吃饭的新体验。
0: 哎，
4: 到底这家餐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连诗雅的一首《水星逆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餐厅啊。
2: 是的。
1: 那么这个餐厅呢，是一个漂浮的餐厅，它位于非常浪漫的地方，在法国。
2: 嗯。
1: 那么这个餐桌呢，就好像置身在一个岩石上面一样。就其实这家餐厅呢，是一家叫做悬崖餐厅。
2: 嗯。
1: 那么他把餐厅呢，就放在一个悬崖的地方，然后呢，就是周围只有海、阳光跟自己。
2: 我觉得其实跟我们今天看世界介绍那个建筑很像，
1: 很像吧？
2: 就是它有依托那个当地的那些现实有的那些石块啦，或者是它的地貌，或者是那个海边的那个山形的那些走势去建造这个餐厅的位置，就不是说我在单独造一个
1: 地方
2: 笔直的房子啊出来，而是说它本身可能哪里有石柱，然后它本身那个石的石块的走道是怎么样的，我就顺沿着它的这个方向去摆放这些餐厅的餐桌啦，或者是他们的走廊。
1: 哎，对，它是一块呢非常大的岩石，也是一个悬崖，然后呢他就把它就是围了一个安全的网子这样子，然后呢就把一些的正常的餐厅桌子啊椅子啊放上去，那么也是一个露天的情况来吃的。然后还最特别的呢，是他特地还建造了一个楼梯，这个楼梯真的好像天国的阶梯哦，
2: 真的、
1: 啊、真的就是它是一个围绕一个柱子的，然后呢走上去以后呢，你好像真的在那片海中一样。
2: 嗯，
1: 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但是你就感觉那一片大海都是你可以环抱的。
2: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很多的海边的景区啦，或者是就漂亮的海岸，其实海边的餐厅很多。
1: 对的，
2: 其实已经不稀奇了，就大家说我一边吃了一些好吃的东西啊，一边看看海边的美景，都是非常寻常的事情了。但是这个餐厅它就是说，除了说是一个可以看到海景的餐厅之外，你另外的就是说可能很多的景象啊和视角之下，你不会太觉得说自己身处在一个很现代的餐厅里面，
1: 没错，
2: 而脚下的话就是流动的海水，所以刚才刚开始介绍的时候也会说感觉好像就是真的像漂浮在海面上一样。
1: 没错，而且呢它也有它自己历史的部分啊，这个地方呢其实藏着百年的故事。因为在19世纪末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一些的渔船停在这个岩石中边，所以说为什么它的附近没有一些建筑物，因为它可能本来是一个叫做小码头吧。然后呢它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天国，我们刚刚说到的天国的阶梯，可就是呢其实它是一个海上的楼阁，也是一个跳台。
2: 没错，
1: 这个经典的跳台呢也被留了下来。那么那时候呢其实他们停留在那边的时候呢，也是经常会在这个地方喝茶聊天啊，欣赏海景啊这样子。所以呢也是让这个地方的这片的餐厅呢，哎，好像有一个非常有辨识度的存在。那么承接着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呢，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一家非常美丽的餐厅呢，去感受一下这一片的地中海的海域了。
2: 而且现在其实因为已经发展的很发达了，当初的话海边的大部分可能就是渔民啦，或者是渔业的一些区域，所以其实两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依旧可以在一些被保留下来的位置或者是建筑和文化遗址当中去享用一些餐点，同时可以看到说当时可能人们是怎么样子在这里生活，火留下了一些足迹。
1: 对，
2: 就是说可能享用了一顿美食，然后吃了一顿饭，同时的话也是一次文化体验。
1: 没错，所以说呢其实很多的产业或者很多的事情呢现在未必还有，但是呢很多的地方是被留下来了。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故事的载体，我们去到那个地方也可以认识更多属于那个地方的历史文化。那么今天也把这个餐厅非常特别的来自法国的这家餐厅分享给大家，带来有叮当的一首《大海》。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那么今天呢，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新衣橱跟机器人的事情啊。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Rafa 的一首《白日梦之旅》。

0: 下午3: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45点，跌67点，跌幅0.27%，总成交金额1815.8亿。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5299点，跌37点。恒生国际指数报8407点，跌23点，跌幅0.28%。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8点，升幅0.2%。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2点，跌幅0.5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42.34块，升1.28块。25113智普915块，跌103块。28000盈富基金25.94块，跌6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36块，跌6分2。100 MiniMax 331.2块，跌19.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64块，跌1.8毛。98中芯国际65.15块，跌3块，1.5毛。9988阿里巴巴109.5块，跌1毛。1810项目集团27.06块，跌4.6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0.2块，跌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8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1点，跌幅1.7%。港金报41140元，比上收市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为440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维持在标准的范围内。多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更多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3: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0: 我是天天。
3: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依旧生效当中的。
0: 是的。
3: 那么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就继续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中国最新的新衣橱啊，到底衣服方面我们有什么革新的地方，又把衣服带到了哪里呢？同时呢，也跟大家呢关注一下这个机器人方面的发展啊。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周杰伦的一首《黑色毛衣》。

0: 环球衔接处。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略影。衣食住行衣排在首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当中提出扩大纺织服装消费，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向中高端发展。中国是纺织服装的生产大国，纺织纤维加工总量占全球比重超过一半，2025年全国限额以上的服装、鞋帽、针

生产能力和水平已经大幅度的提升。在巨大产能和供应链的托举下，纺织服装产品的质价比优势突出。比如很多外国消费者来买丝巾，不是一条一条的买，而是几十条上百条的买。中国纺织传承千载，产业经过多年积累，成效显著。来看一组数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相关信息显示，2021年到2024年，中国纺织纤维加工总量年均规模均保持在6000万吨以上，全球占比超过一半，化纤产量占世界比重超过 75%， 高性能纤维总产能世界占比超过1/3。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体系最完备的服装产业，从色彩、纤维、纱线到面料、服装、家纺，成千上万家的企业覆盖了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有效满足全球市场的多元化、多层级的应用需求。行业数据显示，中国年产服装超过700亿件，占全球半数以上，出口金额占全球服装出口总额的 30% 左右。站在这样的产业底盘上，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对秀水街的纺织服装生意充满了信心。如今这里已经汇聚了100多个中国设计师、产业带和原创自主品牌，外国游客来到这里，既能够找到领带西服，也能够找到独具韵味的中式礼服。一家原创家纺品牌店驻扎秀水街20多年，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的外国游客时隔10多年再次到访，还珍藏着门店的老名片，有的消费者回了国还会越洋下单，让商品邮寄到家。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国内主要大型商业的实体当中，自主品牌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85%， 原创潮流品牌消费占比已经超过 15%。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在2025纺织大会上表示，中国纺织行业已经整体迈进世界第一方阵，正在步入从跟跑并跑向全面领跑来跨越，从大而全向强而韧质变的新阶段。那么我们可以算算这样的一笔账，您过去一年买了多少衣服，您每年在纺织服装上的消费金额有多少呢？2025年全国限额以上的服装、鞋帽、真纺织品类的商品零售额为15215亿元，同比增长 3.2%。看规模，这已经是一个超过1.5万亿元的大市场。那么扩大纺织服装消费动力应该在哪里呢？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说，纺织产业链长，覆盖面广，是畅通经济循环的毛细血管，涵养内需动力的源头活水。纺织服装具有天然的刚需属性与抗周期韧性，14亿多人口的基本衣着需求始终是内需体系的重要支撑。今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希望买得精、穿得好，对面料工艺设计就变得更加的讲究了。从关注羊毛比例，到研究防水透气指数，再到亲肤性、耐穿性，参数消费成为重要的趋势。黄余香是浙江的一家服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公司主打羊毛、羊绒服饰，过去4年公司业绩一直保持增长。现在黄余香正忙着公司线上秋季新品上架、线下订单交付，同时还要着手2027年夏天的产品开发工作。作为厂二代，接班工厂已经有4年了，他发现国内消费者对于羊毛羊绒产品的接受度和喜爱度在逐步的提升。打开社交平台，有消费者感叹，羊毛原来可以做到纱一样薄透舒适。那么同时呢，以往的中老年消费者更加偏爱羊毛产品，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20-30岁的年轻消费者也开始购买了。品类的拓展，消费群体的多元化，让原本相对平淡的羊毛产品迎来了更大的市场。另一个方面呢，滑雪、户外、适老化等等等等，纺织服装消费的场景不断的拓展，从而也就打开了发展的新空间。夏季冲浪、冬天滑雪、登山徒步、越野竞速等这些运动热潮不断，滑雪服、冲锋衣等高性能专业装备就构成了场景体验的物质基础。
此外，在万亿级银发经济与康养产业的版图当中，具备健康兼

测、智能交互、环境响应等这些功能的适老化纺织品也就成为了关键支撑和服务的载体。消费者对纺织服装的需求越发的多样化，不断的打开了想象的新的空间。在业内人士看来，未来纺织服装行业要持续扩大优质供给，要深化市场研究，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开发适老适幼产品、时尚潮流产品等等，精准匹配不同人群的需求。同时呢，也要围绕着体育、健康、户外等这些新型的消费，来提升产品的功能化、智能化以及特色化的水平。黄一香说，今天消费者越来越能识别什么是好产品，从成衣的角度来看，一个是面料，一个是工艺，二者只要其中之一能够做到行业前 10%, 那产品销售一定不会差。我们来观察日常的生活，可以发现纺织服装行业近年来的新变化。走在街上，身着各式新中式服饰的人变得越来越多了。此外呢，日常穿着着防晒、防风、速干等主打性能的面料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了，所以服装的科技味也就变得更浓了。纺织服装产业向中高端发展，企业的着力点应该在哪里呢？答案就是科技。过去人们对棉的印象停留在柔软、保暖等这些特性上，而到了今天呢，棉也可以具备透气、凉感、速干、抗菌、防晒等这种多元的功能。走进一家专营棉制品的线下门店，透气的空气褶皱纱以及自带凉感和弹性的水光棉等这些产品，不断地刷新着消费者对于棉制品的新体验。产品的背后就是持续的全棉科技的研发。连锁门店相关负责人介绍，全棉运动速干面料从立项研发再到量产，企业前后就花了3年多的时间，成立了全棉功能性研发团队，联合高校、国家检测机构以及下游的供应链，从纱线到织造再到染整工艺，一步步攻关。期间还经历了上百次的试样、设备改造和真人场景的实测，反复迭代才最终实现产品的落地。这位负责人说，如今呢，消费者更加偏爱的就是天然环保的面料，特别是轻运动、城市户外的普及，就让大家希望衣服既能够防晒速干，又能够纯棉亲肤。功能性、环保面料，这正是成为差异化竞争的关键。棉产品高端化依赖材料技术的持续突破，公司呢也将不断的创新，以高品质的全棉产品回应用户的需求。纺织服装是典型的传统行业，随着产业端的提质升级，行业也在与时俱进蓬勃发展。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说，原料端的设计提质改性，那制造端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转型，再加上产品端的上天入地达人，纺织行业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计的系统集成当中，形成了科技、时尚、绿色、健康的高质量发展属性。今天以新中式服装作为代表的国风国潮引领着穿搭的新风尚，例如说刺绣马甲搭配牛仔裤，衬衫搭配云锦马面裙，香云纱旗袍叠穿西装外套等等，更催生出了千亿级的消费热点。2024年国潮服饰市场规模超过了2200亿元，行业报告显示，服装鞋子、水面裙、香云纱旗袍叠穿西装外套等等，更催生出了千亿级的消费热点。2024年国潮服饰市场规模超过了2200亿元，行业报告显示，服装鞋子、生活装饰品是受访青年更愿意下单的国潮产品，25岁到34岁人群是新中式服装的主力消费群体。从小众审美到大众日常，国风服饰的破圈的背后，是一批批中国设计师将文化符号转化为时尚语言，把东方美学与现代设计有机融合，持续提升了产品品质与品牌价值。以时尚作为引领，香云纱、宋锦、苗绣等这些非遗和民间技艺加速融入现代生产的体系，融入到百姓的衣橱。中国服装协会会长陈大鹏表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消费者对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服饰需求日益旺盛，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时尚设计的全球影响力稳步提升，以东方美学作为特

0: 四点的文化消费热潮正在形成，国风兴起，成为中国服装产业实现从跟随向创造转变的起点，未来会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也是行业实现新价值创造的重要方向。如今在山东青岛，家庭机器人已经覆盖了出行、家居、餐厨、陪伴等这些日常的生活场景，实现了机器人从概念落地为可体验的真实生活。请听报道。
1: 在青岛崂山区的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最受关注的就是出行场景下的外骨骼机器人。工作人员介绍，机器人采用碳纤维与钛合金材质，通过多元传感器融合 AI 步态预判算法，还原人体髋、膝、踝的自然活动轨迹，可在毫秒内读懂用户行走意图，实现全场景自适应助力。这也给很多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市民黄玉兴：
2: 本来我这个腿有点痛，走路不方便，哎，我戴上这个确实挺好的，给老人带来一种快乐吧，方便。
1: 过去家庭机器人大多用于展示，用户缺少线下接触感受，难以建立感性认知。在这个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通过直观感受了解未来智能生活形态。市民刘世豪：
3: 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烹饪机器人，所以说就想入手一台这样的烹饪机器人。
1: 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4: 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目前我们全国16家门店，每月销售外骨骼机器人能达到1000多台。
1: 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加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的从技术集聚走向场景落地。在青岛市社会福利院，一款智能陪伴机器人，它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的状态，一旦发生晕厥、摔倒等情况，机器人可以及时捕捉并通知联系人。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5: 通过一系列这个 AI 算法和大模型呢，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到老人突然跌倒的状态，包括哪位老人需要吃药了，它会主动找到老人并提醒老人用药。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更深的分享啊，这个机器人方面的发展和衣服方面的发展呢也是非常的迅速的。哎，但是我想说这个炒菜机器人是不是一定要配搭一个就是洗碗机器人呢？
2: 给我搞齐了。
1: 全部有好多机器人在家里的话他们会打架呢不知道。那么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科技呢也是让我们的生活也便捷了很多。同时呢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曹格的一首起床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多个部门的香港青年公务员，本月起将陆续启程，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为期两年，参与人数为历届最多。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庆怡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与预测司工作。他说，香港天文台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报方面获得国际肯定，希望在当地向国际展示相关专业和能力，并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多元文化。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将会前往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条约司禁毒事务处工作。他认为，获推送到联合国的16名公务员犹如16张名片，相信能发挥高效专业知识，可以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回应事件时表示，当中涉及的工程和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办商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和技术方面，宁汉豪表示，工程的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的安装工艺欠妥，也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所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顺畅。他说，有关的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的地方。宁汉豪强调，这一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总承建商及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照合约保留所偿权利。有报道指，入境处拟于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令通关更便捷，应先做尝试再做优化，最重要的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也可以使用有关的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中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 69%，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316点，跌97点，跌幅0.38%，总成交金额1981亿3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397点，跌33点，跌幅0.39%。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8点，升幅0.2%。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2点，跌幅0.5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41.94块，升8.8毛；2513智普911.5块，跌106.5块；2800盈富基金25.9块，跌1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块，跌6.6分；100 Minimax 330.8块，跌20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块，跌3.2毛；981中芯国际65.4块，跌2.9块；9988阿里巴巴109.5块，跌1毛。1810小米集团26.98块，跌5.2毛；6869长飞工星光缆171.3块，跌3.9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7，澳元5.654，加元5.685，新西兰元4.583，欧元9.107。每百日元对港元5.0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日经平均指数报25269点，跌1131点，跌幅1.7%。港金报31140元，比上收市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为439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
2: 生活精彩。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照耀下有天安门，周围有谷穗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了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与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重点发展的大湾区，当然会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啦。
4: 乐活文化大湾区。
5: 以前呢，香港画家就比较少翻内地做活动啦，随住交通呢越嚟方便啦，而家一个钟就已经去咗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艺术家咧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齐写生啦、做展览啦、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嘅。
6: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3: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7: 啊，9月8号下午的4:08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9: 天籁姐姐，同学们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7: 那今天呢，我们有三位的中学同学啊，那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0: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圣公会灵丘某中学的何琪。
11: 我叫张乔诗。
9: 好，我是曼曼老师。
7: 那今天呢，我们有三位的中学同学啊，那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0: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圣公会灵丘某中学的何琪。
11: 我叫张乔诗。
12: 我是王月彤。
7: 欢迎
9: 欢迎欢迎。
7: 那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二个星期，应该是上周是刚好周二开学嘛，9月1号。
9: 对，
7: 那这一周的话，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学生的状态没有？
10: 还没有，
7: 还没有，
9: 不是一直都学生状态吗？
7: 不是，就是这个发头的状态，
12: 上课是吧？
7: 你觉得没有回复，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12: 这个起床的时间还是觉得太早。
7: 哦，你们需要几点起床？
12: 大概6点到6点半左右吧。
7: 哦。
9: 好早哦，
7: 中学不是应该上课没有那么早吗？
9: 应该是8点上课对吧？
12: 八点就
9: 八点
12: 打后就算你迟到。
7: 所以八点前要到校。
13: 校。
7: 但是六点。

0: 延期是因为你住的不进学校吗？
1: 要乘车去。
0: 哦，要坐车去。
2: OK， 那如果是之前放暑假的时候，平均是几点起？
1: 十点多。
0: 哦，那真差太远了。
2: 那有 jet lag 四个小时哦，
0: 本地 jet lag。
2: 那你们现在有一件事，就是比如说9月1号开学嘛，你们会提前几天去调一下自己的生物钟吗？
1: 可能就是提前两三天吧。
2: 两三天，有什么样的方法去调呢？
1: 就是会比较早起床，还有比较早睡。上床这样子的。
2: 那这两件事情一定有一个先后次序的，就是先适应早上床还是先适应早起床呢？
3: 那就是先适应早上床，因为说你如果你先适应早起床，那么你一定是起不来的。
2: 哎，我想调查一下哦，这里如果比如说你们需要去调时间，比如说像曼曼老师，我们大人有 jet lag 之类的，或者同学们你们暑假到开学调时差，像何同学一样先选择早上床的，我举一个手，我了解一下好不好？哎，就你一个哎，
0: 好自律，好自律，
2: 剩下的都是先选择早起床的嘛？那哎。有选 A or B， 有选 or 的同学，张同学，请问你是哪一派呢？
1: 我是当天才早起，我之前是不会做任何准备的。
2: OK， 就9月1号，
1: 对，
2: 就立刻6点起床，
1: 对
2: ，OK 吗？
1: 可以的。
2: 那你就是选择早起床的那一类啊？
1: 但我不是，我没有做准备啊。
2: 对啊，你就是逼自己嘛，你就逼自己，因为你第一天6点起，
1: 因为有人叫我起床。所以无所谓。
2: 怎样？我们是没有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就这个不是重点啊，对不对？
0: 很自豪啊，
2: 很自豪。怎么样？我们也有妈妈的，我们也有手机的。OK， 就是这件事情干嘛那么骄傲呢 ？OK， 那另外一位同学呢？那个王同学，你是怎么样？
1: 我可能就是会正常的时间去上场。最后就是会自己叫那个闹钟去提醒自己去起来。
0: 我想知道早点起的意思，或正常起正常到正常时间上床的意思是几点钟呢？
1: 如果是在暑假的话，我想应该是11点左右吧。
2: 哇，好早啊！11点就睡觉了。
4: 他是中学，他是学生，怎样？11点。
0: 十一点，然后是暑假的时候嘛，对吧？
1: 还是
0: 现在上课？
1: 现在
0: 哦，开学了以后11点。
2: 那暑假是？
0: 暑假呢？
1: 暑假
0: 就没定。
1: 是的，
0: 也是
2: 11点啊。那请问有差吗？你要学那种文学表达，就鲁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这样，那今天为什么会聊到睡眠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和睡眠有一定的关系的。其实是睡醒了以后会有一些反应。
0: 哇，你说这个反应好神秘哦！
2: 你唔好谂邪好冇？我哋系校园节目，想点啊？
0: 我知道，
2: 系啦，唔系我想先判断，你们怎么判断自己睡醒了没有呢？因为起床不代表睡醒，大家同意这个观点吗？
0: 睁开眼睛跟睡醒没有关系，是这个意思？
2: 都可以咁样理解嘅。
0: 嗯哼，
2: 你今天很喜欢播我，点样？
0: 没有，没
2: 有。那怎么样觉得自己是睡醒了呢？
3: 那就是说因为说我睁开眼睛和我就是mentally 就是脑
0: 子精神上
3: 睡醒就是醒来然后很精神是有关没有关系的嘛，就是
2: 你一周7天有多几天起床你是感觉在脑子上面达到了清醒的？
3: 星期6日，因为说星期1到5其实虽然说要上学，但是就是感觉会特别的早，然后特别的难醒。
2: 你根本不得过同学，你中几啊？
0: 中三，
2: 中三，然后你星期1至5那个脑子都是一个没有醒的状态。
3: 但是就是会，但是就是上学途中会慢慢的醒过来，那么就是有。足够的精力去应对上课的课程。
2: 第一堂课你是 make sure 自己是一个醒来的状态，
3: 就是刚刚睁开眼睛会有一点
0: 迷糊。
3: 有的人
0: 是在这种状态当中呢，这个灵感突如其来，这个睡眼惺忪的时候
2: 就会、
0: 如果同学们，对啊，你们如果可能喜欢创作啊，哈、啊、设计啊，或者画画呀、啊、写作啊，哇，这种时间好棒。
2: 我想请问，现在一般你们觉得辛苦的话是第一堂课呢，
0: 还
2: 是
0: 最后一堂课？
2: 对了，
1: 吃饭前的一堂，
0: 吃饭前的一堂课，
2: 因为几点
0: 饿了？
1: 会
2: 几点通常？
1: 现在是11:55。
2: 啊，我想做一个跟今天主题无关的调查。饭前最后一堂课，你们最讨厌哪一科的课？
1: 普通话。
2: 啊，普通话。哇哦，张同学选择的是普通话。
0: 嗯哼，
2: 何同学呢？
3: 我会在两个之间选不是历史就是普通话。
2: 哦，历史 or 普通话。
0: OK
2: OK， 王同学呢？
0: 啊，
1: 我想的可能也是普通话吧。
2: 我、哦、等一下，你们普通话
0: 等一下，我们
2: 你们都是文盲的意思？
1: 这跟科目没有关系，只是跟老师有关。
2: 哦 ，OK， 这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就是可能某些老师，我没有说是谁，然后他们就
2: 请问你们中三有几个普通话老师？
1: 应该是一个吧。
2: 那个指名性应该就没有什么，就
1: 两个
2: 、
1: okay ，
2: 两个好一点，因为起码就是还有 A or B 选嘛。
1: 但其实两个没什么分别。
2: 那是怎么了呢？
1: 就是他们还是会拖堂，然后就说我没有讲完这个就不可以给你们吃饭。
0: 哦。
1: 然后就会拖，然后我们可能放了就是。吃饭，然后就没有位置。
0: 哦、oh, ，那其实是老师的 style 啦。就要是历史课的老师他是这样上课，英文课的老师他这样上课，可能都同学们都觉得哇，不太难受了，老师。
2: 那为什么
0: 给我吃饭吧？
2: 那他是每一堂课都会是就是要。
1: 就是看进度吧，然后可能中间可能骂人嘛，然后就就
2: 那你下次跟他说，他一骂人的时候你就举手，老师先不要骂人，讲课，快点讲课，
0: 老师我想听课。
2: 就对啊，你跟老师说嘛，你敢吗？
1: 他不会听，
0: 讲
2: 你举手啊，老师不要骂人，我们珍惜时间，赶紧上课。
0: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普通话还行哎，就。比如说他那个，因为那个比例呢，现在不是说每一所学校都是用普教中嘛、
2: 嗯、
0: 那可能普教中呢那个程度可能大家接触多一点呢，说的会流利一些，但是我觉得他们要是现在的这个比例啊或者课堂这个频率来说呢，我觉得他们普通话是 OK 的。
2: 中三的普通话现在是教什么内容？
0: 拼音教完了吧？
2: 中三教拼音？
0: 没有，也有
2: 都 OK。
0: 他讲咩拼音，你讲佢系边个佢？呢度有两个。
2: 你话个老师，佢意思系话个老师讲咩系嘛？就上了就，
1: 因为还没有开始，还没开始。
2: 哦，就上一周没有普通话课，
1: 就一堂课，然后就准备了12页，然后让我们去预习。
0: 哦，
3: 明天揭晓
0: 。
2: OK， 就是那明天就要上普通话课了。那你们今天这样讲，
0: 练习一下，今天来练习一下。
2: 哦，这样练习一下，我怕这个老师今天正在听直播。
1: 不会的。
2: 哦，不会的，你肯定哈。
1: 不会认到我们声音的。
2: 刚刚有开全名哎，
0: 对，
2: 又有学校，然后有全名，
0: 我
2: 请问是要怎样？就是
1: 他应该没有听。
2: 而且你知道，因为我们节目的那个网站上面是每一次会有清晰的你们的名字，
0: 对啊，
2: 是合照。
1: 他应该没有听这个频道，应该没有。
0: 哦、听我觉得都 OK。我们这光明正大，
2: okay,
0: 不能说不给任何人听。
2: 而且我觉得做人要保持一个心态，即系若想人不知。
0: 除非就寂寞讲，
2: 冇错啦，就因为你不能说抱着一个心态，就是哦，我正正该讲啲嘢，我以为冇人知，这种心态是不行的。
0: 而且你别忘了，这是大气电波。
2: 对呀、啊，就是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做人的一个心态的。
0: 嗯，
2: 如果你觉得我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是害怕别人知道的，但我去拼一拼，别人不知道，
0: 这
2: 个很危险嘛、
0: 啊。没有必要。
2: 对，那么你就换一个，我就坦坦荡荡。
0: 对呀、啊，
2: 我。那个事无不可对人言，
0: 嗯
2: 啊，对不对？
0: 举头三尺有神明，
2: 干嘛？对了，就不要。那何同学，你是唯一一个选的历史老师的，你有什么见解呢？
3: 那个就不是特别关于老师的事，那主要就是吃饭前如果上历史，那么。很多人包括我也认为历史
2: 没有很多人，这里三个就 only you 哎、欸、
3: 就是历史的知识是相对比较沉闷的吧，
0: 哦，
3: 然后就是你吃饭前你要去承受那个又困又饿的那个
0: 状态，
3: 然后就会觉得度日如年。
0: 嗯，
2: 那如果饭前让你唱上个 PE， 你不是更痛苦吗？
1: 不会，
2: 为什么？因为 PE 一定是下午。
1: 对，我们还没试过中间的，
2: 哦，
1: 一定还是上午或者放学之前。
0: 嗯嗯，对，其实这个跟个人喜好有关喽啊，因为何同学他对历史没有太大兴趣嘛，所以上这个课堂呢就觉得嗯，快点下课。
2: 对哪一科是很有兴趣的？就哇，如果上这一课我不吃饭，我都觉得我都要上，我都爱死了。
3: 如果不讨论是哪位老师教的话，那我会选择电脑或者数学或者科学。
2: 但是你刚刚那个话 information 很多哎，因为你说在不考虑老师因为就你知道，就你他正常说我觉得 OK 没事，我喜欢电脑喜欢数学，但是他加了前设之后就让我们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在顶嘞，就是哪一位老师让你觉得就如果不论老师的话这个科是没有问题的？
3: 那么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特别比较特别的说话，比较沉闷，或者就是
1: 比较多规矩，
3: 比较
2: 该种
3: 就是很如果是没有什么可能活动或者是一些东西给我们做，那么只听课的话，其实什么课都不会很有趣或者很打起精神的。
0: 嗯，就课堂的形式咯。
3: 对
0: 啊，但男生可能会好动一些，对不对？可能会觉得说哪怕资讯多，你要给我一些 task 啊，给我一些活动啊，一个活动教学。但是我想问问女生了，天籁，就是另外两位女同学，或者天籁，我知道你小时候也跟何琪同学差不多哈，
2: 什么
0: 都喜欢活动教学哈哈，喜欢好玩一点的。
2: 没有，我很文静的。
0: 是吗？
2: 我上课的时候
0: 我不信对，女生会反而对于这种要求没有那么苛刻呢啊，就是啊，你是不是一定要活动教学呀？啊，没有 task 给你们做，会不会觉得啊，整系讲书好闷呢？会不会呢？
1: 无所谓。
2: 你等一下，你的无所谓就是
0: 无所谓，
2: 这个定义是什么？就是佢讲唔讲都唔好听噶啦，还是就你的那种？
1: 反正那一科我也不喜欢，所以无所谓。
2: 你是不喜欢哪那个科？还是科目的意思？
1: 对，有没有老师是没有问题的。
2: 但是你刚刚说普通话，你说的是老师的
1: 问题。对，就是因为那一科，只是那一科。
2: 那哪一科是科的问题？
1: 哪一科是科的问题？
0: 就是你喜欢哪一科？
2: 对呀。
0: 不喜欢哪一科？
2: 对啊。
1: 我喜欢也是跟老师啊。
2: 那你刚刚说是跟科目嘛？你妈！本分中
1: 中文是没有的，中文是老师没问题，科目也没问题。
2: OK， 中文是没有问题的。
1: 对，中文是没有问题。
2: Okay.
0: 当然了，在后面，在你后面。
2: 哦，老师，你是中文课老师？
1: 其实我觉得
2: 很会做人，同学。
1: 有前途。英文也没有问题的，英文也没
2: 有问题。英文也没问题。
1: 对，英文我觉得。
2: 老师，你有教英文吗？没有，只是
1: 中文。没有。
2: OK。
1: 因为我觉得，在我眼里，我觉得英文是比较简单。
0: 乔治的语言天分蛮高的，我觉得你特别
2: 他的情商也 OK，
0: 情商也 OK，
2: 也探讨一下。
1: 情商不高
2: ，part of 情商是 OK。比如说这中文老师这个部分，OK、嗯。那王同学呢？
1: 我可能比较喜欢的科目是那个英文还有中国历史吧。
0: 嗯，
2: 你咁惊讶做咩咧，何同学？他剛
0: 剛
2: 說
0: 他心想歷史都很喜歡的
2: 中國歷史又不同講法
0: 就是
2: 是不是不同咧這樣中國歷史的話為什麼要窃窃
0: 私语？為什麼要窃窃私语啊？這邊
2: 知無不可對人言來前
0: 你知道我們聽眾就能夠聽到你們在碎碎念，
2: 對啊，
0: 但是又不讓你
1: 學校的秘密。
0: OK，
2: 你们今天上来也没少讲秘密 ，OK，
1: 有一些还是需要保密。
2: 明天还能不能回去？这个可以探讨一下。
0: 一定能回去，
2: 一定。
0: 但课能不能上呢？
2: OK， 就先可能，喂，校长，那校长说，那个三位同学早会之后麻烦啦，
0: 校长
2: 是，有没有帮我间房啊？有啲嘢同各位同学倾下，好了，回归到今天的主题了。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曼曼老师，
0: 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想探讨呢，我觉得 除了在我们睡觉以后可能会我们发现或是出现这种情况之外呢，有时候我们可能
2: 年纪大了也会，
0: 年纪大也会，或者是
2: 我们现在已经会是吗？
0: 同学们可能上课久坐了，刚才说了那么多我们上课你说的状态对吧、嗯、那就真的可能坐着不动啊，维持一个姿势可能好一段时间呢、啊、诶突然之间伸个懒腰，等几间我得骨头啊啪啪声
2: 你讲跟我地方好吗，
0: 我地的骨头
2: 那我想问你们这个年纪有听过自己身体的某一个
0: 骨
2: 位骨
0: 头对啊
2: 响过的声音
0: 关节，就比如我们拍手机啊，
2: 你们没有，
3: 没有，
1: 我们很健康、
0: 哦、真的吗？
2: 不是，等一下是这样，各位同学，我
0: 觉得更健康，
2: 我知道这个健康就是是年纪的问题，谁没有年轻过呢？我都十八岁过的，我都十几岁过的，这是一个问题、嗯、啊，有没有经历没关系，我们今天来讲的是原因，
0: 对，
2: 到底是为什么呢？好了，如果你们说你们没有，
0: 嗯，
2: 我们有很多。
0: 嗯，
2: 那又是
0: 为什么呢？是
2: 好心酸、
0: 啊、除了年纪。
2: 那我先说啊，因为我们可以给一点时间同学思考，我先帮你们去除一个不可以回答的答案，就不要跟我说老了。刚刚没有讲那个几走出去，对，不可以说是老了，这个原因不行。
0: 但你可以说年纪大了，
2: 也不行。任何在年纪方面的攻击，今天都那个不被允许。那到底是为什么身体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那我们稍后啊，财经新闻回来。补出校园精彩，再跟大家讨论一下。

0: 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17点，跌96点，跌幅0.38%，总成交金额2061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97点，跌32点，跌幅0.38%。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8点，升幅0.2%。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2点，跌幅0.5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41.7块，升6.4；2513智普916块，跌102块；2800盈富基金25.88块，跌1.2；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块，跌6.6；100 Minimax 331.2块，跌19.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2块，跌3毛；981中芯国际65.35块，跌2.95块。9988阿里巴巴109.5块，跌1毛；1810小米集团26.92块，跌5.8毛；700腾讯控股435.4块，跌3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9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1点，跌幅1.7%。港金报41070元，比上收市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2: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4: 4:33继续回来，这里是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曼曼老师。
4: 曼曼老师下午好。
6: 下午好，天籁姐姐。
4: 今天还蛮热的哈，现在都有32度，都4点多了，
6: 而且酷热天气警告还是在生效呢，
4: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生效当中。
6: 对啊，好热。
4: 那今天呢，我们有3位的中学同学，那我们请他们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圣公会林秋柏中学的何琪同学。
8: 我是张乔芝，
9: 我是王月彤，
4: 欢迎你们，
6: 欢迎。
4: 那今天呢，我们在刚刚这个4:30之前呢，就把主题带出来了。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6: 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在我们可能睡过懒觉呀，或者睡觉以后啊，甚至呢，我们有一个姿势久坐不动啊什么的，忽然之间来一个伸懒腰的话，我们的这个骨头啊、关节啊，就会有一点声音发出来。那很明显了，就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同感啊，在啲骨头啊、关节啊，哎呀，啪啪声、夸夸声。
4: 我觉得身体揾一个唔响嘅地方都难。
6: 嘴巴最响。
4: 那同学们刚刚说其实是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不信。
6: 哎，但是天籁没有，我就先说我们两个，我就觉得，就是。不可能吧？不会吧？
4: 什么不会？
6: 就是某一个地方唔出声喎，系咯，没有那么严重吧？虽然说啊，我们做电台的，有时候的这个坐办公室的时间也是蛮长的。
4: 我觉得，因为你要让我回忆起我人生第一次觉得自己很响是什么时候呢？我能记起那个时间点，
6: 做体操。
4: 不是不是，一会儿跟你们分享，因为我想先知道 我确实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你要让我回忆一个片段，我感觉我是想不起来的。
6: 哦、oh, okay. ，
4: 所以来问问你们，其实是不是身体真的这么好呢？没有过。
8: 点头。
9: 可能手指吧。
4: 手指。
9: 对。
4: 很久不动的话。
9: 对。
8: 其实我试过，就是比如说是盘骨那里的骨会有一些。
4: 来跟姐姐读那个字，读盆。
8: 盆骨，如果是久坐，然后一起来的话，动几下，我的脚那个盆骨就会有一些啪啪声。
4: 哦，这个年纪盆骨啪啪声都有啲有啲严重，我觉得。
6: 我其实那么这么小，真的可能没试过，但是中五、中六开始就有了。
4: 嗯，中五、中六，
6: 就
4: 也是盆骨。
6: 脚啊、
4: 哦、
6: 手啊、脖子啊
4: ，OK，
6: 嗯，
4: 男孩子何同学呢？
6: 何同学，
7: 那其实就是，都不算多，就是最多就是手指可能会有，
6: 手指。
4: 我记得我第一个时间点呢，应该是我大二那年暑假
6: 哦，
4: 然后我就去跟一个同学呢去做了一个office 的类似这样的工作，是。一天的那种，
6: 嗯，做文员是吧？
4: 类似是就是要做 report 的那种。
6: OK OK，
4: 完了以后呢，上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班，我突然有一天发现我的脖子会响，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事情，
6: 嗯，
4: 就是会一动会咔咔，对，我说哇，好好。那个时候没觉得是什么，就觉得哎呀，
6: 咁舒服嘅。
4: 唔系，即系会知道系啊，原来真的肌肉是会，就是坐久了会不行哦。因为以前觉得我做学生，其实学生都是坐的嘛。
6: 对啊。
4: 我都是从早上上课坐到下午。
6: 对啊。
4: 但是原来那个时候知道学生的坐，好像跟坐办公室的那种坐有一点点不一样，
6: 很不一样。
4: 那个时候不知道嘛，就那个 moment 才知道。
6: 嗯。
4: 然后就从那一天开始，全身会响的部位。就在逐渐增加，到现在我感觉想找一个就是不想。有的时候我们做久了，比如说我们做直播，做完以后站起来，感觉从头到脚都在响，
6: 哭啦哭啦哭啦。
4: 我好奇一个点，我想知道如果有人站我隔壁，他会听到我的身体在响的吗？
6: 我觉得会。
4: 你有听到过？
6: 我有听到
4: 别人的身体，
6: 因为我有听到过别人响，真的。
4: 哦，
6: 对啊。
4: 你们有听到过？比如说家里的。长辈爸爸妈妈或者是
6: 我哥，
4: 你等一下，那个你哥贵庚啊？今年
9: 十八，
4: 你听到他哪里响？
9: 手指啊，脚啊，脖子，对，
6: 所以
4: 咁你都要劝哥哥，
6: 哥哥咪中六啊，
4: 已经系
6: 啊，
4: 大二，可能是复习辛苦吗？
9: 一点不辛苦，每天都在打游戏。
6: 哦，打游戏辛苦、啊。
4: 但是他考到大学了我，
9: 对，
4: 那你又不能，你又不能说他我，对不对？他怎么样也是考到。我试过之前，我有一次觉得很夸张的是，我们一个男同事，我们之前要排一些的动作，他蹲起来然后站下去的时候，我真的是听到是不夸张是吼一声，
9: 对、啊，
4: 我立刻关心他，我说你还好吗？因为我觉得这种声音不是普通的，就是扭一下，感觉是、好像是哪里断了，
6: 扭到啊哇。
4: 哪里断了的所以我立刻我说你还好吗？
6: 那他 OK 吗？
4: 他 OK， 他就是纯粹是那个骨头的声音。
6: 对啊，正常的他应该是。
4: 那我那个音量对我来说我觉得
6: 是
4: 有点不太正常，我立刻一个眼神过去，我说哎、OK 哦、他 OK。
6: 我就看部位，我真的有听到过，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听到过是一点都不奇怪。
4: 那我们今天就来问一下同学们的、就是你们觉得的原因。我们刚刚说了，允许讲
6: 年纪，
4: 任何攻击年纪的那个表述都不可以。你觉得为什么身体？我们首先，你们先觉得这个发出声音的部位是哪个地方发出来的呢？
7: 那可能是骨头和骨头可能摩擦是会出一点声响。
4: 骨头和骨头之间你觉得是还有其他人的有其他的想法？
8: 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你很久没有动那个部位嘛，然后他可能就停在那个位置，然后你再动的话他就可能被迫要回到某个位置，然后就会

0: 常识嘛，对不对？他们是，所以你们觉得是什么？首先，应该没有人会觉得骨头它会自己动哈，
1: 不会
0: 哈，这个是没有意义的。那你觉得是什么东西令到它动呢？
2: 可能是里面有些空气吧。
0: 空气，哪里？骨头里面哪里？
2: 就是骨头与骨头之间有一些气体，你拍它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摩擦那个气体爆了，那个就
0: 气体爆，
2: 就会有声音。
0: OK。这个也是一个都蛮有趣的答案。
1: 他这个解答是很突破的。
0: 嗯，我觉得有点吓人。
1: 那一会儿我们听我们的嘉宾解释就知道，
0: okay.
1: 到底我们的骨头关应该是关节之间了，骨头中间有空气就是疏松了。那怎么就是那个关节之间呢？可能有些是不是有空气导致它会有声音？
0: 所以他说的有可能是对的吗？
1: 对啊，
0: 空气吗？我的关节
1: 气泡。
0: 哦 ，OK， OK，
1: 对，但我反而想听何其的答案。就男生他会不会觉得他的想象、
0: 他刚刚说了，他说骨头和骨头中间嘛，
1: 摩擦
0: 很痛哎，骨头和骨头之间摩擦不会、
1: 啊、我现在也可以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喂
0: 嗨。各位听众，我们的网络是 OK 的，没有问题，放心。
3: 就是可能就是摩擦的时候，但是你又会说就是要隔一点时间才会有声响嘛，又不是你每次摩擦，每次摩擦就会有声响。那么我觉得可能呢，是因为说你的骨头，如果你是，就是说如果你的骨头一直在动，那么可能就会比较少声响。那么就是我觉得是因为他那个骨头，那么他一直在运动，然后就是
0: 非常骨头一直在运动，
1: 就是你整个人一直在运动。
0: 这个事情很诡异，我的骨头，
1: 我们人大脑控制我们的手脚四肢去运动，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骨头就会动。
2: 对，就是跟着你身体你控制，
1: 好像一个 skeleton 在跳舞。
0: 我有点想象不到我的骨头就是在动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痛，你知道吗？就是抹拉拉我的骨头，比如说我现在我的手放它里面，我的中指、我的拇指，它的骨头里面在里面旋转着，应该是无形的嘛，这件事情
1: 太夸张。
3: 但是我这是神经它运动肌肉，然后在那种骨头嘛。
0: 哦
1: ，OK，
0: 这个有一点 make sense 啦，就是有一个system 的嘛，就感觉
3: 对
0: 是不是？因为好像车都是一样，你要有油或者有电，它才会动的嘛。
3: 不是骨头。
0: 对，就无缘无故有一个可能司机都没有的车，就也有点吓人了。
1: 司机都没有的车，现在可以、啊、
0: 哦，可以有无人驾驶了。
1: 对、啊、
0: ，OK， 那好了、我们刚刚说不攻击年纪，但是我们观察到一个事情，这个声响呢，随着年纪的上升呢。它是会增加的，
1: 是的，但是到某一个位是不能这样子想的了，
0: 什么
1: 一想就断了，
0: 什么意思？
1: 就不能随便想。
0: 等一下，我也没有现在让它随便想，是如果控制到喂静啲咧喂，你以为是我们的麦克风吗？就是可以帮它调一下 level， 准
1: 备把 off mic
0: 啊？对啊，这不想的嘛，这个东西。
1: 嗯，
0: 那同学们觉得为什么好像啊，小朋友或者你们个学生年轻一点的，好像这个问题就不是很严重？可能像我们啊，二三十岁啦，再往上走，
1: 再往上走，
0: 好像就这个问题比较多。那根据你们刚刚要 base on 自己的理论哈，去延展，为什么呢？
4: 就是可能因为还是小朋友嘛，那小朋友平时上学的时间可能也不是比上班，就是成人上班那个时间可能比较要短一点，因为中间有小息啊，有午息啊，然后他们就可以那时候动，然后可能课堂上再加上有活动嘛，然后就不是说坐的特别久，那成人工作就一直坐在一个办公室，然后就为一个动作，因为你要可能打字啊，然后坐在那里开会啊，那你就只能坐在一个同一个姿势那里，然后就可能就发出这些声响。
0: 我觉得要验证你因为你的理论就是不是年纪嘛，你的理论可能是动嘛。
4: 对，
0: 你问一下体育老师，体育老师你的响不响？

0: 体育老师我觉得应该是老师里面应该是动得最多的嘛。
1: 对，体育老师我想听听你的骨头。
0: 对，体育老师
1: 在说话。
0: 阿 Sir， 我可不可以听一下你的骨头会不会想我要有一个
1: 脖子脖子肩膀肩膀。
0: 对，
1: 腰腰
0: 如果他想你就代表你的理论可能
1: 不
0: 会啦，因为他用得都颇多。但如果他想我、老师我有理论哈，这是张同学他自己的
1: 对
0: 这个说法。
1: 然后你问我，我想可能是劳损了。
0: 劳损。王同学，因为他刚刚那个理论我很喜欢，他是那个空气理论。
1: 气泡论。
0: 那请问延伸到那个年纪的话，跟你的气泡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如果是上年纪的话，可能是那个，骨质会缩胸吧。
0: 就老黑啦。
2: 啊，是
3: 疏松。
0: 因为骨质疏松这个 term 是 OK 的，就那个空气就比较容易进去了，你感觉？
2: 嗯，
0: 我也想象不到我的骨头里面有空气，就感觉很不可靠这件事情。
1: 就会好像会断会塌下来那种是吧？
0: 就反正就不太行。
1: 对，
0: 我接受不了我的身体除了就是肺里面
1: 有
0: 空气这些事情，总感觉好像不是很正常的感觉。
1: 你的肠胃也会制造一些气的，你别忘了。
0: 哦，倒也是。
1: 对啊
0: ，OK， 就
1: 对啊，而且
0: 那我就可以跟人家说我不是胖，就是里面气比较多。
1: 对，气比较多。
0: OK， 何同学，你的理论是？
3: 那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这些中小学生或者这些比较年轻的人。他们通常比较多活力，然后就是像我们比较疯癫，那么我们就会动，就是都是很，就是会增加我们动的机会和次数。然后
0: 你的意思是我们动不动了是吗？
1: 动得少。
3: 对，那么可能一些比较年纪成熟的人，就是他会比较相对来说会比较静态，然后还有就是说要工作嘛，那你也不可以就是随便乱动或者随便乱发癫，那么你会被骂的吗？
0: 也不一定。我们港台的那个工作氛围都是比较
1: 疯癫的，
4: 大部分时间都是坐下的嘛。
2: 也不是说
0: 其实我感觉我们好像没有一个规定就是一定要坐着Live
1: 不一定，
0: 如果那个主持他的 style 就是
1: 站着
0: 也可以 live， 因为我们这个麦克风它可以调高度的。
2: 那站着也是很累吗？
0: 站着，
1: 站着可能会有这个静脉曲张，也不太好，
0: okay， 也不太好。
1: 对啊
0: ，OK， 好，
1: 但是我们多运动是好的哈，就能站就不坐，对吧？
0: 能站就不坐，
1: 能跑就不站。
0: 我觉得这个人都是要讲一个中庸之道的。
1: 对，
0: 站也不能站很多。
1: 对啊，
0: 坐也不能坐很多。
1: 是，
0: 要平衡。
1: 要平衡。
0: 对，好了，我觉得今天这三个理论
1: 都挺平衡的。
0: 我个人比较喜欢是那个空气论。
1: 气泡论啊。
0: 我觉得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但起码我觉得蛮有。
1: 有 point，
0: point 也没有了 ，point 在哪里？没有 point， 只是觉得蛮创新的，就不是不是普通的人类，
1: 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到，
0: 对吧？对对对。那但我没有说他错，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我只是觉得这个理论挺新奇的，那到底是不是呢？我们这个原因呢？我们今天其实也有专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对哈，到底气泡论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呢？我们就专家给我们揭晓答案哈。那么马上就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哈，就是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师李凯琪菲比姐姐，我们解答一下喽。
5: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身体秘密小探员，有我曼曼老师，当然也有我们的嘉宾啊，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姐姐。菲比姐姐你好。
6: 大家好啊，多谢你们。
1: 那今天呢，不知道同学们啊有没有伸懒腰。 OK， 我们平日呢可能都会有这个伸个大懒腰的时候啊，可能在我们很困难很累啊，甚至刚刚睡醒的时候。但是啊，在比如说上课上久了突然站起来伸个懒腰啊，或者这睡醒了刚刚好又伸个懒腰，但是呢有没有听到或感觉到我们的骨头其实 会有回应的，就是一些骨头啊，啲啪啊啪啊啪啪声啊，对吧？那好了，这边想问问菲比姐姐，我们的骨头里面是不是藏了泡泡纸啊？吓，点解会有呢啲咁样嘅啪啪声嘅呢？
6: 嗯，哇，你呢个比喻咧又形容得几好、哦。咁好多人咧听到呢个关节响啦，第一个反应就弊啦，系咪碎咗一边啊？有啲碎咗或者，哎呀，系咪我已经老化啦？今日咧就要话俾你听呢个物理嘅秘密啦。呢个响声系点解咧？其实咧骨头咧本身就系硬嘅，咁点解佢有呢个声咧？呢个声咧其实唔系来自系骨头嘅本身，而系关节里边嘅气泡。咁我哋骨头同骨头连接嗰度咧，就有一个叫关节腔，紧闭住一啲空间啦。咁里边咧，其实我哋都有满满嘅润滑液嘅。咁呢个叫关节嘅滑液啦。咁个作用咧，就系好似一啲机械咧入边一啲润滑油咁啊，令到我哋骨头咧滑动嘅时候就唔会痛楚啦。咁所以咧，润滑里边其实有冇气泡咧，就要话俾大家听啦。呢、這个液体咧好多嘅气体嘅，譬如二氧化碳啦、养分啦，咁当你嘅拍手指啊，或者一啲突然间伸展关节嘅时候咧，咁关节咧就会被拉开啦，咁里边嘅空间就慢慢变大啦，咁我哋嘅压力咧就下降啦，咁呢个时候咧都有啲似咧就好似你开汽水嘅时候，压力一降，气体咧就会好似有啲小气泡，啪一声咁样啦。
7: 原来啊，关节里面真的会捏气泡的哈、啊，拍手指啊，这个小孩大人都会哈、拍完一次咧，第二次就唔响噶咯，原来是这个原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呢，菲比姐姐？
6: 我发觉你嘅观察力咧都好仔细啊，咁呢个咧气泡理论咧最好嘅证明咧就系因为气泡破咗啦嘛，爆咗啦嘛，咁气体咧重新要溶解翻骨节里边嘅骨液咧，需要咧都要20分钟嘅时间。咁呢段时间里边，咁关节里都冇新呢个气泡，咁所以咪唔会响咯。
7: 好了，那除了这个手指关节以外呢，有时候我们蹲下呀，或者是突然之间转个身啊，甚至我们扭动我们的脖子的时候呢，头都会听到呢啲响声噶。那这些又是不是气泡呢？
6: 咁咧就可能有第二个原因啦，呢、這个咧叫做筋腱啦或者韧带嘅滑动。咁我哋骨头嘅表面咧有啲地方咧系会凸咗起身嘅，咁凸咗起身咧，其实周围咧都好似橡筋咁样一啲筋腱啊、韧带啦。咁当你咧长时间咧喺同一个姿势，咁肌肉咧就变得好掹掹紧。咁转动嘅时候咧，咁我哋咧就会好似有冇听过弹吉他咁样咔一声啊？
7: 原来是这个原理。那好了。很多长辈们呢都说，哎呀，唔好成日拍手指啊，不要经常折我们的手指，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的关节，记住是关节，会变大，或者还会得这个什么关节炎。那这个是真的吗？有那么可怕吗？
6: 这个呢都好似听住好耐啊，这个迷思。咁曾经呢一个美国医生呢做过一个好有趣嘅实验，咁佢连续呢50年呢都拍自己左手嘅关节啦，右手就完全都唔拍。咁50年之后检查呢，发现两只手嘅健康状况同关节嘅大小完全一样，所以偶然呢即係有呢啲响声呀或者拍手指呢，其实係唔会导致呢个关节炎嘅。咁所以呢这个小小的趣闻讲了给大家听之后呢，都有个结语跟大家讲。关节偶然发出啪啪声，通常就是关节里面的气泡在那里好像放着烟花，就好像弹琴一样。大家呢千万不需要担心，也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发出的声音呢会真的你觉得有痛楚啦、红肿，或者个关节好像不知道动得不是那么好的话呢，其实可能代表你的软骨和韧带受伤，记住要找一个相熟的医生去看啦。
7: 明白哈。那这样子呢，那位医生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印象还深刻啊，用自己的这个左手右手啊来做实验啊。不过呢也感谢哈、他为我们做这个实验，来解答了我们这个迷思。那今天当然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呢、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哎呀，那骨头啪啪声，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的嘞？ OK， 我们的嘉宾菲比姐姐，谢谢你啊，注册式攻击行为治疗李凯琪，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6: 多谢晒各位。
5: 身体秘密小探员，
0: 谢谢 菲比姐姐，也谢谢曼曼老师的分享。喂，原来我刚刚听到压力啊，不是，唔系讲紧翻工嗰啲啊，说那个
7: physical
0: 身体的
7: 压力
0: 对，坐久了的话呢，就像那个汽水一样，开的时候呢，嘣，所以其实你别说。我们王同学有 point， 这回我帮
7: 见之明，
0: 这回是真的有 point 啦，因为有老师的辅证，所以同学们的小脑袋呢都是很厉害的，
7: 是
0: 啊。那今天呢也很高兴跟三位的中学同学聊聊他们的生活，明天要上普通话课哈，听说是
7: 加油加油，今天来一个练习，我猜明天普通话就已经做好热身了
0: 我觉得先想想早会以后校长会不会邀请他们就是杨帆不会长好了，那今天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约定同学们明天下午4点再见，拜拜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叶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这个月开始陆续出发，一般为期两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并致辞，表示对青年公务员寄予厚望，期望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积累经验，展示风采。他说，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是香港故事的代言人，也是一国两制新时代成功实践的见证者。希望他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期待将来带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特区政府岗位。李家超说，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多个部门的香港青年公务员，这个月开始陆续启程，以中国人员的身份到联合国的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亚纳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的职位，为期两年，参与的人数是历届以来的最多。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希怡也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与测试司工作。他说，香港天文台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报方面获得国际的肯定，希望在当地向国际展示相关专业以及能力，并在日常生活当中显示多元的文化。更正一下，刚才所说的是天文台科学主任林琴怡。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呢，将会前往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条约司禁毒事务处工作。他认为，或推送到联合国的16名公务员犹如16张的名片，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的知识，可以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的故事。玛丽医院新的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不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回应事件的时候说，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的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办商以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能够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宁汉豪说，问题或者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的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也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所偏差，导致升降机的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的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的地方。宁汉豪强调，这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总承建商以及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照合约保留所偿的权利。天气的情况了，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另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在下午的四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部约21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成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是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的东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会不时清静，展望随后的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会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3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317点，跌96点，跌幅为0.38%，总成交金额2061亿6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就报8397点，跌32点，跌幅为0.38%。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8点，升幅为0.2%。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3703点，跌72点，跌幅为0.52%。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1.7升6.4，2513智普916块跌102块，2800盈富基金25.88跌1.2，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跌6.6，100 Minimax 331.2跌19.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2跌3毛，981中芯国际65.35跌2.95，9988阿里巴巴109.5跌1毛，1810小米集团26.92跌5.8，700腾讯控股435.4跌3块。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11，瑞士法郎9.662，澳元5.656，加元5.683，新西兰元4.583，欧元9.1074，每百日元对港元5.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9。港金报41070元，比上日收市跌2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就为439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均需注意，携带超额烟酒入境香港而没有向海关申报，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也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判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0: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下午的5:08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到9月8日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5点到6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正以及徐阳。Hello， 徐阳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下午一段时间呢一直持平在这个跌96点左右的位置啊。其实市场方面今天呢方向性啊比较缺乏，尤其隔夜方面，美股呢其实休市的，再加上呢现在目前市场也在等待着环球外围方面的一个信息和信号。港股方面呢，无论是在数据还是在个别公司呢，都没有说非常大的一些的消息啊，刺激整体的港股。到底没有消息，会不会就是最好的消息呢？现在美股方面以及美国经济的一个弱势，会不会也令到港股陷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今天我们都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港股方面呢，收在25317点，跌96点，跌幅0.38%，总成交方面继续收缩啊，在2061.6亿啊。昨天也是2000多亿点左右，所以现在目前市场成交之下，到底专家朋友们会怎么分析？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星期二的专题呢，我们首先跟大家来看一下地产方面的走势啊，将会有我们寻铺的环节啊。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李根新艾薇以及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铺市方面的最新经济状况。那么今天呢，5点半时段跟大家关注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势。
1: 嗯，没错。那近期的话呢，大家也关注到啊，主要的话呢是这个油价上涨呢是非常的明显，对整体的市场的话呢还是带来了挺大的一个冲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通胀的一个回升。也看到的话呢，在啊这个外围市场不稳定、中东局势升温影响之下的话呢，恒指呢啊今天的话呢主要还是一个下跌啊，也是连跌多日了啊。另外的话呢，看到恒生科技指数的话呢是下跌72点，跌幅1.6%的。国企指数的话呢是收报在8397点啊，跌32点。同样的话来关注一些各蓝筹的表现啊。今天的话呢，像快手、小米、百度的话跌幅都是达到了2%以上的，腾讯的话呢是下跌啊，是0.66%。另外美团的话呢是上涨的啊。上涨了0.7%的。所以呢今天整体的互联网平台的这个市场的话呢是好坏参半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呢也看到呢，在这个加沙地带的话，多处能源设施遭到袭击。油价的话呢今天持续上涨，中海油涨3.9%，中石油呢是升3.9%，中石化呢是大涨4%的。AI 概念股今天领跌，智谱呢是急跌10%。另外的话呢看到 Minimax 的话呢大跌5.59%的。讯测的话呢也是跌了7.2%。同样的话呢看到今天的其他的蓝筹方面啊，这个联想跌6.1%啊，传英特尔的话呢是啊这个 CPU 啊这个加价超过10%啊，对相关的一些概念股的话呢也是跌幅的明显的一个影响啊。所以的话呢整体呢近期的市场还是很不稳定啊，特别的话呢是啊这个油价的一个上涨啊，资金呢避险情绪非常的明显。稍后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到5点半之后呢独立啊股评人彭伟新先生的话呢会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还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这个啊整体市场，特别是下半年啊这个资本配置啊特资产配置方面的话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那稍后的话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寻铺，我们会请到盛汇商铺基金创办人及行政总裁李根新博士，同样的话呢还有咖啡店负责人外文啊，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近期的整体的铺市方面的一个情况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寻铺。
0: 香
2: 龙
0: 亲切，
2: 东区
0: 玄关
2: 深水埗观塘屯门中西区
0: 亲切，
2: 一线金融网寻铺
0: 陈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寻铺的时间呢。今天呢我们电话线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铺市近期方面的最新发展。我们也看到了九月份方面呢已经完成了整体的一个开学，到底对于之后的一段时间来说呢，香港铺市的最新状况会是怎么样呢？尤其在现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之下啊，在下星期三即将要发表的施政报告当中，到底对于楼市铺市啊这些我们说地产买卖方面的一个篇幅会不会更加着重？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也会跟我们的 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对于现在目前银行压力比较大的市场状况以及苦水会有哪一些。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朋友，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那么电话线上首先有我们的盛汇商铺基金创办及行政总裁李根兴 Evan。 Hello Evan 你好。
3: 嗨，大家好。
0: Hello， 同时有我们的咖啡店负责人吴艾文 Mimi。Hello Mimi。
4: Hello，Hello， 你好。
0: Hello， 首先先跟艾米来聊一聊啊，这一个星期里面呢，市场有很多的一些的消息面，当然这一些消息主要也是关注在买卖方面呢，其实压力非常的大啊。这个吐苦水这件事情呢，已经成为大家怎么样去看铺市方面的一个重点趋向了。您个人怎么看呢？对于下个星期这样的一个市政报告当中，对于土地方面，对于现在铺市方面银行的一些的压力等等，您个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倾向或预期吗？
3: 是啊，大家今日都睇到新聞啦，就好多呢個鋪市嘅吐苦水啊，咁好多嘅專家都出嚟嘅時候呢，而家整體成個鋪市呢，大家都呼籲就係一，銀行唔好 call 窿啦，二嘅時候唔 call 窿之餘都要放下水啦。過去嗰兩三年時間呢，基本上銀行按揭都係冇借過錢出嚟俾啲工商鋪嘅投資者，咁一方面冇借錢啦，咁要 all cash 買鋪，兼又要 call 窿，又咁變咗又要急住去套現啦。加上咧，亦都業界咧都呼籲嘅時候咧，希望政府減印花税啦，可唔可以減落嚟咧？由 4.25% 減到落3.0%啦。同埋咧，都係再振興啦，都係振興下香港經濟。其實而家咧，我發覺最近好似好咗啲，抄牌冇咁急。咁但係咧，但係當然啦，大家要遵守法律啦。但係有時咧，如果抄牌抄得好急咧，有時啲人咧落去街消費嘅時候都會擔心咗。咁就變咗，不如就留喺屋企，唔好出街消費啦。主要振興香港整體個成個經濟啊、零售環境嘅時候都重要嘅。最近大家都睇到就係坊間就都好多唔同嘅業主出嚟咧，都叫做銀行停止 call 窿供款情況下嘅時候咧，都希望放下水嘅時候就停止 call 窿，咁令到希望減少個鋪市有骨牌效應嘅時候就全裸式咁啊再下沉咯。所以一個好事嚟嘅，終於業界有個發聲嘅時候，希望政府啊、銀行界都聽下。
1: 嗯，明白哈。那现在的话呢，其实抠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在商言商嘛，那银行的话呢也是怕这个一个负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现在随着说利息的这个本来说今年要降息，但是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是否会持续的以这个高息还会影响到银行继续抠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业界的发生的话有没有用呢？
3: 嗱，依家咧其實都好在咧，就係而家工商鋪嘅市場，你睇翻咧，住宅咧好在都叫觸底回升翻上嚟，大概12%度啦。咁另外嗰個嘅夾下咧，都已經觸底回升上嚟，大概2-3% 嘅啦。咁而家唯一咧，依然仲係下沉緊嘅，就係工廈啦，同埋商鋪啦，或者就係越級嗰啲嘅商廈啦。咁但係，好在咧就叫做樓市叫做企穩，交投比較活躍啲。咁但係而家你睇翻喎，樓咧借錢咧，如果個嘅利息咧一般就係 P 減，大概可能係2-3厘度啦，實質嘅年利率啦。但係如果工商鋪而家真係要借錢咧，好多時都未必係 P 減，首先借唔到先啦。即使借到咧，都好多時係 H 加嘅。咁 H 加上嘅時候加埋起嚟就大概係4-5厘度啦。咁但係4-5厘以上嘅時候咧，仲要係借到喎。但係問題而家係借唔到嘛，即係而家我諗最主要都係睇翻銀行嘅取貸三方面啦，就係、是、無論息口其實而家嚟講講緊九月份可能會加息啊，加0.25又好，年底前再加0.5都好，加唔加息唔重要，最重要就係加咗息你都借唔到錢嘛，所以咧就希望息口就唔好加得太快，銀行就開始去放水，亦都當然咧最基本嘅 fundamental 就係話做生意話。做 cafe 又好，做呢個零售又好，都能夠可以做到生意。喺香港政府就搞翻好個經濟啊，多啲遊客過嚟香港啊。咁咧，如果租客做到生意嘅，租金能夠企穩嘅，銀行開始放水，息口唔好加得太快上去嘅話咧，最緊要借到錢咧。咁其實鋪市咧已經係遠遠大幅跑落後呢個嘅住宅同埋呢個嘅夾下都由谷底上翻嚟。記住，住宅咧。1997年跌到2003年，跌咗差唔多70%咧，就用咗6年時間。但係你其實工商鋪你睇翻，尤其是鋪市嘅時候咧，最高位咧係講緊2018年嘅時候，中美貿易戰，2018年5月份係最高位，到而家去到2026年嘅9月份咧，已經足足跌咗8年零呢個嘅幾多4個月啊，都未見到底啊，所以就真係要搞救市嘅時候啦。
1: 嗯，明白哈。其实近期的话呢，这个商铺的这个表现的话，也是冰火两重天。比如说像这个，哪怕是铜锣湾地区的啊一个啊商场里面的一些小汤铺的话呢，近期呢这个是啊这个还不到10万块就有这样的一个交易啊，下跌了这个有将近啊90%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的话呢，一些这个比如说药房啊等等，在扩充市场，像尖沙咀的一些啊这个地区的话呢，就新啊入住了一些药房，而且这个租金也是蛮高的啊。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这种冰火两重天的项，是不是有些是啊确实受到挺大的影响，但是一些啊正统的一些商铺或者是啊这样的一个啊表现还是值得啊来去投资的呢？
3: 啊，睇翻咧冰火重天两重天咧，就而家汤铺咧就因为投资环境一银行唔借钱啦，而咧点解之前嘅时候汤铺最旺盛咧，系讲紧2013、2014、2015年嘅时候咧，连续咧讲紧系几千个铺位系汤咗出嚟嘅。咁嗰阵时点解要2013、2014、2015年嘅时候汤铺系最活跃咧？因为嗰阵时街铺嗰时升到砰砰声啦，你喺铜锣湾啊、尖沙咀能够买个铺喐亲都过1000万，咁嗰时点解汤铺咧就讲紧系2、3、4、5、8万嘅时候，好多人愿意去接受。但系依家核心區都街鋪都跌咗落嚟，可能講緊係6、7成啦，租金又跌咗落嚟6、7成啦，售價就由高位跌咗一半咧，起碼。咁所以咧個而家變咗啲人就情願喺條街嗰度租個鋪又好啊，買間街鋪都嘅時候，又何必走去呢啲湯鋪入邊啊去尋寶？所以點解咧冇人承接底下，點解湯鋪又會大幅下跌咯？咁但係又睇返而家實質上嘅鋪嘅時候呢，有幾個行業呢，大家行過條街呢，其實真係有好多行業喺度開緊鋪。最近好似喺呢個虛擬，有啲虛擬銀行啦，都叫做第一間虛擬銀行嘅時候，真係開一個實體店60萬都租咗呢個銅鑼灣嘅黃金地段啦。另外行過條街，你留意有好多一啲嘅虛擬貨幣嘅找換店不斷係開緊啦，有好多黃金嘅回收嘅鋪頭又不斷開緊啦。找換店嘅時候呢，因為遊客多咗亦都開多咗，染髮嘅鋪頭呢，有啲速染嘅鋪頭咧，快剪嘅鋪頭咧又開多咗。冰室咧，香港嗰啲嘅餐廳嘅時候咧，香港嗰啲嘅茶餐港式茶餐廳或者冰室咧，又開到成行城市，因為遊客多咗嘅話，咁20、30杯飲杯珍珠奶，飲杯奶茶又好，飲杯咖啡，佢唔會等話上北上消費咯。所以好多呢啲嘅行頭咧，就而家係開多咗鋪頭。咁當然啦，整體北上嘅消費啊，消費力下降嘅時候咧，係影響緊成個鋪市嘅。
1: 嗯，明白哈。近期的话，就像刚刚这个李根新博士也谈到说，很多的虚拟银行啊，甚至是一些券商的话呢，近年呢这个在旺铺啊，特别是这个核心地区的话，来去租这个旺铺的这个情况也是蛮多，需求量是很大的啊。因为以往的话呢，很多投资者可能不用来香港就可以开户嘛，那现在必须要亲临香港才可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合规的手续啊。高昂的这个租金的话，好像对这些券商来讲的话，好像也是可以承受得起。那您觉得这个？未来的话会不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常年降租金的这些商铺的话，会有许多的这些券商啊、虚拟银行啊相关的这种投资类的这种实体店会开呢？
3: 而家睇翻咧，其實商鋪咧嚟嚟去都係三大個行業啦，就講緊係零售業啦、呢個飲食業啦，同埋服務性嘅行業嘅。咁但係而家睇翻最俾得起租金嘅時候咧，而家香港影響得犀利嘅就講緊零售，可能網購啊，或者飲食就北上消費啦。咁或者呢個嘅服務業嘅時候咧，反而咧就而家香港有好多都係講緊教育啊、金融啊、教育嘅機構嘅時候，香港都買唔少鋪啊，同埋都租好多好大嘅場地啦。金融嘅話咧，就個而家就可能證券商啊、銀行啊，而家就香港咧成個金融即係個發展就比較快啲啊，好多嘅即係家族辦公室會嚟到香港啊，股市又比較活躍啊 ，IPO 市場又比較旺盛，同埋好多內地嘅資金都希望能夠可以出海咧，而香港一個踏腳石啦，而佢哋好多需要咧係到一個實體嘅鋪頭嘅時候咧去開户，所以買證券公司嘅時候咧，不斷地喺呢個核心區嘅鋪，包括虛擬銀行咧都喺度開緊嘅鋪頭嘅，而再另外又再睇翻咧，其實而家醫學美容咧，香港都開多咗個鋪頭嘅喎，咁就或者係一啲嘅同一啲健康飲食嘅鋪頭咧，亦都係大眾嚟講咧都對呢個健康越嚟越注重咧，亦都會開多咗嘅。所以咧叫做一雞子一雞鳴啦。傳統嘅港式嘅茶餐廳啊，或者咧比較高端嘅比較高端2、3千元啊，真係一啲嘅私房菜咧，由於好多時啲人咧係而家個消費力嘅又強翻落嚟，今年係兩極化嘅，平則就可能100-200元以下嘅人頭消費，貴則咧就2、3千元嘅人頭消費嘅時候咧，嗰啲要排隊。但而家最難搞咧，就講係3、4、500元嘅人頭消費嘅食肆，好多時就北上消費啊，外遊咧就減少咗個購買力咯。
1: 嗯，明白哈。OK， 那近期的话呢，又录得一个啊，这个核心区中环的一个大额的一个实让啊，特别的话呢是甲级写字楼啊，这个持货八年跌了60%。您怎么来看这个核心区的甲级写字楼现在是供应的一个高峰的一个情况？
3: 其实甲级写字楼嘅时候，其实已经系足底回升咗上嚟几个 percent 嘅啦。尤其是喺中环金融，随住金融市场嘅旺盛啊，股票啦、IPO 啊，同埋好多家族办公室咧不断搬紧过嚟香港去开设佢嗰个嘅总部啊。咁所以甲级写字楼咧已经喺中环已经系足底回升咗噶啦。而家系难搞喺边度咧？就讲紧系粤级嘅，或者系呢个东九龙嘅写字楼咧，个空置率咧仍然系比较高，都系双位数字嘅空置率嘅。所以而家睇翻咧甲级写字楼喺香港，但上咗嚟咧。隨住呢亦都係有所優惠呢，就係呢個中環嘅鋪位個空置率，睇返呢好多唔同嗰啲嘅中介行都講返中環嘅鋪商鋪空置率呢係講緊剩返2-3% 嘅。2-3% 空置率即係基本上係冇空置喎，你記住。咁所以如果隨住呢個股市旺盛嘅金融嘅地位香港呢係不可取代啦，咁同埋就越嚟越多家族辦公室呢，所以甲級寫字樓呢我又覺得可以能夠足底回升，可以睇返好啲，隨住帶動返中環啊、銅鑼灣呢，這個鋪市呢都會旺盛返。
1: 嗯，明白啊。所以說現在市場的話呢啊，比較的这个两极化，所以的话呢，这个不同的行业呢，可能也会带来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到啊，是咖啡店负责人吴矮文咪咪啊，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这个现在的这个餐饮世道的话呢啊，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比较卷的这个市场里面来去获得一些啊这个客户也好，或者是一些啊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营业额。那咪咪的话，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对于现在做这个咖啡厅的话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跟挑战呢？
4: 其实而家做餐饮业咧，系的确即系香港咧系面对紧一个困难嘅。咁我哋咧即系由最高峰咧，到去而家疫情啦，经过咗再开关啦，咁整体其实生意大概跌咗30% 嘅。
1: 嗯。
4: 咁但系始终我哋咧喺观塘区啦，咁都有一班写字楼啦，有一啲外来嘅人啦。
1: 嗯，
4: 過嚟消費嘅，即係 lunch time 嘅時候，咁我哋 lunch time 嘅時候咧，都係或者 tea time 嘅時候咧，都會係full house 嘅。咁但係嗰、那個剩咗嗰個原因係夜晚啦，可能7點後啊、8點後咧，嗰啲人唔知係咪疫情之後就好習慣咗，真係翻屋企啊、嗌外賣啊。咁其實我諗而家喺香港，我覺得主要針對係夜晚嗰個消費多啲咯。咁頭先 Edwin 都講得啱嘅，我都覺得。即係政府對於抄牌嗰度係咪可以慢啲啊？抄得或者鬆啲咧？喺夜晚嘅時候，因為可能夜晚時候條街都已經冇乜車，咁係咪可以再放寬下呢一啲時段，可以係即係酌情咁樣去處理抄牌咧？因為有時候啲客出到嚟咁一話抄牌，咁佢哋就即刻衝曬出去咁。即係我覺得好影響嗰、那個夜晚出嚟消費嗰個氣氛。
0: 這個是以前就已經是這樣嗎？還是經過疫情或這幾年情況所改善呢？
4: 都係差唔多。
0: 以前都係咁啊嘛。
4: 係啊，係。
0: OK， 所以即係有時候
4: 我哋其實我哋喺觀塘區都經營咗10年以上㗎啦，咁即係慶幸嘅都我哋都有一班好支持我哋嘅顧客啦，或者一啲係附近翻工嘅人啦，咁所以即係我自己覺得做餐飲係困難嘅，但係我就覺得喺呢個困難入面，我哋係做餐飲業嘅人，我哋先至可以真正去即係去再有多啲創意啊，或者去點樣再可以靈活啲咁樣去經營一間咖啡咯。
1: 嗯 ，OK， 這個主要的這個，因為成本的話，主要是這個租金嘛，那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話呢，這個人力成本，那包括會不會未來的話會這個發展一些外賣的業務啊，或者是擴充其他的渠道來去增加它的銷量呢？
4: 是会的，咁我哋而家开始都转型紧嘅，咁包括我哋会做一啲外卖嘅到会啦，同埋一啲商务午餐嘅到会啦，咁晚将嗰个可能跌咗30%嗰啲营业额咧，可以喺其他嘅地方嗰度拉翻嚟咯。
1: 嗯，明白哈。所以说的话，这个因为咖啡店的话，或者说这个咖啡饮用品的话，可能比如早高峰很多白领的话会饮用嘛。那但是的话呢，如果是很多顾客如果要在等待啊等等的话，可能就会呀也会影响这个翻台率嘛。那这个李根兴博士的话，您怎么来看现在这个餐饮业啊，或者说是现在的这个咖啡厅的这个市场的话啊，我们应该如何来去差异化竞争，或者说啊来去啊做一些啊不同的这个获客渠道的调整啊？
3: 整体呢，我想你看回个餐饮的时候是疫情的扣啦，咁讲是2018年啦19年啦的时候呢，现在相比看回呢，整体上整个餐饮的板块呢就跌了是大概 10% 度啦。咁如果尤其是呢可能是中式的餐饮啊，酒吧夜晚消费跌三成添。咁但如果其他是东南亚又好新式的食品啊外卖店的时候就 会有所上升啦。咁所以看回就第二个，但是那个餐厅的数目呢在疫情的扣呢其实是差不多的。咁變咗咧，即係話係差唔多嘅數目嘅餐廳，去分細咗個餅啦，因為跌咗大概10% 到嘛。咁就再睇翻就本身你嗰個行業嘅時候，如果係中式咧就跌得更加多，比較係新式嘅東南亞菜種嘅，又即係比較外國咧，或者個消費咧比較唔需要太貴嘅話咧，咁通常嗰、那個或者咖啡都相對地會比較好啲咯。咁但係當然啦，永遠每一間餐廳都係做三類型嘅生意啦，除咗堂食以外嘅時候，可唔可以做多啲外賣咧？又可唔可以做多啲到會咧？因為外賣到會嘅話咧，就唔會被你嗰個餐廳嘅座位限制住。咁所以一路行嘅时候都要喺城外去变咯。
1: 嗯，明白啊。所以说可能也要去多方面的来去发展这个相关的渠道，才可以更好的来去这个维持它的这个经营啊，来去对冲一下疫情这个期间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盛汇商铺基金创办人及行政总裁李根兴博士以及咖啡店负责人吴矮文咪咪来和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评析啊，谢谢两位。那我们下期节目再邀请两位来和我们来讲这个铺市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了。谢谢两位，我们再会。
3: 我拜拜。
1: 拜拜。好的，那时间的话呢是接近到了下午的这个5:30听一节交通消息。那稍后的话呢，我们一线金融网呢会请到独立股评人彭伟新先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整个的市场以及未来的一个下半年的一个趋势。我们一会儿见。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在唐伟到王荔枝角方向呢，近至通州街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接近旺角道。较早之前粉岭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近着松柏朗的坏车已经离开现场，交通回复正常。而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着北角码头的坏车呢，就已经离开了现场，交通也是回复了正常了。转看一下隧道的情况，东隧港岛入口官道入口比较多车，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建大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理工大学对出的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至中环街市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进至缆车总站就慢车，车龙排到花园台。合理活道进至大馆至文武庙多车，尖道往上亚离壁道进至明爱大厦比较多车，车龙一直排到合一堂。司徒拔道下行往港安医院回旋处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英基白普里小学。黄泥冲峡道往跑马地方向进着木球会比较多车，浅水湾道往黄竹坑进着浅水湾别墅多车，车龙排到富会阁。而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家市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进着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竹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了，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的急修，来回方向近着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也提提各位留意 四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包括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底去马鞍山，狮隧入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还有启德乘风道小隧道的位置去儿童医院的。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就在下午的5点30分继续生效，表示呢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7: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呢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啊、为大家主持节目的呢有我徐昂，还有明正。明正你好。
1: Hello， 徐昂你好，大家好。
0: 嗯，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会是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啊这个环节。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体的啊市场方面的一个表现。那今天恒指的话呢是跌了96点，跌幅 0.38%， 收报呢是在25317点的。同样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今天整体的指数的话呢，像啊互联网平台的话呢普遍是下跌的一个情况啊，但是的话呢像三桶油的话呢今天是逆势上涨。AI 概念股的话呢同样的话也是下跌的一个状态。同样的话我们也关注啊现在的一个美股期货的一个走势。道琼斯指数期货的话呢是53029点啊，是下跌了啊411点的，那跌幅 0.77%。 纳指的话呢是微跌 0.02% 的，是微跌5点。同样的话呢标普500期货指数的话呢是7701点啊，也是跌幅 0.26% 的。大家的话呢也要随时关注啊我们这个整体的市场，同样的话呢也要随时的关注啊这个今晚啊这个美股方面的一个表现，那可能也会啊影响呢第二天整体港股的一个走势啊。九月份的市场的话呢将会如何走啊，那在这个互联网平台科技 AI 以及啊这个传统的一些石油啊还有这个内银内险啊，我们应该来去如何来去配置，那在啊四季度的话我们又如何来去看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呢？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我们会请到嘉宾来啊做客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
2: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独立股评人彭伟新先生。彭先生您好。
3: 嗨，你好啊。
0: 嗯，彭先生的话，近期看到的话，这个整个的我们说啊，这个二季度的这个港股市场的话呢，这个随着美伊之间的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啊，以及说美国内部的目前的一个通胀的一个环境啊，可能说的话呢，对整体的这个全球市场的话呢，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那也叠加了中国内地方面的很多的一些芯片半导体相关产业的一个发展，那有一些相关的板块的话呢还是蛮造好的啊。不过近期的话呢我们也会发现啊，这个整体的啊我们说这个八月份的这个市场波动是很明显，一直呢是在24000到25000之间来徘徊啊。进入到九月份啊，我们大家的话呢也是比较关注啊这个临近年尾到现在的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啊。当然的话呢现在大家还是比较的关注啊，一个呢是啊这个美国之间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啊经济的一个发展状态，那以及目前的这个芯片半导体还有各大机构的这个业绩对于相关的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提振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波动的一个影响啊。进入到九月份的话，那彭先生您怎么来看现在港股的一个趋势以及发展的方向呢？
3: 其实如果睇翻港股喺近日嚟讲咧，就开始见到啲资金咧就由一啲我哋讲紧咧系即系波动性大啦，高 beta 嘅股份就转翻入去一啲咧系防守性为主嘅股份里边嘅。咁譬如好似近排嚟讲咧，就啲内银股啦，啲保险股啦。咁都係見到啊，繼續有資金喺個市場上嗰個吸納嘅，咁唔排除都係咧，就係見到個市況開始係逐步波幅大咗咧，咁啊投資者咧就開始減少一啲啊，即係叫做高風險嘅股份類別啦，咁啊轉翻落去一啲即係防守性高少少嘅股份，咁但係係咪代表咧？後市嗰方面一定要去睇探嘅咧，咁我覺得就未必係嘅，因為始終而家嚟講個市場嘅即係短期表嗰個反應咧就好大嘅，好多時嚟講咧就係當一個即係短期，譬如可能講緊加息嗰個壓力咧係加大嘅話咧，咁美股咧嗰個嘅跌幅嚟講，一旦係擴闊咧，咁就會令到港股嘅整體表現咧就會即刻出現一個好大嘅回調空間。咁唔少嘅投資者可能即係佢之前喺一啲嘅即係叫做 AI 啊，又甚至係話一啲科技類股份裏面咧係獲利都幾豐厚咁啊，所以佢哋喺個短期裏面都會先行減磅先啦，咁令到佢哋自己本身嚟講咧喺個風險上咧係有個降翻低嘅情況。咁喺咁嘅情況嘅話咧，咁可能就當個指數真係出現一啲叫短期比較明顯嘅回調之後咧，啲資金又會再重新再拍翻出嚟，咁令到佢哋喺個 即係整體嘅反應嚟講咧，都仍然維持翻咧，就係、是、逐步逐步咁樣咧，係維持翻一個係比較大嘅波幅，咁但係就仍然以一個橫行為主嘅一個方向。譬如好似我哋睇翻咧，咁最近咧即係由七月反彈上嚟咧，咁啊好幾次指數上到去咧係26,200嗰個水平之下咧，就先行做回調。咁啊，亦都預計翻而家嚟講咧，就係啱啱指數即係挨住21,800呢啲水平，即係冇辦法進一步上升底下咧。咁而家外圍開始係出現啲反覆嘅情況咧，咁啊港股會先行做回調，咁啊令到即係整個嘅九月份咧，可能咧都係維持翻咧就係比較反覆。咁啊低位嚟講咧，暫時就去到25,000呢啲位置開始有個回穩嘅機會噶啦。咁啊，上翻去高位嚟講咧，就應該大概係26,200嘅水平。咁啊，仍然維持翻係未有一啲新嘅突破。特別我哋見到咧，近排嘅美國經濟數據啦，咁當中嚟講，譬如好似啱啱公布嘅非農商職位嚟講咧，明顯咧就比個市場所預期嘅係高出咗咧，係2倍嘅幾嘅。咁啊，所以喺個即係叫做風險上咧，都令到大家喺個。

0: 这个股息率啊，这个还值不值得可以继续的这个追高呢？
1: 其实我想而家嚟讲咧，市场咧都愿意喺个短期里面咧就拍入去呢啲嘅股份，咁纵使佢哋可能譬如话未必会升得好多啊喺短期里面，咁但系佢哋系个避险嘅需求就引发佢哋去追捧呢啲嘅股份。咁就唔係話睇佢哋喺個短期裏面會有一個好大嘅上升空間，咁所以如果你話投資者即係純粹係去博呢啲嘅即係叫做譬如好似銀行內銀股啦，又甚至係話啲內險股啦，喺個短期裏面會有即係 10% 以上嘅升幅，就暫時我諗係唔機會唔大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未有貨嘅投資者嚟講咧，倒不如就係去等個指數回落，挨住翻25,000呢水平，咁然後先去買翻。當時嚟講，可能譬如話啲叫做網股啊，即係佢科網股啦、跌得多啦，又甚至係啲芯片股嚟講，可能跌得多咗啦，咁到時先至直接去買佢。咁冇必要話一定要去買一啲即係叫做咧係防守類嘅股份，因為始終防守股嚟講咧，佢唔係主力係要有一個好大嘅盈利增長，而係反而係避險為主。咁既然佢哋都純粹係即係短期停泊嘅啫，就唔係一個長線嘅睇好啦。咁變咗一般嘅散户投資者，如果即係將自己嘅資金跑落呢啲類型股份度咧，咁分分鐘可能佢哋根本都升得唔多，咁可能講緊3-4% 或者5% 到嘅升幅。咁變咗就可能佢哋自己本身個靈活度就會低咗好多，咁因此即係我哋就建議唔需要一定將即係自己嘅資金嚟講拍入去，咁反而如果你話我揸咗啲科網類股份嘅，咁揸得比重多嘅，咁你話將佢沽走咗，然後再買少少呢啲咁樣即係叫做叫做防守性嘅股份嘅話，我覺得就反而嚟講係可行嘅。呢種嘅方法可行，因為你係純粹係防守用途，就唔係話諗住喺個短期裏面係靠佢係食股嘅。
0: 是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話呢，其實今年的這個 IPO 的集資額的話也是蠻高的那現在呢不少的一些機構的不少的一些公司這個 pre-IPO 的項目也蠻多但上市之後的話的整體走勢也是好壞參半您怎麼看香港的這些这个新股市场的话，今年下半年或者是9月之后的话，还有没有一些投资的机会呢？
1: 基本上而家嚟讲，你留意翻咧，好多啲新股咧，即系上完之后咧，佢系升得好高，跟住咧就由高位跌翻转头之后，就好多都系之后冇咗后着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去睇啲 IPO 嚟讲咧，首先就唔好纯粹系。即係聽個市場上高即係好多人去抽，或者係佢嗰隻又咩乜小龍乜小龍嗰啲咧，咁唔係咁樣去睇嘅，而係睇佢嗰個所謂嘅business model 啦，睇佢嗰個嘅即係營商嗰個嘅模型咧，係唔係真係可以賺到錢啦？咁其實我諗市場而家嚟講咧，就係每咧一啲嘅叫做即係 IPO 係好多投資者去抽嗰陣時咧，佢都會係超額之外咧價咧可能一上市嗰陣時咧已經升一倍，咁你諗下一個叫做咁熱刺嘅市場，上市嗰陣時啲股值已經係用到最高嘅水平去估噶啦，咁啊估完之後跟住再升一倍喎，咁即係其實根本上已經係話俾大家聽，一定要走，就唔係喺嗰陣時去沽貨，先至入市去買貨，然後等高位再沽，咁變咗可能喺咁嘅情況咧就係。好多時即係大家去做 IPO 嘅話，咁我覺得就可以嘅，因為個風險唔高嘅。但係你話喺上一次之後再去追嘅話咧，咁變咗喺嗰段時間嚟講，就好可能即係去買咗之後咧，有排佢都上唔翻去你買入嗰個價嘅之後。咁因為我哋都見到其實港股嚟講咧，喺近呢年紀嚟講咧，其實個市場嘅資金咧係真係唔係好充裕。好多時嚟講咧，我哋都會出現一個嘅情況，就係話佢哋所謂嘅輪動啦，板塊輪動啦，又甚至可能就係我哋講緊就唔係一個板塊輪動，係純粹係一個叫做新一類嘅科技股同埋舊嘅科技股之間咧，係睇下邊跌咗落嚟，然後就啲投資者就將高位嘅股份 沽出去，然後去買翻低位。

0: 份，然後呢就係、是、當嗰啲低價嗰啲股份嚟講升返上嗰陣時呢，佢又走返去啲其他嘅地方。咁呢個呢我反而覺得似有少少嘅搖搖板囉，即係你可能講緊就話一啲叫 AI 嘅硬件股同埋呢個嘅傳統嗰啲科技股啦。咁佢哋之間就會係喺呢兩類嘅股份裏面呢就係、是、會炒嚟炒去。當譬如好似今日咁啦，見到個市場跌咗成200多點啦，好多啲譬如騰訊啊、巴巴啊、美團啊呢扎都跌咗落嚟啦，反而呢啲硬件啊 ,AI 硬件類股份呢全部升返晒上嚟。咁但係上個禮拜五嘅時間呢，就係、是、當所有嘅即係傳統嘅一啲科網股嘅升、啊、令到個市係升成400多點呢，你見到好多啲芯片股啊，這個嘅即係叫做跟 AI 相關嘅硬件股呢全部係跌超過 5%。咁好明顯見到就係話啲錢喺呢兩類股份裏面搖嚟搖去呢。咁所以呢好多時我哋當見到呢新股上完之後呢啲錢走咗啦，咁變咗啲新股可能喺個後市嚟講呢就冇人再問津嘅話呢，咁可能就嗰、那個股價表現咧就會一路係差落去嘅，咁反而我諗投資者如果係喺 IPO 新抽嗰陣時嚇，即係去參與下 IPO 個嘅抽獎，咁我覺得亦都無妨嘅。
1: 明白哈。那在整體的這個市場方面的話呢，其實大家選擇也是比較的多。當然呢，在您的這個偏好當中啊，您覺得如果說在下半年我們來去看的話。像这个指数基金还是说比较有这个成长性的科技股啊，互联网平台又或者是新能源半导体存储类的消费黄金石油或者是高息股，在您的这个配置的逻辑来看的话，您觉得会重点有哪一些是您会更看好的呢？
0: 其實咧，我諗咧，即係今年下半年就絕對唔係話買單一類股份嘅時間嚟嘅。但係單一類股份嚟講咧，就上半年咧六月前咧，其實已經係要升嘅全部都升曬嘅。而家嚟講咧，就係、是、一定係混合型嘅啫。咁同埋仲有咧，就睇翻好多時我哋去揾一啲嘅股份出嚟嗰陣時咧，就係睇佢個真正性個價值，就唔係睇佢嗰個行業係。得唔得嘅，因為好多時嚟講行業得，但係個股嚟講係唔得嘅話呢，咁亦都係其實有少少你買落去佢都未必會升返上去。咁我哋都係要睇啦，即係嗰個真正個投資邏輯就係講緊佢係有個強嘅收入增長我哋一定要睇收入增長，唔係睇佢嗰個叫做即係盈利啊，因為好多時嚟講咧，啲盈利嗰個嘅增減咁嗰啲數值嚟講咧，就係、是、你個基數低咧，咁你嗰、那個盈利增長咪可能以10多倍嚟上升咯。咁但係你嗰個收入嚟講就好穩定噶嘛。咁你個收入嚟講，如果你有個比較明顯可能講30%以上嘅增長咧，咁我覺得呢個咁樣嘅增幅咧，就算佢係未必可能嗰年賺到錢啦，咁但係都起碼見到個叫做。現金流會一定係正數先咯，即係嗰個營運現金流。咁所以喺咁嘅即係邏輯底下咧，其實咧我諗咧就唔可能再買單一類別嘅股份，亦都唔好諗住話，我買曬啲科技股，咁跟住咧就可以食糊咧。因為科技股嚟講咧，上半年有好多隻嘅股份，譬如好似智普咁樣，俾人炒到去一啲係完全係唔合理嘅癲價啦，我哋叫。咁你係再上得返去嗰個機會其實好微，而家嚟講呢就反而嚟講就即係俾人係拋售得好緊要，譬如 Minimax 嗰啲呢，佢係一個合理個估值呢，係而家嚟講係高過佢嗰個嘅現價係好多。咁只係問題就係需要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呢去證實佢可能譬如講緊嗰個嘅收入嗰、那個、那個報告係正確嘅，咁佢就會慢慢咁樣上返去佢個合理價。咁所以去做呢啲嘅即係叫科技股嘅投資嗰陣時呢，我哋真係睇佢個收入增長起碼要30%以上。咁除咗呢即係科技類股份之外呢，咁我都即係相信喺下半年嚟講呢，資金會係揀一啲我哋講緊係真正正係有派息能力嘅股份，因為唔可能再用返就係話純增長，因為美股嚟講呢都係一個幾大嘅風險。而家嚟講呢好多嘅資金開始呢，即係之前嘅納指七紅嗰啲係基本上好多人都開始係拋售緊㗎啦。 咁而家嚟講咧，就算你譬如好似啲啊叫做記憶體啊、儲存股咧，佢哋嗰個嘅整體走勢咧，都係明顯係冇六月七月之前嗰段時間咁強。咁原因就係大家之前一路都係俾一個好大嗰個嘅增長預測俾咗出嚟。咁而家嚟講個股價咧，咁雖然真係已經升咗上去啲位，咁但大家都知道佢嘅個盈利能力係強㗎啦，咁所以好多人都唔再加注喺佢呢一類型股份度，咁反而咧就話如果佢再升嘅話咧，咁佢哋係被逼要減磅嘅，因為佢哋揸住單一嘅股份或者單一嘅 sector， 當再升上去嘅話咧，佢哋嗰個嘅比重就會超越咗嚇，譬如可能基金經理佢哋係一個單 sector 嚟講係唔可以超過20% 嘅。咁佢咪變相就係被逼要沽咯，就算佢嗰間公司係一個盈利好強嘅，咁都要沽。所以我諗即係科技類股份嚟講，下半年就好難咧，係即係靠佢食烏噶啦。咁可能都要即係加翻多少少。我哋講緊啲收息類嘅股份啦，又甚至係話佢哋喺個個嘅整體個股息咧，係可以做到即係4-8呢啲水平樓上嘅。又甚至話受惠啊內地啦嚇，即係嚟緊我都相信會係繼續刺激經濟嘅措施啦嚇，咁而即係帶動佢哋嗰個嘅整體盈利前景啊，好似啲內銀類嘅股份嚟講咧，我都相信佢而家個股價升咗上嚟，但係佢哋嗰個嘅整體股息率咧，係應該會有機會喺下半年會係即係進一步加大，尤其是派息應該嗰個加息加大派息嗰個嘅行情嚟講咧，下半年應該都會繼續嘅。
1: 是的，非常的详尽呢，也让我们对这个接下来的整个港股投资的逻辑的话呢，有了更充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析。那另外的话呢，我们把视线也转向到美股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纳指呢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在这个继续的震荡整固的一个阶段当然呢，现在 AI 的话依然是美股重要的投资主线之一那您怎么来看接下来我们说这个9到12月份的整体的这个美股？因为其实前半年来看的话呢，整个的美股的这个上涨的幅度的话呢，其实并没有全球最好这可能也是处于这个中下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的话呢，也受到一些行业的一个业绩，包括美伊战争还有它通胀数据的等等各种的影响。那接下来的话，您是怎么来看这个美股的一些机会，还有一些风险呢？
0: 其实咧，美股嚟讲咧，即系而家个市场都系暂时啦去将啲资金嚟讲咧，都仲系喺个即系叫做科技类股份嚟讲咧，就占比都仲系多嘅。咁都但係唔會話即係單一類別啦，譬如好似即係 MU 呢啲我哋講緊啦，就係嗰個嘅儲存個機體啦嗰、那個嘅龍頭股啦。咁但係你見到咧，佢升上去係去到某一啲水位，譬如挨咗$1,000嘅水平嚟講咧，就好快咁又跌翻轉頭，去到翻900+嘅水位啦。咁另外即係譬如呢個嘅GPU 啦即係最勁嗰間啦 NVIDIA 啦。咁亦都係冇辦法係即係叫做好強勁咁樣，好似強勢咁樣，即係去突破之前個頂。咁顯示緊咩咧？就其實咧，就市場對於 AI 嚟講嗰個嘅發展咧，出現咗一個我哋講緊樽頸嚇。呢個樽頸係點樣嚟嘅咧？電力係其中一個因素啦。第二個咧就係講緊個記憶體個部分。咁特別咧，如果你講緊做 AI 嘅話，就基本上你一定係用緊 HBM 嘅。即係高頻寬嘅記憶體咁而家嚟講三間公司啦，包括 Samsung 啦，呢個海力士啦，再加埋 MU 微光咧，咁佢哋三間公司就即係砸甚至叫做佔咗咧，就是、全球嗰個嘅即係呢啲 HBM 嗰個嘅記憶體生產咧，就係、是、超過95%嘅。咁得佢哋三間生產，你短期裏邊冇辦法去增加個產能咧。咁你其實都係限制住嗰啲 AI 嗰個發展，咁所以而家嚟講咧，就大家嚟講唔肯再俾一個更加高嘅估值啲 AI 股咧，就係咁嘅原因。我都會相信呢一個咧係限制住咧，就下半年嚟講咧，美股喺整體個表現啦，包括呢個嘅納指或者標普五百指數啦，嗰個嘅上升空間。咁隨住而家嚟講咧，就係講緊油價仲係去到$9-3啦。 亦都暫時好難跌翻落去，即係之前60几啊嗰啲嘅水位嘅。咁而家嗰個油價，如果喺冬季啦嚇，即係北半球冬季嘅時間咧，係 keep 到15美元呢啲咁嘅水位嘅話咧，咁我覺得都已經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水平。而家最大嗰個風險咧，就應該係講緊油價升咗上去之後，我哋會見到咧就係所有嘅一啲原材料價都會跟升。無論是講緊一啲係直接由石油加工形成嘅一啲，譬如塑膠嘅原材料啦，又甚至係講緊咧係因為天然氣啦加咗價，而令到咧就係尿素啊，又甚至係話其他嗰啲化肥嘅原材料咧都需要加價底下，最後咧就將嗰個價格轉化咗落去咧，就係啲成品嗰度嘅。咁所以咧未來嗰個嘅 PPI 咧一定會係繼續升。並且最後嚟講個 CPI 都會係受到影響，咁啊當然啊，即係而家嚟講，大家就睇個核心嘅數字嘅啫，咁啊核心就將油價同埋即係一啲叫做咧係運輸成本啊嗰啲嚟講，就係剔走咗、掃除咗。咁但係如果你日後嚟講將嗰個嘅即係叫做所有嘅生產成本都加咗上去之後咧，咁可能嗰個通脹就冇辦法係撳得到嘅。而家嚟講咧就係、是。距離啦，4% 嗰個通脹比率咧，就其實係即係一步之遙嘅啫。我自己又相信，就係尤其是講緊今年冬季，如果你個油價都係落唔翻去嘅話咧，咁可能個加息嘅壓力咧，就需要喺12月嗰陣時咧，就完全要釋放出嚟咁樣。可能到時講個美股就去到年底嗰陣時，會有一個幾大嘅回調壓力喺度咯。咁啊，因此如果你譬如話要做美股嘅話咧，最重要我諗而家嗰個市場嘅部署咧，就反而嚟講就去翻一啲即係傳統嘅一啲股份。你見到呢排嚟講咧，道指個整體表現嚟講都有好多時嚟講係好過咧係納指同埋標普物指數，特別咧一啲咧係講緊係醫藥類嘅股份啦。咁因為呢啲嘅醫藥股嚟講，一般同嗰個嘅經濟周期冇太大關係。咁再加埋咧，我哋講緊咧就係佢哋。即係個整體嘅現金流係比較強啦，加咗息嘅話，對佢哋講嘅影響都唔係咁大，同埋亦都見到咧，就係話啲油股咧，我都相信係嚟緊嘅時間一個好大機會嚇，即係佢哋就會係即係繼續上升，無論係講緊一啲普通嘅即係傳統嘅油股又好啊，又甚至佢話有埋咧係叫做呢個開採鑽探能力嘅一啲即係石油類嘅股份咧。佢哋都应该会受惠嘅，嚟紧个油价嘅上升嘅。
1: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个 CPI 方面，或者是这个美汇指数的这个走势不确定啊，特别是现在呢，石油价格呢依然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可能大家还是要对这个美股啊，还是要有很大的这个风险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才可以做好接下来的这个投资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独立股评人彭伟新先生啊，又和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评析，感谢彭先生。那我们下期节目啊，再邀请您评析全球经济，谢谢您，我们再会。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明天上午的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连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也会安排现场直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下个星期三发表，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提交意见书，建议包括先发展北部都会区部分试点，例如新田、洪水桥、河套香港园区，避免资金过度分散，以及建议政府向市场提供清晰的卖地计划和时间表等等。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的时候指出，北都和大湾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对北都发展充满信心。他期望政府在发展北都的时候能够一站式处理批文等的文件，可以为地产商节省一年或以上的时间。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行为予以谴责，并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会加强车站巡查以及多加留意。港铁表示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多，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没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没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均属违反港铁附例。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4，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11，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40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会逐渐演变成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预测会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的东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情况，龙翔道往荃湾的方向呢，近至彩虹村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彩虹交汇处交通繁忙，其中的清水湾道下行车龙一直排到彩云一村。而在唐伟道往荔枝角方向，近至通州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转看一下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的方向车龙排到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往将军澳隧道以及左转去秀茂坪道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进着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入口比较多车。港岛区的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着中环街市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慢行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进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丽园村，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通往全清交汇处的支路慢车，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进赵林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龙富路回旋处多车，往屯赤隧道方向车龙排到奇树学校，往屯门市中心方向的车龙排到龙门路进着望后石消防局。提提各位留意上水的马会道是有水管急修，往文锦渡方向进着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也提提各位留意四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二号干线石门桥底去马鞍山，狮隧入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还有启德乘风道小隧道去儿童医院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5: 如果只有五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6: 我是 Julia 彭佳慧，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想念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周杰伦所演唱的《稻香》，欢迎收听今天晚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们常常会感叹生命无常，而现代人呢，也经常要面对很多生活的压力。要如何面对生活呢？其实呢，就应该像刚刚这首歌曲一样，用个正能量去面对，然后呢，停下抱怨，学会知足，同时呢，可以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光，因为生命中最美好的风景，往往就是藏在那些最朴实的日常里面。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Joy 四野草，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人活着，就靠一种心态，保持健康积极，过好每一天，人生就会是个快乐天堂。乘坐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古邦尼的音乐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2: 我是光良，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尼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4.14，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已经取消，而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30也是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消息，较早之前呢，元朗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至大旗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呢还是比较多车的。而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永德利广场也是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较早之前，唐伟道往荔枝角的方向进至通州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比较多车。较早之前，龙翔道往荃湾的方向进至彩虹村的交通意外清场，太子道东以及清水湾道往彩虹交汇处较为多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北角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电讯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委员道。接纳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车龙就在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丽港城。港岛区的路面情况了，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慢行车龙接近花园台，下去道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排到分玉街，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博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了，观塘绕道进着启德消防局至丽港城来回方向都很多车，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着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亚街老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着玉龙山至文化博物馆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车龙是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门居，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进着湖翠路多车，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进着回旋处的车龙一直去到旺达街。提提各位留意，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的方向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捕捉生活精彩。
3: 当当当当，隆重介绍守护长者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级了，奖赏先导计划会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的医疗券每年有最少1000块用于特定的基层医疗服务，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慢性病症管理等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获得500元的奖赏，让你使用同类服务。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
4: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
2: 却会记得一生一世。

0: 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曾经受过一些伤
1: 害，曾经有些看不开，却也带着。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方大同所演唱的这首 My Only， 是我们听众朋友如如呢，他想送给好久不见的这个龙仔。他说希望借着点唱呢，能够表达对对方的一种爱意和思念，去维持呢这份感情。他说有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些没有安全感，但是呢，他觉得很幸运能够遇到龙仔那么好的人，给他无条件的爱、信任和包容，也把如如呢变成了一个值得宠爱的小朋友。而他说呢，他一定会用坚定不移的爱呢

晚上的6:4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叫世杰，他说呢，想跟英英呢在月光情话里面说点新的感觉。他说在遇到你之前呢，他的生活好像只有黑和白两种颜色，直到遇见了英英之后呢，他发现英英为他增加了很多不同的色彩，有安慰，有快乐，还有乐观去面对生活。他希望呢，这个英英呢，在他心目中比毕加索还厉害的画家，能够呢和他一起为生活添上不同的颜色。而世杰呢，也愿意保证，希望呢英英每天可以获得最温暖的拥抱。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我们都在听，
4: 我们都在听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时间无法停留，但是活在爱你的记忆里，就会觉得幸福精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永远真心的拥抱。
6: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填词人天天，用音乐给你一个说爱你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听众朋友牛奶糖呢，他告诉我说，在旁人的眼中，她是一个很理性的女生，但是呢，偏偏遇上了鸡仔勋，他说让他呢开始拥有了依赖，也让他呢把所有的温柔展现在鸡仔勋的面前。他说这就可能是两个人的双向奔赴，也是一种最纯粹的爱情。牛奶糖很感谢鸡仔勋呢一直如此疼爱他，遇见他之后呢，牛奶糖说他也学会了珍惜，他希望用余生让他可以继续的依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这个月开始陆续出发，一般为期两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并致辞，表示对青年公务员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累积经验，展示风采。他说，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是香港故事的代言人，也是一国两制新时代成功实践的见证者，希望他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期待将来带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特区政府岗位。李家超说，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明天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连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也会安排现场直播。卫生防护中心载录的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该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昨天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恢复。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4.3，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3，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成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最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 现实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30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3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5: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2: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00到7: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6: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郑秀文所演唱的独家试唱，这首歌曲是我们小公主她想送给所有认识她的朋友还有音乐抱抱的听众。她说时间过得很快，还有3个多月马上就要到这个2027年了，所以呢她希望大家用这些时间一起加油，能够挨过去，不开心的日子呢也尽量的放在后面，然后呢用正能量去迎接未来。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一切安好，然后呢万事顺利。

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是小歪，他说想跟阿成说好久不见了，希望阿成呢今天也能够听到音乐抱抱的月光情话，因为小歪呢说非常想念你。他说这段时间里面呢还是非常喜欢你，他说为什么自己老是说不清楚，但是呢就是因为你特别，所以呢他想告诉你他真的非常想念你，希望你可以赶快回到他的身边。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在你温暖的怀抱里，享受人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离不弃，这就是钟爱一生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真情守候的拥抱。
2: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收听古邦仪的音乐报告。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木子呢，他说希望能够借着音乐抱抱月光情话跟小人鱼问候。他知道小人鱼呢是一个非常坚强不会轻言说放弃的女孩，所以呢遇到什么困难他一定会迎刃而上。他希望呢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鼓励一下小人鱼，希望呢继续支持他。而木子的心呢也说会一直在你的身边，会默默地陪伴着你。

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Christine 呢，想跟玲玲说，他说希望呢今年圣诞节前能够再见你一面，如果能够再见到的话，他说一定会给玲玲一个热情的拥抱。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 Christine 想点播的 Wonder Girl 所演唱的 Nobody。 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这个月开始陆续出发。李家超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王毅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讨论中东局势，表示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各方的合理关切应该予以妥善照顾。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特区政府第三次派出16名来自12个决策局和部门以及廉政公署合共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前往联合国不同机构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布仪式致辞说，这次参与的公务员数目是历届人数最多，凝聚香港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与实务经验，对他们寄予厚望。
3: 特区政府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视野，累积经验，丰富才干与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香港青年的风采。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
2: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重要举措，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
4: 第三批青年也将从香江扬帆起航，奔赴世界各地工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年公务员走进联合国，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常态化参与的跨越，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心关爱。
2: 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工作的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庆仪说，希望可以向国际间展示天文台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
5: 天文台是世界气象组织的承认的其中一个我们叫做临近预报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所以其实都是对我们在临近预报包括是利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能力是一个肯定来的，继续承接我们这些前辈的一个实力，希望可以向国际的同事和朋友都可以显示得到我们的能力和专业所在。
2: 建务处高级督察吴龙说，相信能发挥高效专业知识，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通过三项核心指标以识别世界级创新活动在当地的集中程度，包括透过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等等。而根据最新的公布，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新华社报道，中国三大集群位列前十名，包括北京集群位列第五，上海、苏州集群位列第六。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发言人强调，加速创科发展是本届政府施政重点，已经初见成效，初创企业数目从2015年1500多间跃升至去年超过5200间。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目前有超过100家科技企业或机构签订租约并陆续进驻，香港私募基金市场发展也蓬勃， 管理的资产规模近2500亿美元，在亚洲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内地。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认为，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各有特色，也优势互补，形容有关排名重要，有助招商引资。
6: 原因是很多家族办公室啊、长期投资啊、内心资本甚至是创科投资呢，都很紧张他的钱找不找到一个适当的一些投资项目可以令到他去继续增值的。咁而香港这个排名呢，给到一些内心资本和家族办公室呢更有信心在香港落户，都一个正循环，令到香港呢越来越多资金，亦都越来越多好的项目来香港找资金。这些独角兽呢亦都睇到个趋势呢，越来越愿意在香港设立他们的总部。咁这个就是令到香港整个招商人资更加是生机勃勃的。
1: 他期望各界用好创科相关基金，推动产学研发展，将创新项目尽快孵化。
2: 发展局局长宁海豪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包括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运行不太畅顺。政府会督促承建商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运作不畅顺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海豪表示，事件涉及两组问题，包括工程与技术、监督验收。针对工程与技术问题，宁汉豪指出，包括出现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升降机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有欠妥等。
7: 应该就是那个 lift 呢，有一些的部件的安装的工艺有欠妥啦，亦都有一些的部件呢可能有一些的破损啦，即是 lift 槽那个的结构呢，它是某些地方呢可能是那个外面那个墙的结构呢，那个尺寸是有些偏差，它以致再安装的 lift 入去呢，中间那个虚位呢有时候可能就不够了，明明一个 lift 行的时候不是那么畅顺
2: 了。宁海豪说，有关部门已掌握问题所在，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处理。他强调，这次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总承建商及分判商负责，目前难以巨细无遗交代情况，因为涉及合约所长，以免有法律争拗。
7: 这些的解决的措施呢，全部的费用都我们必定是会要求负责的承建商和分判商呢去支付的。既然施工有欠妥亦都被发现啦，我们是会公务部门会按合约保留权利呢是作出的杀偿的。有关的公务部门呢，我留意到有媒体报道，为什么他们不是逐一将所有的问题一一列举出来，正正是因为迟些呢还有很多合约上的杀伤，可以能够避免呢都不希望在这个阶段公开地有一个的讨论，以致日后双方都会有法律的争拗的。
2: 宁海豪强调，会开诚布公，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
1: 转看一下，海关今年5至8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的缉毒行动，并与内地及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总共侦破超过400宗的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约14亿，拘捕150人。海关连同内地及海外执法机构，今年5月至8月共同执法，打击不法分子企图利用空运、客运和货运将毒品走私进出香港。在本港机场和市内以及其他地方机场，总共破获424宗的贩毒案件，当中货运占超过300宗，检获怀疑毒品 6.1 吨，所有毒品市值总共约14亿元，总共拘捕150名不同国籍人士，来自亚洲区的占80%。被捕人士当中，70%人年龄18到40岁。海关说，反映出不法分子向年轻人伸出魔爪的趋势， 有旅年轻人被误导参与跨境贩毒。海关说，有抵港旅客的行李曾有造工粗糙的雕像，内有一批怀疑可卡因，也有空运货物报称是油漆，但拿上手感受不到液体流动，实际当中藏有白色结晶状的怀疑氯胺酮。海关形容不法分子手法层出不穷，试图鱼目混珠。毒品调查科署理高级监督黄亚伦批评不法分子利用本港航空网络转输毒品，而执法工作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8: 他们先会从毒品市值较低的源头制造或购入毒品，企图经香港转运至市值较高的海外市场，藉此赚取暴利。但凭我们精准的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成功在机场切断了这条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1: 海关表示，期内在本港机场发现到的毒品案件数量、检获毒品重量、市值及被捕人士都有显著上升，可能与中东战事导致航空旅客飞行路线改变有关。
2: 有报道指，入境处打算于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现时跨境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时，司机和乘客务需下车，在车上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身份证或有效旅行证件，接受检查及目测核对样貌。有报道指，入境处打将于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在无感医道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

0: 兩邊要有人工爬岩的通道的，即要有這些應急的方案咯。
1: 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节目表示，香港口岸使用有关科技是好事，但他更希望珠海口岸也可以同时使用。
2: 在香港段呢，我觉得是非常畅顺，同埋日后呢个咁嘅做法呢，其实我就好想呢，就是希望呢，特别喺珠海我哋港车北上嘅关口呢，即係起碼都要用返一啲新啲科技啦，又要落車，又要分開。嘩，呢個好低效嘅一啲模式嚟嘅，即係幾十年前用緊嘅嘢。
1: 兩人都認為，由於市民都很着重私隱問題，希望當局在有關方面能夠做好。
3: 國際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卡关系放在中东外交重要位置，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保持良好协调。中国是卡方发展进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合作伙伴。双方要夯实并拓展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合作，加强投资、高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中方赞赏卡方长期致力斡旋热点问题，为平息争端、争取和平付出大量努力，愿与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双方又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他说，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应予以妥善照顾。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应切实遵守。中方愿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表示，卡方坚定站在中国一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外部干涉中国内政。卡方将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与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中东局势方面，穆罕默德说，卡方赞赏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支持中方关于促进中东安全的倡议，愿与中方加强协调，维护全球能源通道安全，尽早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探讨体现地区国家自主精神的安全架构。
1: 加拿大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开始对来自美国的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关税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关税，政府会保护工人和企业，协助他们培训技能、拓展多元市场。卡尼强调，加拿大要减少对单一贸易伙伴的依赖，政府正在推进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发展，这个既定方针不会改变。政府这个星期稍后将举行内阁会议，评估现有措施的进展及成效，以及听取专家建议。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早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上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款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本月8号起对总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较早时，特朗普发文说，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是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 不准再在美

0: 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及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特朗普会怎样执行针对庞巴迪的措施，或采取什么步骤阻止庞巴迪交付已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白宫暂时没有发布正式公告，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信息。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继续渗透以及回收的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以及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及分析资料。报道说，由32名成员组成的调查组将开展工作并收集信息，他们将安排一组人员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也将审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相关营运方的监管情况。另外，也有专门小组负责调查空中交通服务雷达资料，并分析管制员与机师之间的通话记录。事发在当地星期天，涉事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造成最少五人死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在通报当中并没有透露事故当中遇难者的具体资料，但他说遇难者来自地面上被撞击的两台汽车，呼吁公众向当局提供现场照片或影片以协助调查。报道指，涉事航班从波多黎各圣胡安起飞，飞机上有两名机组人员，飞机冲出跑道之后撞到导航辅助设施及设备，再撞到一台的货车，车上当时有七人，该货车属于一间为航空公司提供清洁服务的承包商。飞机随后冲破周边的围栏，撞到一台行驶当中的车辆，再冲进草地撞到另外一道的围栏，飞机总共滑行大约400米。
0: 再回来本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大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很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很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做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继续排第一位。记者陈乐谦访问了邱大根，听下他的意见。
2: 开心之余呢，我不是很惊讶的，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得到这个排名的。在深圳、广州、香港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各自的优势如果完全发挥呢，我相信我们可以一直保持这个这么高的排名。科技领域里面呢，我们如果你说要做个生产生态圈方面呢，你任何智能硬件，你任何科技产品，我相信在深圳亦都能够是一个世界最高性价比的地方可以生产到出来。人才，我们深圳、广州、香港有各自的人才，你讲科技相关的、研发相关的、生命科技相关、医学相关的，我想我们三个地方加埋亦都是拥有世界最密集或者最顶尖的一些人才。所以我相信来紧这个创科集群，如果我们在深圳、广 廣州、香港呢個領域，我哋有更加多喺四流嗰方面、喺跨境嗰方面能夠做到更加多嘅突破，我哋係可以繼續維持到呢一個地位嘅。
3: 今次呢個排名咧，對於香港，譬如話招商引資或者吸引創科嘅企業啊、人才啊嚟香港發展，或者嚟到呢個集群裏面嚟大灣區裏面發展嘅話，有啲咩幫助咁？
2: 我相信呢個排名一定係正面啦。喺我哋對外宣傳香港作為一個創新基地嘅時候，一定係一個正面嘅方向。咁我希望後面咧嚟緊，我哋都見到有一啲唔錯嘅，我哋孕育咗出嚟嘅企業。最近亦都有一間，譬如我哋醫學機械人嘅公司，募集咗幾大嘅一啲新嘅投資資本啦。咁我希望能夠後面咧，我哋帶住呢啲團隊出去，俾唔同嘅國家去宣傳、去演示，睇到原來香港研發、深圳、廣州大家一起創造出嚟嘅公司係可以做到一啲咁成功嘅案例。咁我相信隨住呢啲實際嘅案例，我哋推廣出海咧，就可以有更加多投資者啦、願意創業嘅團隊啦，佢哋願意嚟呢個廣深港呢個地區去創業。
3: 今次嘅報告都顯示啦，中國有25個全球百強創新集群啦，有三大集群咧就位列前十位嘅，咁包括見到即係北京集群啦、上海、蘇州啦等等啦。認為咧國家尤其喺邊幾方面嘅創科實力嘅表現較為突出啦，未來可以點樣同香港一齊咧可以帶動呢啲即係創新產業嘅發展？
2: 國家有好多個地區都係一啲比較成熟嘅集群，北京當然係一個出好多人才嘅地方啦。我哋今日好多成功嘅人工智能嘅團隊，其實好多都係北京出嚟，航天、衛星、火箭好多都係北京。上海有上海自己嘅生態，上海加埋如果再遠少少，包埋蘇州、杭州啊等等，出咗非常多我哋國家嘅獨角獸企業。上海嘅國際性亦都比較強啦，有好多國際嘅團隊啦。咁喺一啲文化類嘅，以前譬如有啲做遊戲啊，或者我哋而家講緊一啲網購啊嘅企業咧，其實好多都喺上海周邊帶出嚟。咁亦都係呢個點解我哋香港一路提，我哋要聚焦喺某幾個產業嗰度。有幾個垂直產業，我哋係香港有一定嘅基礎或者人才配套喺度，譬如我哋金融、醫療，我哋就應該扎堆去做呢方面，因為一個集群，你有啲好公司會帶動好多周邊嘅公司。喺呢個方面，大家繼續沿住已經做得好嘅，再做深啲啦。咁我諗呢個係可以保持個集群領先優勢嘅方向。
3: 特區政府下星期咧就會公布五年規劃個文件啦，同埋施政報告啦。咁你譬如話建議翻香港喺呢方面咧，即係點樣可以即係鞏固翻現有嘅優勢？
2: 好高兴过去几年都见到特区政府推出咗好多关于创科方面嘅措施同政策噶啦。喺人才方面，我哋见到有唔错嘅趋势，好多人才愿意嚟香港。土地北部点样做好佢？入边有好多跨境嘅政策，我哋点去突破？呢个仍然系下一步要去做嘅。内心资本，我觉得多多益善，我哋要继续推动更加多嘅内心资本积聚喺香港。政策最近好多新嘅科技突破啦，关于人工智能啊，关于生命科技嘅方面一啲相关嘅发展啊，都需要我哋有好多政策嘅推动先至能够成型嘅。咁有啲新嘅领域，譬如商业航天啦，譬如海洋探索啦，呢啲我觉得政府都希望佢喺政策方面有更加多嘅开拓，或者一啲新嘅政策嘅措施嚟支援呢方面发展嘅。
1: 转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连跌两天，恒指呢今天收市是报25317点，跌95点，跌幅为0.38%，主板成交金额大约是2062亿元。科技指数拖累大市，低收1.61%，报4454点。ATMXJ 只有美团是升约0.7%，其余都向下。小米表现比较差，跌超过2%。沪深股市就走势不一了，上证指数反复靠稳，收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创业板指数是报3359点，跌38点，跌幅为1.15%。接下来是天气方面的情况，华东的气压是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的8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的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成为温带气旋。 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就会是渐转多云，有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的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会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5至7，健康风险水平是中至高；而路边监测站呢，则为5至6，健康风险水平为中的。而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天晴，25到33度，北京天晴16到25度，台北多云23到27度，首尔多云20到27度，东京有雨26到31度，孟买有雨26到33度，悉尼骤雨10到20度，吉朗多云8到14度，多伦多明朗15到25度，纽约天晴18到28度，伦敦骤雨15到21度，巴黎骤雨20到26度，罗马明朗23到34度，华沙天晴12到28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欢迎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这个月开始陆续出发，一般为期两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并致辞，表示对青年公务员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累积经验，展示风采。他表示，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是香港故事的代言人，也是一国两制新时代成功实践的见证者，希望他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期待将来带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特区政府岗位。李家超说，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明天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试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连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也会安排现场直播。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共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2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03美元。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的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的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成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请在今年9月1号到25号到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就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拓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青年文艺创作活动情皎阳。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呢是我们的节目第十一集了，主题呢就是大湾区青年文艺创作活动。当热血和充满创意的青年作家遇上多元文化的大湾区，究竟会擦出怎样的艺文火花呢？无论是将传统非遗啦，或者是注入了现代设计的文创产品，定是融合了流行音乐、视频影像和岭南文化的全新文学创作，这一群青年人正用无限的想象力、无限的创意，重新定义大湾区的文化面貌。在创作的路上，年轻的作家会经历过灵感枯竭的迷茫，但亦都会收获了跨城协作、文化碰撞的惊喜。究竟这一股青年文艺的新势力怎样在大湾区这里大展拳脚呢？接住下来，等我主持潘明珠带你走进青年人的创意世界啦。接住下来，等我主持潘明珠带你走进青年人的创意世界。今晚我们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的嘉宾是已经出版了几部小说和近年甚受文坛注目的香港青年作家程皎阳小姐。 Casey， 皎阳你好，欢迎你啊。
2: Hello， 主持潘明芝老师你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1: Casey 啊，那请你呢和听众介绍一下你自己啊。
2: 好啊，大家好啊，我是程皎阳啊，我是一个青年作家啦，咁亦都係一個品牌策劃師，喺廣告營銷方面呢已經有十年嘅工作經驗啦。咁今個月呢，我亦都啱啱成立咗自己嘅一間公司啦，都進行緊一啲同品牌宣傳有關嘅 project。咁其實上一年呢，我個人都同一個好知名嘅東方美學品牌進行咗合作，咁就聯合策劃咗一本以香港女性同埋手工業文化为主的桑语书，叫做他城游记，咁亦都系将文化宣传同埋品牌推广结合嘅一次尝试。咁咁多年以嚟咧，我都系坚持喺工作之余写小说嘅，咁已经出版咗五本小说集。咁我都好荣幸啦，之前都去到唔同嘅城市进行咗一啲文学嘅交流啦，譬如话去过澳门国际文学节啦、上海书展啦、福州书展啦，诸如此类嘅一啲文学活动啦。咁亦都有作品入围咗电影计划。咁嚟紧咧，我都会带住我本新书《自歌决明》啦，再去唔同嘅城市，譬如话广州啦、顺德啦、武汉啊、西安啊、上海啦，跟住一路北上去到北京去做唔同嘅分享会，之后再翻嚟嘅。
1: Casey 啊，听你讲咧，哇，你真系非常之活跃啊吓，喺文坛度，而且喺工作上面亦都百足咁多个爪啦。我知道你一踏入文坛就已经好受注目噶啦吓，受到一啲资深嘅编辑啊。咁我自己咧个恩师吓，资深编辑梅子老师咧就都话非常欣赏你写嘅小说啦。咁佢一开始慧眼就选出咗你嘅投稿啦，就喺杂志上刊登咗你嘅作品。当时我就留意咗你噶啦吓。咁今日咧，好高兴你嚟到我嘅节目咧，系一齐倾偈啦，同埋分享下你嘅创作。咁尤其是你喺大湾区嘅文艺活动体验同埋心得。咁首先咧，我就想问下你啦 ，Casey， 你第一篇嘅小说咧系刊登喺香港呢个杂志咧，当时系点样嘅情况嘅？可唔可以讲下当时嘅感受咧？
2: 首先我好多谢潘老师对我的这个关注啦。咁其实咧，我第一次发表小说咧，就已经原来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啦。系咯，
1: 我写咗，
2: 就
1: 是、我痴心咗喎，而家
2: 坚持咗咁耐啦，系啦。咁咧就系2016年嘅八月啦，城市文艺嘅主编梅子老师咧就打电话俾我啦，佢就话俾我知我投稿嘅嗰篇小说叫做《透明女孩》咧，就写得好好，可以喺呢个杂志发表。嗰陣時我真係好興奮啦，因為 其实嗰阵时我都系啱啱大学毕业啦，亦都系第一次尝试投稿，跟住就成功咗，真系好开心。然之后咧，佢咧仲特登约咧我哋见面去交收呢个杂志同埋稿费嘅，
1: 有稿费嘅，
2: 系啊，有稿费嘅。嗰阵时就觉得系成件事系好 warm 啦，就系我真系第一次见到一个文学界嘅前辈，佢行咗出嚟。然之后佢鼓励我话俾我知，可能你呢篇写得唔错，你可以再加油。然之后就从嗰一篇开始咧，我就坚持咗咁多年嘅小说创作啦。
1: 嗯，就系、是、你嘅第一篇小说吓，
2: 系、啦，
1: 透明女孩吓、小说个题名咧都好特别，其实好难得嘅、即系唔系啲编辑咧有时匿埋吓，未必一定会约你、或者系打电话俾你，所以咧相信阿梅子老师一定系好欣赏你啦。梅子老师应该都算系你喺文坛发展嘅其中一个伯乐啦。咁但系我知道咧，譬如另外有啲杂志你都有投稿噶，例如香港文学啦。咁香港文学嘅《游光主编》咧就讲过啦，之前就俾个机会你成为一个特约专栏主持人啊。呢、这个咩专栏啊？系咪期期都要交稿噶？
2: 其实咧，我同香港文学嘅缘分咧，都系要去到十年前噶啦。我第一篇咧就喺《城市文艺》，跟住第二篇小说咧就喺香港文学发表。嗰阵时嘅主编陶然老师，佢复咗我嘅 email， 都系话啊，你呢篇系可以发表嘅。咁从此之后咧，我就基本上每一年都会有一篇小说去支持香港文学嘅。咁就真系去到2024年嘅时候啦。嗰阵时其实我已经出版咗一本书，然之后喺唔同嘅杂志都发表咗好多小说啦。嗰陣時我就開始幫香港文學去主持一個專欄啦，那個專欄呢叫做港風印象。
1: 港風
2: 港風香港的港
1: 風，
2: 風景的風，
1: 係
2: 啦。嗰陣時我發起呢個專欄嘅諗法呢，就係、希望可以邀請好多唔同背景或者唔同行業但係又好鍾意寫作嘅創作者一齊嚟書寫大家心目中嘅香港。而嗰啲作者嘅特點呢，就係可能佢曾經喺香港生活過，但係依家可能佢去咗其他嘅城市有其他嘅發展，但係香港呢對於佢哋嘅成長嚟講係好重要嘅一個城市坐標。有咗呢個 idea 之後呢，我就主持咗呢个专栏两年嘅时间啦，我都好开心邀请咗好多唔同背景嘅人过嚟参加，譬如话有啲喺英国嘅作家啦，咁有啲喺西班牙嘅学者啦，有啲喺意大利嘅广告人啦，又或者喺上海嘅影评人啦，所以成个专栏咧呈现出嚟个风格系好丰富嘅，亦都会有一种文学跨界嘅嗰个特色咯。
1: 当中有一啲其实本身系第二啲职业
2: 系啦，
1: 就唔系作家，但系佢哋对
2: 好中意写嘢。
1: 有一个好特别嘅印象，
2: 系啦系啦系啦。
1: 我希望咧呢啲文章去结集出书，你估会唔会出书呢？
2: 因为嗰个专栏咧，我就净系主持咗两年啦，嗰、那个合作就到期啦。咁当然我唔知道佢嗰个作品佢个将来会系点样啦。不过咧我自己咧都会继续去支持呢种多元化嘅关于香港嘅创作嘅。
1: 因为咧你咧就接触面咁广，我记得咧2025年啦，你就作为香港作家代表参加咗呢个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咁啊长三角大湾区文学周就喺大湾区举行啦。咁当时你参加呢个咁大型嘅活动咧，系有啲咩特别嘅观察同埋得着咧？
2: 嗰陣時高峰論壇嘅話咧，咁就好開心可以有機會參加呢種大型嘅活動啦。當時就同一啲唔同行業嘅前輩進行咗交流，譬如話有啲係香港嘅資深嘅編劇啦，有啲係攝影師啦。咁嗰陣時論壇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啦。咁除咗文學電影之外咧，咁亦都有一啲係講到譬如話 AI 嘅發展啊，呢啲同新科技有關嘅呢一啲多元化創作嘅論壇啊，我都有去聽嗰啲嘉賓去分享嘅。去到呢個長三角大灣區嘅文學周咧，就比較集中於去分享呢個文學嘅，咁我就好榮幸同一啲上海嘅作家咧進行咗一啲深度嘅交流啦。
1: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系主持潘明珠。今晚嘅嘉宾系香港青年作家程皎阳小姐 Kissy。Kissy 啊，既然系一个文化强国建设嘅一个高峰论坛啦，同嘉宾啊交流当中，有冇讨论过咧？即系话要建设一个 地方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究竟是需要啲乜嘢嘅条件呢？在哪方面要有多些新的意念或者概念来到去建设呢？而我们青年人可能是文学啊或者艺术方面的青年人可以做些什么呢？
2: 我觉得文化这件事呢，它首先在创作者是需要很多时间去完成一个精品，而作为观众和读者呢也都需要时间去慢慢欣赏才可以发现其中的这个美丽。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地方需要给大家多一些时间慢下来去参与这些文学相关的活动。那这个时候我就希望城市可以鼓励一些企业啊或者社区或者社团啊可以去多些支持举办不同的文学或者文化活动，譬如说一些文学节啊文化节啊，又或者在工作日的时候会不会留一日或者两日的时间就是用一种好像文化交流的方式去做 team building 呢？那这个时候就令到就算很繁忙需要上班的人也都可以慢下来慢慢去欣赏这个这么多元化的文化了。那如果作为后生的人呢，我觉得是都可以多些去用新媒体或者 AI 去创作一些内容去推广大家想表达的一些文化。
1: 咁如果咧，即係社區嘅即係建設，亦都有支持，係嘛？咁而青年人又諗多啲嘢咧，相信咧就可以係會建立一個更加美好嘅文化環境啦。嗱，咁啊 ，Casey 啊，好多人介紹你嘅時候咧，都形容咧你係港漂作家，漂即係漂流嗰、那個，你就其實已經喺香港讀書，喺香港大學畢業係嘛？香港讀書同埋工作咗好多年，咁你又從事過金融、廣告、媒體啊等等不同行業嘅工作，咁而家你仲为一啲学校做创意写作班导师添，咁你喺咁多元化嘅工作经验当中咧，你系咪觉得系可以从中俾到好多写作嘅灵感啊题材你咧？
2: 我觉得系嘅，我嘅小说咧的确好多嘅场景啊同埋情节咧都系同打工仔有关嘅。咁我覺得尤其係對於香港呢個城市嚟講呢，工作係每個人生命之中好重要嘅一部分啦。咁譬如話我每日嘅日常生活啦，我每日見到個風景啊行過個地方啦，其實都係同商業亦都有好大嘅關係。所以好多時候我都喺度反思，其實翻工或者工作呢樣嘢呢對於一個人嘅存在到底有幾大嘅影響呢？咁商業嘅發展對於一個城市嘅影響又係點樣嘅呢？咁唔同嘅工作呢亦都係更加帮助我去了解呢个城市，更加了解自己。不过呢嚟緊我嘅新书《捷果决明》呢一本呢就慢慢开始跳出职场呢一个环境去书写嘅。同埋呢除咗香港之外呢，我嘅故事亦都发生喺唔同嘅时代唔同嘅城市。譬如话喺呢一本书入面呢，我都写到战争时期嘅俄罗斯，又写到千禧年去奥运年的北京，亦都有科幻小说是讲一个近未来的一个海滨城市。
1: 是啊 ,Casey 啊，咁样呢就原来呢你嘅生活同埋你嘅工作呢俾到咁多嘅灵感同埋你嘅素材你嚟到写小说啦。咁其实我都观察到你好多小说嘅作品呢，特别就係书写好多关于香港城市嘅现象啦面貌啦。其中你之前嗰本打风呢本小说呢，书名呢就非常之吸引啦。内容呢写好多即係不同嘅香港人物嘅。有似上流社会嗰啲吓菜油艇嗰啲高贵人啦吓上流人啦，咁以至咧底下层嘅一啲流浪汉啊或者街头嘅老人啊等等咁样，嗰、那个接触面、那个涵盖面好大嘅吓。你点解特别咁想写香港嘅人呢？
2: 因为其实我系18岁先过嚟香港嘅，咁其实我过嚟香港之前咧，我已经好中意呢个城市，因为我14、15岁嘅时候过嚟呢度旅行先嘅。然之后我就鍾意咗呢个城市啦，亦都好鍾意睇香港嘅电影，对于呢个城市係有一啲想象嘅。当我真正嚟到香港之后呢，我就发现呢度係一个好精彩，即係佢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全部喺呢度进行緊嘅一个城市啦。咁呢一种多元化嘅感觉呢就刺激咗我，俾咗好多灵感去书写我嘅小说啦。同埋呢个城市嘅风景呢同我之前生活咗好耐嘅北京係完全唔同嘅。令到呢我就好想去探索呢度嘅好多唔同嘅文化。譬如广东话呢都係我嚟到香港先学习嘅一个语言。
1: 学得好好。
2: 係嘛，多谢。 而呢個探索嘅過程咧，又俾到好多靈感，所以我就開始寫同呢個城市有關嘅小說。
1: 嚟到香港，即係見到好似嗰啲電影畫面嗰啲場景都喺曬你眼前，
2: 係啦，就係呢種感覺。
1: 例如邊出電影你最難忘㗎？
2: 我好中意王家衛嘅電影咯，即係佢嗰種光影喺眼前流動嘅感覺啦。咁其實我夜晚落雨嘅時候行喺香港嘅街途，都會有呢種好微幻嘅感覺啦。
1: 難怪咧，你就將某一啲印象又寫咗入你嘅小説咧，就出現咗一啲比較魔幻嘅情節啊！嚇，到目前為止，你自己係最滿意係你自己邊本著作咧？係咪即係最暢銷嗰本？
2: 我呢就其實係基本上次次都覺得新嘅作品係最好嘅，即係我寫完一個新嘅作品我就覺得依家嘅呢個係最好啦。如果一定要講就係兩本啦，一個係上一年嘅打風啦，因為打風呢一本就差唔多25万字嘅比較成熟嘅一個小說集啦，咁入面有好多唔同嘅風格，有魔幻現實啦，亦都有奇幻啊，有科幻啊，亦都有寫實嘅小說啦，所以佢係一個可以展現到我小說技巧嘅一本書啦。去到2024年尾，去到2026年一月啦，我就又完成咗一本新書，就叫做《自果權名》啦。咁但係呢本書咧，我覺得係我嘅成長嘅轉變啦，即係我寫作嘅轉變。我就開始嘗試唔再用好奇幻嘅手法去寫一啲社會問題啦，我反而係想回望翻自己嘅成長啦，或者人同人之間呢種情感嘅關係，所以我覺得係一個轉型之作。我就覺得呢兩本係依家嚟講係比較滿意嘅作品啦。
1: 唔該曬 Kiss 程皎陽同我哋分享咗佢豐富嘅文學創作心得，同埋咧佢喺大灣區一啲文化活動嘅經驗。而家就嚟到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集介紹嘅係音樂家冼星海。
3: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
4: 冼星海，中國著名作曲家、鋼琴家，被譽為人民音樂家。1905年6月13日出生於澳門一個貧苦漁民家庭，祖籍廣東番禺。1945年10月30日逝世於莫斯科，享年40歲。他一生將音樂和民族救亡緊密結合，作品充滿愛國激情和時代力量，充滿生命力和務實開放的精神，對中國近代音樂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冼星海出生前父親已經過身，跟隨媽媽漂泊新加坡、廣州，童年過著艱苦的生活。在嶺南大學附屬中學讀書的時候，他半工半讀加入學校管樂隊，學小提琴、單簧管，擔任指揮，被譽為南國蕭手。1926年開始，先後在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上海國立音樂院學習。1929年去法國巴黎，生活好艱苦，靠拉琴做苦工维持生活，师从著名音乐家。1935年回国，回国之后冼星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武汉创作大量救亡歌曲，例如《救国军歌》《热血》《青年进行曲》和电影配乐《夜半歌声》等等，激发民众爱国热情。1938年冼星海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段时期是他创作高峰期，完成经典《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918大合唱》等等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为象征，表现中华民族不屈斗争精神，气势磅礴，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划时代的作品。1940年冼星海去苏联为纪录片配乐，期间创作《民族解放交响乐》《神圣之战》等等器乐作品。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他流离各地，仍然坚持创作，完成多部组曲和交响诗。1945年因为长期劳累，逝世于莫斯科，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冼星海一生创作超过500首作品，涵盖歌曲、大合唱、交响乐、电影音乐等等，风格中西融合，注重大众化和战斗性。他从贫苦渔民之子，靠勤奋和信念成为中国音乐巨匠。他用音符绘出时代风云， 为民族解放谱写壮丽乐章。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3.99，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0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创作活动情皎阳。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我哋嘅嘉宾系香港青年作家情皎阳小姐。我哋嘅节目系讲大湾区嘅生活同埋文化艺术发展现况。咁大湾区亦都系香港人放假最热门嘅旅游地方。咁而家先嚟听下呢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嘅系肇庆古城墙。
2: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3: 肇庆古城墙。肇庆古城墙位于肇庆市端州区，系大湾区现存最长、最完整、最具历史价值的宋代古城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埋西安的古城墙、南京古城墙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城墙，有岭南第一古城墙的美誉。肇庆古城墙在宋朝政和三年开始兴建，即是公元1113年，已经有超过910年的历史。当时宋徽宗为了加强南方防务，下令扩建肇庆府城，城墙依北岭山势兴建，东西南北四面环绕，总长大约 4.2 公里。现存完整的城墙大约是 3.2 公里，高约8-12公尺，底阔约12公尺，个顶就阔大约8公尺，全部用红砂岩巨石和青砖混合砌筑，结构坚固。城墙设有东门叫做迎芬门，西门就叫做镇西门，南门叫端溪门，北门就是拱北门。四座城门，每座城门都有雍城、箭楼和马面，防御体系完整。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城墙上面的披甲石和马面，披甲石是用巨型的红砂岩条石横向叠砌而成，每块石头重几吨，表面刻有清晰凿痕，好像古代将士披甲上阵。马面就是突出来的城墙的防御平台，方便士兵由側面射击攻城的敌人。登上城墙漫步，可以远眺七星岩、鼎湖山和西江景色，感受到一城山水半城湖的独特风光。现在古城墙已经成为了肇庆文化旅游核心，游客可以租单车沿着城墙前行，或者步行登高，感受古城历史。夜晚城墙会亮起灯光，配合埋星湖夜景，浪漫动人。肇庆古城墙用坚韧的红砂岩身躯，默默守护住大湾区最古老的城池记忆，是岭南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亦是每一位来肇庆的朋友都值得慢慢行、慢慢感受的历史文化地标。
1: Cassie 啊，咁你一啲即系之前嘅融入咗一啲魔幻啲嘅情节啊嘅作品咧，其实系咪受西方嘅一啲小说嘅影响啊？定系你自己觉得系来自边度咧？你嘅灵感？
4: 其实我嗰阵时好中意睇《百年孤寂》呢本书入边咧，就完全开启咗呢一种我嘅想象力。我就发现话，原嚟小说系可以咁样玩嘅，咁我就开始。都嘗試用這種魔幻的手法去寫咯。
1: 我知道呢，除了香港呢啲書啊好受歡迎㗎嘛，受讀者歡迎就呢一路嗰啲視頻啊或者嗰啲介紹就去曬大灣區分享俾你啲讀者啦，咁同埋你都會去到深圳啊廣州呢啲咁嘅大灣區城市嗰度呢發布新書啦，同埋參加文學交流活動。當中有冇一啲印象深刻嘅活動或者趣事同大家分享下？嗱，因為呢大灣區每個城市都有唔同嘅文化特色，咁就你觀察呢，或者邊個城市會成為你下一篇小說嘅一啲嘅背景啊，作為你嘅小說題材呢？
4: 我諗可能係深圳囉。其實呢，我自個決名入面有一篇小說呢已經寫到深圳，就係嗰個女主角呢本身就喺深圳翻工，所以喺佢個回憶入面呢其實都有提及呢一個城市少少嘅事情啦。再加埋 深圳咧就。我次次深圳都唔知点解都成日会撞见我喺香港识嘅人。
1: 呢个节奏系咪同香港好似啊？系咪喺深圳啊？
4: 系啊，尤其喺福田嗰边咯。
1: 嗯、
4: 然之后咧，佢系好似你唔使出去行嘅，即系全部都系地下一个超长嘅通道，你可以去晒唔同嘅商场呢种感觉啦。然之后咧，我都成日撞见我嘅熟人，譬如话啲旧同事诸如此类嘅人。系咯，我就觉得系一个几神奇嘅地方，同埋佢个发展都好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去有一些故乡这种感觉啦。然之后呢我都成日撞见我的熟人，譬如说啲旧同事诸如此类的人。是咯，我就觉得是一个几神奇的地方，同埋佢个发展很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去有一些故事发生的一个地方。
1: 嗯，深期待你的深港两地的小说吓、
4: 啊。好啊好啊。
1: 咁其实呢你有些作品呢就好适合，即、就是我自己觉得好有画面感。咁我知道呢早前呢你其中一篇香港快车啦、嗯、就入选咗第一届青年作家导演起飞计划、
4: 嗯
1: 啊。其实呢个计划系即系你哋参加嗰啲青年作家呢喺呢个计划度要做啲咩嘅呢，不如介绍下俾我哋听众听听啊。
4: 好啊好啊，呢、這个计划呢其实就系上海举行嘅，嗰阵时就揀咗一班作家入去就交流同埋上堂嘅。咁佢邀请咗一啲明星嘅作为我哋嘅导师啦，去分享佢哋拍电影嘅一啲经验啦，亦都邀请咗一啲好知名嘅即系类似 producer 去同我哋介绍，即系你参与一个剧组会系点样嘅环境啊，诸如此类啦。咁佢哋目的咧就系希望我哋作家自己都识得去拍片，将自己嗰啲文字咧就变成嗰啲影像啦。咁我感觉就系因为所有参与嘅都系有发表作品，都是比较成熟的一些小说家来的，很开心可以跟他们一起交流，然后大家又是不同城市不同背景的，就变成大家好像回到中学跟着在这上堂，但是谈的东西就是文学和电影，这个感觉是非常之开心的。然后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吸引到一些投资者可以拍大家的小说作为电影。
1: 其实你自己都睇啦，就好中意电影啊嘛。咁、
4: 嗯、
1: 你又写个小说，即系如果可以咧，系将你嘅小说影像化吓，咁、啊、就而家我哋大家都喺一个多媒体流行嘅时代啦吓。咁、啊、如果系能够有呢种文字同埋影像电影有啲跨界嘅合作。咁我覺得真係可以呢係雙贏㗎，會唔會因為可以推廣個文學啦，個文字下我哋有好多大作家啦，即係包括啊劉震雲啊余華佢哋嗰啲做嗰啲小說做曬電影之後，哇犀利係咪，要諗計計㗎喎，諗計計諗計計喎，睇下你嘅小說點樣變成啊。咁、
4: 嗯、
1: 你如果要推銷你嘅小說俾一個監製，咁、嗯、如果要你揀一本小說係最優條件影像化变成电影的，揀哪本呢？
4: 叫做非他名这个中篇小说咯。
1: 非他名啊，哇就咁听好像好好悬疑性咁喎。
4: 佢真係一个比较悬疑嘅小说咯，同埋
1: 他係女仔
4: 嘅。女仔嘅他係啦。咁、首先佢其实讲嘅係千禧年嘅故事，佢已经有一个时代嘅呢个 filter, 俾人一种好快入去一种复古嘅呢个叙事入面啦。然之后其实佢讲三个唔同年纪唔同 background 嘅女性啦，佢哋由唔同嘅地方嚟到香港，跟住因为一啲原因佢哋三个呢就相识，然之后佢哋个命运呢就纠缠埋一齐。咁喺慢慢慢慢就揭开一个埋藏咗好多年嘅一个秘密。系啦，咁呢个系充满呢个时代感同埋悬疑嘅故事啦。
1: 就咁听你嘅介绍咧，即系都好吸引啊！
4: 系嘛，多谢多谢。
1: 三个唔同嘅女性，
4: 系啦，
1: 嗰三个有咩唔同咧？即系佢系，譬如话系，
4: 譬如话有
1: 性格啊，或者系佢哋嘅背景啊，或者年龄啊，定系点样咧？
4: 其实全部都有。都唔同嘅，譬如话有一个系卅几岁嘅女性企业家，咁有一个咧就系十几岁嘅一个好反叛嘅少女，
1: 反叛少女
4: 系啦，仲有一个咧系睇落去好似好 nice 嘅一个清洁工，
1: 清洁工啊。
4: 這個
1: 哦、清潔阿嬸、
4: 啊、但是他不是阿嬸咯，
1: 又不是阿嬸，
4: 又是年輕人來的，即是叫做
1: 服務員，
4: 又不是服務員，即是去你家幫你打掃叫 part time 的
1: part time 的

0: 程皎阳小姐 ，Casey。Casey 大湾区咧，其实就九加二啦，总共11个城市。咁二即系其实就系我哋香港同埋澳门特区啦。咁我知道咧，你系参加过呢个澳门文学节嘅。咁呢个喺澳门特区里边咧，都系一个非常大型嘅一个文学节活动啦。当其时应该文艺气氛都比较浓厚嘅。你参加咗其中嘅咩活动，同埋参加完你对于澳门呢、這、一个，即系好多人以为就系一个赌城啊，吓？东方拉斯维加斯咁样，你参加完呢个文学节之后，对澳门呢个地方有冇改观呢？
1: 嗰阵时都系去分享我嘅心书同埋我嘅写作嘅一啲心得啦。跟住除咗分享自己书之外咧，我都可以去睇嗰度嘅展览同埋一个表演嘅。嗰阵时就我记得系有一个好特别嘅演出喺夜晚啦，就系将呢个音乐同埋诗歌結合嘅一個好似唱詩嘅演唱會咁樣。其實我之前就係澳門翻過工嘅，即係我係咯、
0: 啊，
1: 我之前嗰間公司係澳門嘅，但係咧我就喺香港嘅分公司翻工，但係我來唔來咧就係要去澳門去開會嘅，所以亦都算比較熟澳門啦。但係之前就係為咗即係要做嘢啦，就冇留意澳門嘅一啲風景啦。咁上一次去咧就發現其實。我發現佢有啲嗰、那個，尤其係嗰一晚咧，佢睇 show 嘅時候，就嚟咗好多可能係講葡萄牙文嘅歐洲嘅人，但係佢哋長期住喺澳門嘅感覺啦，即係嗰個感覺就好似入咗一場歐洲嘅文藝電影嘅感覺啦。
0: 係啊，非常好啊！有啲歐洲嗰啲風味啊。啊 ，Casey 你自己咧形容過自己係好似遊牧族咁啊嚇，咁就一來中意旅遊啦，另外又喺好多城市住過啦咁樣嚇。你嘅新書咧就最近又受邀去到大灣區發布呢個新書做講座，咁但係咧好特別。在广州那场讲座呢，你又邀请了著名建筑家薛求理老师就跟你同场讲座。这个构思我觉得很特别，为什么会邀请建筑家跟你一起讲你的新书《结果决明》这本新书呢？
1: 因为首先这本书里面呢，它其实由这个书名开始呢就已经是香港的一个地标来的，即是叫做文化的标志。《结果决明》是其实在中环的一个百年古树嚟嘅，
0: 大家猜一下喺边度啊？
1: 系啦，咁喺成本书入边，其实好多故事嘅背景亦都发生喺香港。跟住，我觉得我嘅小说好大特点咧，就系佢写咗好多唔同嘅城市嘅场景，唔同城市嘅空间，而呢啲空间咧就离不开嗰啲建筑嘅。如果想象一下呢个世界冇人，净系得建筑嘅话，咁嗰啲建筑其实系好冇感情噶嘛，好冻冰冰嘅。但系就系因为我曾经有人在这里住过，或者有人在这里行过留低人的故事，所以建筑就变了很有人情味。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文学和建筑是互相两者是离不开大家的。所以我就觉得可不可以邀请一个建筑学家一起来交流呢？再加上薛求理老师呢，其实之前也都是打风的读者来的。所以我知道他都看我的小说呢，他拿到很多共鸣，所以今次就特登邀请佢作为我嘅嘉宾咯，而佢自己咧亦都好中意写嘢嘅，系对于文学都有好大嘅热情咯。
0: 阿 Casey 啊，其实咧你都好多跨界，即系嗰啲同人合作嗰啲构思啊吓。
1: 嗯。
0: 咁最近好多大湾区城市啦，例如南沙咧。都好歡迎一啲青年人去嗰度發展嘅，即係可能俾啲優惠啊之類咁樣啦嚇。咁你頭先咧亦都提過話唔定有啲大灣區嗰啲空間環境啊，都可能俾到你一啲新嘅題材或者靈感啦。咁你估你會唔會咧諗住去一個城市喺大灣區嗰度留一段時間，集中咁去寫作呢？
1: 如果有咁嘅機會，我覺得梗係想試下啦。咁如果要揀嘅話，其實我想去中山。咁中山呢，其實曾經都喺嗰度住過嘅，所以我對佢係好有呢個情感同埋記憶啦。嗰、那個感覺我會覺得好悠閒啊，那個城市同埋佢市區嗰度呢亦都有好多一啲同文化有關嘅空間，係啦。咁我就同埋覺得嗰度睇書嘅嗰個氣氛係幾好嘅，有啲書店嘅氣氛幾好咯。佢又有海景啦，又有一啲行山嘅嗰啲公園啦，所以如果有機會，我覺得中山亦都係。

0: 个好适合你好安静去创作嘅城市。
1: 安静创作，哇，几好介绍啊！仲有温泉，可能出现
0: 哦，系啊，
1: 悬疑嘅故事
0: 系。
1: 嗱，最后啦 ，Casey 想问你咧，你就系刚才提到你最新嘅书就系呢一本《结果决明》啦，你今日都带咗嚟吓。呢一本书咧，最大嘅你嘅新嘅创作嘅变化，刚才。嗱，最后啦 ，Casey 想问你咧，你就系刚才提到你最新嘅书就系呢一本《结果决明》啦，你今日都带咗嚟吓。呢一本书咧，最大嘅你嘅新嘅创作嘅变化，刚才你提咗少少嘅，可唔可以再介绍一下你嗰个新嘅变化喺边度咧？
0: 因为呢一本书咧，其实系我屋企发生咗一啲重大嘅变故之后，我开始有一啲反思，就系因为我爸爸过咗心之后咧，我就开始反思人系咪应该多啲时间去珍惜身边人，同埋人系咪应该更加聚焦于人同人之间嘅呢个情感嘅流动咧，所以我就尝试。每一篇小说其实都是关于不同的感情，有爱情啦、亲情啦、友情啦，但是这些情感呢，其实好像在当代的城市，尤其是香港这些这么繁忙的城市，是被人就是没有时间去留意的一个主题咯。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来的。
1: 之前你的书就很多那些想象啊、幻想啊、魔幻，是吧？现在就回归去那个初心，就去一个人与人之间嗰个吓细腻嘅情感吓，咁所以咧即系都好期待啊！你呢本书头先咧就提咗少少啦，系一棵百年嘅老树吓，大家咧就俾而家抛一个谜语吓，大家咧就去谂下喺香港边个地点咧？其实香港有好多百年老树噶，但系唔系棵棵都好似呢一棵咁样咧吓，系有出现一啲好特别嘅花噶，系咩花啊？系点样颜色噶？
0: 咦，呢个要大家自己去探索一下啦。
1: 好啦，咁今晚咧非常之多谢咧青年作家程皎阳小姐 Casey 上嚟我哋嘅节目，分享佢嘅创作心得啦，同埋佢咧参与咗咁多跨界嘅文化文艺交流嘅体验，令到我哋咧对青年人嘅创意世界咧有更加多认识同埋了解嘅。多谢你 Casey 分享咗你嘅咁多宝贵经验。
0: 多谢潘老师啊！
1: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嚟到乐活文化大湾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这个月开始陆续出发，一般为期2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并致辞，表示对青年公务员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累积经验，展示风采。他表示，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是香港故事的代言人，也是一国两制新时代成功实践的见证者，希望他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期待将来带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特区政府岗位。李家超说，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明天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施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同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连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也会安排现场直播。卫生防护中心载录的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该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昨天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3.7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 森，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404美元。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的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的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日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成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连浩新 Will，
1: 我是梁瑞轩 Hennis。今集咧，我哋将会同大家倾嘅运动项目就系大家应该咧都喺电视度见过噶啦，亦都觉得玩法几有趣嘅。不过咧，亲身接触嘅机会咧就唔多，佢就系冰壶啦。
0: 哦。
1: 咁冰壶运动入面呢，首先就要讲下个壶啦。嗱，阿 Will， 你知唔知个冰壶啊其实系几重呢？
0: 我见佢平时扇出去嘅时候呢都好似好 smooth 咁样啦，好有治愈嘅感觉嘅。我估会唔会同一个保龄球差唔多咁重呢？
1: 就差得都远嘅。係啦。因为呢保龄通常你见到上面有个数字啦。
0: 係。几 kg 啦，即係十几磅咁样。
1: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实呢冰壶呢係重好多嘅。咁每嚿冰壶呢其实呢都係由优质嘅花岗岩去打磨而成嘅。顶部呢就有个手柄啦。咁其实呢重量呢係高达19公斤嘅。
0: 哇，即係三分一个成年男性喎。
1: 冇錯。咁而呢一項器材價值都不菲啦。咁國際級比賽專用嘅冰壺呢單粒售價其實已經去到15,000啦。
0: 嘩。
1: 咁而冰壺之所以咁貴呢，原因就係喺佢個原材料嗰個規格要求非常之高嘅。咁呢佢選用嘅花岗岩呢唔單止個硬度要夠高啦，而石英含量呢亦都要極低喎。咁先可以呢確保到佢喺一個極度寒冷嘅地方下受到衝擊都唔會裂開嘅。
0: 嗰、那個壺平時見都見得多嘅，睇比賽，但係估唔到佢咁貴喎。
1: 冇錯，因為真係實在太講究啦。咁而世界上呢都有個地方呢被譽為冰壺聖地㗎喎。佢就係喺蘇格蘭嘅外島艾爾沙克雷格啦。佢嗰度呢就有好多優質嘅花崗岩啦咁樣。咁所以呢製作一個冰壺呢當中其實入面有好多個學問㗎。
0: 嘩，冰壺呢真係睇就睇得多，或者成日見人哋呢喺度扮玩冰壺㗎嘛、即係攞個地拖擦擦擦咁樣。
1: 係係係。
0: 嘩，但呢我其實係好想知道呢真真正正玩冰壺到底係點，中間裡面有咩技術啊，有咩知識㗎。
1: 既然係咁呢，我哋就快啲請我哋個嘉賓出嚟啦。
0: 佢就係啱啱喺上年喺亞東運為冰壺港隊創下歷屆最佳成績嘅香港冰壺運動員殷浩天先生 Martin。
2: Hello，Hello， 大家好，
0: 歡迎歡迎。嘩，今日嘅天氣呢同 Martin 嘅專長嘅運動呢好大對比。
2: 真係呀。
0: 係呀，今日係極度酷熱。
1: 我哋就事不宜遲，即刻嚟第一個環節啦，就係、是、快問快答啦。
2: 好，
1: 交俾 Martin 你呢去為聽眾去解釋一啲有關冰壺嘅小知識啦咁樣。咁我哋平時成日見到呢玩冰壺嘅時候呢就會喺度擦個地啦。咁其實係有咩用嘅呢？
2: 咁呢度俾少少背景知道大家啦，其實冰壺嘅冰呢係有經過特別嘅製造嘅，咁上面有啲小水點去令到個壺可以滑行得平滑啲啦，咁你去擦冰嘅時候呢其實就靠個擦頭嘅纖維去加熱嗰啲小水點、令到佢滑啲，咁令到壺個距離可以滑得遠啲嘅咁樣。
0: 喔、即係融化佢哋。
2: 係啦，用你嘅努力同愛啦去融化佢哋係。
0: 因為我見都擦得好密㗎嘛個頻率，真係完全係好似打個比喻就好似鑽木取火咁，純摩擦力令佢融化。
2: 冇錯。咁同埋呢好似你話齋，其實真係全心全力嘅。咁點解呢？因為其實我哋個目標呢就係、想將自己個自身嘅重量壓得最多落個擦頭度、令到佢可以、融得多啲嘅。咁、所以變咗、越大隻越有用啦。咁當然你個擦嘅速越大越快就會越有效咁樣囉。咁所以我哋嘅平衡力就好重要啦、我哋要將成個重量壓曬落去。
1: 我想問一下，如果唔夠重咁樣個人可唔可以即係可能隻手都加負重呀、個上身加啲負重咁樣、
0: 大隻重啲嘅手錶。
1: 係啦。
2: 如果呢方面比較弱啲呢，咁我哋就要靠個 technique 啦。其實好似去踩滑板咁樣。咁、我哋呢就將成個力拎起咗你其中一隻腳之後就壓曬落去嗰、那個滑板上面。咁、我哋調返轉將佢 replace as 嗰、個擦隻，咁、個擦頭加埋你另外一隻腳呢，咁佢就會係你嗰兩個支點，咁你其他嘅部位就盡量離開個冰面，咁盡量壓返曬落去個擦頭嗰個位置度、
0: 我突然間有少少明白，就係、是、有啲似煎牛排。係呀、我哋會壓佢落個鐵板度㗎嘛、就希望佢個接觸面呢接觸得多啲，係咪有少少類似㗎嘛？
2: 冇錯，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比喻。
0: Oh, yeah, yeah, yeah.
1: 你終於啱返次啦 ,Will!
0: 咩我成日都啱㗎。
1: 唔係。
0: 大家聽返以往嗰啲集數我成日都啱。點解我會咁用心諗呢啲嘢呢？因為佢咁集係冰壺，我有新目標， 我是要希望经过今集之后我就可以呢学到啲知识去接触冰壶运动。
1: 好好忙啊真係。
0: 咁我有准备呢我玩呢个冰壶呢咁即刻嚟第二条啦。冰壶比赛嘅场地呢可唔可以都描述一下俾大家听其实係点样嘅呢
2: 个擦冰嗰度系啲人最有记忆点啦。我諗第二个就系我哋冰壶嘅得分区啦。咁、其实佢叫大本营英文 house 啦。街外人睇呢其实就好似去玩飞镖嗰个标靶。其实个原理都差唔多嘅。我哋去比赛最终嘅目标呢都系大家梅花间竹掉完之后希望系最近嗰个 house 嘅正中心。咁呢一个就会系我哋每一局比赛去分嗰个输赢。
0: 越线到去越近个圆心就会最高分。是不是这样理解啊？
2: 冰壶相对比较残忍一点的。我们每一局的比赛呢是先分输赢。那为什么呢？因为输了那一队在那一局呢你无论做了什么都好你永远都是拿零分的。
0: 哦。
2: 那而赢了那一队呢我们会再去计分就看看我们以刚才这么讲的圆心为例去除了第一球最近之外在那个大本营里面还有其他哪些壶是比对面队更加近的圆心。那我们每有一球呢个符合条件嘅呢就会系以一分。
0: 哦。
2: 喺传统嘅四人比赛啦每一队其实有八个壶咁所以maximum 其实可以攞到八分嘅。咁但系个发生嘅几率好低嘅好似打 golf 咁 hole in one, 系啦咁样嘅一种出现嘅几率嚟嘅。喺我哋冰壶呢我哋有分先后啦。咁我哋后手呢我哋英文叫 hammer, 咁系一个后手嘅优势嚟嘅。因为有后手你打最后一球呢你有机会可以影响到嗰一局最后嘅变向嘅。冰壶呢其实成日都俾人形容好似冰上嘅象棋啦。咁我哋亦都同象棋一样嘅好似俾人将军咁去到有某一啲情况你完全冇棋冇机会攞分嘅。咁係会有机会你先发都好下一个局可以偷到分嘅。咁所以变咗中间就会有好多策略嘅元素喺入面。
0: 好正喎、啊。啱我啊。
1: 好用脑囉。
0: 係啱我囉所以。
1: 策略性嘅嘢囉。
0: 係啊绝对啱我、我应该会打得几好。
1: 哦
0: 是啦
1: 有待观察啦我觉得。
0: 睇住你啦。
1: 好咁最后一条问题啦。嗱啱啱都提及到啦咁就冰壶其实例如你啱啱讲话四人赛咁样啦。咁其实冰壶队伍入面嗰四个人咁其实佢哋系有啲咩岗位嘅呢
2: 传统嘅四人男女子赛事呢咁我哋通常分咗一女啦二女啦三女啦咁亦都叫副队长啦咁然之后做队长嘅。咁我首先讲下队长先啦。咁头先呢你哋都有提到嘅如果你觉得自己对于策略諗嘢观察嘢或者去睇角度特别叻嘅话呢咁你可以试下从队长呢方面发展嘅。
0: 知道
1: 即係阿 Will 啦。
0: 知道
2: 呢、okay、个可以系你开始嘅方向啦。队长呢就通常会打返次序上最后嗰两个壶。咁佢除咗懂得观察成个冰面嘅变化速度角度之外呢咁佢 suppose 都系打得最叻命中率最高嗰一个因为佢守尾门㗎嘛系咪
0: 过奖过奖系啦。
2: 咁所以我哋通常头嗰三个打緊嘅时候呢队长其实会喺赛道嘅另一边。咁佢因为会提供个目标同埋佢都要观察返嗰个成个冰面嘅状况。点解要观察呢咁因为其实冰壶英文叫 curling 啦、意思其实就係因为呢佢係会不停咁转弯嘅因为佢唔会走直线嘅。咁所以变咗呢一个亦都係每一个冰壶运动员其中一个 skill set 就係要去了解到 ,for example, 旺角呢块冰。我打可能佢係会转三米嘅距离嘅。咁但係可能譬如话我听日去咗上水另一个冰面嗰度打嘅时候咁佢又会有因为个温度啦或者个湿度或者个制冰师嘅嗰个手法唔同。咁所以变咗一啲高阶嘅运动员其实佢就要掌握即係除咗本身嘅技术之外要懂得点样去了解个冰面嘅状况。
0: 哇估唔到冰壶系室内嘅运动嚟㗎嘛但係都会有场地因素去影响。
1: 同埋都几多我听落系。
0: 哇真系斗智斗力再加斗呢个观察喎其实。
2: 所以呢大家可能睇奥运啊或者系亚运嘅时候见到。通常我啲朋友听返嚟就话好似呢个运动都几简单或者唔系好攰啊咁样。咁但系由于我哋每一场比赛可以vary from 两个半钟到三个几钟先完嘅。
0: 哇。
2: 咁亦都包括咗头先要不停嘅擦冰啦。咁其实同埋再加埋用脑啊。咁可能大家可能諗咗一日嘢咁样坐喺个 office 度。咁其实都好攰嘅。咁所以我哋将所有嘢加埋一齐。再加埋我哋可能去打啲世界嘅赛事有时可能一日係要打两场甚至乎三场比赛嘅。咁所以对于我哋个体能嘅要求係都好重要。
0: 我自己睇电视呢睇比赛呢我就觉得应该唔会轻松嘅因为幻想下即係打个比喻你拖地喺屋企做家务拖地你係咁擦其实你都会攰囉。
1: 同埋我感觉上呢个运动系更加讲求你个专注力噶，真系，所以有好似好慢咁样啦，但其实系整个所谓大家觉得好慢嘅过程，你都系要极度专注噶，可能心更累咯，系俾你个身。
2: 都系嘅，系啦，因为个冰面会随住我哋比赛紧转变啦，即系可能系啦，以足球为例啦，今日睇完阿根廷对西班牙，咁啲观众走晒啦，咁样，咁个场度净少咗人，咁个温度可能降低咗，咁因为我哋去掉个冰壶嘅时候。个距离就系靠我哋喺我哋个起跑器嗰度踢出去几大力，咁其实佢会 reflect 翻大概个距离嘅。咁但系个距离亦都会随住一场比赛三个钟内不停变化。
0: 哦，哇，真系好多学问，真系估唔到，其他都幻想到。温度我真系幻想唔到，我以为冰咪冰咯，系咪就系冻咯？原来唔系咯，连观众人数咧都系会影响。
1: 要考虑埋入边。
0: 系啊，好犀利，好犀利。
1: 而家咧就初步了解咗呢个冰壶运动啦，咁之后落嚟咧，我哋咧就了解多啲孖田，咁就系喜好二选一啦。咁呢啲问题咧，全部都系唔准谂即刻答嘅 ，OK？
2: 好，
1: 唔好偷摸我讲啊。嗱，第一条啦，两个情景。十五六岁第一次参加奥运啦，即刻拎金牌，咁但系之后冇得再掂呢个运动啦。又或者系可以玩一世奥运，去到死之前都可以玩噶啦，但系永远都冇奖拎，你会拣边样呢？
2: 我会拣第二样嘅，个答案可能有啲矛盾啦，但系即系我自己个人本身个真性心都好重嘅，即系所以如果第一次参加奥运已经攞金牌，即系我都有翻咁上下嘅天分或者水平，但系如果我之后冇得再竞争咧，我就会应该好。闷嘅
1: 系
2: 系啦，咁但系变咗翻年可能第二个情景，我又得一路 keep 住同世界最高水平嘅运动对赛，当年冇得赢我都系唔开心嘅，咁但系我谂系会 keep 住到即系嗰个竞争嘅嗰个氛围，俾我自己嗰个兴奋同或者嗰个成就感可能会大过，即系攞一次奖，但系以后就冇得再进步啦，咁样
1: 都系嘅，即系其实可能你系赢咗上届个世界冠军咁样啦，咁但系仍然系冇奖咁都得噶，
0: 即系点啊？
1: 即系你个对手系上届嘅金牌，
0: 哦，咁你就觉得
1: 我赢咗世界冠军啦，
0: 系啦。我不过都可以即系了解到多咗 Martin 有个运动员嗰个精神啊，都唔满足于一刻咯，即系运动员精神想追求嗰个进步，不断进步咯。跟住咧就再了解你多少少，就即刻问第二题啦。
2: 系，
0: 如果你只能够拥有一个超能力，你会拣边样咧 ？A 就系有无限嘅体力咧去擦冰，B 咧就可以预判对手投出冰壶嘅落点。
2: 我会拣第一样嘅。
0: 哦，
2: 系啦，
0: 系，
1: 因为真系好攰。
2: 呢个系其一啦，即系可能一个比赛我哋七至十日，咁我可能有几个 two game stay 咁样。咁亦都好似以前读大学咁，有机会去天地堂嚟。朝早可能六点要起身打第一场，咁然之后跟住夜晚打完第二场，可能已经十一点。咁但系你嘅第二朝可能又有一个朝早嘅比赛，咁所以变咗。我谂无限体力对于运动员嚟讲太吸引啦
0: 、哦，但系净系擦冰嘅啫，即系你扇出去啊，同埋即系可能发号施令咧，嗰度唔计嘅，净系擦冰啫。
2: 冇问题，帮到好多噶啦。
0: OK OK，
2: 系啦，最主要系正面咁帮助到你嘅队友去完成到佢哋个 shot， 因为我哋成日咁讲，一个好嘅擦冰选手咧，可能可以影响到个壶去到两至三米嘅距离嘅。
0: 哇！
2: 咁变咗你会俾咗一个好大嘅 buffer 你啲队友，佢只要掉到好。好接近嗰个佢要嘅力度，咁其他剩翻嗰啲可以由你去帮佢完成。咁至于点解我唔拣第二咧，亦都有原因嘅。
0: 系
2: 因为其实某程度上好似捉棋咁样，我哋已经都预判到大概个对手有咩option 噶。咁当然冰壶唔似就咁捉棋啦，我攞起只棋我摆喺嗰个位置就已经完成咗。咁亦都好视乎最后个选手嘅 execution 嘅。咁但系喺策略上或者嘅战术上咧，其实我哋大概都预测到，我哋做咗咁样，佢哋会点样，或者我哋亦都会预判佢哋预判嘅。我哋估咗佢会咁样做，咁我哋所以点解会 take 呢个 action？ 咁会好多呢一啲心理上嘅博弈啊。
0: 哇！换言之咧，其实 Martin， 我唔明明点解你其实唔使点思考，因为你哋本身已经拥有咗 B 预判对手投出冰壶嘅落点呢、這个超能力咯，
1: 同埋希望帮到队友嘛。
0: 系，等我记低佢先。
1: 记低啲咩？
0: 即系要做一个有无限体力擦冰嘅选手咯。
1: 好，咁就下一条咯。咁你会中意比较热嘅天气啦，定系冻嘅天气咧？
2: 呢、這个都唔使谂啦，我都系中意冻嘅天气多啲嘅。
1: 受运动影响定系本身系中意？
2: 我覺得係相輔相成嘅。點解我咁 into 呢個運動？其中嘅原因都係因為佢所有進行嘅地方都係好涼嘅。我自己以前係打籃球啦，咁亦都好多打室外場嘅機會啦。咁去到夏天，其實你好想做嗰個運動，但係個環境或者個空間其實係令你好卻步嘅。咁但係變咗冰壺呢一個就真係我玩親都一定起碼都得返幾度㗎啦。有時可以你 hea 住咁玩或者輕鬆啲咁同啲朋友去玩嘅時候、甚至乎可能唔需要出汗添。咁所以係一幾舒服嘅。即係如果你本身好怕熱或者係一個好鍾意喺室內進行一啲活動嘅人係好適合嘅。
0: 咁嗰、個比賽場地呢體感溫度會唔會係類似秋天咁样，定係真係香港冬天冻嘅时候嗰种感觉㗎？
2: 嗱，咁睇嘅，对于我嚟讲呢，如果我比赛緊嘅时候，其实佢就似可能你行緊商场嘅冷气嗰种感觉嘅啫。係啦、但係呢通常叫天叫苦嘅就会係我哋啲教练。咁、因为我哋喺唔同嘅场地呢，佢哋个教练席个位置可能有时唔同嘅，有啲会喺我哋比赛场出面、但有啲就会直接 set 咗喺我哋个冰面嘅上面嘅，咁就会见到一个好大嘅反差呢。冇错，我哋教练就会着晒羽绒戴晒冷帽咁样，咁但係我哋喺下面可能有时就着住件 T-shirt、加条长裤，咁就喺度比紧赛。
0: 呢啲就係真係你要平时好仔细留意先会睇到，因为大家个 focus 都会摆喺运动员身上啦。咁、下次大家咧不妨留意一下教练，咁啊留意一下佢冻唔冻，系啦佢嘅衣着，咁你就会大概感受到咧嗰度嘅温度噶啦。好啦，咁啊 Martin， 我哋讲咗咁耐咧，真系要问翻你一个起点，你当初咧系点样接触冰壶呢项运动嘅咧？
2: 真系一个机缘巧合啦。咁当然即系对于我嚟讲，亦都系一个几 life changing 嘅 moment 嚟嘅。咁其实系我大学嘅时候啦，咁就帮佢哋手做咗一个 campus 嘅 event。咁其中咁啱就有当时嘅创会嘅香港冰壶协会会长，去嚟做一个推广。当时佢亦都即系揾紧一啲体育嘅学生啦，咁去内地嘅长春冰上国家训练基地嗰度去考察。咁咁啱嗰阵时去咗两个礼拜就试埋玩冰壶。咁嗰阵时我就跟住啲省队嘅教练去学嘅。咁又好神奇地玩咗两三日，我都暂时都仲冇跌过啦。
3: 哇，系啦，好犀利。
2: 个教练都有同我讲就话，咁你不如试下 keep 住再练下玩下啦咁样。咁我嗰阵时都半信半疑嘅。咁但系翻到香港之后，嗰阵时就咁啱港队嘅男子队有一个后备嘅空缺，嗰阵时阿会长就邀请我睇下有冇兴趣即系去 support 下啦咁样。之后期间就有再去过海外度训练咗一两次咁样。去到之后我就都发现自己都玩得 OK 啦，咁同埋都几有兴趣。咁我跟住自此就 keep 住去海外训练，咁同埋即系继续代表香港比赛。
0: 哦，原来就系因为呢一个大学嘅契机。咁你觉得当中有啲乜嘢最吸引你嘅地方咧？冰壶呢项运动，
2: 我谂真系头先提到啦，斗智斗力嘅一 part 啦。咁同埋真系我自己本身可能都系一个比较敏感少少嘅人嚟嘅，对于我嘅环境入边提到要观察好多一啲速度上、温度上嘅细微嘅变化，咁系我自己本身一啲都几感兴趣嘅嘢。不过当然可能个比赛去到一半或者去到大后半，其实我个脑都有少少，即系你话斋都心很累嘅。但
0: 资讯爆炸
2: 系啦，我自己都仍然喺即系一个咁样嘅情况都揾到个乐趣，咁所以我就一路都 keep 住啦。咁同埋喺呢一个旅程上面遇到咗好多好好嘅人，咁包括我嘅队友啦，或者我哋嘅教练啦，咁样。当时2015年、2016年呢段时间，其实香港发展咗呢个运动冇耐嘅，咁亦都冇乜资源啦。我哋运动员当然自费啦，咁但係甚至乎我哋啲教练们啊，佢哋全部都好好人啦，即係义务帮我哋，咁甚至乎亦都有啲人去主动揞荷包 sponsor 我哋啊，咁先至去令到我哋一路发展又攞到而家好咗嘅成绩啦，係有赖呢班人嘅，无论我自己或者呢一个运动嘅发展，绝对即係佢哋功不可没。
3: 其实係嗰句说话，站在巨人肩膊上啦嘛。其实就是有很多前人或者不同身边的人去帮手，你们就可以争取到这个这么好的成绩了，为香港。好啦，咁既然係咁呢，跳嚟冰壶少少啦。你日常入面除咗冰壶呢个运动之外，其实仲有啲咩兴趣嘅呢？
2: 如大家嘅预料呢，我本身有份 full time job， 即係我日常呢包含咗我嘅上冰嘅训练啦，
3: 同埋上班嘅
2: 训
3: 练啦，
2: 上班嘅训练啦，跟住健身室嘅训练啦。
3: 哇！
2: 即系如果真系准备比赛嘅一个 season， 我冇咩太大自己公余嘅兴趣嘅。
3: 哦，
2: 系啦。咁但系你话即系如果 off season 嘅，咁我自己都中意打篮球啊，去跑步啊，我自己亦都中意学下音乐啊，咁样。哦、即系我比较怕闷嘅，咁所以我未必会喺同一个地方可以即系不停咁做同一件事。咁我 every once in a while 想转一转嗰个环境，咁样自己。当插翻电啊，
3: 都系嘅。咁我哋但系呢个时候咧，上半部分咧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呢个位咧，我哋听首歌休息一下先。咁下半部分翻嚟咧，就再了解多啲 Martin 同埋冰壶呢个运动啦。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024点，跌394点，下跌0.74%。标普500指数报7711点，跌7点，下跌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84，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5: 陈太太，你爬那么高去擦窗户，又没有安装窗花，好危险，站到地上用长柄工具擦就对了，要尽量加装窗花哦。
6: 黄太太，我知道了。
5: 就算装了窗花，也不要打开探身擦外面的窗户，这是很危险的，先锁好窗花再擦最安全。还有，不要挨着窗花借力，只可以伸手到外面去擦，这才稳妥。
6: 好，都听你的。
5: 大家要谨记，擦窗事小，安全事大。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梁瑞轩 Hennis， 隔篱有连浩新阿 Will，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任浩天 Martin。
1: Hello，
2: 欢迎翻到嚟。
3: 比赛我哋睇得多，但有样嘢我好想知啊，冰壶运动咧做咗啲乜嘢就会犯规嘅咧？
1: 主要有两种啦，一就系咧，因为我哋有一条前置线，咁、就系你要喺嗰条线之前放手推个冰壶出去嘅。啱啱嘅上一届冬季奥运最大嘅争议就系金牌得主啦，加拿大队喺其中一场对瑞典嘅赛事入边咧，佢哋就系犯咗规。是好难去睇嘅，因为我哋冰壶系一个绅士运动啦、我哋嘅裁判呢其实亦都唔会好似篮球足球咁样系会跟实啲球员每一个动作嘅。咁、我哋亦都系靠一个 trust system， 譬如话我犯咗规咁样其实会 raise up 俾你嘅对手啦。咁、但系通常就比较多啲争议啦。咁所以奥运即系呢啲大赛呢佢通常会喺个冰壶嘅手柄上面呢就加一个金属嘅探测器。咁喺嗰条前置线度亦都有一个 sensor。咁如果你过线呢就佢会 detect 到你尝试去维持返个公平性啦。咁、但系因为通常嗰啲 sensor 系未必好 function， 咁所以点解会有争议就系咁解。咁、第二样就系可能擦冰嘅时候，你如果擦紧自己嘅壶啦，掂到自己嘅壶嘅时候，咁我哋会叫一个犯规嘅情况，咁嗰个壶就会无效啦。成日咁讲嘅，新手入场啲人一定会同你讲跌冇问题，但系跌埋一边。就唔好跌落个壶嗰度。
3: 哦 ，Martin， 有一样嘢咧，我准备嘅时候咧，好想问嗱，因为我想做队长嘛，我观察力咧，我系咁加强自己观察力。
0: 唔好再吹嘘自己啦。
3: 想我话想啫，想啫，系啦，想。咁冰壶运动咧，我发觉咧，虽然佢哋冰上面移动，但系佢哋着嗰对咧，唔系我哋平时见到个溜冰鞋嚟嘅。咁嗰对鞋到底有咩特别嘅咧？
1: 呢度咧，我都想借呢个机会啊，分享两样嘢先啊。一咧就系其实玩冰壶咧系唔需要识溜冰嘅，咁所以我都系唔识溜冰嘅。
3: 系啊。
1: 至于点解咧？咁就因为冰壶鞋咧，其实就冇任何刀片嘅，亦都系单边去滑行。如果右腰嘅朋友仔咧，就系佢嘅左脚。
3: 系
1: 会有一个单边嘅 Teflon 嘅胶底啦、或者会有一啲速度快啲嘅金属嘅底部。
3: 可能可以喷射装置添，
0: 速度快啲嘅喷射装置
3: 出去嘛。
1: 我程度上其实就似我哋喺陆地上面踩滑板车。咁我哋头先提到啦，一边就滑，另一边就系正常波鞋嘅鞋底嚟嘅。咁、当然即系佢有少少加滑嘅material 啦。咁所以想象就系、一边就去做嗰个平衡同埋移动，另一边就系净系负责俾动力或者去刹制嘅啫。
3: 嗱，咁如果忽发奇想，我着住冰壶嘅运动鞋，我走去溜冰场，系咪都可以行动自如噶？
1: 可以嘅，咁但係好似頭先提到喺溜冰嘅冰呢，因為佢冇加嗰啲小水點、所以佢就冇咁滑嘅。我自己都試過喺上面可能做返個360度轉圈啦，咁樣即係呢啲係做到嘅。
3: 會唔會易啲滑行㗎咁樣？即係冇咁易跌低㗎會唔會？
1: 相對地呢，比你要第一次著冰刀去溜冰容易嘅。
3: 咁啊，我信心又大增啦。咁啊，係啊，真係即刻信心大增。
0: 咁易啊，
3: 因為我都驚跌啊。
0: 係
3: 啊，咁原來呢對鞋令到我冇咁易跌，咁我真係放心好多。
0: 或者除咗對鞋之外呢，都有其他原因嘅。
3: 係。
0: 可能會唔會係同肌肉有關呢？
3: 可能係喎。要問下 Martin 啦，以你經驗，最需要其實係鍛鍊身體邊一部分嘅肌肉，定係全身都好緊要嘅呢？
1: 全身都緊要嘅，咁但係我諗即係如果要抽出一啲特別 specify 呢，咁我諗第一一定係個核心肌肉啦。我哋去頭壺個動作就好似做一個弓字步咁喺個起趴喺度畫出嘅、你如果平時冇做開呢個運動呢，一定叫苦連天，就係因為你啲肌肉太緊啦，個人壓唔到落去啦，咁樣會有呢啲咁樣嘅問題嘅。但係因為我哋亦都係單腳平衡大髀会食晒你成个人嘅力嘅。咁、所以头先提到核心嘅平衡之外，咁就係你嘅大腿啦。咁呢一啲会系个滑行或者去头壶比较专要嘅肌肉。咁但係头先去提到擦冰咁样。咁、当然你嘅背肌同埋你嘅胸肌都好重要啦。咁因为佢哋就系你成个嗰个推拉嘅 motion。
3: 哦，明白明白。
0: 咁既然呢啱啱提及到训练啦，听众应该都好想了解一下你哋嗰个训练日常系点呢。我自己私底下有个好奇嘅。喺训练日常入面啦，会唔会因为即係可能阿 Will
2: 係擦冰特別叻嘅。咁阿 Will 其實就可能九成時間就係喺度係咁練啲二頭三頭咁樣呢。
1: 如果喺傳統四人嘅呢個項目入面呢，係有一啲比較模糊嘅分工嘅。咁因為頭先提到隊長呢主要負責策略同埋你個命中率要高啦，同埋佢唔使擦咁多冰呢，咁相對係啦，佢可能就唔使練咁多可能啲上身嘅肌肉嘅。咁但係前面嗰三位呢其實主要都會負責擦冰嘅。副隊長呢就會喺隊長頭嘅时候就企咗个对面度帮佢观察个冰面啦，所以你可以想象一女同二女其实我哋成日话系啲 muscles， 咁跟住后边嗰两个咧就可能系个 strategy 或者 mind more focus 嘅muscle 加 mind 嘅呢个combination 嘅，当然啦，即系去到最高水平嘅，大家都系好 fit 噶啦。
2: 咁你哋固定嘅话啦，你哋常规训练系个密度系点咧？
1: 我哋有喺外地做緊嘢嘅队友啦，亦都有喺外地读緊书嘅队友嘅。咁我哋平时自己各自就，我喺香港为例啦，而家暂时我哋每个星期得两个钟头嘅溜冰场嘅时间去训练嘅啫。咁之前呢我哋就靠去广州嘅一个专业嘅冰壶场地度，我哋就通常我每个 weekend 可能星期六或者星期五夜晚上去，咁跟住星期日就返嚟，星期一返工咁样。咁但係好唔好彩地两个月前去就执咗粒啦。咁所以变咗我就可能都要一个月安排一个 weekend 可能去上海或者北京呢啲地方先至会再有专业嘅冰壶场地去训练。
3: 咁即係其实会唔会场地有时都限制咗你哋训练？
1: 有时我哋自己都有个迷思嘅，即係可能上年嘅亚东运都去到第四啦咁样。咁我哋都喺度諗緊，其实係咪有一个环境或者可以有多啲资源令到其实我哋喺更好嘅配套底下可以再进步。咁但係即係当然明白成个大环境嘅，咁所以我哋就不停努力去睇下点样可以改变啦。咁但係我諗而家喺香港嘅环境应该係会限制嘅。咁但係我哋盡量可能譬如话我哋队伍咁样啦，每一年大赛之前，咁可能我哋就盡量请假去一个地方度 group up， 咁然之后可能有个两个星期嘅 training camp， 咁跟住先至去比赛咁。
3: Martin 啊，我想问下呢，其实香港有冇地方可以玩到冰壶嘅呢？
1: 即係如果係副興趣或者係即係想了解呢個運動，而家其實香港係有溜冰場去推廣呢個運動嘅。
3: 但係佢就唔係等於標準比賽個場地，即係一個另外嘅溜冰場咁樣係咪？
1: 係啦，冇錯，唔係標準場地，但係器材上就同我哋即係平時標準比賽就一樣。咁同埋其實我哋個總會每年都有喺香港搞一個全港性嘅比賽啦，咁所以可以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想再進一級，咁我哋就真係要 look for 一啲即係好啲嘅配套。
3: 明白。咁啊，現今科技都好發達啦，咁會唔會有啲新嘅科技係可能以往即係傳統嘅時候啲人冇嘅，而係幫到你哋嘅訓練？
1: 有嘅。咁我哋教练都会准备一啲专业嘅器材嘅，咁包括一啲影片分析嘅工具啦。咁其实我哋去做个头嘅动作呢，其实某程度上同射箭或者做气枪系一样嘅，系一个 repetitive 嘅动作啦。咁我哋其实亦都要睇下每次瞄准同我实际上滑向嘅嗰个方向到底个偏差系几多呢，咁就每一次透过我哋训练嘅时候录咗呢啲影片，咁我哋就再分析。咁可能真系去到好 details 嘅，纯粹可能你只手踭指歪咗五度咁样，咁其实可能实际上影响个距离就有四五尺咁样㗎啦。
3: 哦，係喎，杠杆原理㗎嘛，係咪掉出去投出去嗰一下歪少少，你歪一度，但出到唔止一度㗎啦嘛。係咪咁嘅原理？
1: 冇错冇错。
3: 幾有慧根哦。
1: 你有潜质啊，真
2: 係啊，真係啊。越嚟越听落呢，阿 Will 真係似係队长嗰边囉。
3: 哎，过奖过奖。
2: 呢个位咧都想了解一下，其实冰壶呢个运动易唔易受伤嘅咧？大家感觉上冰壶就唔系嗰啲好
3: 碰撞型，
2: 系啦，碰撞或者系频密嘅喐动型啊嘛。
1: 即系冰壶嘅伤患咧，通常都系自发性嘅，因为我哋系完全冇身体嘅接触啦，通常系。

0: 而有腹肌，
1: 系咯，因为核心好紧要嘛。
0: 系咯，
1: 诶，咁我想问下咧，嗱、那个冰壶咧，我哋都知道咧，好重下噶。咁玩冰壶运动嘅时候，有冇人试过，即系你眼见啦，俾个冰壶碌到只脚咁样嘅咧？
2: 碌到咧，我谂就相对比较少啲。
1: 哦，
2: 咁反而有时嘅意外咧，系我哋谂嗰啲策略谂得太入神，或者望紧对手望得太入神，然之后行过俾个冰壶棘亲，跟住再线，咁跟住就劈啪。跌咗落个冰面度，反而会有呢、這个。
1: 哦、
2: 但系正常系啦，你见到一个超高速嘅花岗岩冲紧去你度咧，你正常都会行开啊。咁所以呢个相对比较少啲，系、啦。
0: 咁你自己玩咗冰壶咁耐啦，有冇受过大嘅伤患噶
2: ？Touch wood 就 so far 都冇嘅。
0: 嗯。
2: 反而系可能上年去亚运嘅时候咧，因为哈尔滨嗰边比较干燥嘅个天气。嗯，唯一係有一次抽筋啫，因為好似頭先咁講咧，你喺入邊，你其實流汗都唔係好 feel 到嘅，咁但係你身體個水分就不斷咁流失緊，結果就跟住抽筋咁樣咯。你唯一試過？
1: 我又唔知喎，原來即係乾燥係會導致抽筋㗎。
2: 因為你本身個人水分不足嘅時候，就好容易抽筋嘅。係有少少似你游水咧，你其實都有流緊汗，但係因為你喺個水入邊，你 feel 唔到，咁你冇及時補水，你其實耐咗又係，即係身體嘅水分會少咗。
0: 因為我係一個成日抽筋嘅人嚟㗎。
1: 哦，咁你可能真係
0: 缺水，
1: 唔夠水喎。
2: 我谂呢个真系要留意
0: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真系多谢你、啊。
1: 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咁样做冰壶运动员，
0: 你好似你咁，
1: 系啦，
0: 定系好似 Martin 咁？你讲清楚啲。
1: 你以我为目标会近啲啊！呢个朋友，你以 Martin 为目标好遥远噶。
0: 以你为目标，可能我听日做到噶啦。
1: 未必未必，你要饮咗水先，饮咗水再讲。
0: 我、
1: okay?
0: 知道，我而家饮少水先。你继续问下 Martin。
1: 好，咁样嗱，我估咧，我哋有一啲听众咧，可能佢哋都想以做运动员为目标噶。咁可唔可以请你咧，同我哋分享？如果他们真的想做运动员，他其实的生涯应该怎样规划呢？
2: 那我想首先、你要对这件事有兴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想除了冰壶之外，其实冰上的运动，我想在香港来讲，个入门的门槛都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个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来的。同埋都真的要很珍惜有的机会啦。因为刚才提到，其实一个礼拜得两个钟嘅，咁、你都要好全程贯注咁样去做呢件事。我觉得即系如果以翻我自己为例，系一个好好嘅经历或者一个好好嘅体验，就系香港冇场地呢、這个成日讲可能系一个缺点啦。但系其实个优点亦都系、你有好多机会出去睇下个世界。咁 at the same time， 其实因为你去到嗰度，你就唔净止一练嘅。咁通常你亦都会认识到当地嘅运动员啦。咁呢啲人与人之间嘅交流，我就觉得即系会。比就咁去旅行系特别同埋深刻嘅，
1: 系
2: 因为冰壶呢个运动亦都比较特别咧，就算啲明星都好啦，即系奥运金牌或者世界冠军咁样都好、可能你去到一啲当地，我之前去加拿大去训练嘅时候，就会突然之间见到隔篱，就系、世界冠军咯，咁样，咁但系佢哋又即系全部都冇架子嘅，或者佢哋有时亦都会俾啲训练嘅 tips 你哋咁样，即系我觉得。呢啲嘢係佢哋除咗認識個運動員之外，佢哋成長都係幾好嘅一啲體驗。
1: 幾好喎、成日都話啦，一個銀仔有兩面啊嘛，凡事兩面睇啊嘛。咦，你覺得香港個場地可能相對少，少機會玩到？咦，咁調翻轉又變咗另一種契機，等你見識個世界，同埋即係你可以有嗰個旅行嘅意義啊，就係、同人交流咯，同當地人嘅交流係一個另外一種收穫嚟嘅。但系咧，我都想问多少少，因为我就系想玩冰壶运动嗰个人啊，其实，咁、我咧话之前咧，有冇话要买啲咩噶？其实
2: 初期开始咧，其实就唔需要准备任何装备啦。
1: 哦，
2: 个冰壶咧系唔需要自备嘅，就算我哋去比赛都好咧，我哋就唔会攞住16嚿花岗岩去搭飞机过去，咁我哋唔会嘅。我哋去比赛就赛会准备啦。咁、如果假设你想喺香港度玩嘅、其实所有嗰啲场地都已经有晒啲冰壶嘅。設備㗎啦，冰壺鞋咧就我哋有一個簡單啲嘅版本，就是、好似個鞋套咁嘅，咁你就咁著住波鞋行入嚟，咁跟住穿上你著運動鞋底咁就 OK 啦。咁另外冰踩亦都通常場地提供嘅，咁、所以你帶個人同埋個熱誠出現就得啦。
1: 有嘅有熱誠有、因為有時買完即係可能玩一玩就唔玩咁樣，咁啊嘥咗。
0: 同埋好多人都以為咧，好似好難接觸呢個運動。
1: 係。
0: 但原来唔係喎，你带个人过去就得㗎喇。好，咁问下 Martin 啦，你啱啱上年呢就喺呢个亚冬运度啦，都有一个好好嘅成绩。

0: 咁未来啦，未来有啲咩目标呢？
1: 我哋上年喺我哋平时打开嘅呢个泛舟冰壶锦标赛嘅 B 组咧，就赢咗第一面金牌啦。咁、
0: 嗯、
1: 样就系啦，升咗级 A 就系真系正式个世界赛啦。咁、
0: 嗯、
1: 所以我哋今年就会11月嘅时候去苏格兰去参加呢一个世界赛嘅资格赛嘅。咁、嗯、所以短期嘅目标我哋就谂住希望 qualify 咗世界赛先啦。咁、
0: 嗯、
1: 至于再长远少少嘅咧，咁我哋会睇一睇2029年应该会再有一次亚冬运啦。咁、
0: 嗯、
1: 另外我哋亦都想试一试 qualify 2030年嘅冬奥运。
0: 嗯，
1: 咁但係个难度都高嘅，要努力尝试。
0: 可以嘅，你哋可以嘅。
2: 绝对可以，加油加油。我哋都会密切留意你哋嘅赛事。
0: 可能2030年嘅时候你嘅队友就係阿 Will 啦。
1: 係，我啱啱都想咁讲。
2: 係真係
1: 要即刻带佢嚟试咗先。
0: 真係呀、啊。
2: 等我好消息啊，大家等我好消息。我哋就知道咗 Martin 嘅未来目标啦，亦都祝你成功。成个冰壶嘅运动生涯里面，你觉得最大最大嘅得着系啲咩呢？
1: 是啲成日老生常谈嘅一啲大道理。咁但係我就觉得即係透过我呢一个经历叫做引证咗呢件事啦，嗰句说话就係唔好设限俾自己。係、
0: 嗯、
1: 啦，我諗呢一个主题其实都贯穿咗成个运动生涯啦，由可能本身即係喺香港呢个亚热带嘅城市，
0: 嗯，
1: 突然之间接触咗呢个运动。
0: 嗯，
1: 中间可能即係同嗰啲队友经历咗就係、是、即係喺国际赛上第一场胜仗啊，到第一次攞牌啊，即係呢啲咁样嘅经历，其实我觉得你如果問翻十年前嘅我，係冇辦法想像到呢件事嘅。咁、
0: 嗯、
1: 但係當時亦都係見步行步啦，咁亦都同自己講唔好咁快放棄啦，得又好，唔得又好，咁你起碼即係做咗先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精神，就算到第時我退役嘅時候，亦都會俾到一個強心針我，就係因為我自己有過一個咁樣嘅經歷、
0: 嗯，
1: 而其實應該係可以套用到喺其他我生命上嘅範疇嘅。
2: 估唔到练到个核心之外呢，仲练到个心脏啊，而家拥有一个强大嘅心脏、嗯。最后啦，咁啊都系俾听众嘅。有冇一啲小 tips 可以令佢哋玩得叻啲或者系容易啲呢？
0: 呢、這个小 tips 都系俾埋阿 Will 嘅。
2: 係、嗯、啦，我都会听返个节目，所以我都系听众之一。
1: 最重要一样嘢，如果你由零开始，
0: 嗯，
1: 放胆少少。
2: 哦。
1: 係啦。两样嘢啦，一就系其实即个冰面咧，对于比较少接触冰上运动嘅人咧，系真系好善嘅。
0: 嗯。
1: 咁而第二就系惩罚紧咧，平时你身体上冇用开嘅小肌肉嘅，系啦、
0: 哦。
1: 因为你平时可能去有做开 gym 跑开步都好，咁你通常用开啲大肌肉群啦。咁、
0: 嗯、
1: 但系我哋去平衡就系嗰啲小嘅 stabilizing muscle 咁样。咁所以你头嗰半个钟通常好痛苦嘅。咁、
0: 嗯、
1: 但系 once 挨过咗嗰半个钟，而又放胆肯。佢是其实有少少似学踩单车嘅，
0: 嗯，
1: 咁但系过咗嗰半个钟，其实就好快可以 enjoy 到个乐趣咯，大胆少少啦，咁然之后同埋放松啲，
2: 好，收到收到，
0: 由今日开始啊 ，Will 开始大胆，开始放松 ，OK。
2: OK，
0: 呢个系
2: 我 mark 低咗啦，听到大家
1: 到时见啦吓，嗱冰上面见啦，
2: 冇问题，
0: 2030啊嘛，
1: 系冇错，
0: 2030啊 Will，
2: 我会努力噶，
0: 咁我哋就时间差唔多啦，今集我哋再一次多谢 Martin 同埋。我哋为 Martin 嚟緊嘅所有比赛打气加油。
1: Thank you,
0: 加
1: 油多谢大家。
0: 今集呢我喺 Martin 身上就睇到真係香港精神啦。係一个比较困难嘅环境啦，但係仍然佢都呢想继续去玩呢个运动。咁哪怕呢就係、是、要去压缩啲时间啦，或者係要去外地啦先可以完成到嘅训练都好。佢都冇放弃，而佢亦都喺上年嘅亚冬会度为港队创下最佳嘅成绩。呢、這个咪就係香港精神囉。几咁困难你都唔放弃，你唔为自己设下任何嘅界限，努力去达到自己最想要嗰样嘢。
2: 冇错啊，同埋有时呢我哋见到一啲目标啦，或者一啲我哋想去做嘅事呢、
0: 嗯、
2: 好似好遥远咁啦。咁、
0: 嗯、
2: 但原来唔系㗎喎。咁譬如今集我喺做呢个节目之前呢，我都会觉得啊，其实系咪都好难先有机会玩到冰壶呢，见到咁大个场地，亦都有好多特别嘅装备。咁好在今日我哋访问咗 Martin， 咁知道咗呢原来香港嘅大家如果你想玩呢，一样系有方法可以玩到，而且都唔算太难嘅。咁所以呢想试下玩冰壶嘅朋友呢，我都建议你好似我咁一起去试下。
0: 咁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2: 下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一般为期2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并致辞，表示对青年公务员寄予厚望，期望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累积经验，展示风采。他表示，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是香港故事的代言人，也是一国两制新时代成功实践的见证者，期望他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期待将来带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特区政府岗位。李家超说，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明天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仰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试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连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也会安排现场直播。卫生防护中心在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该名男童前天发烧和咳嗽，昨天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 一注重，每注派彩800万。二奖有两注重，每注派彩78万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9、23、28、29、35、41，特别号码38。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42点，跌569点，下跌1.07%。标普五百指数报7685点，跌33点，下跌0.4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8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兑美元1.355，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2美元。在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至西南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东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4: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晚上好，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这里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子瑜。有没有觉得啊，人越在深夜越容易把自己困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面，觉得很安全。你可能盯着天花板，脑子里面反复咀嚼着那些走不通的死胡同，放不下的执念。你嘴上说着生活无趣，现实残酷，但老师告诉你，真的是世界抛弃了你，还是你根本不敢踏出安全区、舒适区呢？外面的世界还有好多你没有见过的样子，而你的人生也绝对不应该只有眼前这点局促的痛苦。不要再用我很累当做停滞不前的挡箭牌了，因为那是对你生命最大的浪费。你的人生真的还有很多的可能性，试着先往前走，试着让生活先有一些不一样。新的故事往往就在不经意间悄悄开始了。 今晚第一首歌来自 Karen 莫文蔚，大家都很熟悉的旋律了，叫做《外面的世界》。听听看，外面的风是否在嘲笑你的胆怯呢？

着莫文蔚在唱《外面的世界》，你的心中是不是也泛起了一种对于远方的渴望呢？我们常常一边羡慕别人活得精彩，一边又在心里给自己无数个借口，我没有资源，我没有勇气，等我准备好再说吧。于是你口中那个香格里拉永远只存在于幻想的乌托邦里面，而现实中的你连把房间收拾干净把生活理顺的力气都没有。别去追求那种不切实际的完美远方了，真正的香格里拉在这首歌里面，它是魏如萱

如轩这一首《香格里拉》。好像我们知道了，香格里拉从来不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是当你愿意睁开眼面对现实，并且试着让生活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时候，你内心才真正开始有了绿洲，有了香格里拉。这首歌送给那些还在迷雾里面迷失的，却不肯承认自己迷路的你。如果听完前两首歌，你的心里还是只有焦虑却毫无行动，那么这首歌对你来说应该是另外一种鼓舞的力量。第三首歌送上范范范玮琪《启程》。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叹气而变好，人生也不会因为你的等待而自动走向正轨。新的故事经常就是从一个极其简单的出发开始的，不需要多么伟大的计划，只要你把粘在椅子上的双腿抬起来，把心里那些多余的自我怀疑丢掉，我相信你就可以顺利出发了。我相信你在沙漠里面也能找到巴黎。今晚第四首歌，我们画风一变啊，和比比周笔畅一起在沙漠找到巴黎。

听到没有？奇迹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如果连荒漠都能找到巴黎，那里经历过的那些挫折，究竟算什么不可逾越的大山呢？不要再拿命运去当借口了，是你自己先放弃了坚持。只要一直走下去，我相信你可以找到自己心中的绿洲。我相信沙漠也能找到巴黎。10点半之前的最后一首歌，同样是帮助你出发的，而且告诉你现在就出发。他是平冠。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742点，跌673点，下跌1.26%。标普500指数报7682点，跌36点，下跌0.4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0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9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未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2: 《波斯神话》。
3: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4: 我系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5: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佢真系好妒忌啊！
6: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这里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感谢你继续停留在这里，和我一起度过美好的夜晚。我是子瑜啊，在稍后呢，将会和你一起说说我的心里话。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到了，妈妈呢总是唠叨的，但是小朋友不喜欢妈妈唠叨，可是作为父母呢，我们好像忍不住就会变得唠叨起来。当小朋友没有听你的指令的时候，你会继续的去跟他说，你要这样做，请你这样做，妈妈说了多少遍了，你还没有行动，然后就巴拉巴拉巴拉的继续的唠叨下去。但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发觉和小朋友进行沟通呢，其实真的需要掌握一些技巧的。你不停的唠叨他，不停的指责他，对于亲子关系啊是毫无建树。所以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育儿的方式，那就是用我信息去表达。到底什么是我信息呢？这个我信息对于养育孩子和小朋友进行沟通又有怎样的帮助呢？一会儿我们一起聊聊看。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好，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刚才和大家卖了一个关子啊，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信息。那么什么是我信息呢？原来这呢是一个源自于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托马斯·戈登博士他在一本书籍当中提到的一个概念。我信息可以说是一个避免指责的表达方式。我信息有一个简单的表达公式，那就是行为加感受加影响，由行为、感受、影响三方面组成。好，我们现在进入到实例的阶段。如果宝宝很晚了都不肯睡觉，作为妈妈的你呢，一开始呢应该是很有耐心的，到后来可能你就忍不住要吼起来了，你这个小朋友一点都不乖，说什么都不听。但是如果我们用我信息来表达，我们可以这样说，宝宝你一直不睡觉，宝宝的行为妈妈觉得很累，妈妈的感受，如果妈妈晚上休息不好，明天上班就会迟到的，这是最后的影响。迟到之后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妈妈要加班，妈妈就没有办法陪你玩了。第一句，宝宝你一直不睡觉，这是对行为的描述。第二句，妈妈觉得很累，这是表达她的感受。第三句，妈妈晚上休息不好，明天会上班迟到，迟到了就可能要加班，这是宝宝的行为对妈妈造成的具体影响。刚才举到的例子呢，是宝宝晚上不睡觉，那么不妨跟大家进行一个小小的实验。这一次的场景是小朋友不肯写功课，如果用我信息，你们会怎样表达呢？我们可以在心中默默地想一想哈。一首歌曲之后为你揭晓，如果小朋友不肯写功课，三催四催还是不写，用我信息可以如何表达？

在小朋友不写功课这样一个场景当中，我们应该可以推算得出来，此时的小朋友也已经慢慢长大了，他需要对他的行为负责了，他有课业，他有功课。但是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用我信息去表达的。此时的我信息呢，我觉得可以多多的引导他。首先是妈妈的我信息，宝宝，你一直不写功课，妈妈觉得很担忧，因为妈妈没有办法签手册了，只有你完成了所有功课，妈妈才能签手册，否则第二天手册发下来，妈妈也是会被老师圈的。我不希望成为一个没有办法完成自己职责的人。首先你这样对他说呢，是可以让他知道什么是负责任的人，也可以让他知道其实妈妈也有一些的责任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引导他去想想他自己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和影响。如果你今天不完成功课，第二天要交功课的时候只有你没有交，你会不会觉得尴尬呢？长此以往，你在班上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当你说了这些话的时候，你要引导他从他自己的角度去想想行为后果了。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刚才关于我信息呢，举了两个例子，两个真实的场景。现在想跟大家总结一下，关于我信息的使用呢，也有三个方面需要特别去强调的。第一点，对孩子的行为应该进行描述而非标签。比如像你总欺负弟弟，你总是调皮捣蛋，这些就是贴标签，这样很可能让沟通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而对行为的描述则是更加的客观，如你拿了弟弟正在玩的玩具，你把碗打碎了。相较于对行为的描述，贴标签会让孩子感受到指责，而不是对行为本身的关注。第二点，就是关于感受的描述呢，是要开诚布公的。或许有些时候你陪小朋友睡觉，当时你很多工作没有完成，心里特别着急，而那一天小朋友刚好不困，总是爱动来动去，你或许就忍不住对他说了，你怎么老乱动，太调皮了。他也觉得委屈的呀。后来想一想，或许用我信息来表达，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妈妈担心陪你太久，工作来不及完成，这才是真正引发我不满情绪的根源。也就是说，我信息让我们学会面对真实的自己。第三点，描述行为为什么带来困扰，也就是用确切而具体的语言去解释行为的影响。孩子有时很难预计自己的行为所引发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对此的描述确切而具体，孩子很可能就会尝试换位思考了。比如牛奶洒了要洒很久，原本轻松一下的时间就没有了，或者把妈妈电脑弄坏，很多文件都要花时间重做，妈妈就很崩溃。你要真实的告诉她，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很多问题都是可以用我信息这样的沟通方式去解决的。这样的沟通方式啊，是不可低估的。首先表达了我们的需求，我们不必压抑自己。其次，我们不评判孩子的行为，不给孩子贴标签，保护了孩子自尊心，不会让孩子反感。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把解决问题的机会留给孩子了，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孩子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意识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妨多试试。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在跟孩子沟通时充满挑战，跟父母、跟伴侣的沟通都需要我们思考和梳理，寻找更正向、更高效的方法。所以我信息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尝试实践在不同的场景，还有对不同的对象当中，你会发觉沟通似乎因此就变得有效很多了。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明天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晚上代表特区政府设晚宴，为明天的论坛揭开序幕。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10年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断革新锐变，成为汇聚政界要员、商业领袖、企业家及优秀青年人才的顶级交流平台。论坛累计吸引超过1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45000多名官员及商界翘楚参与，促成全球超过3100个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论坛今年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正好说明香港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新篇章。香港会继续担当好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及受益者，以及积极配合国家推动这项重要发展策略的共建者角色，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明天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连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也会安排现场直播。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86点，跌529点，下跌0.99%；标普500指数报7692点，跌26点，下跌0.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1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4美元。在天气方面， 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之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从施工到运营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季，全程响应，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0: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句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896点，跌520点，下跌0.97%。标普500指数报7696点，跌23点，下跌0.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1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捕捉生活精彩。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月夜也月逍遥，
3: 高聚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今天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晚上代表特区政府设宴，为论坛揭开序幕。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十年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断革新锐变，成为汇聚政界要员、商业领袖、企业家及优秀青年人才的顶级交流平台。论坛累计吸引超过1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45000多名官员和商界翘楚参与，促成全球超过3100个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论坛今年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正好说明香港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新篇章。香港会继续担当好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以及积极配合国家推动这项重要发展策略的贡献者角色，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将在今天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试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比赛，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连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也会安排现场直播。新华社报道，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经中共中央批准立案审查调查。中纪委调查指，王祥喜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在干部职位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者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决定开除王祥喜的党籍和公职，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匈牙利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指他们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表示，匈牙利政府已经知会俄罗斯大使，要求这10名外交人员离境。奥尔班强调，此举不代表中断外交，而是要维护匈牙利主权和安全，强调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匈牙利境内存在恐俄游说势力，俄罗斯将做出严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44点，跌570点，下跌1.07%。 标普500指数报7692点，跌27点，下跌0.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5，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9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昨天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昨天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在晚上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天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稍微下降。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洛旺集结在大阪至西南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0: 午夜12: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837点，跌579点，下跌1.08%。标普五百指数报7686点，跌33点，下跌0.4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1: 星级有营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和油分、盐分、糖分较少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营优惠。这些食肆分一星、两星和三星级别，遍布各区，让食客外出用膳或者外带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营食肆，星级分明又有营，可吸引更多食客，快来加入吧！加颗星更有营。

0: 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付出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0: 高句

0: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天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代表特区政府设晚宴，为论坛揭开序幕。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十年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断革新锐变，成为汇聚政界要员、商业领袖、企业家和优秀青年人才的顶级交流平台。论坛累计吸引超过1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45000多名官员和商界翘楚参与，促成全球超过3100个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论坛今年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正好说明香港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新篇章。香港会继续担当好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及受益者，以及积极配合国家推动这项重要发展策略的共建者角色，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9点50分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试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连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也会安排现场直播。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75点，跌538点，下跌1.01%。标普500指数报7693点，跌26点，下跌0.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0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昨天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昨天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在晚上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料 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天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稍微下降，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时而清劲。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干活站了半天，腿累得紧。
4: 长时间在同一范围站着工作，双腿特别容易疲劳。雇主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提供椅子。连续站立2个小时可以坐下10分钟，3个小时就该坐下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椅子可坐，我们当然支持。
4: 查询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0: 高骥。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870点，跌544点，下跌1.02%。标普500指数报7690点，跌28点，下跌0.3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9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敬爱嘅董建华喺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嘅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嘅长远发展同埋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系后辈嘅典范，愿佢安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当地星期二凌晨喺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话，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嘅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一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在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大约 5.8 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最深可以潜至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失窃。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案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接近六点，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四幅画。警员发现疑匪之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一幅画，并且带住其中三幅画逃去，当局仍在追查下落。事发的雷诺亚博物馆建于1960年，收藏了印象派画家雷诺亚的10多幅作品以及数十件雕塑，当局暂时未公布失窃画作的更多资料。道琼斯指数是报52,892点，跌5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33美元，卖出4,388.1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 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9月09号啊，星期三凌晨2:11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室外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8%啊。今晚特别少少，小姜嘅点唱机好快已经开咗，不如而家就即刻清一清一啲嘅歌曲先啦。先嚟有 Winnie Wang 话，小姜今晚我想做个生日点唱，俾喺纽西兰嘅兄弟好友 Susie Tam 听啊，佢9月10号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想祝佢生日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开心心，有时间就快啲翻嚟香港见下面啦。点唱歌曲就系 Danny 陈百强任何一首歌曲，因为 Susie 最爱 Danny 仔，你帮我拣啦，要开心啲噶噃，唔该晒小姜。跟住就有 Anna Choi， 佢就话你哋好啊，小姜同小姜蓉啊 ，Anna 睇你两父女一睇到球赛好开心哦。佢讲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就会见到我带住小姜蓉今日睇紧篮球赛事嘅一幅图，嗰度就系我哋嘅点唱留言区啦。大家如果想点唱嘅话咧，快啲喺嗰度点唱，记得要写得感人啲啊，或者有意义啲啊，咁我就会喺4点钟打后咧，就会拣选大家嘅歌曲就去播噶啦 ，OK。系啦，咁啊，佢想点将个人嘅共同度过送俾莫善玲护士啊，姑娘啊，祝佢9月10号生日快乐！哇，咁多人9月10号生日嘅，感激佢嘅专业同埋知识，关爱长者嘅朋友啊，注意体重啊、饮食啊、多做运动啊、强身健体啊，等长者活出个未来。好开心有小姜呢个节目啊，可以点唱啊，俾有心人啊，加油！等好人好事惠泽社会，爱心传啊！多謝你嘅点唱啊 ，Anna Joy。不如送埋谭咏麟嘅歌曲俾大家啦，希望大家唔好咁快行开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好特别嘅，有啲咩咁特别，一阵间话俾大家听啊。介绍翻先，啱啱嗰首 Carpenters 嘅歌曲叫做《Please, Mr. Postman》。够唔够开心啊？呢首？送俾 Susie Tam 9月10号生日快乐啊！陈百强嘅《当我想起你》啊，大家都好挂住你啊，快啲嚟留言区啊！

近排好似已经过咗榴莲季节啦，啲榴莲开始冇咁好味啊。但我太太好挂住食榴莲，所以将呢首歌送俾佢。榴莲飘香，梅艳芳。

榴莲就有得食，但系送俾大家嘅，如果唔系生果嘅话，就只有歌嘅啫。送俾大家珍妮姐姐嘅珍妮姐姐、珍妮姐姐、Jenny 姐姐嘅《为你而歌》。

呢个地球有好多地方我都未去过，但系好多人唔知道我其实连欧洲都未去过。但我妹就去过啦，佢仲去过巴黎，喺巴黎街头影个相俾我睇添。阿 Lam 林子祥啊，巴黎街头。

0: 李克勤想你的旧名字改编自安全地带的歌曲啊，是时候送对乐队给大家，不是 Raiders， 不是太极，不是 Beyond 那些，一阵间先
1: 精神开朗
0: 威利啊，威震乐队让

继续来听乐队啦，好唔好啊？人海中我是谁 ？Raiders。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话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寻日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寻日下午落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市内多条地铁路线一度暂停运作，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寻日下午亦都一度暂停运作，共有140多趟新干线列车延误，大约98000人受影响。共同社引述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受大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漏水。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雄指出，中国太平洋岛国执法能力与警务合作部级对话机制建立四年来，双方互信根基不断筑牢，培训交流走心走实，执法合作务实有效，警心民心相知相通，为促进地区繁荣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第五次部级对话昨日在北京举行，黄晓雄与亚鲁亚图内政部部长纳帕特担任共同主持。黄晓雄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方愿意与各方共同认真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深化部级对话机制建设，坚持因国施策，拓展培训领域，坚持需求导向，提升合作质效，坚持开放包容，加强多边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法国雷诺亚博物馆四幅画作被盗窃的案件，目前其中两幅在博物馆的花园里面被找到。博物馆位于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案发于当地星期二上午六点前不久。法国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指，作案时间不到五分钟，疑犯先用工具切断栏栅，然后打破玻璃进入博物馆。两名贼人共盗走四幅画作，其中两幅分别是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在疑犯逃离现场期间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的围栏里面。报道指另外两幅作品分别是科隆纳罗马洛夫人和井边少女，依然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疑犯，雷诺亚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道琼斯指数是报52793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3.8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78，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74.14 美元，卖出 4374.94 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4: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7: 欢迎回到嚟9月9号星期三凌晨3:07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室外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0%。你而家听紧嘅系我为大家准备的纯音乐作品《In My Dreams》。

欢迎翻到嚟《兴谈影像不夜天》，今日邵军嘅节目有少少特别，因为寻日我讲咗好多好多好多嘅嘢。有阵时候自己每一次做呢个节目嘅时候，都会谂下究竟用啲咩主题嚟到迎接大家呢？寻日就做咗1987年啊，咁啊上个礼拜又做咗一啲嘅电视剧啊、电影主题曲之夜，亦都做咗1986年啦，咁啊亦都做过劲歌业务之夜啦。每一次我都费尽心思谂下点样去搵啲歌曲啊去迎接大家啦。咁啊，但系今日我就觉得，不如隨心所欲啦，自己諗起啲咩歌就播俾大家聽啦。所以第一 part 我都費事講太多嘢，以音樂嚟招待大家就係我嘅初心。而今日我講到話有少少特別，除咗因為係有點唱啦，不過個個禮拜二都有點唱㗎啦，係咪？就係我想第二 part 有啲咩咁特別呢？大家聽落去，如果知道嘅話，快啲喺留言版嗰度同大家講聲。Bee Gees Night Fever。

见到留言板嗰度有啲朋友好似有少少关心我，帮我打紧气啊！话听得出我把声今日好似心情麻麻，话系我嘅忠实听众，就算 miss 咗一定会重温，又话惊我有心事想点翻歌俾我听。其实我答大家，我冇咩心事嘅啫。但是 Moody 是有少少的，何况我感觉上是好似留言板今天比较安静，不好惯咁静啊，这个节目好需要大家的留言啊，需要大家的互动啊，先可以俾到力量我继续撑落去。所以我今日与其是还掂都是，既然是这样，我都改一改变自己做主持的方法。每一 part 都有一种不同的声音，一个不同的 personality， 一个不同的人，一个不同的主持。你当今晚有四个不同的小姜在这里，第一 part 就是随着自己心情介一些广东歌给大家的小姜，而这一 part 就是一路播放英文歌的 Benji 了。之后会有姜明杰跟大家处理点唱的嘛。Now we're at 1984, Real Speedwagon, Can't Fight This Feeling. 最喜欢听英文歌的朋友，快点去到我们的留言板里告诉我，我今晚很 enjoy 在做一个英文的 DJ。

I'm pretty sure most of you know the next song. Eagles 的这首歌肯定大家都认识，找来送给大家的还要是 live 的版本，现场的版本。Hotel California 加州酒店 Eagles baby

在这里播下一些英文歌曲的时候，令到我想起很多嘢。想起小个在外国读书的时候，一路听着英文的收音机，一路想自己有一天会做 DJ。今日虽然我不是在香港电台的英文台那里，是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但是都依然感受到这种感觉。原来做一个英文 DJ 的感觉都挺好。希望有一天都会在香港电台的 English Station 那里播一些英文歌。而咁努力去做 DJ 其实都是为了一样嘢。有时在留言区看到大家的一句辛苦晒，一句多谢，我已经很开心很满足。所以送 ABBA 的这首歌给大家。希望听到大家跟我说一句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就够了。

0: Well, this turned into quite a special day. 今日都有啲特別啦，真係。無端端隨住心情嘅起伏，變成咗英文歌曲嘅其中一部分啦。冇諗過會係咁樣嘅 set up 啊，亦都冇諗過今日真係特別嘅安靜。俾我可以完咗其中一個心愿，好似喺香港電台做咗個 English Songs 嘅 DJ 咁樣。不如以後都係咁樣啦，因為我真係好苦惱啊！依家做節目做到有時候啊，好似無論點做都好，留言區都會有人投訴咁。其實真係好俾心機去設計一啲唔同嘅環節啊，一啲唔同嘅嘢俾大家玩啊，一啲唔同嘅主題啊。所以百變都是一件好事嚟嘅，還點叫做輕談淺唱不夜天，所以除了淺唱之外，在這裡開咪唱歌我真的不是很對，但是播下歌又傾下偈都是一件好事嚟嘅，最衰冇得打電話入嚟啊，所以靠你哋喺留言區嗰度同我互動下，希望大家都鍾意啱啱呢個鐘頭嘅所有英文歌曲啦。下一 part 除咗點唱之外，又試下另外一啲嘢。千祈唔好再返到嚟，繼續有小姜陪大家輕談淺唱不夜天。
1: 凌晨四點由羅宇光為大家報道一節新聞。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敬爱的董建华在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口，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今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道琼斯指数报52,787点，跌6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3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97，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1.1美元，卖出 4361.5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45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吾卫。
6: 就劏房规管租任，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任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任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兴南千春不夜天》，今日系9月9号星期三凌晨4:09啊！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啊！多谢晒咁多位嘅朋友今日陪住我一齐癫啊！第一 part 小姜拣嚟咗大家都可能耳熟能详嘅一啲粤语嘅一啲歌曲啦。今日第二 part Benji 就拣嚟咗好多首唔同嘅英文歌曲啦。至於第三 part 當然會有點唱環節嘅歌曲要播放，但係喺播放之前啊，我哋啱啱由香港電台第二台去到香港電台嘅英文台嘅感覺上下，不如而家我哋去埋香港電台嘅普通話台啦。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小江，現在要播放給大家的有一連串的普通話歌曲，我們華語樂壇的歌曲很多。送给大家有周董周杰伦的七里香。

周杰伦《七里香》。其实今日越做心情越好，因为我曾经有讲过，做咗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倾谈点唱不夜姜之后，我作为一个 DJ 好似越嚟越冇个性咁样啊。为咗服务大家，令到大家开心，大家点唱当然我开心啦，亦都可以帮大家舒缓下一啲你哋心里边想讲嘅一啲说话，或者凭歌记忆嘅一啲 message， 我都替你哋去做。但是我自己的 song list， 我自己揀選的心水歌曲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所以今天在我放纵自己一个时候，在我读出大家的留言之前，让我继续可以做普通话的 DJ 好不好？还有15分钟的时间，让我介绍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些华语歌曲给大家。孙燕姿、孙燕姿，我怀念的我。

孙燕姿，我怀念的。听完孙燕姿之后，送埋张惠妹俾大家。我非常之爱呢首歌，如果你也听说。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接下来这首歌，经典中的经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吴思海、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

吴思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终于嚟到小军点唱机嘅时候，大家久等啦。不过唔紧要啦，你哋听翻重播先 send 俾啲朋友听噶嘛，系咪？首先嚟有周子啊，好有心嘅一个点唱啊。九月六号系歌神许冠杰嘅生日快乐啊，想点许冠杰呢首一首歌送俾你啊，多谢歌神啊，曲曲令人心醒，多个选择方便主播姜云歌啊。想点唱嘅就系呢一首歌神许冠杰嘅《这一曲送给你》啊，多谢晒你啊，周子。之后有宝珠啊，佢想点徐小凤嘅《喜气洋洋》啊，因为咧想送俾啊 Susie Tam 啊，今个月十号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啊，喜喜洋洋啊。Patrick Lee 就话咧，点唱俾澳门嘅 Jack Jack 小 B 听啊，因为九月咧啱啱上幼稚园啊，想祝福佢开心啊，喺新嘅环境学习，身体非常健康，小毛病可以快啲好翻啊，所以点卢嘉敏嘅小太阳俾 Jack Jack 听啊，同埋送埋俾我嘅 BB 听，多谢晒 Patrick Lee。陈家雄咧就话想点啊一首灰色哈哈哈哈哈哈林忆莲嘅歌曲啊，俾小姜 B B 同埋有好多好多好多人啊，大家想留言版睇系边个啦？想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天气炎热要饮多啲水啊，我会饮多少少噶啦，多谢陈家雄啊。之后应该就系佢嘅姊妹陈家凤啊，佢就话身体健康，天气热饮多啲水，哇，你哋两个好有心、啊，想点柳应红嘅换到千般根啊，想点俾又系好多人啊，想留言版睇啦。跟住仲有 JM Man 嘅点唱啊，今日开心时刻到啦，一样想继续点啊，俾所有嘅轻谈嘅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当然亦都点俾我听啦，想点 Judy Young 翁善玉嘅永远相信啦、啊，或者 Stories 都可以啊，麻烦晒你。好，一次过听住呢几首歌先啦、啊。

趁住未到五点钟新闻报道，快啲读埋一啲点唱先。Margaret Lai 就话想听 Brad Gaiff 或者 Barry Manilow 嘅 Mandy， 哇 ，Mandy is a good song。Time flies， 我嘅好朋友已经离开咗一个月啦。She always holds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I'll try hard to cope with the days without her next to me。Rest in peace 啊，都系嗰句 ，Take care of yourself， Margaret。Connie Tam 就话反而挂住嘅系另外一位啊，系 Ming Sir 啊，刘兆明啊，因为佢已经离开咗啦。咁啊，资深嘅演员舞蹈家。作出了很多的贡献，超过半世纪，经典的作品有很多很多，曾经获过很多的奖项，值得尊敬，永远怀念。想点唱铁血丹心给兴坛的这么多位朋友听。 Thank you Connie Tam。 PX 就说想点唱 Twins 的明爱暗恋补习社给两位的数学老师，分别是中学母校的五 Sir 和补习的等 Sir。 是啊，两位的老师都很久没见了，这个礼拜见回他们，难免会有少少想起当年的事，唯有用

关 Lily 系啦，咁佢就话咧近排啊就转轨，身边好多人中个招，叫大家一定要身体健康啊！突然间谂起咧一位嘅好姊妹，多年前介绍佢听嘅首歌，陈卓妍嘅《地球上嘅最后一朵花》，应该唔系好多年前啦，系咪啊？陈卓妍嘅话，咁佢已经三年几未见过咧，亦都冇乜联络啊！咁啊，大家各自各忙啊！好啦，今日一次我送晒咁多首歌俾大家，如果新闻前播唔晒嘅话，新闻后继续播埋佢啊！先嚟有 Barry Manilow 嘅 Mandy 啊，跟住有罗文、伊恩妮姐姐嘅铁血丹心，仲有 Twins 嘅明爱暗恋补习社啊，补习班啊。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 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昨日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昨日下午落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市内多条地铁路线一度暂停运作，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昨日下午都一度暂停运作，共有140多趟新干线列车延误，大约98000人受影响。共同社引述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受大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漏水。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三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表示，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营运，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制裁都涉及多间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房子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最深可潜至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测、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任务等。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10点左右，一架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向路中石驳，司机被困，由消防员救出，送往北区医院之后不治。道琼斯指数报52786点，跌6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0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54.59美元，卖出4355.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波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 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5: 是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杰。
7: 时间嚟到5:06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7%。我哋喺新闻报道之前，仲有两首嘅碟唱歌曲未播嘅。听完我嘅纯音乐作品啊，呢一首 Happy Thoughts 之后，仲有 Twins 嘅《明爱暗恋补习班》，同埋陈卓妍 Ian 嘅《地球上的最后一朵花》。

点唱歌曲播完啦，系时候翻翻我自己嘅精选歌单咯。1981年啊，好劲嘅一套电视剧叫《大控诉》啊，威里嘅呢首主题曲非常之有型。喂，《大控诉》有几型？快啲上网睇下啲片段啦，你会知道我讲咩嘅。净系睇个主题曲 opening 已经知噶啦，快啲上下网啊，喂！

在我們介紹新歌給大家聽之前，四大天王總要出動，先來有張學友的留言。

0: the virus.
1: 但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情绪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但大步就是

嚟到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好旧好经典的 Love Song， Glenn Medeiros，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前期没走开，之后会有小白陪住大家，下个礼拜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再同大家见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19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口，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里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巴尔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是至关重要，亦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伊一区殖民区的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和紧迫的威胁。声明又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殖民区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殖民区进口商品，并且对殖民区和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是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是40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是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45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786点，是跌6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3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53.9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是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19美元，卖出435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 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08，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9月9日星期三嘅早上，农历嘅7月28日，27度嘅气温，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白元浩加上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见到出边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今日咧就星期三，希望大家喺一个星期工作天去到中间嘅位置，仍然都系。保持住你嘅力量，保持住你嘅正能量。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时我哋工作嘅时候、学习嘅时候，都会谂：啊，我唔得噶，我都好似冇呢一方面嘅潜质咁样。我哋要记住，有一啲嘅潜力，唔系等你准备好先至出现。而在你决定站出来的时候，它才会被唤醒。

0: 時就係㗎啦，當你想搵返一啲 CD 版本嘅時候，可能你又會諗、啊、原來數碼版本都有佢哋自己嘅好處，起碼唔會咁多雜音啊。原來發現咗呢，就係 CD 同埋黑膠都係一樣，黑膠就會有炒豆聲， CD 就會有其他唔同嘅雜音啊。耐咗唔緊要，好彩而家有好多數碼嘅版本啊。還是你對我偏心，無論哪個要與你作比較，通信都等你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晨光第一線，
1: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會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線的白元浩，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方面系点先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啦，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啊，周末期间咧风势系较大嘅。亦都咧有几阵雨，嗱，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早上嚟嘅。呢排咧，其实即系虽然去到下昼嘅时候咧，感觉噶嗰个嘅气温咧都比较上系热啊。如果你话而家都仲要去跑步啊，各样嘢嘅话咧，晏昼咧就真系会辛苦咗啲嘅。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喺几时啊，即系朝头早同埋傍晚嘅时间啦，当太阳一收咧，其实亦都有一种咧就亮浸浸嘅感觉嘅。咁所以我觉得几好啊，呢个天咧其实就真系我觉得几舒服噶啦，开始真系几舒服噶啦。咁啊唔使下下净系喺度谂热啊或者大雨啊，咁佢有啲秋风咧吹下吹下，都令人哋感觉咧系相当之心旷神怡嘅。好啦，揭揭报纸嘅时间，今日有啲乜嘢嘅重点报道呢？首先咧就当然望一望呢一个啦，今日就喺全城关注嘅天宫课堂港澳专场，今日就会开堂，准备上堂啦。包括咧就是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在内嘅神舟23号乘组三名嘅航天员喺天宫空间站啊，就为参与活动嘅港澳学生就带嚟精彩嘅科学实验示范，并且展开一场难得嘅天地对话。由今年5月24号发射升空以嚟啊，神舟23号啊，指令长朱洋柱航天员驾驶员同埋在学专家黎嘉莹啦，咁佢哋嘅太空之旅去到今日，哇！原来数数手指咧都已经超过100日噶啦，即系谂翻你嗰阵时，佢哋啱啱升空咧，都真系好似前几日或者似系上个礼拜嘅事，但系原来都已经咁耐啦吓，过100日啦，咁所以咧都睇得到佢哋今次嗰个嘅叫做成绩啊，相当之飞然啦。咁所以咧，佢哋今次都咁难得啊，可以再次咧就喺天空嗰度，咪天空啊，太空嗰度咧，就进行一个咁特别嘅实验，可以令到我哋嘅学生咧就可以即系受益啊，获益良多。咁啊，今次嘅呢一个叫做课堂啊吓，咁啊亦都会喺早上嘅时间咧就正式开堂啦。啊，根据了解啊，佢哋嘅喺轨道期间咧就会开过100项科学同埋应用嘅项目嘅，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同埋微重力流体物理，仲有就系航天医学啊、航天新科技等等领域前沿科学同埋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同埋验证。你有冇兴趣睇咧？其实我有兴趣睇嘅，嗰阵时就晨光仍然继续中，唔知道有冇机会可以望一望咧。因为咧要教识即系譬如港澳地区嘅小朋友好多唔同嘅实验嘅话咧，的确需要好多心神，大家都好叻仔嘅。因为望一望另外一份嘅报道就话到香港能力国际评估计划，咁啊都系评估15岁学生面对未来世界嘅准备程度噶，被视为国际教育嘅重要参考指数嚟噶。咁啊，今次佢哋喺2025年嘅一个结果喺寻日嘅时间咧就公布啦，香港学生喺3个核心领域上面，科学、数学同埋阅读嘅表现，亦都咧就系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咁但系话到我哋嘅分数就比2022年下跌咗18至24分嘅。嗱，创新领域数码世界中学习咧就取得545分，显著高于国际平均噶。全球仅仅6个嘅国家或者经济体咧系达到呢一个水平嚟嘅啫。咁所以你见到香港学生学习嗰个水平真系相当之犀利。好啦，当然要睇埋咧，老友记都要注意啊，又有优惠啦！新一轮爱心食肆想你喂食活动咧，就将会喺今个月嘅16号，咁啊，而家就9号啦，仲有差唔多一个星期嘅时间就会举行啦。啊，透过全港超过200间嘅长者中心，向独居长者、双老住户以及咧就系隐蔽长者派发餐饮优惠券噶，受惠长者可以获得1套8张嘅优惠券，并且就喺10月1号，即系国庆开始咧，就至到11月30号期间，凭券到8间参与计划嘅食肆，嗰度咧就可以消费噶啦。最紧要大家食得开心啦。咁当然，你话要讲翻一班同学仔学习咯，咁啊一阵间就要大家一齐上堂啦。唔知道有，譬如我自己弟仔嘅，
在學校那裡他有沒有上這一堂呢？因為昨天問他的時候會不會上這一堂太空堂呢，他竟然答我不知道。

上堂嘅话咧，无论系 chemistry 定系 bio， 好似歌词所讲一样咧，今日都啱啦。喺呢个太空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实验可以俾到我哋睇下。哇，原来我哋以前所学嘅一啲嘅定理，例如惯性嘅，喺太空嗰度原来系唔啱用噶。重力物理咁深嘅嘢，我哋一阵一齐上堂咯。上堂嘅时候都有一种青葱岁月嘅感觉喺入边，系年轻，系青春，亦都系我哋嘅年华。

0: 早上时间6:24，27度嘅气温，继续收听紧晨光第一线。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成语百科今日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个叫做远交近攻。远交近攻亦都系战国时代秦国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嘅关键策略嚟噶，后嚟更加被收录喺36计之中。呢一套嘅策略嘅意思非常之直接，先同距离遥远嘅大国结盟，搞好关系，同时集中火力进攻眼前嘅邻国。听起上嚟咪好片面咯，就咁就远嘅咁啊 make friends， 近嘅就打咗佢先。不过其实呢一个最犀利嘅一个故事啦，佢嘅原因就当然就系因为秦国想一统天下，咁啊但系亦都怕就系其他嘅大国啦，因为佢打算咧就跨越韩同埋魏，去到进攻比较远嘅齐国。于是乎佢就用咗好多嘅礼品去到送俾韩同埋魏，去到讨好佢哋。啊，结果呢一招果然系凑效。其实呢一招远交近攻最犀利嘅，唔系佢哋谂到一定要打咗远嗰个先，近嗰个咧点算呢？其实近嗰个佢哋都明白，打完远嘅都会打自己嘅。所以你话远交近攻嘅精髓之中嘅精髓，就系本身秦国亦都就系算咗，算好啲乜嘢呢？就系算好收礼物嘅韩同埋魏，明知道将来都会打自己，都唔敢出兵。所以远交近攻往往都系要有计谋之中嘅计谋放喺入边先至得嘅。呢一套嘅策略放喺现代嘅商业社会上面，或者日常嘅竞争之中，同样系啱使噶。做事千祈唔好麻木咁样去到树敌，先稳住远方潜在嘅对手，集中精力解决眼前嘅关键，先至系一个嘅挑战。亦都系务实嘅赢家思维。咁当然你话要好似秦国咁样一统天下，哇！算力算到咧，就系大家嘅利害关系，亦都算得到对方唔敢轻举妄动，欣然接受你嘅礼物。其实亦都系相当之高层次嘅谋略嚟嘅。要同佢做 friend 嘅话，唔一定咧就下下都系谂第日要灭咗佢，可以真心攞个心出嚟同佢做一个朋友嘅。

摊贩起领，摁下摁下似足餐厅，跟佢做个 friend， 把口要好听，赞佢生得好靓，对佢打着感应，拖到手仔我就靓。

0: 9:29啦。
1: 揸紧车柄，咪个沙煲乱掟，知己可以做成。
0: 歌神啊，跟佢做個 friend， 我話跟聽眾做個 friend 啊，唔單止我㗎，晨光第一線白卷號 Vicky 都喺度，轉頭 Vicky 都會返埋嚟㗎啦，我哋轉頭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至关重要，也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伊一区殖民区的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和紧迫的威胁。声明又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殖民区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殖民区进口商品，并且对殖民区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的制裁。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一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说，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营运，并将制裁的范围扩大到其他航空公司。制裁亦涉及多间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纺织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一線 Vicky。
1: 早晨早晨，六点三十五分。在这个时间有 Vicky 和小白的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Vicky。
1: 早晨啊小白。我想问一下你记性叻唔叻㗎，即係你嘅记忆力好唔好，记嘢强唔强㗎。
2: 咁冇嘅嘢特别叻囉。即係如果你突然間有一大段稿叫我背嘅話，你要畀啲時間喎。
1: 我發現我自己
2: 特別嗰啲好難背嗰啲稿。
1: 我背稿，我背稿呢係一係呢就係圖像記憶法，就係記咗我份稿嗰啲字係邊啲位，你明唔明我講咩呀？即係記住嗰粒字嗰個位，我就好似圖像咁樣望到出嚟咁樣。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有個故事性啦，即係有連接性。係
2: 呀，
1: 如果唔係好難
2: 用呢啲方法記都冇乜問題。最大問題係有陣時呢有啲好長嗰啲 title 呢。
1: 哦係呀，冇得個得字呢你唔可以變記嗰啲㗎嘛。
2: 係呀，嗰啲就真係會禮計少少囉，要落多兩錢力，俾多啲努力。
1: 不斷係咁噏噏噏噏噏，因為呢嘴巴嘅肌肉呢都有記憶㗎嘛，即係我哋肌肉係有記憶㗎嘛。咁就會係不斷講佢出嚟，不斷重複重複重複，可能講十幾次二十次咁樣，咁就令到自己有陣時嗰一刻個腦唔記得，但係佢嘴巴呢已經自自然然幫你記咗。咁所以喺記憶方面呢，我之後都可以講下喎，即係有啲唔同嘅方法可以解釋返點解有人係用唔同嘅記憶方法嘅呢。呢個都幾有趣喎，之後神光百科呢都可以同大家睇下。咁你除咗記稿，我哋講完記稿，你記一啲事情又叻唔叻嘅呢？
2: 嗯，事情其實都 OK， 有故事性㗎嘛，其實事情。
1: 但係你會好快忘記嗰啲，即係譬如細細個嗰啲記憶啊咁樣嗰啲。
2: 特別深刻嗰啲梗係唔會記，唔會忘記啦。但係無聊嘢嗰啲，即係每日恆常食飯嗰啲，咁梗唔會記得啦。
1: 就會唔記得啦。
2: 不過有啲人係可以每一刻都係記住，即係之前都有講過，有位仁兄每一秒鐘嘅時候，佢都可以提取翻自己嗰一秒嘅記憶嘅。
1: 好犀利。
2: 係。其實都好痛苦，有陣時候我心諗會唔會咧？嗬？真係過目不忘，係真正嘅過目不忘。即係好似我哋睇返 cam 咁樣，你可以 loop 返個時間出嚟，就睇返發生咩事咁樣。
1: 真係唔知呀呢個。呢個都係好好研究嘅。咁你有冇印象你最細個嘅記憶係幾時？
2: 最細個呀，我諗一歲到嗰啲囉。
1: 一歲已經記得啦，你記得係咩嚟㗎？
2: 喺屋企下低個水池嗰度， BB 池嗰度，有架帆船，玩具帆船呢上咗入去個坑渠嗰度，佢攞唔返。記得呢啲。好慘。
1: 但係我覺得好好笑。即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嗰陣時已經係好大件事㗎嘛。
2: 仲有同姑姐講呢，話我帆船喺嗰度喎咁樣。咁佢又唔理我喎。
1: 佢都好犀利喎，你記得自己係喺一歲嘅時候發生過嘢。因為當我自己有記憶已經係好多時候係幼稚園裏面嘅畫面啊，咁幼稚園你都已經三歲了。
2: 我會記得咁肯定係一歲到呢，係因為我當其時身處嘅環境嘅時候呢，我係
1: 未搬，
2: 係一歲嘅時候。
1: 哦，
2: 即係我會睇返，原來嗰個呢個記憶係一歲㗎喎，而唔係因為佢一歲而我記得囉。
1: 係囉，好犀利喎。
2: 推敲返嘅。
1: 原來搬屋都有好處㗎喎。
2: 係啊，
1: 因為我由細到大呢都冇搬過屋㗎。係啦，咁所以我就淨係係囉。即係我記憶就係喺呢個屋企啦咁樣，所以唔能夠好似你啱啱講話從地方裏面去推敲翻自己幾多歲。
2: 環境知道係幾大啦。
1: 係啦，咁其實我自己呢就係、是、印象依稀印象呢就好多都係喺幼稚園裏面發生嘅回憶啦。咁但係呢有啲人就話啦，啊小朋友係咪真係記得㗎啦，小白就記得啦，一歲呀嘛嗰陣時。原來最近呢真係有研究發現呢，佢話 BB 呢比我哋想象之中係更加早開始記得啲嘢。佢哋呢個研究團隊呢係甚至乎係掃描咗26名4個月至到2歲嬰兒嘅大腦，發現咗啲 BB 第一次睇圖片嘅時候呢，佢哋腦入面嗰個海馬回嘅活動呢越強，之後佢哋就越容易認得返嗰啲嘅圖片。即係佢哋能夠去了解得到，就係、是、咦，我曾經對過呢個事物或者呢個空間呢、這個畫面呢、這個影像係有記憶㗎喎。
2: 我聽過呢有啲人話咩胎教咪聽貝多芬嘅。 跟住話啲小朋友大個有啲會記得，哦，好似聽過喎，這個咁樣，
1: 或者好熟悉，真係自己哼啊。
2: 跟住阿媽就行出嚟，欸，你喺個肚入面嘅時候，咪聽過囉。
1: 係，原來呢一種現象呢係喺科學上面呢有名㗎，多數我哋細細個可能會見到一啲嘢啦，然後呢可能你到小學仲記得嘅，但係大大下呢可能到 Vicky 啊、小白啊呢個歲數呢唔記得喎，原來呢一個現象呢係叫做嬰兒期失憶。
2: 哦，
1: 即是小朋友大大下因为时间的流逝，时间的消逝就会不记得了，但是仍然有些人还是保留得到，就好像你这样，你还记得那个玩具，
2: 风帆玩具仔
1: 塞住了在那里攞不返。那过去这些研究呢其实都令到我们就是令到我们知道，哦，其实小朋友很小个的时候已经有记忆，就可以呢就是不再讲这一句，我们现在应该说以前成日都讲话，诶，佢咁细个唔记得嘅咁样，但系我觉得而家咧就唔系啦，有咗呢啲嘅科学研究咧，其实我哋作为家长啦，或者我哋作为长辈啦，你去同小朋友接触嘅时候，你唔好以为呢一刻佢会唔记得啊，对于呢个小朋友嚟讲，可能系一件大件事嘅时候。
2: 我嘅下一代咧，即系我两个仔仔，佢哋记佢哋细个嘅嘢咧，会记得比我更加精准嘅。
1: 系你咁仲细啊嘛？
2: 系因为我用咗一个方法。
1: 系咩？
2: 咁就系当佢哋一路成長的時候，他們會影相的啦。咁而家呢個年代仲有拍片，我細個冇拍片啦。咁喺佢成長又同一時間成長緊嘅時候咧，我會不斷同佢睇翻呢啲片，睇翻啲相，然後佢哋個記憶就會越嚟越深啦。啊，係啊，這個我記得係嗰陣時同邊個去玩噶嘛咁樣。去到而家咧，就係，因為曾經有相去到幫忙佢哋嘅記憶 call 過出嚟啊。咁所以佢哋都會記得，係我記得嗰陣時我好細個去過邊個同邊個同學玩啊，或者同個邊個朋友仔一齊嘅，做過啲咩嘅，佢都講得出嘅，即係用呢方法可以，我發覺係幾有效去到保存佢哋童年，真係好童年嘅回憶，幼兒時期嘅一啲回憶咯。
1: 即係如果假設而家成長嘅小朋友，只要家長有做到呢一步，不斷可能隔幾年又同佢睇翻，可能佢就會到大個都會好有深刻印象。
2: 係，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啲人成日都唔記得要睇翻啲相，因為收曬落個電話嗰度嘛。以前你曬出嚟仲會成日得閒揭啦，即係我細個會揭噶嘛。而家其實真係好難，要特登你係要攞個電腦出嚟啊，攞電視出嚟啊，定係點咧咁樣？我發覺冇揭睇得咁開心。我自己覺得
1: 其實都是有個質感嘛，是吧？
2: 是咯，
1: 是咁啊！希望各位嘅長輩們咧，都好好注意你嘅言行舉止，因為有機會分分鐘小朋友咧，到大個都會記得嘅。6:42，早晨，早晨。

0: 6:45听过有嚟自黄敏华嘅嗯，
1: 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
0: 6:46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星期三嘅天气系咁样嘅，大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就会稍微下降了，而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在出面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9月9号早上听众6:47。在今天的晨光百科要跟大家看看关于眼睛的东西。
2: 嗯、
0: 小白多不多眼眉条的呢？
2: 都唔算多嘅。
0: 你有冇发现自己边隻眼嘅眼眉条多啲？
2: 左左，
0: 因为左吉右凶啊。
2: 点样都要讲个左字，右眼从来都冇跳过。
0: 哎呀，笑到咳啦，唔好意思。系啦，有好多人咧都话啊，眼眉条、哦，即刻睇下左定系右先。啊，左边眼眉条又系唔系左吉？然后右边眼眉条又是不是等于空呢？那究竟为什么会眼眉条呢？原来其实是有原因的。你可以留意一下，当你下次自己发现有眼眉条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自己，最近是不是太累啊？最近是不是睡不够啊？最近是不是有点压力，甚至乎是摄取过多的咖啡因呢？因为原来当我们身体太累的时候，我们眼睛周围的小肌肉和神经都可能会变得比较敏感，于是就会不断地出现一些不受控制的细微收缩了。那你说、啊、那我怎样才可以不眼微跳呢？哎，有方法的，就是要提提你好好休息，有充足的睡眠，又或者减少去摄取咖啡因，咁通常咧慢慢慢慢咧就会好快改善得到噶啦。咁而呢一种嘅现象咧，其实都有个学名嘅，叫做肌纤维沾蹴。咁下次当你如果真系发现你有眼眉条，又或者你身边嘅朋友有眼眉条嘅话，就不妨提提佢，喂，系咪攰啊？问下自己最近系咪攰啊？是的话不要紧的，盡快休息就可以了。小白，你有没有试过仔仔眼眉条，然后很害怕地问你呢？
2: 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眼眉条、
0: 哦。
2: 问一下他先。
0: 你下次可以问一下他。
2: 是的。
0: 他不会觉得奇怪的吗？
2: 可能没有试过，所以就没有问我。通常小孩子如果第一次眼眉条，哦，我只眼啊，他不知道做什么，通常都是这样的嘛。
0: 可能他有足够的休息，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眼眉条的时候，我是很害怕的、
2: 嗯、
0: 因为一边眼有一边眼没有嘛、
2: 嗯、
0: 那我就以为发生什么事啊，是不是我只眼有什么问题啊，这样、嗯、跟着我是即刻喊着问妈咪的。但是当然啦，那时妈咪是没有这些这样的科学的、研究去跟我讲究竟这件事是什么来的啦。总之就是跟我讲，哎，冇事嘅，冇事嘅，就咁算啦。跟、
2: 哦、
0: 完之后大大下听到，因为原来可能老一辈会觉得左吉右凶，
2: 系啊系啊系啊，
0: 佢就费事再同我解释啦。
2: 因为你嗰时右边啊，
0: 唔记得啦。但系而家我哋知道咗咧，如果你嘅小朋友真系咁啱有眼眉条，又问你咩事嘅话，你就可以同佢讲冇事嘅，瞓多啲觉就得啦。

0: 6:53听过有嚟自周慧敏嘅眼泪的坚强。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嚟到职场 KOL 唔系，今日系职场后花园先至啱嘅，因为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我哋嘅花艺师安安，安安你好。
3: 早晨，其实我都可以是 KOL 嚟嘅。
2: 你都系咪？我意思即系话咧，呢个专属嘅后花园梗系留翻俾你啦，系咪先？
3: 好的，好的。吓、嗯，
2: 系啦，咁啊，后花园入边今日安安同我哋介绍嘅系边一个嘅品种咧？
3: 咁咧就嚟中秋节啦，咁我提前咧就介绍一种花，等大家可唔可以买嚟咧嚟赏月咯、嗯？叫做月光花。
2: 月光花，月光宝盒啊，听过啫。月光花咪真係有啲咁嘅花㗎，月光花。
3: 梗係有啦，嗱佢個樣咧，其實就好似即係佢我 send 咗張相俾你㗎啦，其實可能你冇時間睇啦。咁
2: 我睇咗㗎，睇咗㗎，係啊。
3: 嗱，你形容俾大家聽咧，其實個月光花咧，即係好似個月光咁嘅，佢係幾塊花瓣啦、嗯，開大咗之後咧，就好似呈圓形咁樣嘅。個、嗯、重點咧就係佢白色之餘咧，係帶光嘅，自帶光芒，哦、即係話咧佢有少少反光啊，有少少。
2: 哦，咁我明啦，我以為咧。嗯是我自己睇到嗰個花嘅時候咧，佢嗰層面嗰個位咧、嗯，好似有啲，好似啲係啦係啦珍珠光，佢啲我諗到啦，
3: 我叫自帶珠光嘅綢段花。
2: 你呢個講得非常之好，係真係自帶珠光，真嘅。
3: 係啊，開大咗咧就成個滿月咁啊，即、嗯、係月光係圓形。就又好大又好靚，咁佢夜晚先開㗎喎，好似你最鍾意嘅，好似我最鍾意其中一種花一樣，淨係夜晚先開嘅。
2: 檀花。
3: 檀花。係啦，咁所以就咁就自帶珠光，仲要夜晚先開，仲有少少香味。
2: 咁、
3: 啊、香味嘅。
2: 啊我話佢呢個呢夜晚先開呢，咁佢會唔會好似檀花咁開兩個鐘就拜拜咁樣㗎？
3: 啊！佢又冇喎、啊嗯，即系檀花一齐开完，你睇住佢过程会生啊，佢就唔会嘅，佢夜晚先开。咁、嗯、但系我哋亦都有个别名，有啲人叫佢叫嫦娥奔月，因为佢太似一个月亮啦。
2: 哦，嫦娥奔月，呢个别名嚟嘅，自带珠光都整得好好，嫦娥奔月，嗯，唔错。
3: 系啊，但系佢系代表永恒嘅爱啦，咁同埋佢真係好靓，咁所以有啲人又话佢永远都咁靓嘅花囉，叫做永不散去嘅美丽嘅样子。咁呢个月光花呢其实都系属于草本植物嘅一种啦，咁喺国内都好盛产，系广西啊、四川啊、云南啊嗰啲都有嘅。咁佢

0: 系，其实好多花园咧，我觉喺国内嘅花园庭园咧都会养佢，其实因为佢都唔难种植嘅。
1: 嗯。
0: 咁我会睇下喺花墟会唔会有得搵下啦。咁佢系其实喺小型棚架啊，或者系喺盆栽啊，都系好适合嘅、嗯。你想象一下，如果咁多白色嘅自带珠光转圆形嘅花闪耀住，你话喺夜晚开出嚟系咪好靓咧？
1: 真系好诗情画意，重要咧系因为佢有少少自带珠光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当你喺即系赏月嘅时候，嗰种月嘅光度渗透落呢个花，但系有少少反光嘅感觉。咁你头先话佢可以喺个棚嗰度种噶嘛？咁所以成埲墙，哇，成埲墙都系非常非常之靓嘅呢一种咁样嘅泛出嚟嘅高贵白色啊！哦，呢个真系非常之靓，但系我而家种就种唔切啦，系嘛？中秋节就快到，
0: 而家种唔切买啦。咁仲昙花有少少。系有啲唔同咧，行翻去睇咧，佢咧系即刻好快咁样，即系夜晚开完之后，系即系几小时，
1: 两小时
0: 花几大，就有少时，可能佢要好慢好慢。我以前 set 个脚架睇佢咧，就第二朝就覆晒啦。咁呢个咧，其实第二朝都会消失嘅，但系就唔会咁快，即系可能慢慢咁样消失，就冇昙花咁样，即系一现咯。啊！呢个就唔系一现嘅，可能系摆得耐啲，可能第二朝嘅时候咧，唔系叫消失，唔系叫缩晒，可能系停止咗开啊，跟住慢咗啊，咁样即系冇昙花咁快嘅，但系都系咧，你夜晚黑要睇实佢，同埋真系好靓。佢同昙花唔同，比较脆弱啲，但系佢系比较靓嘅啲。
1: 昙花就好香嘅，因为嗰、
0: 个都香，
1: 都香噶呢、這个。
0: 系啊，所以我都想研究一下，系咪夜晚黑偷偷地开嘅花咧特别香
1: 啊？我谂到点解，因为夜晚咧，可能啲昆虫同我哋一样，唔会好睇到个花。所以就要靠香氣去到吸引佢哋傳播呢個花粉，會唔會呢？
0: 我唔肯定呢個，我唔敢答你係定唔係，但我肯定就係呢兩朵花咧，喺夜晚偷偷地開咧，係算係其中最香嘅花喺呢個世界上面。
1: 哇！俾你講到咧，我都好想去花墟嗰度搜羅一下呢個叫月光花，係嘛？
0: 系啊，月光花或者我哋叫绸缎花，因为佢个令嗰个面咧、白色银，佢先银珠光嘅面咧，唔可以话全银啦，但系你见到有少少反光啦，咁系叫绸缎花嘅。系啦、咁其实啱晒啦，又嫦娥奔月，奔向呢个月亮，
1: 系
0: 圆形噶嘛。
1: 嫦娥咧，仲好多嗰啲即系绸缎喺个身上边着晒，好靓咁，有啲反光。
0: 系、喎，
1: 系咪啊？
0: 系飞下嗰啲。
1: 系啊，佢仲有条好似唔知咩。喺个背脊嗰度唔知咩，有条仙女环咁嗰啲噶嘛，快报记唔记得啊？你知
0: 我
1: 讲咩
0: 啊？我一定记得，因为细个个都会画过嘅。
1: 系啦系啦，嗰块仙女嘢咧就我哋咧凡人就嗰块嘢跌落嚟噶嘛，咁啊上嗰度就飞啊飞啊飞下咁样噶嘛，嗰块就
0: 靓。我唔知而家啲学生会唔会画啦吓，我总之我哋当年真系会。
1: 啊、我哋当年
0: 上个
1: 画粗粗粗粗。啱啊啱。好，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个月光花，咁啊等佢咁靓一齐点缀下今年嘅中秋节啦。唔该晒安先，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于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董建华1937年于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十岁时跟随家人定居香港读书，之后留学英国和旅居美国。80年代开始踏足政坛，曾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行政局议员。回归在即，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会见特区筹委会时，重礼寻他，找董建华握手。董建华参选首届特首选举，最终以320票击败杨铁良和吴光正当选。1997年出任香港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上任之初，董建华推动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推动中学母语教学，也提出每年要新建85000个住宅单位。这项房屋政策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股市楼市大跌、负资产个案涌现的背景下，最终没有落实。2002年，董建华在没有竞争之下连任，同年推行高官问责制。2003年沙士大爆发，经济走入低谷，失业率攀升至 8.7% 的历史高位。为了挽救经济，特区政府与中央商讨后获批落实内地居民港澳自由行，刺激旅游零售等行业。同年，特区政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触发50万人上街游行。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5时，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至西南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7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11，人民币离岸价6.70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5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 1.5 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经典歌，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9: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0: 早7点，
9: 温故知新，
10: 好样，
9: 经典。
11: 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2026年9月9号。但愿人长久啊。可知天上公爵今夕适合你。

0: 晴朗天空
1: 啊，仰人人也不禁想仰望一下，远窥一下。
0: 神舟23号此时在何处啊？

天上公爵，今夕2026，今日9月09。若要有一位歌手的歌曲直上太空，选择的会不会就是他？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5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人民币离岸价6.705，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5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车多，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上阳村；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汀九桥上桥位一带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工人在工地干活，有时会掉以轻心，以为是轻巧的工作，就不需要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像是在天台、阳台或楼梯等，即使工序简单，一不小心就可能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好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如轻生。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运动有助减肥，是不是因为运动消耗能量、消耗氧气，而把脂肪燃烧掉了呢？原来并不是。那么，脂肪是怎样通过运动减少的呢？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解说。
3: 运动是一个消耗能量的行为，然后你的呼吸又增加，氧气的消耗量是增加的，在逻辑上面你就会很容易去推论运动燃脂，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你会发现它并没有增加脂肪的燃烧，但是运动呢会使老的细胞死亡，然后再生的时候它就重新要建构很多的新的细胞，它就会消耗掉很多的脂肪酸建构细胞膜，所以高强度运动的人比较不容易有肥胖的情形。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7:36。9月9，星期三。要是农历9月9的话呢，那就是重阳。新历9月9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呢，预计上午9:50举行。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的首位载荷专家李佳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且进行天地互动对话。那么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呢负责广播。那今早呢，大家可以锁定呢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全程直播。那么因为转播的缘故哈，原定的节目呢期间将会受到一些影响的，请各位留意。

天空中吹着逐渐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本港今天呢，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

听着太空之风啊。天宫课堂呢，可说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尤其是对于学生们啊，能够实时的观看在太空那样独特的环境之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增进航天科学知识，也激发学习的兴趣。许多的学生们呢，从小就非常向往啊神秘的太空，也观看过很多火箭啊、航天飞机啊、升空啊报道，还有在各大小的科学博物馆当中呢，也看过那些航天器的模型、航天员的故事。他自己呢，也曾记得哈、加入香港电台之后呢，也荣幸主持过首次的太空人访港啊的专场活动。这么远，那么近，宇宙的浩瀚，那些无穷无尽的精彩，再次在脑海当中浮现了。音乐创作者们呢，对于宇宙的想象。

虽然科技越来越发达，你可以实时的看到更多人太空人航天员所观测到的画面，但是我们心中依然很好奇太空人航天员所看到的世界，所看到的宇宙跟我们从地面上所看到的究竟有多大的不一样啊。看到的天是蓝色的，他们看到的天是什么颜色？但是有一种色调啊，提到宇宙，提到太空，会自然而然的反射出来，蔓延出来，一种色调叫做蓝 ，Blue Universe。

7:49，距离最新要开讲的天宫课堂了，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进行大脑的准备了啊。

迎接啊又一次神奇的对话。那待会儿呢，雨波和明正也会在活动话台的直播室当中呢，为大家全程的关注和直播。2026年呢，9月9日的天宫课堂，一起领略，一起探索。

0: 点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雨波，
1: 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0: 在月亮女神 The Loon 呢专辑当中印象深刻的一曲，我们听过有 Sarah Brightman vs Love 一曲的翻唱啊，原曲的时间呢也并非相隔很远，1997年呢的创作，由 Craig Armstrong 还有 Jerry Burns 创作啊。Elizabeth Fraser 担任主唱，在1997年的电影《Cruel Intentions》的原声带当中来演绎，而 Sarah Brightman 的翻唱版本呢，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The Loon》月光女神专辑当中啊，更加空灵的唱腔，更加 New Age 的表达方式。似乎我跟太空和浩瀚宇宙又多了一重的连接。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雨波，好样音乐，一会儿回来。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于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董建华1937年于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10岁时跟随家人定居香港读书，之后留学英国。